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分别同首相克里斯特松同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面。王毅说，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又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表示对方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上边关系政治基础。他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亦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同伊朗新一轮的会谈，据报嚟紧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已经暂停一星期，又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丧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郑浩景再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嚟紧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到白宫同他会面，特朗普说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举行。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周末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到德克兰出席悼念活动的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特别代表会面的时候，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另外，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处地方采取多次联合行动，捣破多个与美以情报机构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找获多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当局说，有关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在伊朗进行破坏、暗杀和恐怖活动，相关人员已经被捕，组织网络已被瓦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嚟本港，一架私家车寻日下昼喺港岛华富村附近途被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名的士乘客受伤。七十记者郑海安报道。
3: 呢一宗多车相撞嘅意外发生喺下昼四点几，涉事嘅白色私家车喺港岛华富道近瀑布湾。未有配合警方截查逃去，这一架车之后经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的一段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先后同八架车相撞，包括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负责追截的警车。有中型货车的车头受损，亦有的士的车尾损毁。有网上片段显示，多名警员手持伸缩警棍在天桥上戒备，私家车撞开一架中型货车后继续前行，几乎撞到一名警员。涉事的司机最终在天桥被多名警员制服，其后被黑布蒙头锁上手扣，押回涉事的私家车在现场接受进一步调查。他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有私家车司机表示，当时天桥上有很多车，自己架车亦受到波及。
4: 头先我喺呢度行紧，突然之间后边架车撞埋嚟我度，咁啊走咗去啦，乜嘢都睇唔到，就撞埋嚟，撞到我咁嘣嘣咁，我都唉晕晕地都唔知点啊，车又烂晒，个人又唔舒服咁，一路追到上嚟，一差人喺我隔篱捉佢，剥佢啲车啊，咁佢就撞我两下，咁啊走咗前面啦。
3: 的士司机话，事发时突然间被嗰部私家车从后撞到，事件中一名的士女乘客颈部扭伤，送院时清醒。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汉安报道。
1: 世界杯十六强赛事展开，法国队凭住队长麦巴比下半场射入十二码，一球击败巴拉圭晋级八强。另一场摩洛哥3-0淘汰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会同法国争夺四强席位。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重兵在后场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亦都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0-0。下半场文奴干尼在54分钟禁区顶施射，过不到巴拉圭门将基尔。去到61分钟，法国换走前锋巴高拿，换入道尔，即时见到效果。他带球入禁区，被巴拉圭的迪亚高高美斯踢跌，球正经 VAR 复核判法国获12码。法国由队长麦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在今届赛事入到第七球，法国最终保持1-0胜局，八强对手是摩洛哥。摩洛哥就是另一场十六强比赛，三球正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两队半场互交白卷。换边之后，摩洛哥在50分钟打破僵局，夏基美开罚球去到禁区顶，安拿希第一时间施射入网。安拿希接应巴谦迪亚斯传送，抽射挂网，攻入今场个人第二球，82分钟改写纪录去到2-0。后备上阵的拉希美补时阶段锦上添花，摩洛哥最终赢3-0晋级。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消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气温最高是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 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一次嘅发射咧，大概要几多嘅人手噶啦？
3: 哇，好多人手！你睇就指挥控制中心嗰度几廿人啫，梗系唔止啦。因为嗰个太空船咧就一路就环绕住个地球喺度运行噶嘛。
2: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3: 所以喺地球嘅咧唔同嘅地方咧，就喺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几个地方咧，就一路追踪住佢。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2: 早晨，今日是7月5号，香港回归29周年。今年我们在香港展示了一张很令人骄傲自豪的成绩表。我们一飞冲天，是啊，神舟23啊，就是有我们的土生土长的香港代表啊，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啊。5月24号到现在超过一个月了噃。对于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来讲，有些什么的推动力呢？据我所知，为了方便沟通，两年前他未去北京受训之前，就接受了一段密集式的普通话特训。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会儿我就会请来他的特训导师李红老师讲下当时对嘉莹博士第一个印象是怎样的呢？他知道他的身份这么特殊之后有什么反应呢？好了，一阵间先请李红老师，现在就请一位大忙人先。呢一排咧，佢忙到不得了。早晨先啊，
3: 早晨，
2: 早晨咧，我哋香港航天学会嘅会长 Peter 哥吓，雷建全先生啊，雷 Sir 嘅。啊，记得咧，我哋旧年咧都喺呢度啊倾过偈啦，9月嘅时间。
3: 系啊，
2: 记唔记得啊？
3: 好快脆啦，
2: 好快脆。喂，其实咧，旧日啲足迹啲嘉宾咧，起码要7年之后先再上嚟嘅，你系1年都唔够就上嚟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讲嘅咧都系太空嘅主题啊，真系啊！当时我哋真冇谂过啦，今年竟然间出现一位我哋香港嘅载荷专家。
3: 系啊，
2: 真系冇谂过啊！当你知道嘅时间，你嘅感觉系点样样咧，雷 Sir？
3: 我谂我同其他香港人一样咧，即系都系好兴奋啦，即系纵使我又不止到话好惊讶，因为其实咧，2022年咧。即係國家喺香港招募太空人嘅時間咧，我都估計一定係會即係會有㗎啦。因為問題咧就係話嗰位係邊個啦嚇？啊，估唔到咧，即係話咁快脆喎，2年咧，即係2024年啦，已經揀到一個咧適合㗎啦。跟住咧。再隔2年咧，就已经咁快脆，我哋又终于有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咧，就能够升空，即系执行呢个太空任务。所以我同大家一样系好兴奋嘅。
2: 冇错，好似咧会长咧仲送咗首诗俾佢添，系咪？
3: 又不止一首诗啦，即系都系我一啲嘅少少嘅心意啦。我有两句说话咧，就想送俾佢嘅。第一句咧就系话家营成就如香江。第二句咧就系、航天兴国耀中华，因为我觉得咧即系阿黎嘉莹佢个成就咧就的确能够即系享誉香港啦，即系令到所有人都觉得自豪啦、兴奋啦。咁另外咧佢嗰个航天科技嘅成就咧，即系嗱，我哋成日都讲科技兴国，唔单止系能够令到我哋香港人感觉到荣耀，而系话佢嗰种科技咧就能够咧带动咧。整個國家咧個發展啊，因為佢裏邊每一個好細嘅實驗咧，其實都帶嚟好多改善咗民生嘅一啲機會，所以咧就榮耀我哋整個中國，即係榮耀我哋整個中華民族。嘅意思啊，
2: 系冇错啊吓，咁实在你有冇话即系去睇发射咧吓？
3: 我好想去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啱啱嗰个时间咧，佢我每一年嘅5月咧，我都系要会喺即系唔同嘅地方咧，就去介绍一啲航空航天嘅知识俾唔同地方嘅小朋友嘅。咁一早咧我就已经安排好啊，咁所以咧佢今次咧就又唔系一早公布咗咧，就话5月24号会升空啊。 咁所以咧，我已經安排好咧，我又冇理由令到其他嗰啲即係唔同地方嗰啲嘅學生咧，即係話我要改期
2: 啊咁。
3: 不過其實我都係有改期嘅。我本來咧就要24號嗰日先要翻香港嘅，但係就因為咧佢24號晚咁升空咧，咁所以咧好多機構啦、好多傳媒咧都揾我，咁所以咧我都要特登改機票咧，就提早一晚我要翻到嚟香港，咁要有啲好多嘅準備嘅。
2: 唉、哎，多謝你啊！咁其實今次嘅事件咧，會唔會令到你嘅香港航天學會嘅會員突然間飆升咧？
3: 的確係有增加咗嘅，即係即係呢個
2: 24年啦，
3: 黎家營嗰個一升空之後咧，我淨係嗰晚啊，我見到咧就係話都有好多人咧，即係話登入去我哋嗰個網站嗰度登記做會員，不過又不至於到話好戲劇性，個飆升得好犀利。
2: 咁其實你見過幾多次即係啲火箭升空啊？
3: 如果睇發射火箭嘅咧，我睇過8次嘅啦。都多，最震撼咁梗係發射嗰陣時啦，係咪？老實講，如果你話想清楚嘅呢，就不如睇電視，因為電視呢佢可以拉到個鏡頭好近，但係呢如果你睇發射火箭呢，3公里範圍之內呢係唔可以有人嘅，因為太危險啦。大家就唔好成日睇佢即係話成功，咁即係話過往呢外國都試過有失敗嘅例子嘅，咁但係你現場呢就同幾千人一齊倒數呢，嗰、那個氣氛就唔同㗎嘛，咁所以梗係現場睇呢就好啲啦。
2: 咁其實呢係咪全部都係夜晚黑進行比較多啲啦？
3: 都唔係嘅，有朝頭早有晏晝有夜晚嘅。呢、
2: 哦、
3: 個呢就關乎呢有兩個好主要嘅原因。第一樣呢就係我哋要計嗰個叫做發射窗口。發射窗口係咩意思呢？太空嗰度有好多人造衛星啊，有好多太空垃圾嘅。咁我哋一定要揀到嗰個位置呢，就係話啱啱發射佢升空嘅時間呢，支火箭啊或者個太空船呢，你唔好撞到個人造衛星至得㗎嘛。第二樣嘢呢就係話嗰個搜救方面啦。嗱，神舟5號6號呢呢兩次嘅任務呢就朝頭早嘅。其實如果講追蹤嚟計呢，就最好係夜晚嘅，因為個背景係暗啦，支火箭呢就發射嘅時間呢個火光呢就好猛烈嘅。咁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叫光學追蹤儀呢，就好容易去追蹤得到佢。咁但係呢你唔好有意外喎，如果你萬一發生意外嘅情況之下呢，嗰、那個太空人要緊急靠嗰個圖日塔離開嗰個太空船降落返嚟嘅時間呢，你夜媽媽嘅時間你又好難搜救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又要考慮呢，就係話神舟5號6號就係我哋第一第二次嘅載人航天飛行嘅時間呢，就會揀朝頭早，係啦，就係、是、安全嘅問題啦、
2: 嗯。
3: 不過而家基本上呢嗰、那個即係都好成熟㗎啦，嗰、那個技術。咁所以呢朝頭早晏晝夜晚其實就唔係好大嘅影響嘅啫。
2: 咁其實呢就係一次嘅發射呢大概要幾多嘅人手㗎啦。
3: 哇，好多人手，而家你睇就指揮控制中心嗰度幾廿人啫，梗係唔止啦。你而家見到嗰個係酒泉嗰個發射中心，咁嗰個只不過係負責發射嘅啫。其實呢北京呢就有一個指揮控制中心，因為佢發射完之後呢，酒泉嗰、那個嗰班嘅控制中心嘅人呢就已經完咗佢嘅工作㗎啦。咁但係呢就到呢一個指揮控制中心喎，北京嗰、那個喎，因為嗰個太空船呢就一路就環繞住個地球喺度運行㗎嘛，咁所以呢我哋亦都要隨時準備嘅呢就係話會唔會有啲緊急嘅搜救啊、測控控制啊、追蹤啊咁樣。所以喺地球嘅呢唔同嘅地方呢，包括有啲中國境內呀，有啲係外國嘅地方啦，我哋會有啲地面嘅追蹤嘅控制中心。咁亦都有呢，我哋有啲叫做遠望號航天測量船，就喺唔同嘅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幾個地方呢就一路追蹤住佢。仲有啊，仲有搜救隊㗎喎。因為呢你發射火箭呢，我哋都係咁講啦，冇人夠膽講100%即係安全嘅。咁萬一有啲緊急嘅情況之下，佢哋真係要即刻要返嚟嘅時間呢，你唔能夠到時先至叫人嚟㗎嘛。咁所以嗰個緊急搜救隊啊，咁同埋佢哋又有另外一班嘅指揮控制中心嘅人㗎喇嘛，即係就專責就係負責搜救嘅呢，咁嗰度全部加埋曬嗰度幾萬人嘅、
2: 哦、
3: 所以係好多人去負責一次嘅航天任務嘅。
2: 係，咁而家呢已經係過幾月啦，咁呢一班嘅工作人員係咪有所改變呀、啊、嗰、那個人數？
3: 有所改變，但係佢亦都仍然有人喺度嘅。點解呢？ 嗱，大家就淨係知道咧，就係話哦，神舟二十三號咧，咁啊升咗空啦，咁啊 OK 啦，冇問題啦。咁、啊、其實唔係嘅，其實原來仲有一支後備嘅火箭咧，就準備緊，就係、是、神舟二十四號。神舟二十四號嗰支火箭咧，同埋另佢個二十四號嘅太空人咧，其實已經係隨時準備嘅。萬一真係一個好極端嘅情況之下，二十三號嘅太空人咧要即刻撤離，或者佢需要有人支援嘅話咧，二十四號就即刻發射噶啦。
2: 嗯，咁即係話咧，就二十一號、二十二號嘅時間咧，阿黎家瑩佢哋呢一班嘅太空人咧，亦都喺度準備緊。
3: 係噶，係噶，一路準備緊嘅。嗯，
2: 不過呢就是啊，會長啊，有人呢就話啊，黎家瑩啊，佢唔係第一位香港太空人嚟㗎，係咪？
3: 嗱，呢個呢我諗就要睇下你點樣去演繹。點解呢？原來當年呢美國嘅登月計劃太陽神八號嗰度呢有一位太空人呢就香港出世嘅。係啦，咁嗰位就叫做 William Anders。咁但佢香港出世啫，佢喺香港都讀書一段時間啦，咁後期呢因為佢本身美國人嚟嘅，咁佢呢就返美國，咁美國嗰度繼續長大成長，一路呢接受呢一個太空訓練，最後呢用呢一個太陽神八號呢就飛到去月球，佢冇登陸嘅返嚟。咁你當唔當佢係一個香港嘅太空人呢？因為如果計佢出世，佢係喺香港出世嘅，但佢升空嗰一刻呢，佢係用一個美國人嘅身份。咁但係黎家瑩始終佢係香港土生土長，而佢升空嘅時間係用一個香港人身份㗎嘛。William Anders 就當年佢升空係一個美國人身份㗎嘛。
2: 冇錯。
3: 咁所以我就話睇下你用邊個角度去睇啦。
2: 我呢個角度呢就係黎家瑩就香港嘅第一位嘅太空人啦。嗱，講返佢點解會突圍而出呢，即係我成百幾人個個都係精英嚟㗎，咁佢可以出到線啦。其實點解呢，航天員個要求嘅条件咧，身高、体重、年纪，样样嘢咧都系即系摆喺好重要嘅位置嘅、哦。
3: 系啊，嗱，我哋咁讲咧，首先嚟讲中国嘅航天员咧，佢嗰个轮选咧都基本上有啲基本条件嘅。例如咧个年龄咧系要25至35岁。点解咧？因为训练一个太空人咧系要好长时间，同埋你唔系打算佢升空一次噶嘛。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香港回归29周年，他们是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以及资深普通话导师李鸿。
3: 咁但係今次香港呢個載荷專家呢，佢嘅要求呢就係、是、鬆咗少少嘅，咁又可以去到45歲嘅。佢專注嘅呢就喺太空站裏面去做實驗，咁所以呢佢又唔需要訓練得太耐啦，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呢，所以個年齡嗰度有改變。咁另外仲有喎，個體重呢就要55至70公斤，太重又唔得，太輕又唔得，因為呢發射火箭呢好貴嘅，貴咗啲燃料啦。咁如果你要發射一個人上太空嘅話呢，你諗一個人好重㗎嘛，你仲三個喎，平均每1公斤呢大約你需要1公斤黃金咁嘅費用。加上呢就係話嗰個太空艙其實好狹窄嘅啫。
2: 咁啲外國嗰啲個個下下都咁大嚿
3: 喎。要睇下呢佢係用邊一個太空船啦。因為呢如果計早幾年呢，即係美國仲有太空穿梭機嘅呢，佢嗰個座艙呢，即係有太空人坐嘅呢，佢係有2層嘅，可以最多有7個人上去。咁仲有喎，仲有個高度喎。嗰個太空人嘅高度呢就要求嘅呢就係話 1.6 至 1.72 米高。我就啱啱 1.72 米高。咁點解又話要對個高度又要有影響呢？又係返去我正話開始嘅時間講，冇人夠膽講呢即係一個太空任務呢100%安全㗎，冇嘅。咁所以呢萬一發生意外嘅時間

但想知到今天是未有事，未是时候就无谓乱下赌注，去侦察这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不会这样做，因为

咁样就冇谈判嘅对象。他又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表示，自上个月24号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亦正着手推进重建。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队伍正是深入社区，评估受损建筑物，勘察受灾区域，确定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并解答居民的疑问。部分居民在余震逐渐减少、建筑物安全状况确认之后，开始返回家园，但仍然对地震感到害怕。世界杯16强赛事展开，法国凭住队长麦巴比在下半场射入12码，1-0击败巴拉圭晋级八强。另一场摩洛哥3-0淘汰东道主一之一的加拿大，会同法国争夺四强席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有限通往无限，
0: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1: 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3: 把握咗每一个机会咧，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咧，就会慢慢慢慢咧，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0: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4: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5: 见证传统同创新嘅交汇，
4: 今日再度启航。
5: 谭家齐、吴海杰、
4: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5: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6: 中国国客与新潮强势回归。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听到原来佢就是载荷专家
9: 啊？唔系啊嘛，我可以教载荷专家。很吃惊，
10: 香港回归29周年，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
9: 其实他的普通话很好的，但对大陆的风土人情呢，他希望知道多一点。还有一部分呢，他就说啊，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准备一些领导的名字，讲错了人家的名字是很没礼貌的。
7: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1: 咁首先咧，我哋就要谂一谂啊，点解我哋会有鼻鼾声先？嗱，简单嚟讲咧，就系话鼻鼾声咧，最主要咧就系话啊，你个呼吸气道咧就唔系好畅顺。嗱，记得咧，太空人其实系一个普通人嚟嘅，即系佢都有机会会感冒。咁但系如果你喺太空嗰度，因为失重状态咧，你嗰个脚嘅血咧就会涌咗去个头度。咁即係話，如果你本身嗰個呼吸氣道本身都唔係好暢順嘅話，嗰啲血湧咗上去你個頭嗰度嘅時間呢，就會阻住你嗰個呼吸，即係令到你呼吸更加唔暢順。咁又一個問題啦，除咗係話你更加會頭暈啦、頭痛啦咁之外呢，仲有一個好危險嘅，就咩呢？大家要知道呢，太空船環繞嘅地球一個圈呢是90分鐘，即是大約一秒，用秒速來計，就大約就是說 7.9 公里，我當它8公里啦。即是說如果我們要通知個太空人回來啦，譬如說喂黎家瑩你們要緊急撤退啦，即刻就要離開，如果它反應遲鈍，遲了一秒鐘啫。咁即係話佢相距嗰個原定嗰個降落嘅地方呢就8公里喎。即係話我本來呢我就諗住喺九龍塘呢度就接佢嘅時間呢就唔係喎，8公里好遠㗎喎。咁嗱呢個又係關乎。
8: 去到邊度到呢
11: 八
8: 公里。
11: 嗱我哋平時一個成年人呢一個鐘頭行4公里。咁你8公里真係行2個鐘喎。咁呢個呢又係啦關乎嗰個搜救啊嗰度嘅問題。再其次一啲嘅呢就係話嗰個心理嘅質素啦，係咪？因為呢上太空呢係一個團隊嚟嘅，你唔係一個人上去，就算讓你為一個人上去呢，佢要同地面個控制中心好多人嘅要配合嘅，咁你一定係要保持一個好冷靜啦，嗰個人際關係要好好啦，你唔能夠話動不動呀你發脾氣呀，再加上呢又會有政治方面我哋嘅考慮啦，係咪即係同埋嗰個品格嘅審查啦，係咪即係呢啲呢就係話我淨係就咁講呀，最簡單咁講，你都未入到去做太空人，淨係呢一個係選擇嘅條件，你已經要過咁多關㗎。
8: 實在呢佢哋喺嗰個倉入面有冇床呢，有冇得俾佢哋真係瞓喺度定係企喺度瞓
11: 呢？你話瞓喺度又得，你話企喺度又得。個原因呢，太空裏面呢佢係失重環境㗎嘛，所以基本上呢就冇咩叫做上下左右，你其實係漂浮緊嘅。咁所以呢佢哋嘅太空人呢，佢哋有一個倉，個倉好細嘅啫。咁佢嗰個寝區呢就大約真係一個我哋平時嘅一張單人床咁上下大。咁佢哋係有太空睡袋嘅。咁所以有啲太空人呢佢真係好似企喺度瞓緊覺，但佢對佢嚟講佢唔覺得佢自己企喺度嘅。一樣係有啲呢
8: 都瞓到嘅。
11: 都瞓到嘅，因為都好忙碌㗎，都好攰㗎。
8: 咁有冇咩特别消遣嘅时间俾佢哋嘅咧？
11: 有嘅，嗱，每一日咧，嗰啲航天员咧都有自己一啲嘅余暇嘅活动嘅，余暇活动佢可能佢自己休息一下啦，睇下书啦，系嘛，亦都可以同自己嘅屋企人啊，咁嗰啲咧就去即系沟通嘅。咁当然咧就要睇个时间啦，因为你想休息嘅时间就并不代表佢屋企人喺度休息紧噶嘛。
8: 咁系咪计北京时间？
11: 中国嘅太空人咧，其实我哋嘅时间咧系用三个时间嚟计嘅。第一咧就是、用北京嘅时间，因为始终我哋都系同北京控制中心嗰度嘅联络系比较上多吓。第二咧，我哋用格林威治嘅时间，因为你个太空船咧，我正话讲过，你不断系环绕住个地球噶嘛，即系话你呢一秒咧，你喺北京嘅上空啫，但系你可能一分钟之后咧，你就飞咗去第二个国家噶啦。咁你去到第二个国家嘅时间咁点样呢？咁你随时可能你要同地面有好多唔同嘅单位啊，甚至乎一啲驻外地，因为我讲嘅唔系净系中国境内嘅，中国境外都有一啲嘅追踪嘅控制中心嘅。咁你要同嗰笪地方去联络噶嘛？咁你大家个时区都唔同，系嘛？咁所以咧有另外一个时间咧就叫做咧就系格林威治嘅时间。
8: 嗯。
11: 第三个时间咧就系话由你发射嗰一秒开始起计，系啦。所以咧佢升空嗰度佢另外有一个钟嘅，就写住升空咧几多日几多时几多秒咁样嘅。
8: 哦，原来系咁样嘅。
11: 系啊，好复杂嘅。
8: 个日程都非常之忙，因为咧好多实验，哇，拱晒上边，一定要完成咁样，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每一日咧即系。佢哋通常咧就系朝头早咧六点半到就要起身噶啦，
8: 哦，
11: 一样要梳洗啦，即系嗰啲。
8: 可唔可以睇到太阳日出啊？
11: 啊，呢个咧又复杂啲啦，因为咧个太空站环绕个地球一个圈系90分钟，咁即系话俾你听咧，我哋嘅24小时里边嚟计咧，我哋叫做一日，但系咧喺太空嚟计咧，佢哋嘅一日咧就只不过咧就90分钟嘅
8: 个半小时，
11: 系啦，个半钟头。咁所以我哋嘅24小时咧，佢就见到16次日出，16次日落。咁你谂下系几混乱啊？喂，听日啦，我哋一齐饮茶。听日点样为之听日啊？佢嘅听日就系咩咧？佢可能个零钟头之后已经系第二日啦。
8: 系，
11: 但我哋咧就要等24小时。所以咧，嗰个时间观念咧，就大家系好混乱嘅。
8: 都唔紧要啦，即系自己心中有太阳就得啦。
11: 系，咁都系。
8: 系，咁啊，六点半起身，跟住咧。
11: 跟住咧就梗系做完梳洗之后咧，都系要食早餐嘅。
8: 系。
11: 咁啊，食早餐啦，咁大约咧就系有一个钟头时间俾佢哋啦。
8: 可唔可以饮咖啡？
11: 嗱，可以。不过咧。
8: 飞
11: 系啦，唔系，而家咧佢哋饮嗰啲咧就梗系当然就尽量唔好太过刺激性嘅，
8: 系，
11: 咁佢哋咧系摆咗落一个好似个水袋咁样嘅，系、
8: 啊、
11: 啦，咁然后咧佢有几种嘅，有一种咧就系话啊佢要将个水袋咧插入佢有一部机，咁然后咧嗰部机咧就系、是、会将嗰啲水咧就系、是、接入去嗰个水袋里边，
8: 嗯，
11: 啊就储存佢，咁然后咧佢哋饮嘅时间咧佢可以校温度嘅。啊、可以有冷水有热水有啲咁，咁亦都有啲咧系有果汁嘅，系真系都有果汁嘅。而家中国嘅太空食物啊饮品好多款嘅，有109款咁多啊，所以唔同以前啊，又话好似牙膏咁样，呢啲系过去式嚟噶啦。
8: 冇错，咁可唔可以打边炉？
11: 打边炉又未得、啊，但系烧烤得、啊。
8: 哦，
11: 嗱、啊，神舟21号咧。就是真的它有一个特别的烧烤炉，可以在那个太空站里面有烧鸡翼的。
8: 是不是无火
11: 无火的，现在不可以了。嗯、但是呢它就是、啊、即我想类似我们现在那些气炸锅这样啦，即可以做到这样的。打边炉不得的原因呢就是说始终它是水的状态液体啦。那、
8: 嗯、
11: 你液体呢在个太空那里漂浮紧是不可以这样漂来漂去的嘛。咁你如果你諗下你有一团嘅熱水呢喺度嘅话呢你飘飘下嘅话呢咁就
8: 都危险啊。
11: 危险。
8: 嗯，今次呢就真係好多嘅实验啦。咁嘉莹呢我哋嘉莹博士呢又要操控我哋香港制造 Made in Hong Kong 嘅科技大学钻研出嚟嘅天运相机咁
11: 样。
8: 哇，点解呢个相机系咪好难操作㗎？
11: 嗱，首先呢我哋要知道呢个天运相机嘅作用系做咩先。
8: 嗯，
11: 佢最主要呢就要嚟睇下嗰、那个即系成个地球啊嗰、那个温室嘅排放嗰啲气体嗰度。 我諗大家都知道呢，即係呢幾年呢成個地球暖化啦，係咪，咁中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國家啦。咁佢如果用呢、這、一個即係天文相機呢，就可以拍攝到呢全個國家唔同嘅地方呢，邊一度嗰個溫室氣體比較上係緊要啲嘅。如果你譬如話某一個地方，我舉個例上海咁樣嘅，上海已經好人口嗰個密集㗎啦。咁如果你個溫室氣體排放得好緊要嘅時間嘅話呢，咁就自然對個空氣污染啦。咁同埋呢好多嘅工廠嘅即係同埋交通方面排出嚟嗰啲氣體呢，係咪，咁呢一個就影響即係我哋嘅國民嘅健康㗎嘛。咁但係如果我哋透過呢、這、一個即係天文相機嘅話，我哋知道咗邊一度嘅空氣或者二氧化碳個排放量係高嘅話呢，咪唔好喺嗰度再集中有咁多嘅交通嘅運輸啊，同埋嗰啲嘅工廠啊、工業嗰啲發展啦、啊。中國好大㗎嘛，咁我哋咪可以將嗰啲嘅即係工業發展呢，就移去一啲冇咁人口密集嘅地方。一来可以带动到嗰一个地方嘅一啲嘅经济发展，二来呢亦都可以平衡咗成个中国嗰个温室排放，因为我哋想做到呢就係、是、零排放㗎嘛。短时间你唔可能咁快就做到零㗎。但如果我哋呢就透过呢个相机俾到好多数据我哋嘅时间呢，咁我哋就可以将成个国家嚟睇呢，就唔系睇一个细嘅地方啊。咁就好紧要啦。
8: 哇，咁即系呢个相机运用嘅时间呢都要即系眼明手快喎，因为一声又过咗好多位㗎喇喎。
11: 係呀係呀。呢一个发明系好紧要
8: 㗎。係使唔使出舱去做
11: 嘅
8: 呢？
11: 嗱，佢而家呢佢就带咗上太空啦。咁但系呢因为佢唔能够话喺嗰个太空舱里面去拍摄嘅，佢喺一个太空舱外边嘅，咁所以咧要有一个出舱嘅任务，就要将成部相机咧就安装喺呢一个太空站嘅外边。
8: 呢、這个系咪即系嘉莹博士要去做啊？
11: 我哋而家相信会系啦，咁、相信会系啦，因为都冇公布到。咁因为如果你出舱又系好危险嘅，首先又要知道咧，你喺个太空舱外边一样系失重嘅。但是高辐射，辐射是程度非常之高的，有真空状态。那你想想你个太空人要离开，你不论是哪一个任何一个你要离开的话呢，你一定是要着一些特别的装备，就是那件舱外航天服。那你要出去的时间你又要带着那部机又要去慢慢装嵌，那里不是几分钟的，你閒閒地要几个钟头的。装嵌了之后你还要做测试，是不是你的测试成功就话啫。因为测试嗰度可能你要慢慢去微调，所以好复杂嘅。
8: 系啊，真系要预祝啊，一切顺利。
11: 系啊，
8: 咁样。咁其实即系国家方面嗰个太空科研咧，其实我哋香港人咧都投下咗不少嘅身影，系咪啊？咁、好似理工大学都有好多嘅足迹喺上边帮手。
11: 其实呢即係当然黎嘉莹係带嚟我哋一个即係好兴奋嘅一个热潮啦。但其实过去嚟计呢，我哋中国呢嘅好多嘅航天任务呢，其实都有我哋香港人嘅参与嘅。我举个例啦，嫦娥工程呢，即係我哋嘅探索月球嗰个工程啦。嫦娥3号能够呢登陆月球，亦都将呢个玉兔号嗰个月球车带出嚟呢，原来嫦娥3号个摄影机同埋嗰个玉兔号个摄影机呢係香港理工大学做嘅。
8: 係。
11: 咁、所以可以拍摄到一啲好清晰嘅影像，就俾我哋可以睇得到啦。咁跟住呢就嫦娥4号都系啦，仲去到个月球背面，又系有香港理工大学。跟住嫦娥5号呢仲要带一啲月球嘅土壤嘅样本返嚟。但嗰个呢原来个采样器呢又系香港嘅理工大学做嘅。
8: 係。
11: 所以一路落都有。跟住又到呢一个天文1号啊，嗰个火星探索个计划。嗰个摄影机又系香港理工大学做嘅。所以一直以嚟其实都有。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香港回归29周年，他们是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以及资深普通话导师李鸿。
11: 咁唔单止香港理工大学同埋科大，咁早轮呢就有中文大学呢亦都有一个好细嘅卫星呢，就係、是、中国航天嗰度呢又帮我哋发射咗上太空。 所以其实我哋香港有好多嘅即系任务咧，都系有份参与嘅。
8: 其实我哋系咪应该要加插一个嘅太空嘅课程咧？
11: 有，其实我哋都有，不过咧嗱，老实讲，又可能未够普及。而家比较上多咧，就系喺大学嘅层次嗰度。其实好几间大学咧都有呢一个航天方面嘅一啲嘅课程啊，或者一啲嘅研究啊咁。
8: 嗯，
11: 咁但系咧小学啊、中学咧就的确系少啲。咁呢个有几个问题嘅。咁首先咧，航天咧系一个好另类嘅课程嚟嘅，好多人都觉得好遥远啊。咁你变咗咧，你要揾呢一类嘅人啊，你唔系就系有本书啊嘛，你要有呢一类嘅人咧去介绍嘅咧，首先就唔多先。
8: 所以你咁忙咯。
11: 系啊，都系嘅，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吓，咁我觉得咧，即系话如果你想再普及化咧，其中一样咧就可能教育局嗰度咧就要提供多啲课程咧，要首先要俾老师啊。就唔系就系话出嗰啲咁样嘅即系方案，即系话啊嗰、那个常识科嗰度要加入呢一个航天嘅课程，咁呢个都好短嘅啫嘛。嗱、外国咧有啲其实我见佢哋咧就由幼稚园开始噶啦，由幼稚园啦、小学啦、中学啦、大学啦，大学一定有添啦吓，咁、甚至乎有啲咧系专门嘅航天嘅科研嘅中心啊都有。咁香港咧。我会讲就系话，而家我哋系有起步嘅，
8: 系
11: 有起步嘅，但系咧就未及普及化。咁我相信我哋都仲系要加把劲啦。
8: 其实嘉莹咧就系、是、我哋国家第四位嘅女太空人啊，
11: 系
8: 咪
11: 啊？
8: 咁啊记得第一位系刘洋啊，咁佢话咧离地三尺不分男女，哇，几犀利啊！啱嘅，系咪真嘅咧？系咪啲女性喺个太空里边所用嘅，好似话啲水啊都用多啲嘅，系咪啊？啲太空衣有冇分男女嘅咧？
11: 嗱，太空衣咧就冇话好明显地分男同女嘅，即系话基本上咧，其实我谂你哋大家又要搞清楚一样嘢咧。我哋平时见到佢着蓝色嗰一件啦，咁嗰件咧我哋叫做航天工作服，
8: 即系你而家着紧呢件，
11: 系啦，
8: 类似，
11: 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另外有一件叫做舱内航天服，舱内航天服咧就系你见阿黎嘉莹着住嗰件衫进入去嗰个神舟号飞船嗰度，嗰件咧只不过咧就系话升空同埋翻嚟嘅啫，咁嗰件就系太空衣。第三件咧就系话佢要离开个太空舱，咁我哋咪讲咧佢要喺个太空舱外边要安装嗰个天运相机啊，讲下嗰件好贵，好特别，好科技好先进，嗰件就叫做舱外航天服。嗰件舱外航天服咧又系即系非常之重要，因为保佢嘅安全嘅。咁所以咧係有三件，就冇特別咧，就係話邊個為之即係男可以著，女可以著，其實大家差不多嘅啫，係啦，
8: 啲 size 都差唔多
11: 嘅。size 差唔多，咁當然咧就係話，所以點解揀一個太空人咧？大家嗰個亦都嗰、那個 size 亦都差不多。不過艙外航天服其實唔止一件嘅，其實而家你哋好多時見到嗰件咧就紅色邊嘅。即是白色底红色边那件其实叫做 A 啊，另外就有一件咧就是蓝色嘅，一件就是黄色嘅，蓝色那件咧就叫做 B， 黄色那件就叫做 C， 所以 A、B、C 分嘅，所以严格嚟讲咧就同一时间咧可以有三个人上去嘅，三个人离开太空舱，但唔会咁做嘅，两个嘅啫，点都留翻一个喺个太空船里边嘅，吓，佢唔同颜色嘅原因咧就是话。因为你喺太空一个咁，即系有时系面对住阳光好猛烈啦，有时咧你背住个阳光就好黑暗嘅。咁如果你每一件嗰个颜色系一样嘅话咧，你地面个控制中心你分唔到边个打边个。
8: 啊！
11: 所以就系要睇得到，一睇嗰个颜色就知嘅。
8: 聪明啊！
11: 亦都因为咁样咧，所以嗰件太空衣咧就唔会话净系俾一个人着嘅啫。
8: 明白哈，嗱咁其实咧，女太空人咧，仲有黄亚平啊，仲有咧第三位咧就系阿黄浩泽啊咁样吓，咁佢哋话女太空人咧喺上边咧受课好受落嗰啲小朋友，你有冇谂过如果即系啊我哋嘉莹啊做老师，咁你觉得佢讲咩嘅即系话题啊最吸引咧吓？
11: 嗱，我相信首先咧佢一个会令到香港啊同埋澳门。我哋好多同学都会兴奋咧，就我相信佢会用广东话啦，系咪啊？会有种亲切感啦。
8: 冇错。
11: 咁我相信大部分人咧最有兴趣知道嘅咧就系 佢喺太空嗰度嘅生活系点啊？即系衣食住行系点啊？系咪？即系你食乜嘢嘅咧？你点样去呢六个月啊？你有啲咩工作啊？你瞓个地方系点啊？你洗手间系点样嘅咧？睇下个厕所系点啊？咁你使唔使冲凉噶？即系我谂好多呢啲咧，就系话好多小朋友咧就好有兴趣啊，系嘛？当然个科研嗰度佢哋都系会有兴趣，咁但系我谂呢个系嗰个生活嘅环境咧，大家最想知道究竟佢系点样？
8: 有冇浴室嘅咧？
11: 啊，嗱，呢个咧就特别噶啦。喺中国嘅空间站里面呢，其实呢佢哋系唔会冲凉嘅。
8: 半年
11: 系啊，唔冲凉嘅。但系咁佢哋点样嘅呢？嗱，佢哋呢就系、会抹干净个身，因为你可以諗得到佢冇可能有个浴缸㗎嘛。你啲水唔会咁样成个浴缸喺度飘下飘下唔得㗎嘛。喂，你用花洒都唔得㗎喎，因为你一噴啲水落嚟咪飞到周围系囉，所以系唔得㗎。咁仲有你嗰啲个头呢，你嗰啲头发咁点，咁佢有特别嘅太空碱液嘅，有特别嘅即係太空嗰啲嘅洗头水嘅。咁佢擠咗落嚟呢，就係话啊，佢哋就咁样洗，又唔会冲嗰个头嘅，唔会咁样嘅。
8: 哇、
11: 啊。所以呢就係、好另类嘅一啲嘅生活条件嚟嘅。
8: 同埋呢就听闻呢嗰啲航天员返嚟地球之后呢都可能会有后遗症喎、
11: 啊。呢、這个呢係会有。咁亦都呢就係、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反应。咁个原因点解话会有后遗症嘅呢？咁首先呢就係、你喺太空嗰度啦，失重环境。所以你基本上你唔会行路。我哋已经习惯咗行路啊，咁样，但系你喺太空嗰度冇啊，你点会行路啫？你都系飘下飘下噶嘛。好啦，仲有你系360度咁样咧，即系飘飘下噶。咁你个人就会点咧？就会晕啊。你会晕啊，因为嗰啲血咧就会涌咗上去个头嗰度嘅。再犀利啲嘅咧就会咩咧？咁你个鼻咧就会点咧？嗰啲血管会扩张噶嘛。眼都会喎，个眼球会变形㗎喎，即唔係好紧要，但都系会变形㗎喎。咁所以呢啲就其中之一样呢，我哋就係话又要克服啦。但係好啦，到你返嚟地球呢，你一返嚟嗰一刻呢即刻变返喎。
8: 係喇。
11: 你个地球有重力㗎嘛。
8: 哇，唔惯啦即刻。
11: 係呀，你直情唔識行路，因为你有半年冇行过。你话嗰啲系后遗症，咁其实呢一个系可预见嘅一啲嘅即係一个身体嘅变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朝会宣布裁决，涉案医生薛守志和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抵达黄竹坑医专大楼等候听取裁决。薛守志被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够于涉事男婴凌晨约三时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之后，立即做必要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四月重启研讯。警方正调查在西贡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事件中一名的士司机死亡，另外一男一女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六点半左右，一名63岁男子驾驶一部的士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期间的士怀疑越过对面行车线同一架巴士迎头相撞。的士司机同车内50岁男乘客以及47岁女乘客被困，由消防救出。的士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在夜晚大约8点半证实死亡。男乘客膊头和手部受伤，女乘客就心口痛，两人清醒，分别送到威尔斯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案件由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呼吁目击者与警方联络提供资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重新倾向透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话，应美方要求，普京与特朗普通电话大约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告俄乌战事的战场情况。普京话，俄军正在全线发动进攻，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几乎和他们的欧洲支持者仍压住于乌克兰战事的延续甚至是升级。乌沙科夫话，特朗普重新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展开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周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是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来计是点都有出路的。
2: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4: 世界杯小知识，
5: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6: 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
5: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中国的统人呢，其实我们的时间呢是用三个时间来计算。
1: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9: 在中国的空间站里面呢，其实呢他们是不会冲凉的，咁佢只會咧就係用一啲好似紙巾咁樣啊，或者毛巾咁樣咧，就係抹身嘅啫。咁佢有特別嘅太空簡易嘅，好另類嘅一啲嘅生活條件嚟嘅。
8: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9: 你半年冇行過嘅時間咧，你點啊？所以你點解話見到嗰啲太空人嚟到咧，就係話啊啲有工作人員去扶起佢啊，即刻要坐低張凳度。佢真係唔識㗎喎。
10: 外國啲太空人都係咁。
9: 都係一樣嘅。咁當然啦，佢其實喺太空嗰度咧，每一日要做運動，要做個幾兩個鐘頭嘅。中國嘅太空人都係，就要製造一個重力，即係佢有啲咧，好似一啲好粗嘅橡筋咁。夾硬將個人咧就拉落去向下嘅，係啦，做呢啲就要保持住咧嗰個人嗰個身體個要夠健康，因為你躺嗰度一耐嘅咧，你嗰個骨骼裏面嘅鈣質會流失，肌肉又會萎縮。你唔使點用力㗎嘛，因為你係咁移一移，你個人就向前㗎嘛。又唔至於到話即係好大問題嘅，因為呢個意料中事㗎嘛。咁有啲呢大約係一個月到啦，係咪慢慢慢慢呢佢就會適應返，咁就同我哋平時嘅一樣㗎啦。
10: 咁我真係多謝佢哋呀付出。咁但係呢而家我聽到呢就即係外國嘅即係呢啲太空嘅計劃呢，就我哋要返上個月球嗰度啊，壓返個位先。咁而家呢個階段呢，中外嘅競賽係點樣睇呢？
9: 其實太空競賽就從來都冇停止過。当年呢就是因为美国就同苏联呢就要争哪一个是第一个登陆月球先。咁所以呢就两个国家呢都倾着全国嘅人力物力啊，要能够登陆月球。咁后期就美国啦，美国就成功登陆咗月球之后呢，所以呢就呢一个太空竞赛呢就好似静止咗咁。但又唔系完全静止嘅，因为佢仲有其他嗰啲嘅即系一啲嘅挑战㗎嘛。咁但係今天嚟講呢，中國嗰個航天呢就係話發展得太犀利，犀利到呢中國呢就公布咗啦，我哋將會喺2030年之前呢就會有中國人登陸月球。佢哋根本都諗唔到中國可以發展得咁快。咁你諗都諗到啦，就算你睇近年啦，即係近呢幾年啦，咁中國同美國嘅關係呢時好時壞嘅。美國呢就梗係唔想你中國人登陸啊，但係佢又冇辦法阻止你㗎。咁點呢？咁咪唯有最好咪快過你囉。
10: 佢可能29年年底。
9: 但係又要咁講喎，我哋話咗2030年之前喎，唔代表係2030年。其實中國有冇訓練緊太空人準備登陸月球，梗係有啦。根本就而家都訓練緊啦。 咁所以我哋唔排除个可能性，突然之间公布就话2028年我哋中国咧已经有人准备定登陆月球啦。你当年杨利伟升空之前一个月，你都唔知道有杨利伟呢个人。
10: 系啊，
9: 你谂下系咪啊？突然之间公布，哇！香港几
10: 急
9: 嘢，系啊，咁所以你唔知道会唔会中国真系会突然之间抢先一步嘅？
10: 系，所以佢哋就急起要快快脆脆要追啦。咁、不过有个消息一定要追，不过未必有答案嘅就系、是、有一位嘅太空人啊，而家喺神舟23里边将会逗留一年。
9: 嗱，第一咧，
10: 会唔会系家刑咧？
9: 嗱，第一我唔知，第二就算我知道我都唔会讲。我唔讲嘅原因咧就系、是、唔系乜嘢国家机密啊，而系话而家佢哋三个都系上咗去冇几耐啫嘛，系咪？佢上咗去冇几耐嘅时间咧，咁你呢半年啊，究竟咧边一个可以适应得比较上好咧？冇人知嘅，
10: 观察期啫，
9: 唔甚至乎佢哋三个佢哋都唔知嘅。咁所以咧就而家仲系一个即系观察啦，嗰、那个睇下到时有边一个嘅状态最好咧，咁嗰个咧就会留一年，
10: 系
9: 啦，就系、是、咁样。
10: 咁啊，嗱，亦都有啲嘅家长咧，可能即系都谂下，哎呀，我个细路啱唔啱做太空人咧？咁样，其实啊，即系会长，你有啲乜嘢可以诶，即系忠告俾啲家长或者啲年青一代啦，佢哋。点可以准备好自己未来可以上太空呢？
9: 如果你问我咧，事实上咧呢几年啊，自从杨利伟升空之后咧，好多人问我呢个问题噶啦，又话诶，佢、哎、如果想做太空人咧，有冇啲咩嘢需要留意啊？我咧就俾个忠告咧，就系、是、话第一，你系咪真系想先？你唔好今日你话想做太空人啊，下个礼拜你又话做太空先生，跟住隔一个礼拜咧你又话做骑师，咁你咁样冇用嘅，即系你一定要确定咗你自己系咪真系想先。
10: 哎呀，同埋要有冒险精神。
9: 系啦，呢个第一件事一定系要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你要坚持嘅。嗱，我唔好讲第二个，我净系讲我自己啦。我1969年开始啊，对呢个航天好有兴趣啊咁。咁你话1969年到而家啦，咁几十年啊，笑你嘅人、泼你冷水嘅人，一定多过支持你嘅。即系早年嗰啲啊，即系我哋嗰个年代，1969年，你贪管都未有，科学馆又未有，我哋读书都仲要俾钱，都冇免费教育。咁你谂下啦，你嗰个年代，我哋嘅挑战咪仲更加大？你话俾人听佢做太空人，你唔好讲太空人啦，飞机师啊，人哋都话你系咪有病啊？有病啊，睇医生啦。即系嗰阵时得，而家都一样有人咁讲噶。而家就话喂，雷 Sir 或者 Peter， 你如果你系咁样噶，你不如即系你系咪要加药啊？咁样即系一定嘅。我相信而家你好多嘅小朋友，如果你真系梦想想做太空人嘅话咧，你一定要确立到咧，第一件事，你系咪真系想先？你点解要想啊？你唔好三分钟热度。好啦，当你真系确定咗啦，唔好怕俾人笑，唔好怕俾人泼你冷水。咁咧就系话你一定要坚持，但坚持之中咧，你要不断咁样将自己有一个心理嘅准备啦。同埋咧，就系话你要即系学历嗰方面啦，系咪？即系学习嗰度咧，就必须要咧，就系话啊，将来都可以运用到喺航天嗰方面嘅。身体嘅状况一定系保持到最佳状态啦，吓、啊，即系你唔能够话太过即系太过健硕或者太过瘦都唔得噶嘛，所以你要保持一个最良好嘅状态。当然啦，家长嗰度亦都系嘅，即系我过去咧，我都接触过有好多嘅小朋友咧，佢真系想做嘅。但好多时咧，就有啲家长啊，或者身边嘅人咧，就系话，即系佢觉得就，你唔好谂咁多啦，你点会啊？香港点会有人做得到啊？即系佢哋成日觉得唔可能。但系今次阿黎家莹咧，就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咧，即系所有嘢都系有可能嘅，吓。不过你自己有个准备先，即系所以呢几个忠告咧，就系话，我会觉得系要俾啲即系年青人啦。咁如果你话对航天嗰方面希望真系做到个太空人咧，未来个太空发展咧，又大家又系要去关注嘅。例如咧，中国咧会将来咧越嚟越多一啲嘅长途嘅一啲嘅即系太空任务啊。咁甚至乎我哋会唔会有机会咧就要飞去火星咧？咁即系有可能。其实而家已经准备紧。咁变咗咧就对咩？对医学方面咧嘅要求好多。因为人究竟可唔可以喺个太空嗰度咁长期居留咧？咁样呢一个咧，所以如果你话啊，佢本身系对呢一个医学方面嘅，佢系会有研究啊，想去学习嘅咧，呢一个系一个方向啦。 工程方面啦，系嘛？工程嘅方面，即系你要做个太空船，你一个太空站里边有好多电子仪器嘅，所以电子工程啊、电机工程啊、机械工程啊呢啲咧，又系一定系会有个优胜嘅。
10: 嗯，就好似今次嘅嘉盈博士咁啊，佢系电脑工程啊、电脑方面嘅专家博士，咁所以亦都系好帮到吓。
9: 系啊，系啊，所以咧，你系一定要有一个即系好专门啊，直成系要好优秀嘅成绩先至得，即系你唔好样样嘢你都去 high 边咁样系唔得嘅。
10: 总言之咧，就系嘉盈咧，就系我哋香港之光啦吓，多谢佢嘅付出，佢屋企人付出啦，特别佢三个小朋友，
9: 系啊，
10: 啊啲人话咧拣女太空人咧，都希望佢哋曾经生育过嘅，
9: 系
10: 咪有啲咁样嘅谂法嘅？
9: 嗱，呢一个系其中之一样咧，当然唔会系唯一嘅一个条件嚟嘅吓，咁、即系你系曾经即系有 B B 生过嘅咧，起码嗰个人咧，即系有经历过有啲嘅人生嘅经验啊，人生嘅经验咧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咧，你譬如你会关注自己身边嘅人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唯一一样，梗唔系唯一一样啦，咁过去外国嘅都有啲嘅太空人系单身上去嘅都有，
10: 系，咁我哋两位女太空人之前咧，佢即系刘洋啊、黄亚平咁翻咗嚟之后先至做妈妈，咁亦都系一样啊。不过即系总言之咧，都向每一个嘅太空人嘅家庭咧，向佢哋致敬啊，多谢佢哋啊，好感激佢哋啊，希望好快脆咧，我哋会有更加多嘅航天服务落喺我哋香港人嘅身上边啊。喂，如果要啊 Peter 我会长啊，拣一首歌送俾神舟23号嘅话，你会拣咩歌
9: 啊？有首歌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咩咧？就系小小穿梭机，因为咧佢系带嚟好多小朋友嘅即系一个梦想啊，即系话啊，真系我可唔可以咧就系话冲出地球啊，喺个太空嗰度漫游啊，即系用呢个穿梭机嗰度咧喺个太空嗰度咧就系话睇下太空个景色系点啊咁，我觉得呢首歌几得意嘅。
10: 就系播呢首歌，
9: 系啊系啊，
10: 咁大家都可以啫 ，enjoy 下喺穿梭机个感觉系点样样。不过可能咧，到时喺个穿梭机上面咧，都好多嘢要做啊，好多嘢要学啊，咁样样吓。其中一样咧，就系如果系我哋国家嘅呢个嘅太空任务嘅话咧，普通话好重要。两年前嘉盈佢系点样接受特训嘅咧？一阵间我哋将会请嘅李鸿老师同我哋讲一讲嘅。多谢晒你，雷建全会长，
9: 多谢晒。
10: 俾我哋好多嘅知识嘅 ，thank you。
7: 开始倒数，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香港回归29周年，佢哋系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以及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早晨，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努力要去做一份最漂亮的成绩表出来。今年呢我们有一个突破了噃，哇这个突破犀利了，没错，我们出了一个港产的航天员黎嘉莹博士。今天的嘉宾呢就真的好特别，因为佢呢同黎博士呢我哋嘅航天员呢係有师生嘅关系㗎喎。冇错，佢就係李红老师呀，係我哋嘅资深嘅普通话嘅导师呀。佢曾经呢亦都成为我哋香港电台嘅反斗普通话嘅主持人嚟嘅。早晨。
2: 早晨啊，舒眉姐你好，听众大家好。
1: 早晨啊，李红老师。李红老师呢亦都系公务员普通话训练嘅导师嚟㗎喎。讲返啦，今次呢见到黎嘉莹啦，可以升空啊，喺一个嘅神舟23号里面嘅，你嘅心情系点样啊？
2: 我好激动啊，所以手喺电视机旁边咁睇住佢，好开心好开心。因为2年前呢我就教过佢一段时间的普通话，看到他讲普通话真的我很开心啊。
1: 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啊，你可以教导他呢？
2: 其实我本身呢是大学教普通话的，同时呢我都去教公务员。那么公务员呢有大班的教学，就好多人一起啦，都有政府高官。那么政府高官呢通常呢我哋的次序是这样的，即是受到邀请啦，我哋边个高官需要普通话老师。那么我收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去投标，因为不单止我一个人啊，可能仲有其他老师投标呢，中咗标之后呢就开嗰时啊，商量啦，呢个上堂嘅情况，所以有一日咧，我都收到呢个邀请，跟住我哋就报嗰啲价钱啦。初嗰时我已经好奇怪啦，因为之前教嗰啲政府高官咧，嗰个过程咧差唔多个半月先可以完成，先可以商量教书，但系呢个人咧就2日就可以嘅啦。
1: 哦，
2: 所以我都觉得，咁快嘅。
1: 佢哋冇讲俾你听系咩嘅学员呢？
2: 佢冇讲，因为高官嘅话都系用12:30到2点钟嘅时间嚟上堂嘅。所以我以为佢系政府嘅工作人员，我就话晏昼嘅时间逢星期几上堂啦。佢话晏昼嘅时间呢食饭嘅时间唔系好方便。跟住我就话咁夜晚啦。佢话哦，佢要生个小朋友啊，夜晚咧要照顾仔女都唔得，我就好奇怪啦。咁政府个工作人员上昼或者下昼嚟上堂，所以跟住就同佢倾咗呢个上堂时间。
1: 你系直接同佢倾啊，定系其他嘅同事嚟帮你倾啊？
2: 佢自己傾嘅，自己同我傾嘅，電話啊，嗰時就講啊，有時通電話啊，有時係 WhatsApp 咁樣傾嘅。
1: 係，
2: 跟住我見到佢啦，上堂咧都上咗少少段嘅時間。
1: 係，
2: 跟住佢先講，佢係我哋個在學專家。我心諗唔係呀嘛，佢要幾出色先可以做到我哋香港嘅在學專家呢？
1: 嘩，其實點解佢會要嚟學普通話呢？佢啲普通話係咪本來都真係要努力加油呢？
2: 其實呢佢本身嘅普通話已經講得好好㗎啦。確定咗佢去北京作為我哋香港嘅在學專家呢，政府好多部門嘅人呢都去見佢嘅。跟住我哋創新科技工業局個局長孫東見佢嘅時候，就同
1: 孫東局長
2: 係啊係啊，就同佢講呢個普通話咧可以多練習下。所以因為孫局長講咗啦，所以可能就開始揾老師啦。咁啊揾老師，我都好開心啊，因為都唔止我一個人，跟住佢就揀咗我我就話呢個真係緣分啦。
1: 咁啊点咧？咁啊几时第一次见佢咧？呢个学生啊，
2: 2024年7月系见到佢，
1: 系黎嘉莹同学嚟啦。
2: 系
1: 点？第一个印象系点样啊？李红老师，
2: 其实呢就是普普通通的第一印象，不过呢他的笑容呢就好好讲嘢呀，好清晰的，好有条理的，好舒服的那个感觉。跟住呢就我俾咗一段文章啊，请佢读下，因为了解一下佢个普通话嘅情况。文章都 OK 嘅，都 OK 嘅。只不过呢有时呢我哋香港人学普通话呢间唔中有啲字音呢就好难读嘅，读得唔啱，咁我就帮佢纠正嘅。但整体嚟讲呢都冇问题嘅，都算咗好好嘅。跟住呢佢就慢慢就讲佢嘅经历啊。
1: 是学几多个钟头啊？
2: 啱啱开始就两个钟，跟住想住咧，佢就话：啊，老师啊，可唔可以多啲时间啊？三个钟得唔得啦？啱啱开始我都有啲担心啊，因为一个成年人讲三个钟啊，单对单上堂三个钟咧系比较辛苦啲嘅。但系咧，我觉得咧上咗堂之后咧，三个钟系完全冇问题嘅，因为嗰啲过程啊好顺利嘅。佢又唔觉得闷，我咧就觉得好顺畅，因为好多嘢沟通
1: 系
2: 其实佢嘅普通话好好噶，但对大陆嘅风土人情咧，佢希望喺呢边呢方面咧就知道嘅多啲啊，所以咧我就同佢讲呢啲啦。跟住上咗啲第一堂课之后咧，我就知道佢嘅需求啊，所以就帮佢制作特别嘅教材啦。我就系上网攞啲资料俾佢啦。关于航天方面的资料，跟住夹埋拼音，跟住打印出嚟，俾佢睇，俾佢读，俾佢练习。
1: 系难唔难啊？呢、這个以前你有冇教过先？
2: 呢方面嘅航空方面嘅我就未教过，系第一次，所以我都好开心啊！有呢方面嘅尝试。仲有一部分咧，佢就话：啊，老师，你可唔可以帮我准备一啲领导嘅名？佢话呢如果呢我讲错咗人哋嘅名啊係好冇礼貌嘅。我觉得有道理喎、啊。
1: 咁点啊点啊你全部嗰啲嘅高官嘅名字就寫晒出嚟啦。
2: 係啊係啊，所以咩杨丽伟啊等等等等呢我啲名字呢就下载落嚟呢加片音啊同佢一起读啊佢都好开心嘅。
1: 係係係。咁啊即係不经不觉就三个小时啦咁样。咁其实即係你俾咗啲乜嘢嘅内地嘅资料俾佢呢
2: 讲啲一啲风俗习惯啦比如话佢就话呢佢要去北京佢去北京但係佢有三个小朋友所以佢又带小朋友去北京咁我就话俾佢知啦三个小朋友你要搵人照顾啊佢话係呀我工作好忙啊先生都去到北京啊咁样都要搵间屋嚟住啊

0: 的。
1: 是啊是啊。
0: 嗯，
1: 佢七月份咧，佢就话：啊，老师啊，如果你可以嘅话，我哋日日都可以上堂嘅。不过因为我有其他个工作，所以好遗憾，就唔可以日日都翻去上堂。跟住佢就话：啊，老师，我要停一停啦，因为我要去北京去安排屋企嘅嘢啊，还有小朋友嘅学校啊。
0: 哦，啊，冇人帮佢手咩？
1: 嗯，我諗住都有嘅，不過可能要自己要親自去嘅，所以佢都去咗北京。佢話呢隨時啊，隨時話佢出發，所以果不其然啦，佢去咗北京之後安排工作嘅當中呢，佢就收到消息啊，要立刻歸隊，就係一天就即刻要返去北京開始工作啦，所以呢個課程就停落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朝会宣布裁决。涉案医生薛守志同脑瘫男婴嘅父母早上到达黄竹坑医专大楼等候听取裁决。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于涉事男婴凌晨约3点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之后立即做必要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警方正调查在西贡发生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个的士司机死亡，另外一男一女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6点半左右，一个63岁男子驾驶的士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期间的士怀疑越过对面的行车线，同一部巴士迎头相撞。的士司机同车内50岁男乘客以及47岁女乘客被困，由消防救出。的士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延至晚上

巴士般证实不治。男乘客的膊头和手受伤，女乘客心口痛，两人清醒，分别送往威尔斯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案件由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呼吁目击者与警方联络提供资料。世界杯十六强赛事展开，法国凭队长麦巴比在下半场射入十二码，一比零击败巴拉圭晋级八强。另一场，摩洛哥三比零淘汰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会同法国争夺四强席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是卫星。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一份文化刊物可以有咩内容？
8: 大地书香，
9: 唔同嘅范畴能够化成文字嘅话，我哋都会尝试带俾读者。
7: 一份经营咗60年嘅刊物有咩坚持？
9: 保留翻中华文化特质就系直排书。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我施志永，请嚟编辑叶国威分享编辑经验。
10: 大地书香，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听到原来佢就系载荷专家
12: 啊？唔系啊嘛，我可以教载荷专家，很吃惊。
13: 香港回归29周年，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
12: 其实佢嘅普通话好好噶，但对大陆嘅风土人情咧，佢希望知道多啲。仲有一部分咧，佢就话：啊，老师，你可唔可以帮我准备一啲领导嘅名？讲错咗人哋嘅名啊，系好冇礼貌嘅。
11: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2: 立刻归队。就是一天就即刻要回去北京开始工作了，所以这个课程就停下来了。
4: 他有没有告诉你实在他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黎嘉莹博士，
12: 他呢都觉得自己很荣幸，我都自己觉得自己很荣幸他可以教到他。
4: 其实呢，他被选为这个的航天员之后呢，似乎一切都又要保密，但是呢就有很多的生活上的改变，好像说他要有保镖，是不是？
12: 是啊是啊是啊他说呢就啱嗰时咧，佢话好唔惯啦。佢话咧应承咗生嘅小朋友过暑假咧，就去迪士尼去玩。但系老尾先讲，哎呀，唔可以啦。因为佢已经属重点保护嘅人物吓。如果带3个小朋友去迪士尼，你话保镖去唔去咧？吓，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4: 哦，自律嘅人
12: 系啊。佢话我点可以咧？所以咧就变成乜嘢啦？不弹冲嘅度假中心，带住小朋友，跟住保镖咧系旁边睇住佢哋，佢哋好唔惯啊，初初嗰时。
4: 其实佢有冇话即系丈夫嗰个付出又点样样咧？
12: 其实咧佢讲咧，佢丈夫咧都好想做呢份工作，不过你嘅最低要求都系博士，所以我就话唔紧要啦，你代夫出征，
4: 代夫出征。老师你真系讲得好好啊！咁其实你最欣赏佢啲乜嘢呢？
12: 其实好多方面啦，因为我个工作咧主要都系对学生，仲有政府嘅公务员，我教咗咁多人，但教嘉贤嗰时咧，我就觉得好舒服，好 nice 嘅人，好有笑容啊！总之即系一个好享受，同埋咧佢好好学嘅吓。学嘢好快，其实咧我教咗好多成年人啦，错嚟错去咧都系嗰啲字，但系佢错咗之后咧，你话俾佢知，佢记到嘅，所以我就说他是一个学霸。
4: 咁其实你俾几多分佢咧，老师？
12: 俾几多分？101分，100分满分嘅话， 如果我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
4: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在学专家呢，就在5月24号的晚上的11点08分的时间呢，就顺利成功发射升空了。当时你是看着的。
12: 是。
4: 那当你第一次媒体公布啦，知道呢就是你的学生黎嘉莹的时间呢，你当时怎样？
12: 我好开心啊，我就喺度等等等等等等咗差唔多两年嘅时间，因为我知道我哋香港有一个，澳门有一个，其实呢个两年当中呢，我好留意我哋个航天嘅情况，我就諗住嘉莹几时上太空呢，咁等啊等啊，终于等到啦，好兴奋囉，就好似我哋香港好多人一样嘅心情。
4: 冇错，咁佢呢就喺呢个媒体上面呢都不停接受访问啦，咁亦都讲普通话，点啊你觉得佢有冇进步先？
12: 啊，进步咗好多啦，好多啦，因为佢是那些工作的环境呢全部都是讲普通话的，所以语言就是这样，你有一个语言的环境，不停不停不停的练习。不过有一点呢我都很开心，因为他的同事呢应该有东北人，所以呢他媒体呢都讲了两句东北话。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4: 因为你是东北人。
12: 是啦，我都是东北人来的。
4: 你是。
12: 我嚟自一个冬天好冻好冻嘅地方，大家估唔估到呢？
4: 啊，成日笑嘅哈尔滨，
12: 系啦系啦，我嚟自哈尔滨。
4: 咁其实咧，嗱，讲翻老师你啦，咁喺1997年嘅时间，即系呢个回归嗰一年咧，你就由哈尔滨嚟咗香港啦，
12: 一月份就落咗香港。
4: 實在呢你就已經在深圳那裡工作緊啦，亦都嫁咗俾一個香港嘅男士呢，幸運兒啦咁樣。其實你當時呢點解喺深圳應該都發展得好快啦，點解仲會有個即係諗法移居嚟到香港呢？
12: 我覺得呢個係緣分啦。後生嗰時呢都嗰時好苗條㗎，大家好相嗰時都係晚年嘅胶影都係買好青春。但係人真係咁啊，緣分啊，緣分就係識到我先生香港人，佢都係深圳做嘢識到佢。跟住做緣分啦，嚟都嚟啦。
4: 係，我知道你媽媽係醫生嚟㗎喎。
12: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我媽咪係北京醫學院嘅醫科生嚟嘅。跟住就到咗香港之後，我係一個工作狂啦，安排好我個女，因為佢要到幼稚園，所以已經開始搵嘢做啦，3個月已經搵到嘢做啦。
4: 係咁樣，咁但係點樣可以入到去成为普通话老师，后来呢亦都得到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语文文学硕士嘅学位啦，又考到呢係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一甲嘅证书喎，咁亦都去到不同嘅大学嗰度呢係教书啦，咁又係受到邀请成为呢公务员培训处里面嘅普通话导师。呢条路係点样行出嚟㗎李鸿老师？
12: 哎呀，呢条路真係好长好长，我慢慢讲啊。其实呢我係到咗香港搵到嘢做，做得好辛苦啦，係办公室做嘢啊，比如听电话呀，送货板啊，打字啊，去银行啊，咁嗰时你真係月光族啊，到咗月尾好似嗰份人工都用晒啦。所以我就考虑咁自己有咩特点呢，好似普通话是自己的专长啊，所以我就说可不可以做普通话老师呢，不如试下啦。所以我第一份工呢，教书的第一份工呢就去幼稚园，之后呢又去了一间小学，跟住呢我妈妈就说你要行这条路的话呢，你要不停不停要读书啊，因为我家都是读书人，所以我就觉得是啊，要进修啦。所以我是用了7.5年的时间去读书。
4: 是。
12: 4.5年呢就读 degree, 用了3年的时间呢就读到 master。人家读 master 呢 ,full time 是1年的 ,part time 2年。我是读了3年了。真的 好辛苦嘅，因为要照顾小朋友啊，有家庭啊，同埋我都要工作啊，所以不过已经过咗去啦，所以我都觉得啊好开心啦。
4: 系，哦，咁啊，跟住就开始做普通话老师，多唔多普通话老师啊？香港
12: 啊，其实好多嘅。
4: 咁啊，普通话老师就又需唔需要考牌嘅咧？
12: 啊，一定要嘅吓。第一个考牌咧就考 PSC， 呢个咧叫做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普通话水平测试，呢个咧简称叫 PSC。代表住你个普通话嘅水准，跟住你叫个师资嘅训练啦，
4: 即系又系要读噶咯，
12: 系啊系啊，跟住咧我就去咗大学教书啦，
4: 哇，又升咗级啦，李红老师，
12: 所以我都觉得冥冥之中有人睇住我嘅，
4: 系边间大学啊？
12: 香港中文大学。
4: 哇，点啊？其实啲同学仔嚟上你哋嘅堂系一个专科嚟嘅，
12: 系啊系啊，就话普通话科啦。
4: 嗯，
12: 中文大学嘅学生咧，因为本身咧都系读书读得好好，先读中大嘅。见到嗰啲学生好出色嘅，
4: 除咗中大之外咧，我知道咧，老师你仲去咗其他嘅大学，成六间大学都系你教过嘅，系咪
12: 啊？系系系，因为我选择咧系做 part time 嘅老师，咁样咧就比较自由啲。咁啊去咗第一间中文大学之后咧，我都谂住，诶，好似个工作量唔够多，可唔可以试下佢其他大学咧？啊，所以有时咧我就寄咗我嘅 CV 啊，我个工作表现，因为我哋大学咧工作表现咧有个问卷，
4: 哦，
12: 有个问卷啊，学生对老师嘅评价，
4: 嗯，
12: 咁样嘅话咧，我就去咗第二间、第三间，前前后后咧都教咗六间专上学院，专上学院，因为有啲系副学士，有啲系 degree 嘅课程咯。跟住因为有啲学校咧，佢去接政府嘅工作。所以咧，我就有机会教到政府嘅公务员课程。
4: 哦，哇，系咁样嘅吓。不过讲翻嗰啲嘅大学生咧，佢哋学习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嘅？你点样可以令到啊呢啲嘅年青人啊系可以好专心咁样学普通话咧？
12: 啊，有啲系选修嘅，
4: 啊，
12: 有啲系一定要读嘅。我上堂咧就觉得好活泼嘅，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唔想咧佢哋啊上普通话咧好闷嘅，特别咧系有时教普通话嗰个政府嘅课程，全日咧有七个半钟。
4: 吓，啊，哇！
12: 上昼跟住九点钟上堂，上到十二点半，跟住一点半又开始上到五点半，所以咧我都觉得我都好开心啊，因为食咗晏昼饭之后翻嚟上堂咧，好易瞓觉嘅，不过都好开心啊，真系未见到有人瞓觉，同埋咧我系一个好俾好认真嘅老师，俾佢睇一啲短片啊，咁佢话啊一个真人嘅老师喺前面讲，跟住要喺屏幕嗰度咧就睇到短片，哦，几有心意啊，所以咧系冇人瞓觉嘅。
4: 老师有巧啊！
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香港回归29周年，佢哋系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以及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
4: 咁我其实点咧？有啲咩嘅部门啊嚟学过咧？譬如话一日七个半钟头，咁一个星期要上几日啊？
12: 通常咧即系一个星期一堂，但系有啲课程咧系三个全日唔同嘅。其实政府公务员要好多普通话堂嘅，
4: 好多部门都嚟。
12: 系，
4: 嗯，
12: 不如一个班咧，可能有劳工处噶，有警务处噶，有消防处啊、地政署啊，都有嘅。但系有啲系叫做包班，
4: 包班啊，
12: 系吓，
4: 即系包团咁。
12: 系啊系啊，苏明姐你真系讲得好啊，系啊，包班即系好似一个全部都系同一个部门嘅。
4: 讲啲咩嘅话题嘅咧吓，多数系。
12: 因为而家个教普通话同咩廿年前啦，十几年前又系唔同啦。因为好多我哋香港人咧，好多好多都学过普通话啦。
4: 系啲公务员系咪都而家啲普通话嘅水准都 OK 咧？
12: 大多数都几好噶啦，因为我哋推广普通话咁多年吓、啊，有啲后生嘅后生嘅，咁啊佢哋普通话真系都好好啦，不过都有进步嘅空间咯。
4: 咁啊，其实咧就系、是、有冇啲特别嘅学生老师你教过噶？
12: 哦，太多啦，
4: 有冇教过我哋特首先？
12: 啊，特首啊，
4: 系咪每个特首都要去学噶？
12: 李家超先生咧，佢以前系警队嗰时咧，我系做过佢个普通话老师啊，所以
4: 单对单。
12: 唔係一個小組嘅形式，因為你特首呢係警隊嗰時呢都知道嘅，因為我哋而家嘅香港嘅情況好多部門啊都要同大陸有聯絡嘅、啊、所以你特首係警隊嗰時都做得好高級啦、啊、不過佢後來太忙啦，所以佢做得特首之後呢之後我好關注我哋嘅高官讲普通话，一见到佢啊，李特首讲普通话啦，佢个普通话我谂住同大家嘅感觉都系一样噶，越嚟越好，越嚟越好啦。
4: 有冇留意其他啲官员啊？
12: 有啊吓，总之有官员一讲普通话，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我嘅职业病。
4: 职业病，其实咧，老师嗱，你嘅经验系非常之丰富噶吓，曾经咧喺我哋香港电台嘅反斗普通话里边咧，你系担任主持人嘅。你当时嚟到之后，有冇一个心咧就话，唉，我都要学好啲广东话咁样？
12: 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去到一个地方去生活啊，有一句话，有句话要讲吓、啊，入乡随俗，入境。啊问津
4: 系入乡随俗，入境问禁
12: 系。所以我好俾心机，要学习啊，学习语言啦、啊，生活习惯啦，我系煲汤啊，等等等等都要学啦。
4: 系点样用咩方法咧吓？
12: 其实广东话我唔知道，即系讲得唔标准啦。但系我中意尝试啊，尝试去讲。其实讲下就多啦。不过我学广东话咧，我系好中意听歌嘅吓、啊。我当时咧听罗文嘅歌，
4: 罗文
12: 系罗文讲广东话，仲有徐小凤啊，仲有阿 Sam 嘅歌啊。因为听歌学普通话。都是一个好放松的形式啊，要学到好多歌啊，好开心啊。
4: 是啊，你初初来的时间呢容不容易融入我们的香港的？
12: 我觉得比较容易啲啦，因为可能之前是深圳工作过好多年，我们的公司呢有香港人，所以我都知道我们香港人的生活节奏好快的。
4: 其实呢你觉得呢现在我们的新来港的朋友呢，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好快脆融入在香港这个环境里面呢？
12: 都是那句话啦吓，你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你都知道呢度嘅风俗习惯啦。你可以唔讲广东话，唔学都得嘅。不过我哋地道香港人周围嘅人吓，虽然讲普通话嘅人多啦，但大家好多地道香港人嘅工生活语言都系广东话，所以我都觉得应该学习啦，同埋学繁体字啦。
4: 系难唔难啊？
12: 我觉得有啲难，有啲唔难咯。因为有一个规律，
4: 系，
12: 但有啲咧真系太难啦。乌龟嘅龟字啊，忧郁嘅郁字啊，我学咗好耐，我都唔识写。
4: 慢慢就得噶啦，识睇都得噶啦，已经吓。其实咧，香港嘅新来港嘅人士咧，而家你觉得佢情况同当年你1997嚟嘅时候咧，系咪有好大唔同噶？
12: 系啊，我哋当时咧系家庭团聚嘅，即系好多好多咧都系老公系香港啊呢种形式落嚟嘅。但系而家就唔同啦，好多人才啊，高学历嘅人啊。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啊，或者是这里读书啊，读硕士啊，读博士的人落在香港。其实我很喜欢香港的，香港是一个生活很方便的地方，很多美食啊，比如大陆的美食啊，世界各地不同的美食啊，还有交通四通八达。 好多香港人同埋有礼貌啊，好有礼貌嘅。嗯，質素要高，所以我都真係好鍾意呢度啦。
4: 其實而家我哋香港人呢學普通話呢就即係自己講下講下咁樣，其實仲有啲咩嘢嘅方法可以即係快脆啲學得似樣啲。
12: 呢個問題最好要老師啦，老師即係你講咗咩詞語啊、字啊錯咗啦，老師會話俾你知啊，或者語法方面啊，或者詞彙方面啊，老師糾正你係最好嘅。不過好多人冇呢個機會，所以我都覺得學語言咧最好就有一個語境嚇嚇啊！你喺呢個講普通話嘅語境入邊，你聽得多講得多，自然就會進步啲嘅。但係如果冇嘅話，不如睇多啲电视剧啊！其实大陆好多好多电视剧都好精彩嘅，同埋咧好多靓女嘅，同埋好多小鲜肉。呢个系新词语啦，吓
4: 系。不过就而家好似大家沟通嘅时间咧，都好似冇以前咁密集啊，因为就对住个电话。样样嘢都可以好方便啦，
12: 系咯。所以以前咧，我话啊，你哋多翻多啲大陆啊，你嗌嘢食啊，而家嗌嘢食都唔使讲噶啦，扫码都可以啦。不过你睇下电视剧啊、综艺嘅节目，你都多啲时间听普通话，都系帮助普通话进步嘅一个方法啦。
4: 系，你对你嘅学生吓黎嘉莹博士吓，就可唔可以用普通话嚟同佢讲啲嘅祝福嘅说话咧吓？
12: 嘉莹博士你好，希望你的工作顺顺利利，你的三个宝贝健康快乐的成长，很期待您回香港的那一天。
4: 因为咧就系、是、啊，即系有关方面咧就讲啦，我哋其中一位嘅航天员咧唔止逗留半年。
12: 系啊系啊，
4: 会逗留一年。如果系阿嘉莹嘅话，你觉得？
12: 我觉得如果未来一年嘅话，我觉得佢完全冇问题，因为佢嘅心理好强大嘅。
4: 其实就讲翻咧，你听到哇，原来佢就系载荷专家，你当时嘅感觉系点啊？
12: 唔系啊嘛，我可以见到你，我可以教载荷专家，很吃惊。
4: 咁你对于你自己成为载荷专家嘅老师最大嘅感觉系点样？
12: 好自豪啦吓、人生之中有一个虽然唔系好长嘅时间搞佢，但系我觉得系自己嘅荣幸，系终于等到佢公布嘅呢一日，好开心，超级开心。
4: 如果要点唱嘅话咧，老师你会点样拣啊？你会唔会点唱俾佢听啊？
12: 好啊好啊，咁我就想点唱一首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因为我哋大家香港人都好在乎佢嘅，佢俾我哋好多信心啊。
4: 咁你对香港有咩期望啊？
12: 我都想大家生活得开开心心啊，身体健健康康啦。
1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香港回归二十九周年，佢哋系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以及资深普通话导师李鸿。

我只在乎你，邓丽君，多谢晒李红老师嘅点唱啊，仲有吕建全会长。今日我哋两位嘉宾啊，都会令到我哋香港呢一张回归29周年亮丽嘅成绩表咧，变得更加透明化，啊，俾我哋更加了解太空舱嘅生活同埋挑战。嘉莹博士啊，接受普通话特训时候嘅上堂情况，系啊，我无论做乜嘢都好，包括学习语言。又或者追求太空知识，首先我们都要大胆拥抱挑战，定清明确的目标，想好强而有力的策略，不断坚持地去做，一定会有好结果的。例如可以享受90分钟一次的日语夜，真的好期待啊！好快就有用广东话授课的天宫课堂，肯定嘉莹博士的三位小朋友和我们一样一起上堂，一定是很兴奋的。祝福香港，祝福我们事事顺利，一飞冲天，香港会更好。好了，下星期啦，话我请嚟一位资深嘅立法会议员，佢睇住议会嘅变动嘅，佢唔信自己系黑仔王啊，佢屡败屡战，终于佢成为新一届嘅票王。期间经历咗啲乜嘢嘅故事呢？下星期我请咗佢啊，1日25小时服务嘅邓家彪议员，我哋到时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及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亦都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目前已经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以及东盟亦都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商机。不过余伟文指出，现时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点需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直兑时候兑换率仍然偏高等，正是积极研究解决的方法。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朝会宣布裁决。涉案医生薛守志和脑瘫男婴的父母早上抵达黄竹坑医专大楼等候听取裁决。薛守志被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于涉事男婴凌晨约3时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受到恶劣天气干扰，其中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因为当地傍晚的雷暴暂停，当局一度要求聚集在现场的人群撤离。大会话将会重新开放俾民众进入会场。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无论如何都会发表独立日演说，话不会被一场小雨阻止他们庆祝独立250周年。他早前宣称今次集会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当局取消多场游行和其他的庆祝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早前说，美国东部大片地区笼罩在热浪之中，约1亿6千万人处于极端天气预警范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姜建浩驱逐舰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施射战略巡航导弹。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驱逐舰搭载的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和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战斗威力和可信度正经过负责任验证。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他又说，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新会以更鲜明的行动来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喝得的、哦。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喝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d thing fast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欧洲、世界舞台。
5: 丝路之上，不单只是商旅往来，
4: 更加是文化和思想的交织。
5: 谭家齐、吴海杰、
4: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和国际盛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6: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0: 月光抒情，李秋晴，今集一起细听古道和地名的关系。
7: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彪。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呢 ？IB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三隻 Bird 744填詞周耀輝，編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兩星期上升11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個人意見節目，廣東廣西。

0: 七月第一个星期日啊，咁啊好开心啊！我哋喺直播室里边咧有主持文洁华啦、邱日同埋詹益光，都系我非常喜欢嘅主持朋友。
1: 大家好，
0: 系啊，今日嘅题目亦都好轻松啊，就系讲下古人点样叹世噶。咁你点解要谂起古人？即係係咪因為咧，我哋覺得而家好單調咧，我哋需要多啲參考。呢、這個都係嘅，即係如果睇下佢哋點嘆世界咧，都令到我哋即刻有一種啟迪嘅。咁、我哋今日就會講呢個題目。咁、未開波之前咧，提一提咧雷暴警告啦。我哋而家係有限時間，去到11点，隨時可以延長噶嚇。咁、大家咧就記住帶備雨具啦嚇，就同埋小心啊出外嘅時候留心。好啦。嗱，古人点样叹世界？其实首先叹世界呢个观念咧，亦系咪要特登咁讲嘅咧？我成日觉得喺古人嘅生活里边咧，佢可能随时都系叹紧世界，即系佢哋嘅节奏啊，或者佢哋冇今日我哋呢个余下嘅习惯啊。我哋成日都会谂礼拜六、礼拜日先得闲啊，或者咧如果要约咧，就睇住有冇公众假期。咁但係喺農業社會特別係啦，咁啊日日都可以話工作，日日都可以係假期，咁啊所以成個嗰個所謂飯食咧，我哋都要重新諗過，係咪咁咧？
2: 嗱，古人咧就我當係農業社會啦，即係簡單講啦。咁啊用嘆世界呢個標準咧，即係今日我哋認為嘆世界標準咧，就古人尤其係普通人咧，就難度極高嘅。因為農民啊嘛，咁佢哋基本上係全年無休咁滯，即係除咗年假即係過新年嗰段短日子。咁啊第二個問題就係、即係嘆世界精神上或者係肉體上啦。即係我哋今日嘅人類呢，即係我哋今日呢其實係人類有史以來呢嗰、那個空間最廣闊嘅層次最多嘅。甚至我哋今日好簡單，譬如話我因為呢個題目我特登問咗啲資料呢，就係、喺古人嚟講，譬如官員嚟講，佢洗沖個涼洗個頭已經係一種嘆世界嘅，係啊，即係我哋今日嚟講，基本上成個生活啊、衞生啊等等等等，已經係人類頂峰啦。
0: 明白。
2: 所以咧就我哋用翻今日睇咧，就係佢哋可能小行為都係，即係譬如話，我哋有時我細個睇好多章回小説啦，咁啊啲人去飲花酒啦或者咩啦，咁可能亦都係佢嘆世界嗰種，即係話完全係兩種，即係我哋今日。都好难想象当日，但我整个感觉咧就是、今日任何一个人咧嘅生活嗰个美好节奏感咧，都系地古人好得多嘅。我觉得系
1: 呢个叹世界呢个词语咧，我哋咧要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叹世界咧其实唔系普通话，即系唔系现代汉语，系我哋粤语。口头用嘅，当我哋讲叹世界嘅时候咧，其实佢字面意义吓就系话为呢个世界而慨叹。喂，如果你睇字面意义啊，但系实际上我哋广东人用嘅时候，叹世界咧已经等同咗享受生活。喂，呢、這个词语感叹世界同享受生活，点解佢会系画上个等号咧？其实原来咧。叹世啊，唔系叹世界，叹世咧，喺宋词元曲啊，就有呢个主题噶啦。所谓渔樵闲话，其实佢哋就喺度叹世，叹咩世啊？战乱可以叹，天灾人祸可以叹，系啦。咁但系原来叹世佢同时。佢係隱藏咗一個潛台詞，世界就艱難，老子就享緊福，咁所以咧，我哋廣東人用呢個古語啊，你廣東話裏邊好多古語啊，變成我哋嘅俗語咧，嘆世界咧，其實即係我就睇住你呢個世界，點樣咧喺度捱，小弟咧就一盞茶、一杯酒、一把蒲扇。我就說盡天地間嘅悲歡離合啦，呢啲就係嘆世界。
0: 原來係講風涼，
2: 用今日嘅講法係花生油，
1: 係啦，即係喺度剝花生，
2: 花生油，
1: 冇錯。
0: 咁啊，但係好得意嘅，即係嗱，你知中國文化咧，儒道互補啦。咁啊，儒家咧就中咗入去嘅，因為你要咩立功立德立賢啊嘛。咁道家咧就真係剝花生嘅嘛，就喺只有一個距離之下咧去睇下你哋世界，即係嗰種人間
1: 抽離啊，即係
0: 抽離。咁能够抽离咧，一定系叹嘅一个方法，即系唔系净系感叹就叹，而系咧就即系睇住世事嘅流变， 自己就唔好话一定跌咗落去啦，咁咁系一个距离之下嘅。但我又想睇翻即系实质嘅意义啦。我哋而家英文字有一个字叫 nature，即系话系一个休闲。咁好似咧就唔系你个生活永远都休闲嘅，隔一段劳动之后，
2: 冇错，中间
0: 嘅
2: 假期，
0: 即系佢系一啲中间嘅位置，即系好似我哋上堂。阿詹美光一定了解啦，哇！即系就嚟到小息嘅时候咧，啲学生已经喺度蠢蠢欲动，系嘛？咁就系准备啦。冇咗呢样嘢，其实唔得嘅。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冇休闲或者系叫做叹世界咧，我哋嘅生活会系点咧？
2: 嗱，我去翻头先我个概念啦，就是、精神同肉体啦吓。咁啊如果嚟之前我查啲资料咧，就系、是、汉代嘅官员放假，唐代官员放假个情况。咁啊，大约啦，大约因为记载唔同啦，大约你当汉代官员放一年啦，放九十几日到啦，去到一百日之间走嚟走去啦。咁啊，唐代官员都系八十几到九十日，宋代就夸张啲，百几日嘅，啊，百几日嘅。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就因为平民咧嗰个农民生活咧就好难嘅，相对嚟讲。即係睇睇你嘅邊塊地同睇邊度，但係官員就放假。咁啊，但係問題係邊度咧？就係、是、就算我哋覺得佢放假好正咧，用翻今日嘅概念咧，都係辛苦嘅。譬如有個明代個著名嘅垂下客去周圍游山玩水啦，
0: 可
2: 以如果淒涼到咧，見到呢、這個見到
1: 佢唔係官員嚟㗎，係
2: 啊，但係佢個生活你覺得哇，即係話我哋要明白
1: 艱苦。
2: 譬如你見到咩柳宗元去柳州係嘛，蘇東坡去呢、這個
1: 黃州，
2: 黃州佢係都係。一學眼淚，但係心態上嘅調整咯，同埋簡單講就係我概念啊，我感覺上就係越去到後面係明代咧，佢哋嗰個嘆世界嘅豐富程度越多，即係你佢見到玩嘅嘢越嚟越多啊！你見到，譬如以前嚟講，可能主要睇戲，即係睇唔同嘅係睇鬥雞。系咪唐代好著名嘅斗鸡？
0: 啊，
2: 食蟀
1: 斗茶啦，
2: 冇错，冇错，
1: 点茶啦。
2: 后面嘅花款多好多，即系话同今日比咧，今日更多啦。但系就越后期，即系有相两个趋势嘅，就系、是、我觉得叹世界嘅概念主要集中系一班官员或者知识分子。第二个咧就系佢哋系越向后晚期走咧，就越丰富嘅，同人类发展其实成正比嘅。
1: 会唔会由呢个官员？即系士人嗰个层面咧，扩展到去市民嘅层面，因为宋以后咧，城市嘅发展咧，明显咧就系你睇下阿呢个边个阿柳永啊，柳永好多词咧就系写城市发展，直情系一部城市发展史。柳永嘅词啊，因为好多人净系话杨柳岸晓风尘，其实佢写好多瓦舍欧兰点样去发展，几多万人空巷嘅啊，咁你
0: 文化史
1: 系啦。
2: 上学图都好清楚啦，系嘛，即系好多活动啊，揼脚、揼骨啊，等等跑腿啊，呢啲都有喺度做。
0: 但系当然我哋都唔能够忘记江南一带咧，即系当我哋丝绸啊嗰啲即系所谓贸易嘅活动，出咗好多啲你知嗰啲咩事业好咧，即系啲惆怅嘅事业啦吓，或者花艇啊，诗词歌赋，咁嗰阵时嗰个即系风俗程度咧，都令到好多人有。探世界嘅探索咁嗱、如果咁总结起上嚟，即系话咧，佢一定要讲社会条件嘅，即系你能够探世界，系唔系就系、是、嗱？譬如我哋头先讲明清一晚明月后，头先阿詹益光讲啦，其实系代表一种乜嘢社会咧？
1: 呢一种嘅社会，有啲人就会话系市民文化啦，有一个咁样术语啦。不过我哋都好简单咁去睇到咧，就系、是。社会经济嘅发展，因为好多人呢对宋朝嘅经济发达呢就唔使讲啦，好肯定嘅，因为呢个系中外嘅历史学家呢，佢嘅论证呢都系话宋朝嘅经济系好发达，于是乎呢嗰、那个经济就波及到一般老百姓嘅生活呢都系好丰足，呢、这个就系史学界呢比较都系大家嘅共识，但系呢明朝嘅发达呢好多人就忽略咗、因为呢我哋睇下全汉星先生嘅有关于明代嗰个白银流入中国啊。佢白银流入中国呢大家知唔知道呢即係可能冇留意到呢就係十五六世纪嘅时候啊喺美洲啊个欧洲人呢西班牙人啊葡萄牙人啊佢哋喺美洲呢发现到好多嘅银矿。 呢、這个银矿咧系好浅层嘅，喺地表掘落去咧，即系人手掘落去咧，就掘到银矿噶啦。咁、
0: 嗯、
1: 何况佢仲有抢夺咧美洲当地嗰啲土人嗰啲嘅库藏啦，有金有银啦。咁、嗯、但系嗰开采嗰啲银矿咧，佢攞嚟中国买嘢咧，佢就发觉哇，中国啲嘢真系价廉物美啊、
0: 嗯！
1: 好似中国嘅瓷器啊、丝绸啊、茶叶啊，送到翻去欧洲咧，升价一倍嘅，
0: 系
1: 咁、啊、当然啦，嗰、那个时候咧要坐美洲西班牙有一种船咧叫大帆船，睇戏咧或者喺个博物馆外可以睇到啦。啊，嗰啲大帆船咧穿越咗呢个太平洋，嚟到咧去到日本同埋菲律宾，喺嗰度咧做中介港口。嗱、啊，咁、那、嗰个时候嘅中国咧，明朝因为有海禁，咁唔可以直接同中国贸易嘅。佢有两个方法，初头就係透过日本同埋呢个菲律宾嘅当地嘅华商买中国货。咁佢咁样已经呢够佢赚一倍㗎啦。但係呢佢哋就唔能够喺西班牙搵啲嘢啲货物嚟到呢同中国交换。后来英国人就懂得呢係喺印度种植鸦片啊同埋种棉花嚟到同中国贸易。但西班牙人咧就唔懂得呢一样嘢，咁佢於是佢要喺歐洲咧帶大量嘅白銀嚟中國買嘢、
0: 嗯。
1: 西班牙人自己講啊，佢話我哋喺我哋送入去中國嗰啲銀啊，嗰啲白銀啊，夠堆一座山出嚟啊！你諗下，所以佢造成啲咩咧？明朝咧就有一個咧就係白銀通貨嘅增長，結果點啊？叫嗰啲米價好貴。因为你白银多嘛，你买米难，结果咧就导致到啊，佢嗰个军队啊，嗰啲粮食贵咗咧，明朝就出现一个问题啦。佢其实咧，如果佢懂得将呢个商业嘅税收入注于嗰啲粮食嘅购买咧，佢就平衡噶啦。但明朝嘅皇帝唔懂，明朝嘅官员咧唔愿。点解明朝官员唔愿啊？因为佢哋系主要嘅海外贸易嘅受益者。
0: 哦、
1: 我哋讲晚明嘅嗰个余下嘅生活，生活多姿多彩，好多嘢。无论佢系烟花事业啊，定系正常嘅文人雅士咧，都系比前代丰富。呢、这个系集中喺读书人、士人嘅阶层。而普通老百姓咧，实质上喺晚明啊。个生活系越嚟越困苦，呢、這个就系明朝嗰个历史嗰个图画，所以可能因此咁啦，所以后代嘅人站在老百姓角度咧，佢唔愿意多提明朝嘅富裕嘅。但系如果我哋翻转头睇翻明朝同宋朝比较咧，难道宋朝嘅娱乐事业、闲暇生活？又是普通老百姓可以享受的咩？
0: 唔
1: 系，唔系
0: 嘅。
2: 我当补充下先，就系、是、通常就话呢个系资本主义嘅文雅嘅，即系去到宋明啦明。咁头先补充阿詹兄嘅讲法啦，咁就今而家系世界杯嘛，咁有个国家叫阿根廷，阿根廷就是白银。阿俊天的意思就是白銀，咁、哦、即係其實咧就係、是、一陣歐洲人咧去南美洲、中南美洲咧就搶白銀啦、
0: 嗯，
2: 即係好聽嘅貿易咧搶、
0: 嗯，
2: 然後咧白銀最後就堆積喺江南北京一帶，咁、
0: 嗯、
2: 啊你會發現一個好得意嘅即係世界貿易史嘅一個流動喺邊度咧，就係、是、歐洲好喜歡中國啲嘢，啊頭先講絲綢啦、瓷器啦、茶葉啦等等等等，你一條線落去。但是我哋對歐洲嘅嘢咧，其實渴求性不高，相對不高。
0: 去到瓷器咯，
2: 係啦，去到後期，但係都係不高。即係話喺成個貿易體系入邊咧，就形成長期嘅中國貿易順差。
0: 嗯，
2: 咁即係歐洲
1: 歐洲逆差
2: 係啦，歐洲逆差，歐洲就不斷諗方法咧，就同中國去貿易。咁後嚟揾到白銀。
0: 嗯，
2: 咁啊有個故事嘅就係崇祯叫啲大臣捐白銀啊嘛，係嘛，即係打仗啊嘛，大臣唔肯啊嘛。咁啊，李自成後來攻入北京之後，逐個大臣抽到成個山嘅白銀出嚟，咁啊，所以形成咧就第一個頭先阿詹兄講好咧，就是、明代嗰個經濟啊，因為貨幣嗰個流入 導致嗰個活動漏洞好勁。所以如果你睇呢啲呢係關於晚明嘅或者關於明代呢嗰、那個時風啊係相當之奢華嘅。入面亦都講一樣嘢，就是當時好多男性呢係女性打扮嘅。呢個係一個人類好獨特嘅傾向嚟嘅。越富庶嘅男性陰性化係越強嘅。呢啲好有趣。
0: 好有趣。
2: 第二個傾向入邊度呢就係、是、由此形成呢頭先阿詹兄都略略提過呢就係、是中國一直揾唔到一個好嘅貨幣嘅矛嘅叫做，即係話當你貿易一勁嘅時候咧，突然供應犀利就通脹，但係調翻轉嘅時候咧就通縮嘅，所以後來鴉片戰爭咧就形成一樣嘢咧，就係因為英國同我哋換呢個用鴉片同我哋貿易嘅所謂，結果咧就導致大量白銀嘅外流咧，就形成咧。如果有人有一個學者計嗰條數咧，就係、是、由呢個咧係鴉片戰爭直到清嘅結束咧，嗰、那個通貨緊縮是很嚴重的，所以整個農村殘破就是這個原因，所以亦都是即係另一個方法，因為我哋唔懂得用呢種貨幣嘅調整嘅方法嚇，咁呢個另一個故事啦。
0: 嗱頭先我哋好似總結咗咧，就話如果我哋有嘆世界嘅呢個可能，或者好有創意地嘆世界咧，就係、是、因為個社會條件比較富庶。
2: 冇錯。
0: 咁但係係咪真係咁？淨係咁咧？因為我哋發現咧，歷代咧其實中國都有休閒嘅文化嘅。咁可能咧，唔同嘅時代，譬如你商周。佢都唔係冇嘆世界方法，所以嘆嘅意思係唔同啦，就係、是、用祭祀啊、宴樂啊活動為主，因為你知啦，因即係商周時代啊，周禮大備噶嘛，好犀利啊！咁就可能音樂啦，所以孔子都好慨嘆啦，好希望可以復周啦，係咪嚇？咁嗰係集體性嘅，但係咧亦都有一個主族就係、是、無論係朝拜啦、祭天啦、即係祭祖啦、祭君啦，咁呢啲都係。各種的儀式是不是叫嘆呢我就不知道好像嘆世界是一個民間 的概念是不是呢
2: 應該這麼說我們今天的廣東話概念的嘆世界呢如果放入古人到即是說古人能夠在工作以外的休閒我去用這個形式去說如果你看、即春秋戰國很多記載譬如說論雙魚叫秦王擊鼓那些音樂是嘆世界其中一樣東西即譬如即孔子都鬧那些音樂變成這麼衰樣呢其實都是一種嘆舞蹈啦你會見到很多這些但 是即剛才我想我們剛才從詹兄或者文教授講下去都是就是呢種花款越厚就越多尤其是平民參與越多在早期呢我諗大長時期呢就係、是、以官員為主嘅。咁亦都原因因為官員記錄係因為佢識文字記錄我哋唔知道民間嘅嘛。譬如如果你今日睇睡虎地秦間呢即係有個關於秦嘅記錄呢就係、是、記錄咗一個好得意嘅故事嘅就係、是、佢

0: 代人咧就唔应该食野味。喺、
1: 嗯、
0: 古人咧，莫讲话野味啦，田鼠咁恐怖，禾种都照食嘅，啲蝎子啊炸咗佢。
2: 我话古人咧，我细个都系有好多呢啲喺度嘅，
0: 系
2: 细个香港都系卖到好多呢啲嘅。
0: 因为事实上嗰个蛋白质嘅吸收咧，系我人类需要噶嘛。虽然话农村社会咧。佢可以勉強咧靠呢個一般嘅農作物嚟到維生，但係如果能夠有肉食嘅時候，當然呢個就係慶祝嘅一種啦。
1: 其實係好開心食得，係咪？咁嗱，頭先我哋話商周嘅時候咧，可能就好似頭先咧，阿優日都有提到咧個文人嘅記載，咁就係以宴樂啊、祭祀嘅儀式啊、
2: 飲酒食肉
1: 禮儀啊，因為嗰啲可能都有夾住有食嘅，就係呢啲活動。咁但係春秋戰國咁亂嘅时代咧，其实咧休闲嘅活动都好多元，因为百家争鸣啊嘛。咁即系只要有少少，即系唔打仗嘅时候啦吓，或者系防守嘅时候咧，都会有佢嗰个所谓探世界方式。咁你去到秦汉啦，你即系秦系咪真系咁压抑嘅咧？咁佢咪用狩猎啦，譬如竞技啦吓，或者甚至武艺啦，就呢啲。所以其实一定系有。佢哋覺得開心去做嘅啲活動嘅，
0: 我哋睇到一啲側面嘅例子咧。如果大家知道咧，阿項羽啊，項羽年少嘅時候就係生喺秦朝嘅時候啦。
1: 係啦，
0: 項羽就係跟住佢嘅叔父啊。我哋睇某個小説即係講係跟住佢父親，其實咧就係正史係佢跟住佢叔父阿項梁咧，就係做咩啊？項梁咧其實就係一個土豪嚟嘅，佢同人哋爭地盤要打起上嚟。咁啊，項羽咧就其中一個打手嚟嘅喎。項羽咧十幾歲嘅時候已經好打得㗎啦，可以一個咧對幾十人嘅。當然佢個氣勢啦，係咪啊？咁但係我哋睇到，喂，項羽平時就係鬥雞走馬、擊劍，佢可能學埋兵法嘅，佢但係佢自己話：，唔使學㗎，兵法
2: 難人敵啊嘛，佢學嘅，同埋捉棋咯。
1: 系冇错，呢一定
2: 今日嘅概念博弈就系一种棋嚟。
1: 系啊，嗰度发展咗好多嘢
2: 出嚟。冇错冇错，音乐啊、夺捉棋啊等等。
1: 冇错啊，但系我觉得咧，一阵间咧，我哋都要讲下女士啊，佢哋探世界嘅方式啊，即系而家太男人嘅天下啦，呢度所揾嘅资料。好，咁啊，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继续今日讲个题目啊，就系古人点样探世界嘅，听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六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朝会宣布裁决，涉案医生薛守志以及脑瘫男婴的父母早上到达黄竹坑医专大楼等候听取裁决。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于涉事男婴凌晨约三时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及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的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亦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而目前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和东盟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的商机。但余伟文指出，现时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直兑时候兑换率仍然偏高等，正是积极研究解决的方法。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表示，自上个月24号

震以来，当地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亦正是着手推展重建工作。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正是深入社区评估受损的建筑物，勘查受灾区域，确定受损建筑物是否适合继续居住，并解答居民的疑问。部分居民在余震逐渐减少，建筑物安全状况得到确认之后，开始返回家园，不过对地震仍然感到害怕。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
5: 系啊，
4: 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5: 喺楼梯度仲有冇啊？
4: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廿几年前，
5: 而家年代
4: 都冇廿几年前。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江若琳。近年重拾咪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0: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8: 我们一起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爸爸妈妈在照顾仔女之余，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都很重要的。
11: 如果发现自己和仔女相处出现问题，可以怎么办呢？
10: 今个星期我们找来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和服务使用者，
11: 讲下怎样跨出第一步，冲破和仔女的沟通障碍。《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逢星期日下午1点，
13: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8: 我们一起出去。

0: 我哋咧已经喺咪后咧好准备啊，即系好好好兴奋咁样想讲讲古人点样叹世界今日嘅题目啊！直播室里边有主持文洁华，仲有邱日同埋詹益光。嗱，我哋咧头先就话，讲讲啲女性咧点样叹世界，因为咧好多时啲记载咧都唔系好知道有冇女人参与。咁嗱，我哋睇到咧，我自己多数睇咧就系睇其实明清嘅时候嘅嗰啲文人画多嘅。咁喺画笔下嘅女性咧，就好多活动系令我有少少，真系好羡慕啊！就系、其中一个就扑蝶，着得好靓啊，通常都喺啲 court 嗰度，即系嗰啲通常都系有钱人家啦，或者宫廷里边英文就叫 courtesans 啦吓，嗰啲女士。咁啊，撲蝶呢樣嘢咧，我係覺得好有趣嘅。第一就冇打唔網球咁激烈啦。二來你撲唔撲到，通常都撲唔到啊。你明啊？就即輕輕咁樣啦。咁啊，千祈當然咧都要照顧埋後來佢哋要扎腳呢回事，嗰個活動力係比較少。咁除咗撲蝶咧，不過又話説話嚟咧，就係喺呢啲畫裏邊咧，成日由唐代開始嘅啦嚇。我哋都見到唐代有啲好叻畫仕女圖嘅畫家啦。咁佢哋就影到佢哋踢毽嘅。咁踢毽呢樣嘢咧，一定係大有來頭嘅，即係男女都踢，但係女士都踢嘅。咁他嗰啲就包括咗好多都系啲闺秀啊，即系全部都系女人嘅一齐嘅活动啦，就系绣花。咁啊绣得嚟咧唔赶忙嘅，就唔系攞出去卖嘅。咁啊大家系竞技，另外一种竞技啊。咁啊呢个我哋经常见到。咁啊做啲咩嘢？你哋有观察到咧？
1: 其实咧，如果你即系好多人跟一本书包晒嘅，就系、《红楼梦》。
0: 啊！
1: 《紅樓夢》入邊咧，大量嘅女性嘅生活動嘅，其實你即係留低咗咧，即係清代咧、明清之間嘅女性活動，即係好簡單，譬如傾偈都係一種嘅，係咪？佢哋好中意圍圍一齊傾偈啦，扮靚啦，化妝啦，跟住就係、去到
2: 寫詩啦，
1: 去郊區等等。但如果你去翻遠少少，譬如漢代啦，咁啊漢代譬如漢武帝佢有個。佢個妃嫔董妃好中意捉棋，漢武帝係為佢而改善咗啲棋藝，即係棋嘅格局嘅。咁啊，譬如話其實平民都略略記咗咧，就係、譬如有首《陌上桑》，就記載咗咧當時咧女性咧喺郊區咧係互相將啲花啊葉啊係插落對方嘅頭度咧，係作為扮靚嘅，都有呢種。咁所以其實就係、記載雖然唔多啦，但係喺整個中國歷史朝代呢，如果你用一個叫探世界享受生活的概念呢，女性是其實某程度是比男性重要豐富。因為他們的相對即是官員或者是即是貴族少少的女性，他的空閒時期相對男性重多的。雖然他的活動範圍可能少。所以就形成了呢，就是女性呢，雖然呢你見到都是妓女啦，即是扮靚啊，然後是傾下偈啊，然後去摸瓜子，即是呢啲啊，摸瓜子是後期的事啦。即是所以他們亦都形成一種呢是豐富的而且有趣的生活。
0: 冇錯，但都是室內囉。
1: 室內。當然去到唐代，詹兄可以補充，唐代更豐富，因為唐代女性的地位很高。
2: 其實我們看到古人的女性的生活呢，《詩經》裏面也都已經有記載了。
0: 真的說
2: 得好啊。譬如呢《靜女》這首詩呢，他說《靜女其書是我於成喻》。他在說什麼？說的呢就是一個自由戀愛拍拖啊。佢話呢係愛而不見搔首恥處。嗰、那個男性呢，佢想搵返嗰個佢意中人，但係呢個女仔呢就特登呢喺城牆角嗰度匿埋咗。咁呢啲係乜嘢？呢度係足意印
0: 啦，
2: 係咪？呢啲呢度呢可以睇見呢，就喺春秋戰國或以前呢，女性嗰個自由度
0: 係
2: 好大嘅。
0: 係呀、啊啊、
2: 你睇返嗰個時候詩經呢就好多呢啲嘅記載。
0: 係呀、啊、你提詩經真係好好，因為我知道係採風啦，係咪好多嘅即係當時嘅嗰、那個唔同嘅文郡啊，或者個地區，或者係嗰啲種族，都是即是你见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即是同一个我们成日说在官僚里面对女性的约束呢是另外一样东西的。当时的美呢，女人穿的衫不是彩色，是白色呢，是被歌颂。 同埋體態上肥肥地又被歌中，所以好開心，好想即係其實呢個係真實嘅，其實係採訪係真實嘅嘛，所以咧就唔能夠用一個單一嘅嗰、那個即係主流論述話應該要點樣先叫做善，咩叫美嗰類，咁同埋佢哋真係薄哩哩啦，好自由嘅個空間係大啲喎，
2: 係啊係啊，
0: 係咯、
2: 啊，
0: 有啲係騎馬嘅，我仲記得。
2: 诗经里面咧有啲怨苦诗啊，佢系讲，譬如咧，我哋大家都好熟嘅嗰一首讲呢个文之痴痴呢个文呢首诗咧、
3: 嗯嗯，
2: 有啲人读亡啦，啊，咁呢首诗里边咧讲一个妇女咧，佢系失婚啦，咁啊，然后咧就写佢嗰种怨恨，但系喺个背后喺个侧面，我可以睇到咧。佢系有经过个自由恋爱，经过自由恋爱之后咧，当然佢唔好彩啦，遇人不熟。但系我可以睇见咧，喺嗰个时代嘅妇女咧，其实咧就系个社会束缚系相对少嘅，社会对女性嘅束缚系多咗咧，其实就系随住咧我哋嘅封建专制咧系一路一路加强。我哋中国历史嘅走势就系咁样啊嘛，个社会嗰个男权啊一路一路提升。对女性嘅嗰个束缚咧，就系越嚟越多。
0: 嗯，
2: 咁呢个咧就肯定咧，就去到清朝就要话俾我哋听，即系有个后果啊！你过度嘅男权派嘅膨胀咧，会导致到个社会咧僵化。咁、但系女性咧，我哋睇见喺宋明以后咧，嗰、那个妇女嘅活动咧，相对嚟讲咧，越走向文静。
0: 嗯、
2: 宋以前嘅妇女嘅生活咧，有好多嘅运动嘅元素，例如咧，好似我哋睇见咧，就系呢个《闺阁夫人游春图》咧，里边睇见有啲人读闺，有啲人读国嘅嗰、那个字，咁咧佢就系策马奔驰啊，咁佢哋咧就根本就好自由，可以骑马啊，咁亦都不少嘅妇女咧。佢能够咧就系、是、弯弓搭箭，佢哋一样咧懂得武艺，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到唐代嘅妇女佢哋叹世界咧嗰、那个文与武嗰、那个比例咧都系相对嚟讲系平衡，但系到咗宋以后咧就系、是、偏向文雅居为主啦。头先啊邱兄咧提到话啊。啲妇女咧，中意咧攞啲花啊、草啊，互相咧系装饰。我记得宋代有一种嘅游戏咧，妇女特别喜欢叫斗草啊。
0: 系，
2: 唔知有冇大家有冇听过咧？
0: 吓，
2: 斗草咧就系、是、大家咧攞啲草咧，即系其实你听落就好奇怪噶，即系攞啲嗰啲嗰啲摘啲草，
0: 系啊，比白草其实
2: 佢唔知系咪比较咧，大家相单数啊，定系比较长短？
0: 哦，
2: 总之咧就系、是。妇女咧好中意玩呢一样嘢嘅，
0: 系同埋佢哋咧系会同埋啲少年人一齐咧系估嗰啲草嘅药力嘅，即系话对身体有咩帮助啊，对草嘅认识，咁即系话佢一定喺户外都有呢一个机会，
2: 系
0: 咪见到啲真嘅嘢，而系用佢哋嘅经验嚟到去比较咯。
2: 喺宋代嘅社会咧，对女性嘅开放咧，我哋。睇啲文獻咧，就係、
0: 是、
2: 比較知道就係元直啦，元宵嘅時候咧，就有女性咧，所謂金牙不禁啊，即係喺京城咧裏邊都冇宵禁嘅，咁、人人都可以咧係夜晚咧黃昏之後。
0: 哇！呢、這個就值得講下夜生活。不過咧，我記得邱日頭先提過咧，其實有一個即係到而家其實都係好多人中意嘅。所謂奇藝嘅活動，
3: 冇錯冇錯。
0: 咁佢佢源遠流長係咪咧？
1: 好、非常流長嘅，即係如果你今日睇就係、是、甚至自有記錄以嚟已經好容易見到嘅。譬如今日喺春秋戰國，譬如我哋最早關於中國嘅記錄入邊咧，譬如六博啦，即係奇嘅一種啦，有啲已經失傳咗。咁啊，奇藝呢啲其實打牌啦、奇藝咧係古人。恒久食到今日一個流行活動啦，即係今日衍生到另一啲即係奇藝啦。不過我想少少補充咧，就係 即係喺成個古代發展呢，我哋通常我只會咁解釋，就係中國古代呢，尤其去到越來越城市化之後呢，社會越來越複雜嘅，相對比較複雜。咁你可以話叫女性嘅專制，亦都係對女性嘅保護呢，其實係亦都係另一種轉變。
0: 是
1: 即係譬如話當時講即係女性佢出去嘅機會少咗，嗱，亦都同中國文化入邊咧有種咧係宋以後，頭先阿占兄你又講咗，就係宋以後嗰個趨向淡靜，趨向呢個咧係即係越嚟越即係弱啊，其實弱，即係嗰種勇武之風係消失咗，因為如果睇兩項咧，其實係非常勇武嘅，即係無論打仗，無論係好多嘅決定咧，你都覺得係後來同後來中國係另外兩個中國，唐代都係，去到宋以後慢慢收窄嘅，所以就會衍生咗咧古人其中一個好獨特嘅觀賞咧收藏咧。焚香啦，觀石啦，即係你望住個石，你都覺得好過癮嘅，嗰啲咩幾有趣呢個。咁所以由此形成咧，就係、是、我自己會睇嘅就係中華文化去到後期咧，係越向住呢個方向傾去。咁啊，所以就你可以話成個文化特質嘅轉變、城市化嘅出現等等等等等等等。咁當然啦，對女性嘅約束，如果我從今日角度嚟睇，就多亦都多咗好多嘅，即係自由度。空間，佢哋能夠甚至去自己屋企嘅活動範圍都未必，如果大家大宅都未必叫好多，即係其實就相對嚟講就呢、這個傾向好明顯嘅。
0: 係冇錯，
2: 喺嗰個宋代咧，咁婦女如果要活動咧，想動態一啲嘅咧。有一個就係打秋千咧，就係佢哋咧好常玩嘅嚇，因為對女性嚟講咧，佢唔使離開屋企啦，喺秋天
1: 大家大宅先做到。
0: 好少見到男人打秋千，
2: 當嚟當去。咁誒睇嗰個婦女打秋千咧，係好多男性好有興趣嘅喎。蘇東坡就有一首詞咧，就係講咧場內場外，場內打秋千咧嘻嘻哈哈，場外嗰個行人咧就喺度咧。聽見之後咧，就心然戰動啊！咁佢係講到，當然係好多時啲人都係中意諗多嘅。如果唔係，就唔使寫詩填詞啦，係咪？
1: 詩人都一廂情願多㗎啦。
2: 咁啊，宋代到元宵嘅頭先，我哋講咧，你睇下辛棄疾嗰首《青玉碗》咧，嗰個東風夜放花千樹啊嘛，佢啲婦女咧就係啊。呢、這個打扮得好精緻、然後呢就出去呢係去參加呢啲圓遊會，上下燈猜下燈謎、更加有一啲呢就歐陽修所謂月上柳梢頭，人若黃昏後，咁呢啲係夜生活啦。一陣間或者我哋再講下夜生活。
0: 一陣間我哋講下夜生活，都想集中啲講下，即係嗱頭先我哋一路講古代，就其實呢啲所謂禮儀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宴，即係宴樂性嘅活動多啦。但係宴樂性嘅活動又裏面有好多細嘅嘢嘅，咁唔知有人有冇聽過？譬如咧，中間係有啲頭壺啊，譬如一班人喺度咧宴樂啦，就將啲箭抌喺個酒壺裏邊，咁啊抌。得几多就赢啦吓，输咗要入罚酒。佢最大的惩罚就系罚酒噶啦，即系我又唔知点解。中国嘅饮酒文化好奇怪。
1: 不过要讲讲咧，就系宋或之前嘅酒同今日嘅酒系两件事啦。
0: Okay,
1: 即系嗰啲酒药土所
2: 水酒嚟嘅，
1: 水酒嚟嘅。你见到咩武松嗰啲？即係今日我諗一支威士忌佢就慣低㗎喇。即係你咁咗三搭杯起嘅。不過要講返少少呢，就係、是、古人有個活動呢，而家我哋就好少會再即係點講呢，好少會大張旗鼓講出嚟。但古人係好明顯成日會做嘅，即係尤其文人個男人就係飲花酒。
0: 係
1: 有冇到妓院飲花酒。即係呢樣嘢呢，其實喺古人嚟講呢係完全係唔會收藏嘅。甚至係佢風流雅事嘅一個記載。
0: 唔係合法，好合法。
1: 甚至係雖然咁講，好似有啲直接啲。甚至係中國傳統文人嘅愛情，佢哋發生喺呢度嘅。
0: 係，
1: 因為事實上你夫婦係盲婚雅嫁居多啦，係咪？所以佢哋好多時呢係即係你入面見剛才提到柳永呀，好多啲詩詞歌賦呀。入面談到有好多嘅情意呢，其實呢度。咁但係今日我哋唔會做呢啲事嘅。即係或者做都唔會講。即係有個成日都有嗰啲有個好有趣嘅行為呢，就係、是、唐代啦，唐代科舉啦。唐代科舉殿試呢，就唔係皇帝監嘅，有個主考官。 考完试之后咧，主考官同埋一啲即系士人咧吓，就走去饮花酒嘅，就一齐饮花酒。你咁啊，咁你完全想象唔到嘅，即系你完全想象唔到嘅世界。所以佢哋嘅活动嗰个特色咧，同今日亦都系另一样嘢。
0: 系
1: 咁啊，头先你讲啦，譬如话上个礼拜我哋讲个魏晋，即系竹林七贤咧，
0: 冇错啦，冇错。
1: 清谈亦都系古人一个好中意，尤其魏晋期间。咁我記得咧，謝道韻有個故事喺邊度咧？即係佢老婆，佢老公咧，搞咗個清談會。咁謝道韻咧就有個垂簾咧後面聽，聽完之後覺得哇，呢班清談都係亂噏嘅，我嚟講，結果就折服曬所有人。咁啊，亦都，如果你睇咧，就係我哋著名嘅宋代李清照啦，係嘛？你要估到佢起碼受嘅教育，佢作嘅詩詞，佢作嘅詞等等等等。即是说其实在一个女性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文化世界。
0: 是
1: 但是我们需要或者享乐世界我们需要去找机会将它捉回即是找一些资料出来。
0: 是没错。即是当然呢我们上一个星期其实讲魏晋即是竹林七贤。但是我就没有想过呢即是清谈是一种所谓探世界方式。但是是啱的。
1: 是啊精神交往来的那些好正的。
0: 方面真是即是个世局这么乱他们个不喜欢啦这些有相对性。但是呢他们就即是要在一个特别的空间里面呢可以畅所欲言放浪形骸是吗咁呢啲個都可以話係嘆嘅方式包括感嘆啦。其實清嘆呢之前有清耳啊。咁清耳呢就最好唔好俾人聽到。
1: 冇錯冇錯。
0: 咁以前又冇咁多攝錄機啊。
1: 清耳論證㗎嘛清耳。
0: 嗰啲又冇話上邊衛星知道你講乜嘅。咁講咩都得。
1: 都讀通得少少頭先亦都話詹兵略提過呢就係、是、唐代呢佢唔單止騎馬去玩馬打馬球都係活動嚟嘅。即係亦都記載武則天啊等等等等打馬球嘅生活。
2: 唐玄宗呢唐玄宗係好善於打馬球。
1: 跟住楊貴妃同唐玄宗跳舞啦係咪即係今日你喺去到西安有個宮啦佢宮入面呢門口呢就係、是、唐太宗同楊貴妃跳舞嗰個塑像。即係呢樣亦都係古人即係跳舞。但我認真講我哋而家呢個年代跳舞真係少咗嘅。
0: 係
1: 咪但係跳舞喺古代嚟講呢係一個好好喜歡飲完酒一落就手之足之舞之動之。
0: 冇錯呢個喺我哋喺最早嘅記載呢即係民間嘅藝術形式啦其實係手之舞之足之動之飲。因為你呢表達唔曬呀。
1: 冇錯。
0: 同埋仲有啲拜月舞啊即係一啲所謂好世俗文化嗰時已經有舞蹈係最直接嘅。
1: 冇錯。
0: 亦都所以最容易就即刻出現。但係後來因為太多禮節啦對於你個身體個喐幾遠幾多都要有限制，
1: 冇錯，即係
0: 但係頭先大家講到飲酒咧，似乎一定係嘆世界不可缺少嘅一樣嘢。無論你識唔識飲，無論係水酒，其實咧啲濃度好低嘅啫，當水飲。咁譬如我諗詹美光可能都聽過佢哋有一啲文人嘅遊戲，唔係以酒作為終點，而係以酒作為一個中介嘅啫，就係要吟詩作對嘅。嗱，譬如話王羲之嘅《亭蘭雅集》《蘭亭雅集》啦嚇，咁咧就係一路咧就係你一路飲，喺邊度嗰個酒杯咧曲水流霜啊，係咪啊？啲酒杯去到邊個度停，你就要即係要作落去，即係對住個籠，即係拉籠咁樣樣去作啦，係嘛？咁啊，但係都有佳句喎，點樣睇啊？
2: 咁其實古人呢種嘅即係所謂吟詠啊。或者是呢个嘅文会呢佢由来已久啦因为你以前呢汉武帝拍梁台联句咁佢一人一句嘅啫一人一句呢你如果你係大臣嘅话一部分人有急才啦即时可以吟咏啦、
0: 啊、
2: 其实平时你嘅习作就已经做定㗎啦做咗、
0: 哦、
2: 寫咗一大批嘅句子但到时唔係话抽一句出嚟而係你可以将啲句子拼凑。
0: 冇
2: 错。咁中国嘅嗰啲诗歌呢有一个特点就係个拼凑性呢係好强。所以我信得过呢而家你搵嗰啲人工智能呢请佢寫一首七言律诗呢佢一秒钟就寫好俾你啦。咁、所以呢啲诗歌呢其实如果你睇个诗歌本身呢其实大多数呢个意义唔係好大嘅。但係呢个诗歌嘅过程作诗嘅过程同埋呢就係、是、喺寫完诗之后呢出版嘅过程 佢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人際交往嘅契機，
0: 啊，
2: 因為大家喺科舉嘅時候咧，互相互不認識噶嘛，
3: 嗯，
2: 最先就係靠個助主，
3: 嗯，
2: 然後咧你就要大家任命，稱兄道弟咁樣啦。
1: 嗱，嗯，仲，啊，有一種咧，我覺得係一種好過癮嘅嘆世界咧，係咪肉體受苦，精神啦？精神快乐，点解咧？就有本巨著，我细个时候买嘅时候都睇咗，都觉得有趣，就系，是，叫做《夜航船》啊，张岱一个作品叫《夜航船》。
2: 明代张
1: 咩叫《夜航船》咧？系明代张明代嘅张岱，就系，是，你夜晚坐船，咁大家就要啲位争啲位吓，打啲位。咁啊，问题咧就系咁点样决定打位咧？咁啊，唔系通过武力嘅，系通过问问题嘅，
0: 嗯，
1: 譬如话我问你啊，中国有几条江？咁你答唔答到？答唔到，嗯，你行开。俾我坐伸直只腳咁樣，就叫夜航船。夜晚坐船好痛苦嘅狀態之下，
0: 哦，
1: 通過對問，然後呢本書咧就變成一本咧《答貨全書》啊，所以好有趣嘅。
0: 哇，正
1: 正啊，《答貨全書》即係話咁有啲人咧就會讀一讀咧，所以叫夜航船嘅意思就係咩咧？就係，是，哇，我肉體好痛苦，即係嗰啲船又辛苦，位又細，但係通過對問咧，我得到精神上嘅快樂啊！我贏過你啦，我坐直啲咁樣就意思咯。
0: 係啊。冇錯，我哋係要即係用我哋嘅精神嘅意志力超越嗰啲有限嘅空間。
1: 冇錯，
0: 呢個就係我哋特別係年紀大咗嘅時候，你就真係要學習咯嚇。好啦，嗱，唔好講得咁悲情先啦，談講講點談。誒，其實咧，我諗休日呢排睇咗唔少世界盃啊，我相信。咁，有一個討論啊，啲點解世界盃好多時都唔係啲大國贏曬嘅？即係唔係美國啊，唔係中國啊咁樣，咁啊就有一番討論。
3: 嗯，
0: 咁但係咧，其實足球咧喺即係中國都源遠流長嘅，不過就唔係即係叫足球咯，佢起源都好早嘅喎，嗰啲我都唔識讀啊，即係叫就谷係咪？
1: 蹴鞠，蹴鞠，蹴鞠，蹴鞠，
0: 蹴鞠，蹴
2: 即係踢咁
1: 啊，蹴鞠
0: 係
1: 冇錯，
0: 踢咩嚟咧？
2: 就係一個皮球，
1: 一個皮球，
2: 十二塊皮咧縫埋一個。
3: 嗯，
2: 有規定重量嘅，
3: 嗯，
2: 好似話唔知規定有一個嗰啲皮球要24两，
3: 嗯，
2: 啊軟嘅佢係，
0: 唔
2: 好似而家啲皮球咁硬。
1: 如果你睇《水滸傳》咧，你就知道有個高球咧踢波叻嘅，啊即係踢蹴鞠嘅。咁啊，所以佢哋我哋好多時話足球咧係由中國，即係呢個活動由中國，即係用腳踢波呢個行體源，但係變成一個制度化咧，就唔係同中國冇關㗎啦。咁即係佢亦都唔係今日嗰種廿二個人踢嗰個狀態嘅，
0: 係
1: 小規模嘅踢嚟踢去，即係我理解係同踢演類似類近，但係複雜啲嘅。
2: 複雜啲，即係
1: 有個地方你踢過去，跟住踢入一個圈入邊，
0: 或者
1: 有類似咁
2: 都有一個門，
1: 冇錯。
2: 但係佢門嘅結構咧，同而家嗰啲
1: 差好遠啦，細好多，
2: 同係
1: 冇錯，即係控制技術嘅巧，技術嘅靈活。而唔係而家好體力化，同埋嗰種而且嗰個玩嘅複雜度亦都冇而家咁複雜嘅。
0: 有冇 teamwork 啦？即係
1: 我諗都係兩個人同三個人，即係因為記載唔同咧。記載唔同，但係估計都係兩三個人，即係可能二對二、三對三之間咁樣去。咁去到宋代咧，如果跟住宋代嘅記載咧，就係當時如果睇燕青嗰啲咧，即係中意摔跤嘅，就好中意摔跤。咁啊，即係話古人
2: 燕青，
1: 古人你睇佢哋表演咧，就即係除咗蹴鞠之外，就好多呢啲體能啊。呢个戏曲啊，等等等等等等落去，都系佢哋叹世界嘅方法。
0: 哦，哇！即系虽然又系由痛苦里边得到快乐，
1: 咁啊，斗鸡系鸡痛苦嘅。
0: 好，第三次之后，我哋继续讲呢个题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早作出裁决，涉事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成立。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在涉事男婴凌晨约3点半出现首次新生型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金管局总裁余婉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亦都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而目前已经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和东盟亦都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的商机。但余伟文指出，现时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然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值兑时候兑换率仍然偏高等，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由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不少参观者把握最后一日机会一早来到，当中不少是军事迷，更加有不少人期望明年会有国家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开放给公众参观。有军事迷形容香港的市民幸运，很多军舰首次对公众开放都选址香港。有已经退役的老兵特登预约朋友来参观，曾经在80年代任陆军炮兵的姚先生说，每次有类似的开放日都会特登来看一看。他说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码头上设有多个体验区给参观人士了解海军的工作。八岁的欧阳小朋友学习挥军旗帜和旗语之后表示，好期待明年有航母可以来港。在北京，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海军今个月会在青岛附近的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金钟道和军器厂街交界曾经有意外的，不过大概10分钟前清理好，一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荔枝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中午嘅12点呈祥到来回方向近明爱医院嘅快线，以及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呈祥到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分别封闭嘅，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荔枝角直到中午嘅12点呈祥到来回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嘅快线，以及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呈祥到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分别封闭。 跟住咧提翻你一个港铁嘅消息，咁就系由今日开始，轻铁屯门泳池站咧会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车站同埋车厢入面嘅标志咧都系会同步更新噶。乘客搭车嘅时候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嘅时候咧，声量比较低，行人可能会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记得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行出马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少像是我们吃的粥，不过那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呢，也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3: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5: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7: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8: 而家有得下载啦！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2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11: 我们的2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乡村屋宇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1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呢，就我又估到啦吓，延迟咗啦，去到今日嘅一点钟吓。打雷吓，继续咁啊，我谂咧，古代嘅人咧，就算喺打雷期间，都有佢哋嗰个叹世嘅方式。咁嗱，我哋咧今日都提到有好多嘅，即系譬如话头先讲足球咧，谷啊嘛，球系叫谷，我估下。咁因为都有马球嘅。其实在古代咁样叫击谷啦，头先咧你哋诶话足球就叫速谷啦，系嘛？咁、唐代特别咧就系好中意骑马击球噶，咁即系当然嗰啲有阶级性咯，系嘛？吓
1: 贵好多，
0: 系咯。咁但系骑咧就系、咪比较诶即系叫跨越阶级咧？系、因为佢用嘅嘢唔需要太即系太贵啦，系嘛？
1: 但系有闲咯。同埋有種即係我諗有種文化特質喺邊嘅，即係我又比較少咧睇到咧，就係即係普通農民嚇，都應該開始去到城市化，開始咧就會有呢種即係娛樂嘅一種。因為事實上你農間係好繁忙嘅，尤其中國嘅農間係相對，因為那個稻米嗰個做咧係幾次，所以係相對比較多，比較繁忙嘅。
0: 冇錯。
2: 咁啊，sorry。呢、這個疫期呢，其實如果你從先秦時代的疫啊，即是疫期的疫呢，一路發展下來，它主要呢就是圍棋，我們今天所說的圍棋或者爭道，或者剛才邱兄提到的六博啊，這些都是一些早期的疫期。咁好據說啦，好像說在明清以後，明朝以後呢就出現了我們今日的，是不是明朝呢？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就是而家嘅中國象棋，中國象棋同埋弈棋咧，同圍棋比較咧，你會睇到個棋盤或者咧佢棋子咧，佢係複雜啲嘅。但係咧，如果你仔細睇下咧，這個複雜咧係佢嗰個理解咧係容易啲嘅。我哋唔係輕視呢個中國象棋啊，但係你比較一下呢個圍棋咧。圍棋只有黑白兩種子，一個棋盤19度呢就間開咗，咁大家就喺個棋盤上高爭勝，佢需要嗰個抽象思維呀，圍棋呢係遠比中國象棋多嘅。當然中國象棋都有抽象思維嘅成分呀，但係呢佢個棋盤就細啲啦，佢嗰個行動啊，每一隻棋子嘅行動嘅方式咧，亦都係相對固定嘅。呢種固定變成一啲嘅束縛。咁呢種嘅中國象棋咧，就反而咧，佢係比較圍棋咧更加容易為普羅大眾接受。
0: 所以咧，係啦，抽象，
2: 冇錯啦。所以深入到民間咧，就圍棋咧。它就變成上層知識分子的一種棋器，而這個象棋就是一般的普羅大眾，甚至乎那些農民都可以玩的。
0: 但是呢，我問了邱日，你會不會覺得象棋呢，其實它裡面有很多層級或者階級的關係在裡面的，譬如有些不可以吃誰個即如果這些卒可以贏了將相呢，就真的即其實佢係有多社會反映嘅概念啊，
1: 佢其實簡化咗一個成個統治結構啦，應該咁講啦嚇。
0: 冇錯。
1: 咁但係咧就即係詹兵話曬咧，就相對佢係變化同埋嗰個思維度係不如呢、這個。圍棋嘅多，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打牌啦，打牌啦，即係打牌亦都係中國古代好興，甚至我直覺認為民間打牌可能仲勁過捉棋嘅，因為捉棋兩個對打牌三四個嘛，即係如果你睇《紅樓夢》咧，知道咧嗰啲姨就嬸嬸姐姐咧圍埋成日都打牌嘅，
0: 係當然啦，
1: 打牌都係快樂，即係唔一定係麻雀牌，
2: 係咪叫麻雀牌嘅？
1: 唔係麻雀牌，橋牌，或者唔係橋牌 ，sorry， 麻雀牌、牙牌啊，大對，總之有啲係即係牌有好多種意思，但係就即係好似類似棋嘅對弈咧，兩個人為主咧，打牌係更多人參與，而且佢哋更快樂嘅。即係我睇過《金瓶梅》啦，有時睇《金瓶梅》嘅記載咧，就係西門慶一家都係女咧，嗰啲女性咧關係都係唔方好嘅，但係佢打埋牌入邊咧，單單打但係幾有趣，
0: 好有趣，好有趣。啊，呢個亦都係女人嘅，即係中國女人嘅一個好重要。
1: 我唔敢講呢個，
2: 男人女人都會嘅，不過男人。 冇咁擅长啦。
0: 嗱，我因为我细个成长咧，系啊，就系、是、好多嗰啲诶妯娌啊，即系阿姨妈啊，即系姨婆啊，呢啲咧就系四个女人围埋打牌嘅。咁呢呢个空间咧，男人都唔会干预佢哋嘅。如果你可以整顿晒，有饭食翻嚟，系咪？即系唔好即系干预嗰啲家务管理咧，佢就有呢个空间。所以一下就喺老公放工之前就嗱咁声打几圈咁样，然之后睇住大家，喂，够钟啦，够钟啦，我走啦咁样，系真系好特别。但系咧嗱，因为我个老师牟中三先生就系围棋高手啊，咁其实咧打麻雀都要计算嘅，都要有抽象思维嘅，但系围棋真系好高度嘅。嘅思维嚟嘅，咁我同意即系阿詹宇光头先所讲。
1: 用一句讲法咧，因为我有时都捉嘅，但系围棋系易学就难精，极难精，易啊极易学嘅，精啊极难精嘅，通常都系输到唔知咩事嗰啲嚟嘅。
0: 系
1: 象棋你起码都系大约知道咩情况。
0: 系冇错，去到打牌就另一件事。但系另外一样嘢系探世界方法咧，但喺农业社会就好多时真系喺秋收之后做嘅，就系有少少赌博成分。头先你话六博啦，系咪？咁就玩骰仔啊，嗰啲咧择色嘅博戏啊，即系佢又，我觉得佢刺激嘅地方咧，佢有运气嘅成分。就算我哋睇世界杯都觉得有运气嘅。赌
1: 博系探世界其中一个方法嚟嘅。
0: 系啊，冇错，赌即系其实都唔系为咗赚钱嘅。
2: 冇错啊！即系赌博咧，带俾我哋嘅刺激咧，系每一个人咧都咁欣赏。只不过咧，就系、是、我哋有啲人嗱，我哋讲某个角度嚟讲咧，我某啲人，譬如好似我咁样咧，我哋就冇咁嘅胆量去承受嗰、那个哇输咗佢注码咁，你承受唔到。我记得咧，我记得咧就系喺睇读书嘅时候咧，读到阿李清照，大家都认识李清照啦，佢好多嘅词系嘛，啊寻寻觅觅啊，系好多人都识嘅，系我哋咧就一百首最受欢迎嘅宋词里边前十位嘅就系李清照。李清照确实系一个好了不起嘅。一个嘅文学家，一个文学女性，好多嘅我哋现代人嘅笔下嘅李清照啊，画到佢咧弱质纤纤。实际上李清照自己讲咧，佢话佢有两样嘢好叻，第一样饮酒。
0: Okay.
2: 餐几乎咧，佢话自己系千杯不醉。佢第二样话自己叻嘅咩啊？赌钱啊！佢话佢所
1: 战赌好赌，
2: 佢话佢有200种嘅赌博方法，佢全部都精，逢赌必赢。哇！咁厉害，咁自信，所以我系信得过呢个女人咧，即系好，即、就、系、是、一个人版嚟噶。佢、
0: 啊、
2: 所以佢会懂得佢赞赏嘅项羽啊。佢呢个话呢、這个死亦为鬼雄，佢就赞下项羽。喂，一个男人都唔识得赞赏项羽啊！你一个女人、啊、懂得去欣赏项羽呢个人，真系好了不起。所以李清照咧，我觉得喺我哋中国嘅文学家里边，应该啊最伟大嘅文学家十。个里边一定要有李清照，
0: 一定系我偶像啊！嗱、但系咧，我哋讲嗰探世界，头先讲嘅好多呢啲游戏嘅方式啦，包括博弈啊等等啦，其实都有一种人际往来嘅原因，即系话如果我同个电脑捉棋，系冇咗一啲，系咪咧？
1: 其实系饮酒，你谂下饮酒，博弈扮靓。傾偈吟詩，甚至係你去投壺，投即係冇玩咪投嘅冇玩啦。但投壺之後係嗰種勝負之間，其實
2: 仲逆者勝，
1: 其實都
2: 係
1: 成個都係一種咧人際生活嘅一種嘛。
0: 同埋社交生活，
1: 因為事實上即係中國傳統社會就係一個人多人，因為中國人比較多啦，人多入邊一個社會嘅。譬如我有時頭先睇咗一本書叫《叫《金瓶梅》啦，咁啊西門慶有啲即系狐朋狗友啦，系咪应白雀嗰啲？咁你见到佢哋倾偈咧，其实即系用今日香港嘅讲法叫串嚟串去啦吓。 其實你覺得都即係浪費緊時間嘅，但事實上佢哋就係咁樣過日子噶嘛，即係早啲打情罵俏啊，傾下偈啊，然後暗插你兩句啊，等等等等，咁其實就係生活化嘅一種表達嚟。
0: 冇錯啊，其實你話嘆世界咧，仲要話有啲咩 KPI 啊，就冇意思啦，
1: 絕對係，係
0: 咪？要無所謂而為先得噶嘛。咁
2: 所以
0: 點解啲
2: 人都現代嘅人成日咧都會有一種失落或者迷惘，佢唔知道咧，其實係缺乏咗一種真實嘅人際嘅交往，
0: 係冇錯。
2: 喺明代嘅人咧，佢哋已經宋代人都有嘅，佢哋有講人生嘅享受、養生嘅快樂咧，一定會數到呢、這個街客清談。你找到一个好朋友同你呢清谈、清谈者即不会牵涉到任何俗世的公理嘛，我们就讲下、好像余朝闲话讲咩古今多小事尽付笑谈中，
0: 是
2: 吗？咁原来呢我们啊在吃饱饭没嘢做的时候攞返啲人士嚟講下呢、對我哋而家嘅生活呢係得到肯定㗎喎。係咪呀，即係人哋打仗我哋唔使打仗。
1: 悠閒之心啦，即係嗰、那個但係香港人就我諗係忙開啦、所以香港人嘅嘆世界有時都係 KPI 嚟嘅。即係去幾多個景點啦、係咪食幾多餐飯啊，幾多餸啊，咁有時都係，但係都冇辦法㗎啦，即係有時真係即係一個社會或者一個地方有個地方嘅名呢。我記得有一次呢，我喺即係嗰時有個法國朋友，我哋法國，咁啊佢就話我哋去法國南部啦，我話去做咩？游水囉。我話游水啊？佢係游水啊。游水之外呢仲有啲咩做啊？佢意思就係坐喺度晒太陽望住天空就係全日㗎喇，係呀。佢點解有嘢做啊？咁我又諗係啱嘅。但係即係因為我喺香港慣啦，所以我覺得坐得大段先就好好多，都要搵啲嘢搞。
2: 你嘅朋友唔係你嘅朋友冇話俾你聽呢，法國南部有好著名，有幾個呢好著名嘅天體嘅浴場啊。
0: 哦，所以唔好問咁多。
1: 唔係我同佢去咗。咁啊呢個同另一個世界問題啦。咁但係就我發現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古人啦，佢哋即係同我哋今日嘅節奏完全唔同嘅。所以就無論係頭先我譬如我講對石嘅觀感啦，四樣嘢啦，嘩又奇又瘦又妙或者等等等等。或者係傾偈啦、玩牌啦、花酒啦等等等等。咁事實上用返今日嘅角度呢，就覺得全部都係相對個刺激性唔高嘅。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層次感唔豐富。但係亦都另一個世界，譬如話戲咁戲嘅最高狀態就是聽戲啦，係咪即係唔去睇戲嘅。即係佢嘅表演就聽有冇聽錯先咁。咁亦都係，而且好得意嘅，佢哋可能重複聽咗十幾次，
0: 冇錯，
1: 甚至100次以上，即係聽到話呢個唱得好，呢句唱得好，就呢啲
0: 咁啊，
1: 嗰啲。所以成個節奏感，成個即係嗰種欣賞嘅品味咧，同今人其實係兩個世界嚟嘅。
0: 冇錯，你講啱。譬如品酒品茶咧，我哋未必好識去了解嘅。即係品酒都還好可以考試，品茶呢樣嘢咧，你明？即係我所以咧，佢有個閒情日志喺度倒滾嘅水啊，點樣去由一個杯去到另一個杯嗰種咧，有種儀式感噶嘛，
2: 係
0: 咪、
2: 啊？
0: 我哋就覺得快啲為咗飲咩啊咁樣，咁啊就玩唔到嘅。
2: 宋朝同明朝佢哋飲茶或者係品茶，亦都好唔同啦，係嘛？宋朝人咧，佢有所謂抹茶咧，就傳咗去日本啦。到明朝以後咧。因为冲茶方便啊，佢哋泡茶，咁嗰个时候咧饮茶咧，大家就唔再系好似宋朝人咁咧，要比赛下啊边个咧抹到嗰啲泡沫咧最多啊咁、样，咁啊就冇咗呢样嘢啦。
0: 不过其实系啊，
1: 亦都插句咗，就系即系呢种文化咧背后同即系呢种享受背后同文化有关，譬如饮茶就饮茶计。中國式飲茶啦，去到後面呢，頭先詹兄你又講咗啦，就係、是、其實茶係基於三樣嘢嘅啫嘛，即係茶葉、水質同埋水溫，三樣嘢嘅啫。茶係在於好唔好飲，但係如果去到日本呢，就變成一個儀式咁好強，和敬清直係嘛，甚至係嗰杯茶好唔好飲唔重要，而係話成個氣氛入面呢能唔能夠和諧或者一致性嘅重要，就完全係文化嘢嚟嘅。即係如果喺一個中國人角度嚟講咧，哇！你啲茶好難飲。但係佢哋就會覺得佢哋一種生活嘅一種文化，所以兩件事嚟嘅。如果我哋追求一種真係好唔好飲嘅質咧，我覺得中國茶就頂尖㗎啦。但係如果你係另一個世界咧，咁就另一樣嘢。所以 好得意嘅攤世界入面牽涉到好多文化嘅因素喺度。
0: 係，佢要個過程一定要完成嘅，你唔可以中途斷咗。你諗佢著住啲和服去做茶嘅時候，成個身體係就住嗰啲水同埋茶嘅活動，或者茶具之間，茶具都好重要。咁我哋今日如果話我哋要想更有層次地去探世界咧，就係、是、要將我哋嗰啲頭先啊優日都講，佢哋做咩啊？佢有咩玩啊？即係呢啲心境或者可以有咩業績啊？達到幾多量啊？係咪用盡嘅資源啊？呢啲所有計算都要將佢拎開。
2: 冇錯，因為如果我哋下下咧將嗰個物質嘅狀況咧都計算喺裏邊嘅時候咧，好多時個心咧就放咗喺嗰啲事物上高，而唔係放喺自己內在，即係缺乏咗一種嘅一種嘅叫做修時反聽啊。所以明道人咧，佢哋講個人生嗰個享樂咧，其中一樣嘢咧就叫情心靜坐。情心是什么？情即是清也嘛，情心即是清心，心要清，不要被啲杂事干，这个都是人生的一乐，都是一种消闲方，就静坐而已，情心静坐，那你情心是为什么呢？都是吾日三省吾身，这种古训就在这里体现而已，是吧？
1: 咁入面就頭先講咩焚香啦、慎獨啦，係咪即係呢啲又嚟㗎啦，即係我哋今日覺得呢，古人有啲譬如知識分子，即係一個人喺度靜思呀等等呢，其實就嘩唔使曬時間嘅，但喺佢哋入面呢一個精神境界嘅一個，同埋去宋以後呢，譬如話儒釋道三家嘅對談啦，同啲和尚對談啦，蘇東坡見咗好多，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呢，你要發現呢佢哋對談嘅啲都真係好嘥時間喎，好多嘢99%都唔知係講緊啲，即係唔係返啲重要嘢，但係呢個亦都係樂趣一種。
0: 係呀，樂趣一種。又要將嘥時間呢個觀念，你可以但因為而家香港呢都好多人呢鍾意呢入一啲營啦，係連續十日叫冥想營。
1: 係冇錯。
0: 係有嘅。咁呢嗰啲呢係咪叫探世界方式？我覺得都係。其實遠離嗰啲層次
1: 精神
0: 嘅
1: 放鬆。
0: 精神嘅考慮，或者是我几时要做完啲乜嘢，我点样交代俾其他人听我嘅人生，我嘅活动，即系远离咗呢度咧，入翻去自己嘅境界咧，自己个心境。如果你入到嘅话咧，其实都系真系探世界嘅方式。
2: 事实上咧，我哋人生咧呢种嘅情心静虑嘅境界咧，系必须嘅。这个就
0: 系
2: 人同动物嘅不同。人同動物不同，就係因為我哋咧能夠諗下我哋個意義喺邊啊嘛，係嘛？咁但係如果你情心靜慮咧，當然如果好似古代人所講咧，有間靜室窗明幾靜，再喺度側跟咧點起啲降真香啊，或者係檀香咁，呢個當然最好啦。但係事實上我哋而家知道，如果你肯即係將個心神收攝咧。任何時候你都可以靜思
0: 嘅，冇錯。
2: 而靜思咧，亦都係我哋由呢一個嘅世俗嘅境界咧，係日入到超脱到咧，就係、是、一個嘅靈修嘅境界。其實每個人都需要嘅。
0: 嗱，你喺八九。

0: 抽离咯呢种咪就系、是。
1: 不过高尔夫球有时就一种倾生意，即系其实几个人围埋
0: 关系啦，大家倾生意啦。
1: 咁、就我如果系即系古代嚟讲咧，做一种譬如。即係如果我睇返頭先我哋都幾位傾過啦，就係明清之後啦，咁尤其係一種即係叫做街頭藝人嘅表演，即係多咗好多，即係譬如你見到一啲後來嘅即係北京嗰、那個嗰、那個
0: 雜煞，
1: 大南山嗰邊即係大雜煞啦，你要見到係一啲民間嘅藝人啦，咁其實就係明清以後嗰個生活越嚟越豐富，所以其實我自己頭先同我即係簽兄講法，我都係同意就係、是、明嘅生活嘅嗰、那個，尤其係城市生活嗰個豐富度同多元度咧，係勝過宋好多嘅。
2: 係，嗱、你頭先提到清明上河圖啦，都見到曬你講嘅活動。
1: 冇錯。咁仲有一樣嘢呢，就要換一個角度嘅、就係好多時呢，呢啲探世界嘅感覺呢係嗰個受享受者，譬如官員，譬如話某啲文人雅士，但後面嗰個提供者其實好痛苦嘅、即係譬如話入面即係包括咩呢，就係、是、明清入面有好多記載關於妓女嘅生活啦，係咪即係嗰種慘不忍睹嘅，有種不人道嘅生活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有時呢好得意嘅就係、是有個記載嘛，就係、是、當一個官員去到啊、哎，我今日好得閒啊，真係好得。然後有個就因為你今日嚟，我哋已經忙咗三日啦。即係啲故事，好多呢啲故事。
2: 係冇錯嚇。我哋咧一路咧未有講到嘅咧，就係、是、所謂夜生活嘅嗰、那個遊戲。就我哋嘅所謂探世界方式，唔會因為我哋嘅作息而停止嘅嚇。
1: 咁夜越好玩。
2: 好好玩嘅，咁但系一定一阵要即系好有组织地去讲讲，因为哇嗰种种类之多咧，令我诧异嘅吓。电话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六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宣读裁决时候话，专业失当属于严重指控，案件关键在于涉手治或涉案护士的证供较为可信。研讯小组经考虑所有证供之后，认为涉案护士证供可信，反之涉手治证供不可信。邓慧琼又话，新生婴孩癫痫情况可以好严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护士不能自行诊断，医生亦都唔应该依靠护士所述作诊断，涉手治应该亲自前往检查同提供治疗，并非去到朝早先至去到医院。涉手治因男婴抢奶所作嘅行动计划显然并不充分。研讯小组信纳涉手治喺案中嘅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辩方律师求情时候话，涉手治过去记录良好，从冇被投诉或者系违规，相信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由解放军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开放俾已预约公众参观，唔少人把握最后一日机会一早嚟到，当中唔少系军事迷，更加有唔少人期望出年会有国家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开放俾公众参观。有军事迷形容香港市民好彩，好多军舰首次对公众开放都选至香港。有已退役的老兵特登预约朋友来参观，曾经在80年代任陆军炮兵的姚先生说，每次有类似开放日都会特登来看看，他说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码头上设有多个体验区，俾参观人士了解海军的工作。八岁的欧阳小朋友学习挥军旗帜同旗语后表示，好期待明年会有航母来港。金管局总裁余允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贡献。他說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將會提速，亦是香港的主軸工作，預計未來數

0: 期將會有更多關於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措施推出。余偉文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要人民幣國際化就需要有流動性，香港作為樞紐可以將人民幣輻射至國際，而目前已經至少輻射至12個國家和地區。他說中東以及東盟亦都已經開始使用人民幣作貿易結算，強調對本港銀行是潛在商機，但余偉文指出現時人民幣在海外使用上仍然有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直兌時候兌換率仍然偏高，正積極研究解決的方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燕呢，首先讲返啲封路啦。咁就喺屯門鄉市會路，因為有水務工程，直到下午嘅6點，去三聖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呢都係繼續封閉㗎。經過呢記得要特別留意啦。咁就喺屯門鄉市會路，因為有水務工程，直到下午嘅6點，去三聖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係仍然需要封閉。咁另外呢，喺亞街老街亦都因為有水務急收，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亞道嘅慢線呢暫時封閉，暫時一帶都是車多少少的，經過記得要特別留意。咁就係亞街老街，因為有水務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亞道嘅慢線暫時封閉，一帶車多，經過小心。喺隧道方面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交通暢順。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加會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看到實，買賣鬼友一整罰。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未来无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3: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世界杯小知识。
6: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7: 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
6: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9: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9: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啦，去到最后一节广东广西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系到今日嘅一点钟嘅。喺电话旁边有位黄先生，对我哋今日嘅题目《古人点样叹世界》有啲回应。黄生早晨，
1: 系早晨，阿文教授，系。咁其实咧，喺北京嗰啲茶馆咧，咁又好好嘅，西九都引入茶馆剧场。上次阿习夫人嚟香港都有去睇。即係變咗你聽下人講嘢啊，唱下歌啊，食下嘢啊，嗰啲茶座嗰啲。
0: 好啊，阿黃生啊，你係咪開住個收音機，可唔可以先熄咗佢先，有啲回音啊？
1: 好，熄咗啦。
0: 好，想繼續講咧。
1: 咁嚟講咧就即係因為呢啲咧就係變咗又可以即係傾下偈啊，同啲朋友啊聽下人哋唱歌啊，即係佢啲。有啲說唱啊，啲評彈啊，嗰啲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幾好睇嘅呢啲
0: 就。係啊，係啊。
1: 咁另外嚟講咧，小朋友以前咧，即係你睇翻啲耳長片咧，即係喺榕樹頭咧，啲大樹下阿玲瓏喺度講故仔，呢啲係小朋友即係以前嘅，就係、是、即係聽故仔嗰啲說，即係講古老講嘢，亦都係即係以前啲人喺啲村口啲大樹下面啊，即係老人家喺度講，嗰啲細路仔喺側邊聽咁樣咯。以前啲人就會揾呢啲即係冇錢就去呢啲，有錢就去茶館咯。即係而家發展嚟香港變咗有啲啲茶座啊嗰啲，即係類似係呢啲咁演變出嚟咯。
0: 係啊！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啦，即係我跟爸爸去佐敦道嗰啲茶樓啦，即係佢哋都係有啲人唱歌。
1: 係啊！而家喺油麻地嗰啲叫茶座咯，即係晏晝嗰啲啊。係而家都仲有嘅，不過嗰啲就要用俾啲費用啊咁樣嗰啲。
0: 係啊，咁啊下午嘅時候有啲酒樓跳茶舞啦，詹益光有冇跳過？
2: 即係非常之遺憾，就係我對腳咧唔係好聽使，我只可以跑下步游下水。
1: 唔係茶座，你可以淨係聽啊咁啊點下唱啊咁樣啊。
0: 幾開心啊！
1: 有時佢啲邀請你唱就去唱咯，咁啊。我今日好开心啦！我生日啊，打得通你又
0: 俾我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多谢你黄生，多谢，
1: 好。
0: 咁咧嗱，我哋又讲翻下咧，即系呢个夜生活嘅问题啦。咁我记得咧，若干年前有一次去黄山开会。咁咧就喺下边啲小村落咧，哇，个个都系点油灯嘅啫，讲紧系九十年代中啊，我记得。咁咧就咁嗰时真系好暗啊。但是他們都很活躍，因為不是那麼早睡的嘛。咁啊，揸住個油燈咧，個個就係各色其色啦，無論係賣嘢啦，就冇咩演出嘅。咁但係曾幾何時咧，就喺古代冇燈咧，佢主要係靠火把、油燈或者蠟燭啦。咁嗰時唔係好鼓勵你夜間咁多活動，好多朝代咧都實施一個叫宵禁。咁啊，宵禁咧就可能因為維持治安啦，或者防範盜賊啊、暴亂咁樣。如果你真係咧違反呢個宵禁咧，唔知幾耐之後，你要一定要。唔好出外活动咧，就系叫犯嘢啊，就要罚款啊，即系要处罚嘅，唔系就系罚款咁简单。咁嗱好啦，咁我哋做咩咧？系咪就系我哋冇得叹世界咧？夜晚黑
2: 呢个喺古人嚟讲咧，佢夜晚咧即系长夜漫漫咧，除咗喺农村咧，真系佢个经济条件好差啦。咁日落咧，即系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一到夜晚就休息。但喺城市里边啊，绝非如此嘅。到处譬如好似宋代咧，佢有一个好多人中意去嘅，特别喺夜晚嘅，就系嗰啲欧兰雅舍。欧兰雅舍其实雅舍咧，佢含有少少意味咧，都系同嗰啲烟花事业有关。但系欧兰咧。就是那些的戏棚有些那些戏班呢，他们在郊外的地方呢就搭了一些戏棚，欢迎大家去听戏。刚才邱兄提到啦，就是说我们看戏呢不是说只是看的，要听的就不是只是呢注意个故事。因为现在有些人呢就说看完一套戏呢就说不再看啦，故事都很熟。我亦都認識一啲朋友啦，譬如佢睇嗰個 Casablanca 咧，佢哋話我睇咗70次嘅，即係每個對白佢都記得嘅，咁犀利。
3: 真愛呢啲就真愛，
2: 有啲 有啲戏啦，譬如好似黑泽明嗰个七合四二咧，我都睇咗十次以上。
3: 哦，啊、都系真爱，
2: 都系真爱，因为七合四二呢啲戏咧好长啊。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戏啦，即系讲翻古代人咧，佢啲欧兰雅舍咧就培养咗乜嘢咧？好多嘅戏子啦，
0: 系
2: 啊，啲戏子咧就表演啦，咁亦都有好多恩客。咁去聽戲，聽戲除咗咧，我哋係聽之外，我哋仲要跟住個節拍嘅、哦
3: 嗯，
2: 一路打節拍咧，又跟住佢一路咧係揼踢揼砸。中國戲棚咧同西方好唔同，西方嘅劇場咧，大家一定要肅靜，聽清楚。西方人一樣聽戲聽好多次嘅、
3: 嗯，
2: 即係你百老匯嗰啲歌劇咧、嗯，有時上演一百次咧，有啲人真係睇足一百場嘅，都有嘅喺百老匯，但係佢哋咧。就一定静静地，我哋中国戏棚就唔系啦，个生活化，
0: 系啊，
2: 即系你一路人哋台上一路唱，你台下一路哼，啊、一路打拍子，
0: 有剥花生饮酒，
2: 因为去到近代仲有系剥花生啦，啲花生壳掉到成地都系，饮酒，仲有啊，最得意咧就系有啲人咧，你睇到戏攰啊嘛，一场戏咧好多场噶嘛，唔止四小时嘅，咁啊有啲。花露水嘅手巾，远远咧，如果你要咧，佢就揈一条手巾俾你。咁嗰条手巾咧，就整咗花露水咧，就香喷喷咁你、
3: 嗯。
2: 你抹完之后咧，个人醒神啦。
0: 系，
2: 但系都有一啲人就好，即系冇品噶嘛。佢唔单止攞嚟抹面嘅，
0: 冇
2: 放
0: 咁清楚，
2: 就好核突嘅。
0: 系啊，冇错。
2: 咁呢个咧就系古人咧喺即系叹世界咧有呢一啲咁样。啊，听戏啊，
0: 多重嘅娱乐，
2: 睇戏啊，咁样。
0: 嗯，
3: 嗱，汉代咧就宵禁嘅，
0: 系
3: 咁啊，但系有啲人就唔宵禁嘅，譬如皇帝就唔宵禁嘅，系咪？咁啊，所以咧就汉武帝咧有好多记载咧，佢系夜游上林苑嘅，夜间睇戏啊，夜间系观灯，佢哋夜晚咧有活动就系观灯、赏灯，即系光着咗之后啲灯喺度。咁啊，汉代咧就有啲记载咧，就系普通百姓嘅平民咧就。一年有一日嘅就係、是、正月十五啊，上元節去觀燈。所以觀燈咧，其實亦都係古人一種夜間嘅活動，觀燈。咁啊，去到魏晉南北朝咧，就士族又唔夜禁啦，佢哋就唔使夜禁嘅。咁啊，所以所有啲文人活動咧，就搬鬼上去夜晚嘅嚇。譬如頭先講嗰啲咩飲酒啊、花酒啊，其實主要都係夜晚發生嘅。咁啊，我仲記得咧，就係、是、有個著名嘅一幅畫咧，就是、杭氣在夜宴圖，一定要講呢幅圖嘅，即係可以
2: 在五代嘅時候，
3: 五代時候李煜啦嚇。OK， 咁啊，杭氣在夜宴圖咧，就亦都記載咗咧夜晚有啲咩玩嘅，一定係唱嘅唱歌啦。咁啊，你要見到。就是韩熙载有些人在饮酒啦，咁有些人猜拳啦，系咪猜拳啦？咁啊，
2: 韩熙载本人咧，
3: 系啊，咁啊，本人就坐喺度，咁啊，我听音乐嚟，我冇记错。
2: 有一个片段就系听音乐，
3: 系、嗯、啊，听音
2: 乐。因为呢个韩熙载夜宴图系一个连环画式嘅、
3: 嗯、
2: 一幅嘅拼图嚟嘅，佢将五个场景咧。就拼埋一齊，其中一幕咧就係佢自己親自喺度打鼓，
3: 冇錯，即係自己夾埋釘。
2: 不過有一幕咧，如果你睇呢幅圖好得意嘅，就係佢就阿韓熙載坐喺度，佢背後咧、
3: 嗯、
2: 就有一張床啊，張床咧嗰個簾咧就拉起咗、
3: 嗯，
2: 而佢最得意咧嗰啲畫評家睇到佢嗰張皮褥咧啊，即係皮翻紅浪啊！我哋睇嗰啲歌詞咧，張被係未接好嘅，你接好咧四個角起曬啦，軍隊裏邊就係咁啦。嗰張被咧就係、是、波浪紋嘅，咁呢個係象徵乜嘢咧？其實呢幅畫佢象徵咗佢嘅夜生活，包埋呢一部分嘅生活。
3: 冇錯冇錯，
0: 大家
2: 諗咁好有趣嘅，
3: 同埋夜市啦，即係譬如宋代開始就夜市啦，夜市活動啦。咁即係我哋今日能夠想像嘅，譬如表演啊、飲飲食食啊。觀燈啊，都見到
0: 係啊，
3: 即係其實就亦都係一種咧，就係、是、即係簡單嚟講咧，你我哋即係睇咁多名人雅士咧，嗰種去飲花酒嘅故事，其實好多都係發生喺夜晚嘅，
0: 冇錯冇錯，
3: 所以夜生活係極度之豐富嘅。
0: 頭先啊，因為講得啱啊，因為其實喺五代開始就放寬咗呢個宵禁，
3: 冇錯。
0: 咁去到北宋就將個時間再吞後啲，
3: 冇錯。
0: 一係咁咧就開心啦，即係大家就唔使咁早就逼住要瞓覺啦。咁夜間活動真係多咗好多，甚至係通宵營業都有嘅，叫鬼市。即係你過咗某個時刻啫，就幾多更啊咁樣，嗰啲叫鬼市。咁你會睇到咧，除咗你話酒樓飲宴咧，就有賣嘢啦，戲曲嘅娛樂啦。頭先阿詹益光講過啦，仲有擺攤啦、商賣活動啦。咁你好似咧特別咧喺夜晚個空間咧，啲人嘅諗嘢方式係唔同咗嘅，譬如可能大膽咗啦，即係唔會話日光日白之下有好多交易咧就係暗瓦啦，係咪？咁就去試一啲新嘅形式啦，或者甚至賭博嘅活動啦等等。咁係即係某啲方面，我有時聽即係睇佢哋嘅形容，就令我諗起譬如好似中國台灣呢啲夜晚嘅曾經有嘅嗰啲。系咁食啦，食街咧，夜晚真系去到一點。
3: 夜市啊，
0: 系啊，夜市啦。咁啊，嗰陣時食嘅主要，但係在中國咧，其實夜晚唔係淨係食嘅，即係好多交易嘅活動。
2: 咁喺明清啊，民間流行嘅有一啲嘅生活嘅百科全書嗰類咁樣嘅書籍咧，佢記載咗好多時候咧，夜晚咧。亦都係危機處處，即係提醒我哋咧，你坐船啊，你遠行咧，最好夜晚咧你就停落嚟啦，揾一間靠得住嘅客棧咧，就去過一晚。否則嘅話咧，你喺船上高啊，隨時咧個船家咧，日頭佢就係一個殷實嘅船户，夜晚咧。佢可能就係海盜嚟嘅喎，即係連人帶貨咧，你都冇埋嘅，人就掉咗落海啊！嗰啲貨咧就佢就係吞並咗你嘅。咁呢個咧就古代咧夜晚又係充滿住好多嘅挑戰，好多嘅刺激嘅地方。
0: 第一樣嘢我哋不能不提就係讀書人咧，我哋成日都話挑燈夜讀啊嘛。咁我唔知佢日間係瞓覺啦。咁好多啲寒門子弟咧，就係會嗱，譬如我哋聽好多啲故事嘅，譬如話驚自己瞌著咧，個孫敬咧就吊住自己嘅頭啊，或者咧蘇秦咧就鋸自己嘅鼓啊，或者啲康衡咧就係作個。个墙偷啲光去读书啊，好苦学啦！我哋细个就俾老师闹啊，你又唔俾心机读书，睇人哋几辛苦，都走去夜晚黑即系作壁偷光去读啊，或者呢个咧就系攞啲萤火虫啊照住嚟读啊，狼
2: 人夜读啦嗰啲叫做，
0: 冇错啦。咁即系呢个好重要啊，因为佢哋要考功名啊嘛，即系每一个时间都要争取。咁啊，而家我哋有冇啊？
3: 佢哋只我估啦吓，即系呢啲故事咧，就用嗰啲极端例子咧嚟鞭策。
0: 好
3: 例如咩二十四孝咁样，即系今日即系认真讲，你今日睇翻二十四孝，大部分故事都好无稽，都相当之无稽，即系唔合逻辑。不过古人即系用呢啲故事嚟勉励大家读书咧。反而咧，我觉得有个记载，我觉得系好有趣咧，就系、是、今日喺新疆发掘嘅。咁啊，一个咧系十二岁嘅小朋友咧，喺唐代嘅小朋友，新疆。咁可能佢要考科举咧，叫卜天授，十二岁嘅啫。咁啊，佢要写一个叫即系《论语》嘅郑元注，咁啊，嗰个好长嘅，那个高咧系大约张 A4 纸咁高，横咧系一米嘅，即系佢做呢个功课。有趣地方，
2: 抄写，
3: 抄写，冇错，做呢个功课，抄写。有趣地方喺边度咧？就系佢喺抄写过程入边咧，系带咗私课嘅，佢就自己写低咗两句。第一句咧就系话咧，阿老师，你话侧身容易写，我就话侧身难写。侧身写仲要侧身读几难啊！呢第一句，第二句咧同老师讲：听日放假啦，唔该你早啲落堂啦，咁样类似呢吓。咁其实牵涉几件事嘅，第一就系、是、即系中国细路仔啊，尤其读得书嗰啲咧，由细卷到大嘅，卷到而家都系卷紧。第二咧就系、是、哦，原来佢哋有个假期嘅，然后假期享受呢个新疆。即系话假期之后，佢同小朋友出去玩，咁佢嘅叹世界就喺度出现啦。所以咧，其实咧就去翻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中国一个好长期嘅科举史咧，咁啊令到咧就系、是、即系读书人咧用好多时间去呢样嘢，咁啊我又想带出你个故事咧，就由明清开始兴嘅，就系、是、我细个都睇唔明嘅，就点解咧，就系嗰啲读书人一定去到呢、這个一个荒山野岭。 去到个残庙呢个残纸颓纸入面呢就一定有个美人出现嘅。
0: 系
3: 我细个唔明
0: 佢啲 fantasy。
3: 通常女鬼嚟嘅跟住马丹婷就出现啦。
2: 或者狐狸精都有嘅。
3: 我后来都知道点解啦根本就系呢个文人嘅想象。
0: 冇错啦。
3: 冇错啦。咁所以亦都系咁呢就系佢喺一个肉体相当痛苦嘅过程入面呢系有精神上叹世界。
0: 一定要啦。
3: 有个道理娘走出嚟哇又靓系咪又能够系即系。
2: 又富有添。
3: 又發生關係又不用負責哇真的開心到開心到他
0: 了。今天真的收集了很多很曳的故事發現一直在節目裡面都聽不完。
3: 專看這些事。所以我們看即這種呢就是什麼呢就是我覺得探世界是什麼呢就是根據你自己的條件啦你能夠想像的世界啦。
0: 嗯、
3: 所以古人來說呢絕對我們今天豐富。但他們能夠在僅餘的資源之下呢是做一個很宏大的世界出來。
0: 這個是很重要就是僅餘的資源你又要玩那你要用什麼來玩呢、嗯、這個我們童年的故事在香港長大啦是不是、嗯、我記得執三五個石頭、嗯、用布包住它又玩一日的啦。
3: 是
0: 不是拍公仔只有一日的啦。
3: 我們以前沒錢買波呢直接拿一些就是膠袋膠袋和那些布紙
2: 塞進去裡面。
3: 哎呀就在球場踢的啦。
0: 哇怎麼踢到那不是那回事。
3: 是啊那都玩法的了那都是都得玩的其實。
2: 即是如果從那個消閒玩樂的角度呢你能夠動起上來就已經是玩的了。
3: 沒錯沒錯。
2: 不需要說一定要拿到什麼獎項不需要拿個雷米金杯的。
0: 是啊。是啊我們仲有咁少時間呢你又點睇呢有日點睇而家呢我哋各式各樣呢你開咗個熒幕呢就玩到即係呢個咩地老天荒。
3: 冇錯天昏地暗。
0: 係啦
2: 所以法律要禁囉。
0: 你贊成呀原來。
2: 社交上高呢太過濫用咗嗰個網絡。
3: 我舉個例子就是前兩天去吃飯。咁我見到呢就連續兩台呢係都係一家三口。咁個老豆睇踢機個仔睇手機個媽亦都睇手機。跟住我連續兩台都咁樣。即係話你即係而家就去到另一句樣嘢就係個人嘅精神世界或者個人自己係睇呢個世界。人同人之間交往其實少咗好多㗎。即係我哋以前其實好多時點解去打牌呀點解要咩其實為咗交往㗎嘛。即交往即係目的㗎嘛係咪其他都係工具嚟㗎嘛。
2: 呢種現象呢我覺得又冇需要太過呢係誇張佢嘅。因為事實上呢人類嘅發展呢一方面我哋嘅經濟發達呢人嘅空間大咗而同時人嘅素質呢係極端化兩極化。有啲人呢就係文武兼善啊無論精神境界定係肉物質世界呢佢都好成功。亦都有好多人呢墮落得好緊要喎甚至乎呢精神出問題呀呢個其實係個社會發展呢必然會出現。你睇下我哋而家普遍係長壽喎。如果冇呢啲咁樣嘅問題出現嘅話呢咁就真係好奇怪。
0: 咁我又同意你嘅知咩光因為最近去過啲護老院啦探朋友啊啲老朋友。哇他們如果沒有了 iPad 呢都幾難度的即當然不是個個都喜歡用即是在一個這麼有限的空間兩尺半床行動又不是那麼方便即是不是很多人喜歡上去探訪即是他們要離開這個這樣的現實的即是探世界的方式是另外一種
3: 我想應該這麼說就是我們人的轉變或者人就不是即是樂觀和悲觀看你用什麼角度看簡單嚟講就係個人越嚟越個人啦即係越嚟越自我啦
2: 個人主
3: 義越自我啦越嚟越係你冇管我啦即係越嚟越人際之間嘅交往其實越嚟越少啦我認為越嚟越少㗎即係話佢哋可能同虛擬嘅人或者同網絡嘅人交往多即係一家人變四個人可能傾得唔多但係同網上嘅人好多嘢嘅講咁呢個你可以從唔同角度去分析呢個問題但係呢個問題就存在嘅同埋簡單講就係一啲群體活動呢我自己感覺上係相對少咗嘅譬如我發現而家好多人係好喜歡網上直播打機但係睇人直播打機就唔係你啦即係好似我哋直播睇世界盃咁樣我就想想樂趣喺邊度
2: 呢好過啦
3: 樂趣好多所以你得承認就是社會向這個方向發展
2: 真是的以前呢我記得找十 个人又揾对方嗰队又十一个人咧踢十一人人嘅比赛咧，系组织到嘅。后尾咧十一人唔得啦，大家打七人场，七个对七个，后尾七个唔得啦，打五个人打篮球，后尾五个人篮球，而家变成咩啊？三人篮球。
0: 呢个都系
2: 根本就真系，
0: 我哋都要继续有创意啊！所以咧，我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古人点样探世界，都系重温翻。即系佢哋喺咁嘅条件之下出咗啲乜嘢，我哋咁而家嘅条件里边又可以出啲乜嘢？但系其中一个不可或缺嘅咧，就系同人之间嘅交流，即系呢个好重要，唔系一个孤独嘅探世界者咯，系嘛？嗱，讲一讲咧，就星期一下，我哋夜晚广东广西咧，阿马丁圣马恩赐余宇信，听晚系会讲一个题目叫帝王俘虏啊。啊！即系你慢慢谂，听晚听下个题目啦。系咁啊，临尾咧真系好想播下呢首歌嘅，就系陈慧琳嘅《叹世界出发》。好，拜拜，
3: 再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余伟文话：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预期未来数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转到瑞典访问的王毅表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详细的新闻内容：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陈乐谦报道。
2: 涉案医生涉手治同男婴的父母朝早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判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的关键在于涉手治同涉案护士的证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案护士的证供可信。邓慧琼说，护士在事发当日，即是09年的12月22号凌晨大约4点20分曾经打给涉手治，话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反映佢担心男婴。如果只是涉手治所讲的逐亲，相信护士可以自行处理。如果护士因为婴儿逐亲而半夜打俾医生是并不合逻辑，而且涉案护士在事发之后一个月作供，记忆清晰，证供不用怀疑。而涉手治在事发之后8日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同之后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邓慧琼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治当时应该立即前往检查，而不是到朝早才至回医院。涉手治因为男婴抢奶所作的行动计划显然并不充分，涉手治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而且所需的检查，是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涉手治过去的纪录良好，从没有被投诉或者违规，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在案中责无旁贷，聆讯入面亦都看不到他有反省同埋后悔，判处他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涉手治被控在2009年的12月未能够在涉事男婴在凌晨大约3点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之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聆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4月重启聆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男婴的父亲黎先生在宣判之后表示，苦等16年终于等到公义到来的一日。他说，一宗本来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16年，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当中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管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互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他又说，在追寻公义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个仔有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之后可以更加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中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数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陈晓庆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商台节目表示，香港可以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作较大贡献。他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未来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将会提速，亦都是主轴工作。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流动性，而香港作为枢纽，可以透过银行系统辐射至国际，同时银行要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人民币使用好似美元一样方便。
4: 依家已经辐射咗去12个唔同嘅地区国家，咁嗰度啲人係有人民币平嘅，係可以用到。点样令到佢哋係海外中东啊、东盟嗰啲嗰啲企业开始用人民币呢？咁呢一样呢，就係我哋同嗰啲银行呢係夹得好密呀，就係一定要啲银行呢係帮佢啲客户学识点用人民币，而且呢提供嘅服务落到地呢係一条龙，好似你用美元咁方便嘅。
3: 不过余伟文话，过程中仍然有一啲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值对，兑换率仍然高，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说，的确令人担心，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
4: 咁变咗而家嗰个唔同嘅股票市场咁亢奋，会唔会有一个大嘅调整呢？呢、這个我哋要小心预备。而且我哋担心嘅呢，就係啲风险叠加。当譬如你话係股市有调整嘅时候，如果我哋又预啱地缘政治引起通胀嘅忧虑，而大家又怕利率会上升，咁会唔会係下一个浪走埋嚟，我哋会见到股市又跌，个债市又跌。对香港嚟讲呢，你个底子要够厚，监测要好，应变要足够。
3: 佢呼吁市民喺投资嘅时候要谨慎行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明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邓永林报道。
5: 不少参观者把握最后一日的机会，一早来到昂船洲军营参观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当中不少是军事迷，有人带埋早前参观军营的纪念袋来到现场，亦都有军事迷带了摄影装备到场。龚先生说，南宁舰是国家先进的驱逐舰，之前曾经在内地参观过，但是当时未能参观到入面的船舱，今次特登预约，希望可以见到更多细节，包括垂直发射系统、主炮、鱼雷装备和直升机等等。他又期待福建舰明年能够来到香港，同样开放给民众参观。
6: 香港的市民还是蛮幸运的，因为很多这样的军舰都是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在香港。之前辽宁、山东都有来香港，那我们当然很期待，也都是第一次开放，也是开放在香港，我们当然也是很期待福建舰这艘我国第一艘的弹射型航母然后能够开放。
5: 至于曾经在80年代任解放军陆军炮兵的姚先生说，对部队有情意结，每次有军事设施开放都会预约参观。他形容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来到香港，给市民感受到祖国的军事力量。
7: 我们现在的舰里面都是直接有挖石井，不像年代以前都是斜面挖射，现在垂直挖射，包括舰载机都有，感觉现在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作为一个老兵的心愿，就是早一点祖国统一。我希望以后的国家的05大区包括航母来进到网港，来提升我们香港人的爱国热情。
5: 码头上高设有多个体验区，被参观者了解海军的工作，学习海军的绳结，体验操作枪械和试穿海军防火服等等。两艘军舰今日会继续在昂船洲军港道停靠，明日编队就会离开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分别同首相克里斯特松同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面。王毅说，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郑浩景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又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表示对方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上边关系政治基础。他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亦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同伊朗新一轮会谈据报嚟紧星期六喺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已经暂停一星期，又话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佢哋，但美方唔会咁做，因为咁样就会冇谈判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嘅侵略行为，并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世界杯消息，十六强赛事展开，法国凭住队长麦巴比下半场射入12码，1-0击败巴拉圭晋级八强。另一场的十六强赛事，摩洛哥3-0淘汰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将会同法国争夺四强席位。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9: 世界杯直击，
10: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重兵在后场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亦都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0-0。下半场文奴干尼在54分钟禁区顶施射，过不到巴拉圭门将基尔。去到61分钟，法国换走前锋巴高拿换入道尔，即时见到效果。他大波进入禁区，被巴拉圭的迪亚高高美斯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法国获12码。法国由队长麦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在今届赛事入到第七球，法国最终保持1-0的胜局。八强对手是摩洛哥。巴拉圭今场踢法硬朗，两队球员在比赛期间曾经争论同推撞。完场之后，麦巴比未有同主动伸出右手的基尔握手，基尔之后将个波掉向麦巴比的背脊。法国教练迪金斯赛后赞扬球员表现冷静，避免在比赛尾段同对手冲突。麦巴比亦都话，全队早就准备好要踢一场硬仗，最终亦能够取胜。摩洛哥就在另一场的十六强比赛，三球正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两队半场互交白短。换边之后，摩洛哥在50分钟打破僵局，夏基美开罚球去到禁区顶，安拿希第一时间施射入网，安拿希接应巴谦迪亚斯传送抽射挂网，攻入今场个人第二球，在82分钟改写纪录去到2-0。后备上阵的拉希美补时阶段锦上添花，摩洛哥最终赢3-0晋级。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致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而 余伟文话：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预期未来数星期将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转到瑞典访问的外长王毅话：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2，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小型首先讲返啲渡轮嘅消息啦，咁就係为咗配合昆南访港，听朝大约10点至11点，以下航线包括係新渡轮来往中环至到长洲、中环至梅窝、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平洲、珀麗湾客运来往马湾至中环、愉景湾航运来往中环至愉景湾嘅部分班次呢都係会取消、提早或者係延迟㗎。乘客记得留意住船公司嘅公布，另外呢亦都请你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咁另外呢九条驶经维港嘅港内渡轮航线啦，或者会因应实际情况临时调整服务。梅窝、愉景湾同埋马湾嘅巴士服务呢亦都係会加强㗎。咁另外咧，提翻另一个港铁嘅消息，由今日开始，轻铁屯门泳池站会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车站同埋车厢入面嘅标志咧，亦都会同步更新，乘客记得留意啦。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大埔公路大围段，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去尖山隧道方向嘅车辆咧，都系禁止右转入去松岭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大埔公路大围段，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去尖山隧道方向嘅车辆都系禁止右转入去松岭路。最后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爸爸妈妈在照顾仔女之余，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都好重要的。
6: 如果发现自己同仔女相处出现问题，可以点算呢？
5: 今个星期我哋揾嚟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同埋服务使用者，
6: 讲下点样跨出第一步，冲破同仔女的沟通障碍啦。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4: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8: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9: 中国复刻与新潮，
8: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0: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11: 我系谭家齐，
12: 我系吴海杰，
13: 我系范永聪，
10: 真系又翻嚟啦！咁啊，我哋叫佢再遇重来啦。虽然听唔到有掌声啊，多我哋想象一下，
12: 有
10: 想象一下，我哋咧同大家继续讲。咁今次咧，我哋会翻去咧一带一路嘅主题。咁我哋之前咧，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咧，有讲到一带一路嗰啲参与嘅国家啦，借住呢个一带一路呢个框架咧，去讲到好多国家嘅前世今生，令到大家可能认识一下世界上好多平时我哋未必認識到嘅國家嘅。咁今次咧，其實我哋大家知道啦，2026年咧係世界盃年啦。咁所以我哋都再諗下啊，諗啲新搞作，試下諗啲新橋。咁啊，借住咧世界盃咧同一帶一路嘅關係咧，揾到啲國家之前未講嘅都可以講。嗱，大家一定會講咧，就誒世界盃咧係美國嘅世界盃咁，同一帶一路嘅關係咧，真係此言差異。依個世界盃咧係墨西哥、加拿大同埋美國嘅北美世界盃，而其實墨西哥同加拿大咧都係中國好重要嘅經濟嘅聯繫嘅國家。咁當然佢哋唔係一帶一路框架下面，但其實墨西哥同中國嘅經濟貿易合作近幾年都係飛黃騰達。喺呢個角度之下咧，無論係主辦嘅國家啦，或者係參賽嘅國家裏面咧，其實都有大量嘅一帶一路元素同埋中國嘅元素。喺咁嘅框架裏面睇咧，其實你會發覺依個世界盃咧同中國有好多關係。
11: 喂，我哋今次係國際局勢加足球，真係一冧喎！咁唔少嘢呢我哋可以擺埋一齊嚟講。其實呢好多參與世界盃嘅國家呢都係一帶一路嘅國家啦。咁頭先卓然提到啦，其實我哋理解呢啲國家嘅歷史啦，可能對於我哋理解佢哋嘅運動啦，咁同埋佢哋可能同中國之間嘅互動呢係非常之重要嘅，讓我哋可以開啟眼界啦。即係有時可能睇運動賽事嘅同時，我哋都知道呢嗰啲地方嗰啲球員嗰啲國家呢可能同我哋自己中國呢有啲咩嘅交流，有啲咩呢我哋可能喺現代世界裏面互相去補足的。
12: 足球世界呢當然呢不只看波和吃花生那麼簡單呢，其實足球世界呢是不同世界的一個表面上是體育的協作或者合作或者是較勁或者是交流，其實背後上呢都有很多地緣政治的緊張啊，又或者一些關係要疏導啊，又或者令到這些關係更加緊張等等。究竟有什麼國家可以參加比賽，有什麼國家不可以參加比賽，為什麼這個國家可以舉辦而其他國家遲些才舉辦呢？其實在我們透過這個系列認識不同的國家的時候呢，除了認識體育、足球之外，都可以認識到整個世界地緣政治在歷史上的發展。
13: 嗯，咁多位拍档都讲咗好多佢哋对于呢一个体育同埋可能国际关系嘅睇法啦。睇翻呢个体育史嘅角度去睇，以前我哋讲体育史咧，好多时净系话一个体育运动嘅本身发生嘅历史啦，又或者佢竞技嘅嗰个场面点样去描述啦。咁但系透过体育，我哋应该可以睇到啲更深层次嘅东西嘅，譬如话一啲物质文明嘅发人啦，又或者系思想啊文化方面对于某种体育活动嘅一啲影响或者特色。咁譬如举个例，我哋今次成个系列我哋足球为主嘛，就算你睇唔同嘅国家踢呢一个足球啊，佢哋都会反映到某一种独特嘅民族性或者佢哋嗰个文化底蕴喺入边，会透过个球场上边去展现出嚟，唔单止净系话佢好唔好波咁简单，
11: 仲会特别飘汗啊，特别
13: 系啦，冇错，有啲民风特别飘汗嘅，咁有啲民族会玩下啲 tricky 啊，呢个亦都同佢本身自己个国家嘅历史啊，近代以嚟嘅发展咧有啲息息相关。咁我哋都会话啦，踢波可能有唔同嘅风尚啊，譬如我哋睇欧洲波咁样，你会知道哇，意大利好似防守好劲系嘛？英格兰以前又叫高 Q 大棍啦，咁样西班牙可能比较重视中场啦。咁南美嗰啲咧，哇，好有拉丁味道。咁咩叫拉丁味道呢？当然就系因为南美洲第一会叫拉丁美洲，就系、是、因为其实有一班拉丁人曾经喺嗰度管治过，而佢哋嘅文化又融入咗南美洲嘅本土嘅一啲特色。而呢一种 fusion 嘅状态咧，往往会喺个录音墙上面展现出嚟。所以透过足球，特别世界杯咁多个国家，今年尤其啦，48队系嘛，睇波都睇到傻咗，睇成个月咁滞。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咧，除咗话喺嗰个球场上、录音墙上面嘅嗰个博弈竞技以外，我哋仲可以应该透过佢作为一个契机，俾我哋深入研究一下啊呢啲参与国家，其实佢背后嘅嗰个文化底蕴啊、历史嘅轨迹究竟系点样？
10: 倒翻转谂一样好简单嘅事就知噶啦，即系如果日常生活里边啊，即系如果你唔系好似我哋系 humanities 嘅文学历史啊嘅学者嘅话咧，基本上你对好多世界嘅国家咧，唔系真系会咁有兴趣，会知道嗰啲国家发生咩事。而我哋对一个国家嘅理解咧，好多时就系嚟自两个活动，一个就系奥运会，一个就系世界杯，去见下嗰个国旗。咦，哦，有个咁嘅国家个波，诶，原来我未听过个波。所以其实我哋认识世界嘅所谓嘅窗口咧，其实无非可能就系一啲咁嘅国际城市或者世界嘅大嘅运动啦，我哋先会知道。咁而世界杯嘅特色就系佢系以国别嚟做定义，即系佢更加多系睇嗰个国家为本。虽然奥运都有国家嘅旗喺背后，咁但系佢以国家为本嘅意思咧，就即系佢会好似正话出现小木嗰种，以一个好似国家有一个性格去代表。咁所以佢就会变做咩咧？运动就好似由一个国家派一啲运动员变成咗嗰个国家嘅代表，咁所以佢就好似一个代替咗某啲嘢。咁代替啲咩咧？我哋从古代角度讲咧，可能就代替咗啲真正嘅战争。
11: 咁嗱，我哋讲翻呢个问题咧，一讲到运动咧，好似我哋现代系标榜体育精神，咁同埋标榜君子之争，咁但系从来咧，运动与政治咧系不可划分，佢两者咧可以话系，即系可能一啲运动嘅竞技项目或者一啲赛事本身就可以取代到战争。咁其实喺古代嘅时候咧，分别喺东亚啦同埋欧洲啦，运动嘅赛事咧都系可能同竞争啦，咁但系竞争得嚟就可能代替咗战争咧，系好有关系。嗱，譬如咧喺战国时候咧，齐国咧出现咗咧蹴鞠嘅运动啦，汉代咧就喺军队里边推广。喺古希腊嘅城邦咧，最著名嘅而家我哋讲奥运会佢嘅源头咧，咁就系喺奥林匹克咧。啊，或者奧林匹克山嗰度咧，每4年舉行嘅大型賽事，咁啲城邦參賽啦，取代咗好多要競爭、要戰爭嘅機會，咁就透過呢種運動嘅競爭嚟到去使到干戈咧化成肉白。
12: 自古以嚟我哋都中意踢波，不過咧踢波同今日嘅 purpose 咧嘅目的唔係一樣。呢個咧都大家係睇下呢個國家嘅歷史好緊要。究竟踢波點解唔喺街自己踢咧？點解要俾人睇咧？點解城市要城市之間要博弈咧？點解國家與國家之間要競賽？而我哋競賽又變成一個大家嘅娛樂事業或者娛樂嘅項目咧，呢個係一個好長嘅歷史發展嘅時間線，大家可以透過呢個節目去理解啦。咁頭先講到，即係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踢波真係唔係俾人睇嘅，我哋要操練身體咧，首先基本上都係個男人嘅專利嚟嘅嚇。其他男人已經操練緊，因為透過耕田啊嘛。咁某啲男人要更加操練得勁咧，就因為佢係有軍事嘅需要。咁所以我哋知道其實蹴鞠咧開頭都係有好重要嘅軍事嘅需要，需要啲軍人先至去操練去做，等於古代嘅時候一啲中亞國家或者一啲古羅馬，佢哋有啲 馬車嘅競技，啲馬術嘅競技，唔係為咗去吸引啲普羅百姓去俾錢入場睇嘅。其實主要得兩個功能，第一就係訓練啲士兵，訓練騎兵啦。咁所以最早嘅馬戲團咧都係用馬嚟做，因為咧其實主要做馬戲團嘅人咧都係以前嘅軍人。咁第二樣就係彰顯國力。咁但係如果你啲馬車可以喺鬥獸場顯示得好犀利嘅時候，咁你俾其他周邊嘅國家見到你國力咧，其實都有軍事嘅彰顯。所以整個運動本身嘅目的咧，係同國家嘅軍事實力咧，或者個人嘅一個身體狀態點樣成為一個更有力

0: 咁我哋可以见到嗰阵时系蹴鞠嘅形态，好似阿 Michael 讲，除咗有竞技以外，亦都有一种流于观赏嘅意味。咁如果好似呢一个击鞠咁讲咧，更加啦，系打马球其实最重要强调嘅系人马合一嘅嗰种境界。你骑住只马，仲要攞住支杆，仲要打个地下度撇碌下碌下嘅波。咁有一段故事咧，嚟自呢一个唐代嘅文人风演啊，风演有一本叫《风氏文见记》啦。咁佢就记载咗咧，可能系其实呢一个马球运动有机会系由吐蕃或者系中亚嗰边传入。唐太宗啊，李世民咧就喺一个城楼上面咧见到嗰啲西域人咧喺度打马球，
1: 应该你好粟特嗰啲啊，
0: 系冇错啦，就系粟特人啦，应该。咁佢就同啲近臣讲话，闻西凡人好击球啊，亦令杂志，即系话咦，好似几好玩，净系单单凭一句说话咧，就好难去谂到其实唐太宗点解要叫大家去学打马球。但系可以想象嘅就系嗰啲人喺打马球上面展现嘅人马合一嘅境界，令到佢即刻想象联想到，如果我哋中国嘅士兵系能够有咁嘅骑术，应该就可以对抗北部嘅突厥啦。因为我要知道隋唐以来，突厥就系一个好重要嘅边环。呼应咗头先阿 Michael 讲嘅，我哋嘅体育系有少少嘅军事嘅动机，又好似阿齐哥讲。话好似喺呢个古希腊嘅时候，最重要嘅城邦，当然我哋讲斯巴达啦，大家睇戏都有嗰啲噶啦，乜狼乜狼咧，几多白啊，嗰啲守温泉关战役，嗰啲两嚿胸肌，然后一排好似朱古力咁嘅腹肌嘅嗰啲 uncle 咧，咪好多都系斯巴达嚟嘅，咁都要操到咁啊，就好似 Michael 讲啦，因为系军事需要，咁所以其实体育同军事咧真系分唔开。咁回翻去头先个故事啦，唐代后来咧去到呢、一个。高中嘅时候呢，吐蕃呢就嚟迎娶呢个金城公主，大使团嚟到啦，咁样大家就喺度諗话，喂冇乜嘢搞，要搵啲搞作庆典啦，就係、一场友谊赛，就係、马球啦。咁吐蕃人打马球好劲，中国呢几场都输，高中就话，不如我哋要搵返啲劲人出嚟，咁当时就即刻换人，中场换人，就搵咗呢后来嘅唐元宗，即係李隆基、李隆基打波就好叻，咁佢就攀返一局，咁佢都可以睇到其实原来嗰个国家同国家嘅角力啊，喂，你嚟到娶我哋嘅公主 ，OK 呢样嘢你劲嘅，但我哋都唔系流嘅，我哋都可以同你困一困咯，咁样透过呢个体育嘅运动，我哋会见到一个国家嘅张力。
1: 体育就系一个展示肌肉嘅特性，而另外一个加齐讲嘅重点就系化刚哥为玉帛嘅特性。而两个特性咧，正话阿小木其实都有总结，其实同一件事嚟嘅。我自己咁睇啊，譬如今时今日我成日都睇好多嘅无人机嘅表演，咁啊睇哇嗰啲无人机几千架无人机可以组合成咁多嘅姿态啊，唔同嘅形态咁。咁你谂下，如果佢哋有咁嘅能力嘅话，咁即系话佢哋嘅战斗能力都好强嘅。
2: 恶起上嚟
1: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做唔做到啊？咁其他人又做唔到，咁你做到咪就系一个好和平嘅展示，但系亦都含蓄咁话俾你知，你自己小心啲啦吓。即系我好和平，我就好和平嘅。不过我亦都有准备我嘅武器咁。咁我觉得呢种嘅展示实力咧，都系一种几优雅嘅展示实力嘅方法。咁而历史里边好多嗰啲字都同呢类型嘅有关，咁但系就射击或者射箭多啲关系，譬如话一石二鸟，辕门射击、一箭双雕，其实都系各自有唔同嘅四字词语背后咧，系讲某啲化光高为玉白或者展示实力嚟震慑敌人嘅场景。咁你即系谂下，能够辕门射击，咁你就最好就唔好同我再吵啦。咁所以就可能啊摆平两边。咁啊一箭双雕啊，五代嘅时候，北方嘅游牧民族同你用一箭射两只金雕，大家都会为你而拍掌，都会震慑于你嘅射击嘅技术。咁所以你谂下，如果你能够喺禁区外边一大脚踢个波，哇弯到入网嘅时候，哇你会唔会系喺冷兵器时代系一个好实力高强嘅人物咧？都应该可以。咁理解。
2: 有另一个古仔都同阿翠贤嘅古仔差唔多，你话化干戈为玉帛，咁成日有个古仔系化干戈为运动。我成日同人讲咧，即系话边个边个而家身边好多人咧，好似个个都好跑得咁，一马拉松去参加。我成日同啲朋友讲，喂马拉松唔系个个跑得噶，跑完会死噶，知唔知？
0: 系
2: 历史上系几年跑完死嗰个人噶。咁如果你唔系盘死嘅话，你就真系小心啲。即系马拉松嘅缘起就系公元前大概500年咧，即系希腊俾波斯入侵啦，后屘就击退咗波斯啦，就跑过呢、这个。马拉松嘅平原咧，希望报喜讯翻国家，话打败咗，咁啊跑咗大概26英里，咁啊嗰时唔系42.195，我讲点解42.195咧，都系同国力有关嘅。咁为咗纪念呢、这个，即系跑完之后咧，报完喜之后就死鬼咗咧，咁大家就一齐去跑啦。咁所以我成日都 warn 啲人话，喂，大家要小心啊！呢件事系怀念一个即系死咗嘅军人，跑完之后，咁
0: 嗰件事要操练噶，
2: 要真系要操啊，军人做噶，
3: 证明佢当时冇操练好，于是乎就危险啊。
2: 系啊，咁但系点解会42.195咧？26英里唔系42.195，原来喺1908年咧喺英国举行奥运会嘅时候咧，为咗要就啊皇室成员嘅小朋友咧喺温莎堡咧可以睇到起步咧，就将个起跑线咧褪前少少，咁就会长咗26英里多几百码。

0: 英國當時國力就如日方中嘛，咁自此阿黃宣話要跑嗰度，咁自此變成 42.195 公里，咁所以呢除咗紀念軍事之外呢真係國力嘅彰顯嚟
1: 㗎。好明顯你見到
2: 喂阿黃宣有冇跑到㗎後面
3: 佢睇㗎。佢睇㗎佢睇
2: 㗎佢應該跑啦。
3: 佢睇到你起步。
2: 喂但係呢啲國力嘅彰顯啊政治等等嘅考慮呢我哋返返去我哋中國嗰個場景呢有一度我就覺得可能補充一下。喺孔子嘅教學裏面呢好重視嘅就係禮樂射御書數嗰啲幾個部門啦，咁但係射同埋御啊，即係揸馬車同埋射箭咧，從來都係君子嘅訓練裏面咧極端重要嘅嘢。咁而咧射箭呢樣嘢咧，可以話就係頭先我哋講一啲競爭裏面大家唔好爭議咁多啦。啊！亦都唔需要弄刀弄槍嘅，咁大家鬥射箭，唔係互射啊，就向嗰個標靶去射，睇下邊個準啲，準嗰個道理就喺佢度。咁就講完啦呢個咁嘅爭議。咁而呢種咁嘅射術咧，或者係對射嘅要求咧，一直喺中國皇朝時代咧都係存在住嘅。到明朝初年咧，明太祖要重新設立學校，要去考科舉嘅時候咧，射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科目。咁雖然即係唔係長期維持到落去，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咧。最少到明初咧，中國嘅精英中國嘅官員咧，如果要有所作為嘅咧，佢首先要過到射箭呢關。
3: 中國都當然有參與進世界盃裏邊啦，其實每一年都有打世界盃外圍賽啦，咁亦都有曾經參加過世界盃啦，亦都有參加大型嘅各種，譬如奧運各種嘅運動。咁你可以諗下就係我第一次認識喀麥隆呢個國家咧，就係通過世界盃啦。係
0: 啊，
3: 咁啊，譬如我第一次認識尼日利亞，深刻咁認識可能都係世界盃。咁但係當然中國呢個咁巨大嘅國家，好多。世界各地的人都認識，但是又怎樣強化或者俾人哋知道我哋個國家怎樣慢慢去進步呢，所以很多人通過呢啲嘅大型嘅比賽去做，咁所以你會見到中國一直都係參與住大型嘅國際競技嘅上客啦，亦都參與住組織啦，同埋支持好多世界國家咧進行呢啲體育競技，咁所以運動同埋一帶一路相當之密切。咁發生咩事呢？我哋下一節咧會再同大家講落去。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4: 把握咗每一个机会咧，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咧，就会慢慢慢慢咧，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6: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7: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6: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6: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8: 中国复刻与新潮来到第二节了，我们继续讲这个一带一路和这个国际运动城市之间的连结和关系。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有些人说还坚持发展中，但我们明显就是一个已经非常好成功的一个国家了，有高有低了。晚清近世的时候我们都有就是深陷于列强欺凌的不公义的一个状态，都无助于我们一做寻求或寻找被世界看见的方法，并且寻求在这样的过程中即列强的制肘之下呢更加公平的对待。咁我觉得呢段历史呢都係值得纪念的历史，而运动呢都喺中间有一页係可以讲。
9: 其实喺十九世纪末呢到可能二战结束之间呢，世界各国呢特别是欧洲社会呢，佢哋有一个好强嘅各人种嗰个优劣嘅嗰啲考虑。咁其中嗰个优劣嘅考虑呢就係大家点样喺运动上面自胜，咁而展示呢自己本民族啦或者係本国家呢个强大。咁即係所以国家之间咧喺体育嘅问题上边咧，唔系净系竞争或者系想攞金牌咁简单，而系要去展示自己咧优于其他民族咧嘅一个证据。咁喺咁嘅谂法之下，咁所以点解中国人咧为咗揾翻自己嘅尊严啦，喺世界各国面前咧可以争取到面子？咁虽然打仗未必打赢你，咁但系我跑步快过你，都系一个咧重要嘅可以使到本民族嘅自信啦，或者喺世界民族之林里边咧可以抬起。咁可能就先阿 Michael 提到啦，點解我哋喺民國時代呢咁重視呢參與國際嘅賽事呀，同埋喺運動上面呢著力呢要有一啲嘅發展。
10: 是啊，咁所以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咧，中国慢慢进入西化洋务运动嘅时候咧，其实率先咧就希望点样去引入啲所谓西方嘅体育运动。咁啊，开始咧就系都系军事为主，都系啲军事学堂咧出现一啲咧兵式嘅体操同普通嘅体操。其实中国引入西方嘅体育嘅概念嘅时候咧，起初系以即系个人或者系步兵或者一个队伍嘅体操形式嚟到进行嘅，即系慢慢咧先至喺英国咧传入一啲所谓嘅比较平民啲、竞技式啲、球类啲嘅一啲。运动啊、田径啊、游水啊，慢慢就系一啲公立或者私立嘅学校嚟到去出现。咁所以咧，佢哋初系投欧陆式，特别向普鲁士啊去模仿啲体操，慢慢转向咧欧洲啊、英国啊或者美国啊一啲运动嘅一个转向，由体操咧就出现体育呢个字。所以我哋见到咧，当时喺二十世纪初嘅时候，精武体育 会其实原本系叫精武体操会，系由一个军事操练慢慢去到平民百姓去点样强身健体，一路去到30年代最明显啦，第四届全民会嘅时候咧，当时蒋介石向全民讲咧就话，其实体育咧系为咗富国强兵嘅。
8: 嗯，
10: 你做到一个壮男咧，有力量国家嘅一份子，要报效国家，即系呢个将国家民族团结同力量咧，去同个人嘅体育嘅发展连埋一齐咧，当时系相当明显。
9: 喂，所以做运动唔系你自己嘅事，系国家嘅事，
8: 都有道理嘅。即系喺晚清嘅战场里边咧，好多微观嘅后来嘅史家批评，我话当时纪录都好啦，身体嘅能力啦，有冇勇气啦。其实喺好多战场上面都见到，其实系晚清某啲嘅士兵系有啲问题，好多嘅战局咧导致结果令人失望。咁其实发觉，咦，冇理由兵器可能都差不多，战船亦都各有优劣，指挥亦都正常冇问题，就系某啲嘅近距离战争系出事。咁所以强国强种的确系一个值得讲嘅。
11: 咁喺呢个近代嘅西方体育传入中国嘅嗰个长远历程入边咧，当然就孕育咗头先几位都讲过嘅，譬如强国强种嘅理念啦，又或者体育点样导致到我哋可以有期望去改变成个中华民族嘅体格。咁因为其实呢成个理念嘅出现嗰个背景，就係因为我哋受咗好多嘅外侮，鸦片战争开始。呢个都牵涉到一个我哋讲緊嘅世界史或者全球史一个 global history 嘅 concept， 就係譬如话以蹴鞠为例， 上一節我都講咗嗰啲蹴鞠啦，其實咧唐代嘅時候都係好對抗性嘅蹴鞠，亦都有球門嘅。當然我哋唔好輕易地將佢同現代英國起源嘅足球去做一個等同，但係佢已經有好強嘅競技性。咁但係去到宋代開始咧，足球就慢慢演變成為一種演藝性嘅，譬如話喺嗰啲雅子歐蘭嗰度喺度自己滴下波啊，我哋叫白打啦，白色個白打膠個打，咁嘅意思就係話自己喺度控球，有啲似而家嗰啲花式控球咁上下嘅東西。咁佢係一個演藝性嘅活動，冇咗個競技性。咁去到清代嘅時候咧，甚至乎連谷都唔踢啦，佢係改做踢毽就算數啦。我哋可以想象嘅就係點解足球會成為喺中國開始變成一個流行嘅活動呢？係因為當中國接受西方文化嘅同時，我哋搞緊 modernization 嘅時候，嗰、那個 modernization 現代化其實好大程度上係同西化掛鈎。我哋就要透過學習西方嘅技藝嚟到去令到個國家變得強大，咁我哋先可以抵禦到外侮啊嘛。所以其實喺體育運動上咧，都自自然然地接受咗西方嗰一套。咁當然頭先阿 Michael 講咗一點好重要嘅就係、是，我哋喺呢個官方嘅角度，無論係晚清開始嘅兵式體操，定咗話民國時期由蔣介石強調嘅強國強種嘅理念，我哋都係喺軍事上邊去同體育高度掛鈎。咁但係至於嗰啲球類運動係點嚟嘅，其實係嚟自比較民間嘅另外一個重要嘅，可以話係一個支柱啦。其實就係嚟自傳教士。譬如舉個例，中國第一隊文獻可考嘅，應該係比較出名嘅現代足球嘅校隊，就係上海聖約翰大學嘅校隊。佢哋就係第一隊踢波。咁除咗踢波之外，仲有康球啦，原本叫康球，其實即係今日嘅 basketball 啊，即係話將個波抌落個康入邊，即係個籃嘅意思。咁另外仲有譬如話棒球啦，鐵路之父詹天佑啊，佢就留美噶嘛，佢咪喺美國就係打棒球咯。佢跟住翻咗嚟中國，仲不斷 sponsor 中國嘅棒球運動。
10: 我、呢個要差一句，即係唔單止喺內地，就喺香港咧，第一個即係華人嘅足球會咧，當時叫做南華足球會，
8: 係啊，
10: 其實係基督教青年會推動，後屘變成南華體育會，所以都係傳教士推動球類運動。
11: 係啊，所以我就見到其實傳教士好重要，因為除咗話我哋喺官方上邊，當然啦，你政府話、我哋而家要搞運動啦，抌資源落去啦，我哋要操好我哋嘅體魄，這個固然係由上而下。究竟我哋会见到有啲乜嘢民间自发去做呢？就系、是、呢一类咁嘅教会学校，圣约翰就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我哋见到好多西方后来好 popular 嘅运动，其实都系上海开始。咁呢个当然都同上海嘅历史有关啦，因为上海系第一个对外开放嘅一个商埠，引入咗好大量嘅西方文化。
9: 其实上海又好，香港又好啦，我哋可以见到咧，头先我哋所讲三条线嘅汇合嘅。咁三条线分别系教育啦、军事啦，咁同埋一啲观赏性嘅一啲运动嘅元素。学校就一个非常之重要，訓練新一代嘅學生啦，咁特別係男生啦，讓佢哋咧唔係淨係有學識啊，並且有體能咧可以去參與作戰。咁大家要諗啊，可能中國嗰個情況冇咁絕對，冇咁清楚啦。咁但係好多民族國家咧，日本又好，德國又好，法國又好，佢哋都係全民徵兵制啊，特別係一戰之前。咁啊，一戰之前嗰個情況就係全世界都準備去大幹一場咁，於是乎咧就要好好訓練你嘅後生一代，等佢哋咧可以有體能咧，隨時都可以上到戰場。徵兵制也者咧，就係你離開學校之後，仲要去接受一定時間嘅軍事訓練，並且隨時咧，你係會喺畢業之後咧，準備去打仗。咁呢啲咁樣都係導致咧體育嘅活動咧，同埋學校嘅教育咧，係緊密相連。咁並且嗰啲體育活動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同一啲軍事相關嘅技藝咧，係掛鈎。
8: 我哋明白冷兵器時代咧，運動顯然就有真正嘅影響力嘅，因為佢對個操練身體有關係。咁但係隨住現代發展啦，操得太好咧，更好都敵不過洋槍係嘛？即係你槍炮之下，咁、那個身體咧，相對嚟講咧，可能就冇嗰個智力啊或者技術發展咁重要。咁運動何去何從咧？我哋喺現當度或者近幾十年咧，其實大家見到咧，其實大家對運動嗰個觀念嘅，你問我嘅個進步或者進化咧，更加多嘅咧係一種叫 talent 或者才華嘅展現，係大過於嗰個訓練為主個目的。你會見到咧，其實整個方向咧，其實大家都會發覺，咦？我哋會唔會喺某啲嘅運動裏邊揾到一啲其實平時嘅人揾唔到嘅一啲才华或者才能。咁我想将个话题拉翻去世界杯，讲最近一啲嘅话题。譬如话我哋今届世界杯，我哋有48个国家嘅参加。而家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有都讲话啊，佢攞咗好多钱去做。但系大家忘记咗咧，世界杯或者足协咧系一个非牟利组织。佢强调咧攞咗啲钱咧系支援啲穷嘅弱嘅国家，建更加多足球场，俾佢更加足嘅足球设备，俾佢哋搞体育。你可以谂下点解嗰啲穷嘅国家要去踢波先？你可能会话诶，点解唔食饭去踢波？咁可能我就未免太过中环价值。因为其实运动是一个可能在一些落后的国家里面，是他们 改變生活嘅一個最好嘅一條出路都唔定。你會發覺喺啲非洲啊，或者啲比較相對窮嘅國家，發展體育係佢哋嘅國家嘅人揾一條出路去發達揾錢或者成為有才華嘅人嘅一條路徑。其實你會發覺越嚟越多係傾向呢個方向。就算係香港都會有所謂精英運動員嘅計劃，世界各地都開始推動緊。咦，我哋會唔會其實係一個才華嘅展現場咧？各個唔同階層嘅人都會發覺，咦，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嘅才華方面，唔單止淨係揾錢啊、金融啊、財經，可能喺好多唔同嘅面貌裏邊都揾到價值。咁運動就係其中一樣。
11: 啊，卓然真係一個 good point 啊！因為咧，觀察參與世界盃嘅國家或者好好成績歷嚟嗰啲國家，舉一個最簡單明顯例子就係巴西啦，五屆世界盃冠軍。咁當然，如果你有機會去巴西，我未去過，唔知咁多位拍檔去過未？譬如你去里約列內盧，即係最大城市啦，應該 suppose。咁但係佢都會有啲 slum area。咁你會見到啲細路咧，可能赤腳喺條街度踢汽水罐，或者踢一個已經係千瘡百孔嘅足球。咁但係你唔好睇小佢。因為佢嘅 career 可能就喺嗰度開始嘅，因為好多我哋熟知嘅世界級球星，其實佢哋後來出自傳好，接受訪問好，回顧翻佢細個童年嘅生活，佢哋都係喺極度冇一個優良嘅裝備底下去操練佢嘅球技。咁呢個其實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講話，哦，知識改變命運。咁但係我哋唔能夠用一個老調就去，
8: 你俾個波佢可能就改變。
11: 冇錯啦，喺巴西足球就改變佢嘅命運。佢唔係淨係改變佢自己，係改變佢家族，甚至乎成條村、成個鄉、成個鎮，最後就成個國家。咁另外我哋引申出去都係嘅，世界盃都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承接頭先第一節，我記得卓然都講過，譬如話我哋了解世界嘅文化，有陣時我哋最主要用兩個重要嘅舞台啦，世界盃同埋奧運啦。奧運咧咪會喺某一個城市度搞嘅，咁其實嗰啲觀眾當然都會有嗰啲參與國嘅嗰啲公民啦，但其實最大規模嘅觀眾都係嗰個城市嘅市民或者個鄰近城市嘅市民。但係世界盃你睇個看台上面根本有一個嘉年華會，你會喺個看台度見到有好多唔同國家透過呢個機會向全世界80億人展示佢哋自己國家嘅嗰種魅力同埋特色。你見到啲 camman 好中意 pan 上個台度，久唔久 zoom 下睇下嗰啲人，佢哋好似化妝舞會咁嚟，譬如巴西，尤其啲拉丁美洲國家啦，又或者好似今年咁，我哋見到好多新丁啦，叫做譬如話佛德國啊、富拉索啊呢啲國家，我哋都係因為佢哋今次入咗咧，專登仲要去 check 啊，究竟呢個國家喺邊，有幾多人口啊？我哋咧同阿 Michael 經嘅 Michael 話俾我知啊，哇，嗰、那個誒乜乜小國嘅人口仲少過我哋香港一個區，但係佢竟然係世界盃，好多細嘅國家可能就係透過呢一個舞台話俾全世界聽，我係存在嘅，而且我仲喺度 ongoing 緊發展緊。
10: 都要提一提咧，即係伍廷芳，即係一個香港人咧，我哋翻咗去負責即係晚清新政嘅改革啦。佢、曾經就住咧，即係中國體育講。句说话都要引用就系、是，看来中国还没有现代化到那个程度，可以花费半天去观看别人在玩。即系呢个你知道，其实搞体育比赛咧，去到已经唔系一个军事实力彰显咁简单，其实一个经济实力嘅彰显咧，甚至乎系一个现代性嘅彰显。即系你能够参与一啲国际嘅盛事，或者你能够搞啲国际嘅盛事俾人嚟睇咧，其实系代表咗你喺世界嘅社会入边，表现咗你国家已经进入到现代性嘅某一个台阶，或者系经济实力某一个台阶。特别系你展示俾你嘅国民知道，你嘅政府已经系达到某一个程度嘅一啲所谓嘅 achievement。其实我当时见到战后嘅韩国啦。甚至乎2008嘅北京奥运咧，都有类似嘅一啲作用。另一个讲就系话，你大家可能留意好多奥运、世界杯，其实有一个运动咧，大家冇乜留意，有留意嘅香港，不过以为咧系间航空公司咧，同埋嗰啲酒吧咧最得益，其实咧就系 Rugby Seven。
11: Rugby Seven。
10: Rugby Seven 其实对于香港人好紧要啦，对于好多饮饮食食嘅航空公司好紧要，但系其实对于一个国家都系非常紧要。如果系睇翻一啲球员嘅自传咧，斐济嘅球员咧就会话，搞到 Rugby Seven 咧，对于斐济整个经济旅游，甚至乎政治嘅改革咧，系有重大嘅帮助。所以成个 Rugby Seven 咧系围住斐济而走，而斐济嘅成绩咧。是当年呢对于整个斐济人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
11: 我第一次认识斐济这个国家都是因为 Rugby Seven
8: 同埋佢嘅战舞啦。
11: 后来就知道有 Rubber 啦。
9: 咪香港七人榄球赛喺世界上系一个非常之重要榄球嘅赛事啦。咁但係头先 Michael 我呢讲伍廷芳呢讲个重点出嚟。唔系你有办法去玩，唔系你有办法呢可能去训练啲球员。最紧要系咩，你如果你嘅国民系有闲暇去 去睇賽事，觀賞運動節目本身就係國力嘅展示。咁呢個先係重點。咁呢個就係嗰個發展程度係點樣。所以我哋中國越嚟越多人咧，中意去睇啲大型嘅賽事。這個都可以見到咧，可能係國民嘅經濟嘅水平啊、生活地位啊，係咁提升咧嘅一個明顯嘅證據嚟。咁不過頭先我哋講到咧，足球又好，運動又好咧，其實係一個以人為本嘅社會裏邊咧，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嚟嘅。咁我哋諗下，咁你運動你係咪能夠創富啊？運動係咪可以有飯食先？我哋問呢啲問題咧，其實係一啲前現代社會或者真係貧窮社會先會問嘅問題。所以我哋要諗係咩咧？就係運動本身就係意義。
11: 嗯，
9: 如果我哋以一个以人为本嘅社会，嗰、那个人能够喺运动里边强健佢嘅身体，满足佢嘅好多希望，咁就已经咧得到好重大嘅利益喺度。咁呢个就系运动。
8: 喺呢一点上，我都要讲，我自己做家长者啦，咁可能都话啊，拣科啊或者咩实啊，梗系拣啲实用啲嘅科目啦，嗰啲科目嘅冇用咧就唔得嘅咁样啦。体育咧都一般，俾人都觉得系冇用嘅科目。咁但系调翻转啦，即系我自己做教书啦，咁喺通识教部分教啲其他学系嘅科嘅。同學嘅時候咧，我都不得不發現咧，啲讀體育運動嘅科系嘅學生咧，係比較能夠抵禦壓力，比較有正面嘅想法啦，對自己嘅紀律、個人嘅嘢有要求啦，而且對佢嘅批評咧，佢比較能夠接受，即係佢好用，好快就啊係啱啱，我就會諗下點樣去改個 mindset 係先可以諗點樣自己嘅自我進步，而唔係諗住同你去討論你個批評本身正確與否，即係佢會聽人哋講嘢。咁我諗呢個都幾係運動訓練裏邊嘅一個。教養，
10: 即係呢個就叫 resilience 咯。而家年輕人，我成日覺得好需要嘅一樣嘢就係，即係透過體育係可以培養。
8: 而呢一種嘢就可能喺將來嘅每一個範疇都會成功嘅底。即係我覺得呢啲喺體育系嘅學生裏邊我見到。咁而我覺得好多人，尤其可能香港我哋呢一個系統裏邊嘅人咧，都忽視咗可能體育教育對於一個人嘅成長嘅重要性。
9: 喂，所以其實全球嘅精英自古以來啊，真係無論係中西，都唔係淨係強調讀書，都唔係淨係強調賺錢。所有嘅課程裏面，如果係成功嘅，都係包含體育嘅元素，咁樣先係咧全面嘅發展。咁並且我哋頭先提到啦，重視運動或者運動嘅質素，其實喺個人嘅提升上面咧係相當之重要。希望全民咧都唔係淨係喜歡運動咁簡單，都仲要喜歡睇運動。
8: 係啊，我哋都可以講，即係中國始終係一個體育嘅大國，大家知好多參加嘅比賽其實都係世界領先，但唔可以贏曬嘅。咁所以足球多係比較參與多啲啦，我哋都唔會爭逐好多嘅獎項喺足球方面。咁但係我哋可以諗翻一樣嘢，我哋足球嘅參與咧，其實都有好多。譬如翻翻上屆世界盃卡塔爾世界盃咁啊，其實卡塔爾世界盃其中有個場館咧，其實中國起就係盧塞爾體育場，其實中國企業去起。咁其實世界各地嘅好多個運動場咧都參與建設啦，當中嘅道路咧都由中國嘅資金啦同埋一帶一路合作。而成，咁你可以见到就系我哋中国冇喺个赛场度踢紧而家见到嗰个世界杯，但系唔代表中国身影咧唔喺今届世界杯里面出现。咁你都可以见到一带一路嗰个巨大影响力咧喺呢度嘅发生。今日不如就讲到嚟呢度，我哋嚟紧咧会有一段时间咧会讲唔同嘅国家参与世界杯同埋一带一路嘅实况。拜拜，
10: 拜拜，
11: 拜拜。
12: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中除排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证供并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做检查。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的标准。辩方律师求情时候话，涉手治过去记录良好，未曾被投诉或者是违规，相信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在案中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睇唔到佢有反省以及后悔。涉手治被指控在2009年12月未能在涉事男婴凌晨大约3点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男婴的父亲黎先生在宣判裁决之后说，一宗本来是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待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原因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他又说，在追寻公义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后可以更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保护公众，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个苦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俾已预约公众参观。出年系香港回归祖国30年，唔少军事迷期望明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就话，希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市民开放，给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同国防力量。两艘军舰听日将会离开香港。在北京，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海军今个月会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喺北纬 22.7 度、东经 108.2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讲一个电车嘅消息啦，咁就系因为有电车出轨，现时咧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东行线嘅电车服务咧需要暂停嘅，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电车出轨，由筲箕湾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东行线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喺新清水湾到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游乐场对开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经过要小心啲啦。咁就系新清水湾到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游乐场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黄振炎、钟俊铭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
7: 好，嚟到七月份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面咧，有张文咪、钟俊铭同埋
8: 我黄振炎阿添。
7: 阿添啊，我想问一下你，即系你有冇谂过做阿爸阿妈嘅？
8: 我自己又冇乜咁諗過我做阿爸阿媽係會有啲咩感覺嘅。
7: 咁你又有冇諗過其實當初你阿爸阿媽照顧你嘅時候又有啲咩感覺呢？
8: 我聽講我係好受教呢，好乖
7: 好乖嘅。
8: 聽講啫，聽講啫。係啊，
7: 通常都係我都聽講自己好乖喎，但係點知問返阿爸阿媽嘅時候就話嘩你其實細個都好曳
8: 嘅。
7: 但我自己本身呢，如果諗呢，我自己做阿爸阿媽，或者當初我阿爸阿媽照顧我嘅時候係點呢，我覺得都好困難嘅，應該都係難搞嘅。
8: 有幾難搞啊你？
7: 唔係真係好難搞，即係就算我自己諗，即係將來我要照顧仔女嘅時候啊，又要點處理呢，都係一個幾困難嘅話題。
8: 咁係呢個都有壓力嘅。
7: 所以呢，今日呢我哋請到幾位嘉賓呢嚟就同我哋講下一啲關於啊，如果喺照顧屋企人啊，甚至係屋企人有一啲精神健康嘅時候啊，究竟作為一個阿爸阿媽嘅照顧者啊，佢哋嘅體驗又係點啦，又係可以點樣即係踏出到一個家庭精神嘅健康呢，即係因為喺一個家庭入面阿爸阿媽就經常就扮演一個真係好重中之重嘅角色㗎嘛。所以呢，我哋直播室呢入面就搵嚟四位嘉賓，就係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嘅社工賴燕文 Hebe 賴姑娘，同埋伍利芙 Lily 伍姑娘，
8: 同埋佢哋兩位嘅服務使用者 Jesse 同埋陳太。
7: 係四位嘉賓嚟㗎。
8: 大家好。
7: 好啦，真係一嚟就不如問下陳太先啦，就係、是、當初其實即係喺教女女啦，同埋佢嘅相處其實出現咗啲咩狀況呢？
9: 唯一都係溝通嘅問題，管教嘅問題呢最難啦，尤其是喺初小嗰段時間啦，完全唔受教。我同佢講嘢嘅時候呢，完全答錯曬線。即使佢喺小四呀、照小六嗰段時間呢，其實佢覺得自己我已經好大個女。
7: 但係而家女女幾大？
9: 佢而家廿幾歲㗎啦。
7: 嘩，但係當咗小四小六嘅時候已經覺得自己。
9: 係呀，佢已經覺得自己哎呀好大個啦，我唔需要你去協助。唔知係咪因為佢本身嘅性格。
7: 即係你叫佢做功課嘅時候佢都話。
9: 佢都唔做囉。
8: 咁想問一下呢，佢細個啲嘅時候呢，咁佢會唔會有冇呢啲咁嘅性格，或者你嗰時有冇發覺到佢都有啲係比童年好似其他小朋友有。
9: 我當時冇察覺到嘅。係我帶佢去舞蹈室學跳舞，係個老師話俾我聽，佢完全唔聽教。我就覺得吓，我初初以為係因為佢蝦我啦，唔聽教係好正常啦，因為佢知道媽媽錫我嘛，我真係估唔到佢連老師都唔聽嘅。咁佢就個老師話不如你帶佢去睇一睇醫生好啲噃。咁我先知道佢有對立性反抗呢個咁嘅問題嘅。
7: 即係喺自己嘅角度啦，即係一個母親嘅角色，梗係照顧個女好緊要啦。但係喺照顧嘅途中啊，出現咗呢啲問題嘅時候，你自己嘅心情又係點呢當初？
9: 我覺得好困擾喎。我好無助。唔知點算。就係揾到個機構之後先至幫到 好大嘅幫助。
7: 嗯，
8: 咁係咪因為你覺得個問題唔可以再繼續落去，跟住之後你作為媽媽，你都想個女女亦都唔可以咁樣繼續落去，同佢嘅關係都唔可以咁樣繼續落去啊？
9: 有一日啦，
7: 嗯，
9: 就我同我個女都鬧得好緊要啊，佢直頭嚴重到喐手喐腳啦，
7: 嗯，
9: 都可以去到咁嘅啦。咁我當時咧就諗過啊，都唔可以再係咁落去啦。最後就求咗，
7: 嗯，
9: 又揾咗
7: 基督教家庭服務，
9: 係啦，係啦。嗯，就找他们帮手。
10: 嗯，
7: 其实直播室里面也有另一位妈妈 Jess， 那我们又就是找你分享一下啊，当初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因为你有两个仔仔。
11: 是，那当初就是我的大仔啦，那在中二的时候呢，我们的相处就会是我一讲少少嘢啦，佢就躁狂咁样，好躁啊！然之后咧，会好多小事嚟讲，同你系相反风向去做，即系有简单嘅一啲要求啊，可能垃圾掉入垃圾桶啊，成日，但系佢就对住讲咯，即系可能垃圾见到你话一定要规定落垃圾桶，
7: 咁佢就摆喺垃圾桶上边。
11: 系啦，咁我都觉得几困扰，咁简单嘅一要求，我又唔系话教啲即系点样，咁亦都系学业就一路退步啦，咁可能躺平咁，我就即系都会担心啦，因为当时即系都未遇过呢种情况，咁喺个过程中就好似系一啲刺猬咁啊，即系行近少少、定亲少少咧，即系咿哇鬼叫咁，就可能会比较情绪失控。咁我未去接受到呢种情况，当时第一下相处都几辛苦嘅。
7: 嗯，
11: 系啊。
7: 嗯，咁去到边一个地步，终于觉得真系要即系揾人帮手啦。
11: 呢、這个过程就一路延续，咁可能会有几个情况啦，就系我会觉得系好绝望嗰一刻咧，就系、是、因为我系好擅长去同佢讲道理啦，即系当时吓，即系会成日会觉得系同佢讲道理就好啊，或者点样，即系慢慢讲，但系讲到一个情况，我自己都觉得系话咧，唔知点样去教啊，因为一路都系用呢种方式同佢相处噶嘛，咁、到一种情况，我同佢讲道理嗰阵时咧，咁佢就直头系攞起个手机，直头当无视你，然之后甚至乎有一次我讲道理嗰阵时，佢就即系瞓喺床度，咁我坐喺床尾嗰度讲嗰阵时，一脚咁样引开我，即系 stop 咗我，话唔好再讲啦。咁我就觉得好无奈、无辜同埋好委屈，就系、是、话我即系可能好平和同你讲都系。
7: 想你好啦，其實我揾到你都係想
11: 睇唔到一啲係啦，我都睇唔到前方嘅路應該點行先至好啦。咁、我亦都係會覺得係話咧，因為我唔想再個屋企咁家嘈屋閉，即係佢燥起上嚟，即係可能好多説話或者點樣。咁我屋企仲有細佬，即係第二個仔，係啦。咁我哋全家人都要過噶嘛，唔係因為佢咁樣而搞到個家庭氣氛就。直太冇咗，因為每日都即係搞成呢啲青春期呢啲事情，咁、仲有一個仔需要係照顧，佢仲係一年級啫嘛、所以我覺得係我需要係轉換一個方式，要改變咯。
7: 咁所以就揾到社福機構幫手，
11: 因為我有個心已經開始開放咗，話想去尋求一啲幫助，因為覺得嗰一刻我去改佢已經無能為力啦。咁我覺得係話我都想話自己開放。出嚟睇睇我有咩可以做到，咁所以阿姑娘话冇噶，长久可能都系有个小组睇睇入边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我，我就觉得系，就算系俾我学到一点，我都好啊，因为我都系好想去行一啲唔同嘅路咯。
7: 嗯，
8: 头先你都听得出咧，阿 Jess 其实都系好愿意去行出第一步，系想好好咁改善呢个关系，咁所以先行出呢一步，希望可以寻求协助，睇下可以点样改善到。之間嘅關係
11: 啊，
7: 咁頭先就即係分別聽到兩個 case 啦，有 Jess 啦，同埋陳太啦。咁我哋要分別，不如請服務機構咧，又講下啊，當初其實陳太同埋 Jess 咧嚟到社福機構嘅時候咧，個情況又係點啊？你哋又點幫手啊？不如問下 Hebe 先啦。
10: 系好啊，咁我记得阿 Jazz 嗰阵时系主要嚟参加我哋逆风家长小组嘅，系啦。其实嗰阵时佢都已经系学佢所讲系好开放噶啦，系啦。咁而我哋呢个小组咧，亦都系好需要即系好开放嘅父母嚟到，系啦咁样。咁同埋嗰个目标都系为咗系希望系调节自己嘅，系啦，多过去改变啲小朋友啦咁样。因为我哋个计划本身都系即系 support 一啲系有青春期子女嘅家长，系啦咁样。咁所以阿 Jazz 个情况咧，其实嚟到之后佢都好快 tune in 到喺个小组里边，系啦，因为佢都好想揾啲方法去即系调整自己嘅心态咁样样咯，系啦。咁所以过程里边其实都系一路同佢倾嘅时候，一路帮佢揾翻，其实佢之前好担心，系啦，即系小朋友躺平啊，系啦，有啲嘢好似家庭个关系出现一啲状况嘅时候，其实内里系佢有啲咩嘅焦虑咧咁样样，有啲乜嘢令到佢咁放唔低咧咁样样。咁我哋就透过小组慢慢咁样去多好多家长唔同分享嘅，其实都系啦。咁佢亦都自己好多反思咁样样咯。咁就一步一步走到今日啦，咁样样。
7: 嗯，我想了解一下多少少个小组，个小组几多人啊？
10: 哦，我哋个小组就系有八节嘅，系啦系啦，咁就一个礼拜一次小组，系啦，咁应该好似系通常我哋都系八至十人左右，
7: 大家跟住一齐讨论分享咁样。
10: 系啊，系，因为我哋喺小组前咧都会有一个早前面谈噶，系啦，即系我哋都好认真咁样咧，希望即系好符合到家长嗰个嘅期望咁样。咁所以我哋会喺即系之前做一啲嘅即系面谈啦，咁样咁都好确定啊。其实都系好想明白我哋呢个小组唔系学一啲技巧，系啦，我哋都成日同父母讲，其实技巧咧你上网睇咧都有好多 tips， 系啦咁样。咁同埋多数嚟得嗰啲咧都系试过。试匀晒所有技巧噶啦，但系都系唔 work 嘅时候咧，先至会开始谂到啊，系咪有啲嘢我都要改变一下自己咧？咁样系啦，咁所以呢个小组我哋就会有好多好多个人嘅分享，咁有啲系会好即系深入嘅咁样，咁就佢哋越多嘅分享，越多嘅思考咧，佢哋之后会谂到一个方向咯，系啦，即系重新再去建立一个方向同小朋友去相处。
7: 嗯，依一方面就系、是。青春期啦，咁頭先咧，阿陳太嗰方面就係真係可能仔女有一啲精神健康上面嘅症狀嘅時候，就參與咗另一個計劃啦。阿吳國良當初接觸陳太嘅時候嘅狀況係點？
12: 係我哋本身咧，中心係一個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心啦，咁 ICCMW 啦，咁係都係專係俾社區上有需要情緒有需要嘅人士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啦。當初阿陳太就係照顧者之一啦，咁佢都係啦嚟到我哋嗰度，就係頭先佢提到就係遇著可能女女之間有啲衝突啊，或者係甚至乎喐手喐腳佢自己嗰個崩潰啊，嗰種壓力啦，即係都諗起我哋中心啦，係啦。因為咁啱可能當其時佢又喺我屋企附近見到我哋用心有擺 booth 啊咁樣，所以就又好奇我哋啲活動啊，咁所以就又順便又見到我哋有個案輔導喎，咁不如可能揾下其他人甚至乎社工去傾下，係啦，睇下其實除咗一直以嚟同女女相處之外，自己又可以有啲咩改變到呢，係啦，因為睇到佢好多時為咗照顧屋企啊，虛耗咗自己好多精力啊，慢慢連照顧自己個能力都好似忽視咗啊，係啊，即係當慢慢自己啲 me time 啊或者休息時間都係啦犧牲咗嘅話咧，就見到即係忽略咗自己好多。咁當中提醒下佢，其實你有幾耐冇好好照顧自己咧？有幾耐冇好好即係食一餐係啦，好好嘅即係自己中意食嘅嘢咧？其實佢哋答唔出嘅，就呆咗喺度嘅。系啦，咁同埋當中咧，其實佢哋好多內疚感啊，因為即係覺得我作為屋企人媽媽係啦，就係係咪要係啦，去令到佢哋個情緒或者一個精神健康要好好咧，即係覺得好多嘢控制唔到啊，令到係自己會越嚟越好大壓力。咁但係我哋嘅服務就係想去透過一啲心理教育啦，係啦，俾佢知道其實係啦，精神健康除咗係屋企人去支持之外，其實從而令到即係照顧者會覺得，有啲嘢原來我真係控制唔到嘅， 有啲嘢我真係要係啦，集中喺我可以做到嘅位度嘅，令到佢個內疚感啊、歉疚感會真係減少啲。咁、當中我哋仲有啲家屬小組啊，類似貧輩嘅支援咁樣，因為大家可能係啦，那個小組入邊就係、是個主題係類似係啊、大家媽媽嘅、可能大家係啦傾談過程當中就可能都分享下啊啊，原來啊大家都有類似咁嘅經歷嘅喎，係啦，我都試過咁樣，咁聽到之後發覺，就算我未必可能解決到面前嘅嘢都好啦，即係都至少會覺得原來我唔係孤單一個，
7: 身邊都有同行
12: 者，係啦係啦係啦
8: 係啦。咁想問一問一下阿 Jesse 啊，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參加咗呢個逆風計劃之後咧，點樣喺成個過程中咧，點樣令你一步一步咧，令到你心態上咧有咩嘅改變到咧，令到你會覺得啊這個計劃可以幫到你啊？
11: 我之前講過啦，就係、是、好開放嘅心，想話咧自己喺入邊咧改變啦。咁我覺得最重點一個改變到我嘅就係、是一班嘅同行者，我會覺得係話哦，原來我個仔呢件事唔係好大嘅一件事啊。當時因為我混喺自己嘅世界，會覺得係好大同埋好嚴重同埋好冇盼望嘅一件事。原來出咗嚟見到好多家長啊，類似咁嘅情況，可能個程度係更加嚴重咯，並且係一啲。冇保得彎轉嘅，咁所以我喺心理上面會係即係加強咗我自己嘅盼望咯，有路行嘅啦，唔會覺得係已經冇路行，並且係會覺得係話咧，呢條係一個好漫長嘅路咯，我唔會心急咯，
8: 嗯，
7: 即係唔使。嗰一分鐘，
11: 嗰一分鐘就要佢正規咁去冇可能嘅事情。咁、我翻去嘅時候，我最唔係 focus 喺佢一大堆嗰啲好差嘅行為啦。我唔會覺得佢係真係好針對我啦。咁亦都我會盡量冇去刺激到佢咯。唔等於我唔理佢唔愛佢，但係我都係喺默默咁樣去關心住佢，亦都係發掘到我自己嘅愛好啦。我好鍾意幫人嘅初衷啦，咁我去全面去修正我自己喺我自己嘅目標，因為以前嘅世界係佢嘛，咁而家嘅世界可能我會係多咗係我自己，慢慢會喺職場或者喺家庭上面呢，咁有個唔一樣嘅感覺啦，咁雖然都係冇去同佢一個溝通啊，未得噶嘛當時，但係佢已經鬆咗好多啦，佢已經直頭係好似我咁樣，即係鬆咗出嚟，可以解脱咗出嚟，佢唔會覺得係話有啲咩壓力喺當中咯。咁而我都係一樣啊，慢慢喺呢一年度咧，直到可能有一日咧，即係佢生日啊，即係因為我哋一路都唔敢去好 close 啊嘛，大家都係需要保持一個距離。喺個生日嗰陣時咧，咁我就送咗啲佢鍾意嘅禮物啦，咁佢嗰一刻呢，因為都慢慢長大都一年啦，咁佢嗰一刻呢，佢就好感動，講咗一句話，其實你仲記掛住我嘅喜好，或者你仲有默默將我放喺心入面嗰啲類似嘅說話啦，咁
7: 哇感動啊，
11: 係啊，
7: 我
11: 就係一路上係啊係啊，咁可能佢都發覺我呢一年嚟真係冇去好 focus 喺佢度，佢以為我已經自己去做返自己嘅嘢啦。咁佢嗰一刻佢喺 IG 度，因為我都唔係好睇佢 IG， 因為我真係決定咗自己出嚟就出嚟。咁佢喺 IG 度就話呢，佢過咗一兩年好痛苦嘅日子，佢而家今年佢決定要走出嚟。我都會覺得好感動嘅一樣嘢，就係話呢，佢覺得可能我咁大年紀都決心即係要改變，佢可能呢幾年係放低咗自己學業，咁佢會覺得係話呢，唔知係咪得唔得啦，嗰一刻未必得㗎，可能即係放低咁耐，但係佢都有個心就話想起身囉。
7: 即係見到媽媽都起身，我都
11: 未係啦，佢就會覺得係話我都起身下試下得唔得囉，睇下環境，環境都冇壓力㗎。咁呢一樣嘢正正就可能好想俾佢，就話我都做到自己鍾意嘅事情，你應該得㗎。
7: 明白。好啊，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先，轉頭返嚟呢，我就聽埋另一邊廂，即係搵返 Lily 啊同埋陳太講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嘅輔導服務之後呢嘅情況係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判处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表示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实真相，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医务卫生局向家属表达慰问，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信话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涉案的有关医疗和福利需要。政府发言人话，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向医卫局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都已经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空间。政府高度重视报告的调查结果，并视改革为当务之急。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男婴父亲黎先生在宣判裁决之后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待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原因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黎先生又说，在追寻公义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亦都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后可以更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期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名苦主。由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预约的公众参观。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明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就说，希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香港市民开放，俾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和国防力量。两艘军舰听日会离开香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是按坏车和交通意外，就是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坏车大约在2分钟前拖走了，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就是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坏车已经拖走了，一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较早前在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

方向，近平石游乐场对开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已经回复畅顺。跟住跟进返个电车嘅消息，较早前因为电车出轨暂停嘅，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东行线嘅电车服务而家已经系恢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开始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是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3: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4: 譬如近住嘉南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摆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嘅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6: 莫希少年同。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8: Double check.
7: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8: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9: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哋一齐出去。
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3: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好新聞回來繼續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直播室裡面繼續有張榮妮、鍾俊銘
12: 和我阿天王真燕，
11: 當然還有我們今天的四位嘉賓，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家庭精神健康怎樣踏出健康的一步。直播室裡面有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賴姑娘賴燕雲 Hebe 和五姑娘五利芙 Lily 的，
12: 還有兩位服務使用者 Jessie 和陳太。
11: 剛才就 Jess 見到啊，仔仔走咗出嚟，亦都係因為媽媽自己走咗出嚟先，
12: 係
11: 仔仔就跟住嗰個步伐。
12: 係
11: 咁，至於陳太嗰方面係點咧？
12: 係咁好啊，咁我哋又問下 Lily 先啦。咁我想問下咧，咁華語圈入邊咧，咁啲家屬嚟求助嘅時候咧，咁係咪通常咧都會忽略咗自己嘅需要啊？咁亦都係你哋又點樣會係察覺到佢哋呢啲嘅需要嘅咧？
13: 嗯。是，你都講得冇錯，就是啱嚟到嗰陣時候，通常都是為咗屋企人而求助嘅，係啦，通常都是覺得可能好想問到啊，究竟點樣處理家人嘅狀況啊，點點點啊，咁但係咧就不自覺將自己縮到好細啦，係啦，即係我哋通常都會可能從一啲好生活化嘅細節去睇到，其實佢哋係慢慢已經處於透支嘅狀況，係啦，即係留意到，例如我哋會問到啦，係啦，佢哋好似長期都冇咩休息啦，同埋唔照顧自己身體啦，即係甚至乎唔睇醫生，就係為咗要照顧屋企人。咁係當我哋問到啊，例如我哋你上一次放假幾時啊，或者係上一次即係做自己嘅嘢幾時啦，係啦，其實佢哋都答唔出啦，同埋係個樣都已經顯示咗好攰嘅情況，所以嗰陣時我哋都會係啦温柔咁樣去提提佢，其實呢啲就係呈現咗你照顧屋企人同時，其實你自己都要係時候要好好照顧自己啦。咁佢哋通常都未必第一步會可能接納到我哋嘅意見嘅，因為啊我嚟到都係啦為屋企人嘅啫喎。
12: 其實我都聯想到，其實尋求你哋協助，可能第一下都係想解決咗屋企人嘅需要先，自己嘅需要好多时都会唔记得咗。咁系咪好多家属咧都好似陈太呢啲 case 一样咧？你哋系要需要帮佢哋处理，佢哋自己先系处理到屋企人嘅。
13: 係，我哋面對社區一個狀況，就係通常咧有需要嗰個家屬咧，未必係求助者，往往就係屋企人，因為家屬都係好似我哋話齋係冇咩係啦覺察能力嘅，冇咩意識嘅，即係都唔會覺得好影響屋企人嘅，係啦，往往被影響嗰個先會即係會主動踏出一步，好似陳太啊、Jess 係啦，兩位係啦好成功嘅係啦媽媽啦。
11: 咁就真係問一下陳太，咁當初 点样慢慢即系改变自己啊？定还是喺过程当中啊，了解到点样同女女相处咧？
14: 要同佢哋介入埋揽头揽颈啊，
11: 系，
14: 即系好似
11: 朋友
14: 咁啦，同佢哋玩埋一齐咧。咁樣就見到佢哋啲朋友嘅時候呢，就盡量少啲講嘢，做啲呀，
12: 係係，
14: 咁樣仲有就盡量用啲眼神望一望佢啲朋友，究竟係咩朋友啦，你識咗啲咩朋友啦，咁你唔好講咁多嘢啦。
12: 知道就得啦。
14: 係呀，知道就得啦。知道 OK 啊，都幾好啊，咁就算啦。盡量同佢溝通嘅時候就唔好用電話溝通啦，用 WhatsApp 啦，最好用呢啲方法啦，因為始終都冇咁多拗撬啊，
11: 即係唔使正面衝突，正面接觸，
12: 可以過濾一下先。
14: 公仔啊，表示嘅算數。
11: 嗱，依個就係個相處模式啊。咁你自己嘅心態上邊或者心理上邊有冇啲轉變咧？即係因為你一開始都話啊，其實好大壓力照顧女女嘅時候，但係而家或者依一刻咧，你係咪即係叫做舒服咗好多咧？
14: 而家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都好咗好多噶啦。始終我可能有聆聽到佢嘅需要，就冇忽略到好似之前咁樣，完全唔聽佢有啲咩需要，係你自己諗嘅啫。忘記咗佢嘅需要啦，已經。咁樣咪容易好似之前咁樣搭錯線咯。而家多數我就聆聽佢多啲。你究竟有啲咩需要？你有需要嘅時候就等佢求助。你就唔好干涉佢咁多。咁你就會舒服好多。
11: 你自己壓力都冇咁大。
14: 梗係咯，當然咯。我覺得而家我個人都放鬆咗。佢又自由，我又自由啦，簡單自由。係啊。我都好開心啊，其實。
11: 咁你而家 me time 会做啲咩咧？
14: 而家我 me time 啊，有时画下画咧，有时会用 AI 啦，我学埋 AI 噶啦，
11: 劲好嘅，
14: 系啊，即系我可以由个一张相咧，令到佢喐啦。当时我学呢个 AI 咧，其实系想同个女有溝通
11: 多個話題，
12: 有可以
14: 係。我話嗱，我識啦，你識唔識？
11: 我都唔識，
12: 啊、
11: 我都冇
12: 話題。
11: 係啊，講一講啊，陳太究竟點樣整咧 ？AI 而家咁鬼勁，
12: 係
14: 其實都有啲難度嘅。仲有就係可以用啲程式嚟到作故事啦，作品啦，令到個文章都可以變成動畫啦。樣樣嘢都學咯，其實你如果你唔學多啲嘢嘅話咧，佢就會覺得你好廢嘅。
11: 點會咧？咁頭先 Jazz 咧就有一個生日蛋糕嘅事件啦，有冇一件事係令到你覺得啊真係好感動亦都係知道同女女嘅關係真係向好嗰方面發展緊啦。
14: 佢個態度咯，轉變咗咯。可能越唔干涉佢多嘅时候，佢就会揾我更多
11: 啦。哦，咁咁开心喎，女仔自己揾翻嚟，
14: 都系一个好嘅出发点嚟嘅。
11: 但我八卦下，女女通常揾你系做啲咩咧？即系可能食餐饭啦，定还是系倾下偈啊咁样？
14: 哦，纯粹佢系约我出嚟行下啦。
12: 啊，好好啊。
14: 倾下偈啦，倾下佢日常嘅心事啦。我都冇谂过佢揾我噶。我又冇谂过会咁样破冰。
12: 头先咧都听到其实两位服务使用者都一样咧，其实佢哋都系。反而是他們自己退後了一步，跟住之後開放了之後呢，間接地令到他們需要幫助需要照顧者呢，就會是主動會反而會找回他們，而是個關係亦都是有改善。這個都是我聽了你們兩位的 分享之後，我覺得啊，都令到我覺得幾有趣，同埋你哋願意行呢一步咧，都令到件事係會更加好嘅一方面咯。
11: 嗯，咁我想反而問下 Hebe 奶姑娘咧，即係見到咁多 case 啦，你亦都幫助咁多 case 嘅時候，係咪都有好多呢啲情況係都係能夠？向好嘅方面發展嘅啦，
15: 都唔敢咁樣講嘅，咁因為我諗大家嗰個歷程都唔同，係啦，階段都唔同嘅，係啦，可能阿 Jazz 嚟到，其實佢已經有個半開放嘅心態，咁後邊就會順利好多，咁但係其實都有幾大部分咧，佢哋都有好多自己一啲固有嘅諗法，係啦，即係有啲時候佢哋會即係都想開放，但係有啲嘢又放唔低嘅，係啦，譬如佢會覺得冇可能去唔理啲仔女噶嘛。系啦，即系去到呢个位，虽然佢唔俾我理啫，咁但系唔可以放手唔理佢嘅，系啦，即系我都有责任啊，等等咁样，甚至乎有啲妈咪都会去提出翻晒话啊，咁如果话佢哋有自主，系啦，咁我就去聆听佢哋，系啦，咁我嘅角色去咗边咧？系啦，有啲都未必系好接受做朋友嘅角色嘅，暂时系啦咁样，咁所以当佢哋有好多呢啲固有嘅谂法嘅时候，可能我哋都唔系第一步就已经可以同佢去谂啊，即系点样改变自己心态，反而去同佢拆解佢呢啲咁固有嘅谂法背后系啦，其实系点嚟噶啦？系啦，咁佢觉得点解唔可以唔理啦？如果真系唔理会点啦？咁即可能係呢啲位同佢哋多啲去還原翻個本質出嚟咁樣，係啦，咁就要啲時間嘅嗰啲，係啦係啦咁樣。
11: 哦，咁我仲想問一下可能兩位社工解答一下，即係嗱，依度都係即係媽媽可能覺得自己出現情況啦，就嚟揾你哋尋求協助啦。但係有冇可以再早一步了解到自己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可以點揾到你哋，或者係喺邊一個點入手係最好嘅？
15: 係，其實我就會覺得都係嘅，大部分都係因為仔女有啲唔係好可控嘅情況發生咗之後，佢哋就會去求助咁樣。咁但係好多都一路傾落先發現啦，其實佢哋都長期都失眠啊，又或者有啲調翻轉係唔願意瞓覺啊，係啦，好多媽咪都話俾我聽，其實佢哋要碌手機，自己碌手機碌到三更半夜唔想瞓，即係好明顯睇到佢哋可能都係逃避緊一啲嘢啦，咁樣喺即係透過瞓覺嘅時間嚟。做翻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啊，等等咁样，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睇翻就系话啊，其实大家都要知道系啦，即系想个小朋友好，咁其实家长自己本身都要好留意自己嘅需要啦，系啦，唔使去到话真系觉得小朋友有啲嘢處理唔到啦，我先至嚟求助嘅，係啦。其實我哋都好呼籲啦，係啦，即係可能一旦你覺得小朋友，其實升到小學咯，係啦，因為通常小學就開始容易出事，係啦，可能去到小學啦，你發覺啊，小朋友啲功課多啦，係啦，開始有啲唔係覺得啊好聽我嘅指示嘅時候，係啦，自己又會長期覺得啊，好似得一個人去處理呢件事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可以求助噶啦，咁樣係啦，即係唔使話一定要有一個特定嘅問題出現咗，係啦，反而可能覺得自己都撐。咗好耐啦，系啦，或者未必好多人明白自己嘅时候，其实佢都可以主动啲，系啦。我谂我哋每一区都有好多嘅服务中心嘅，咁系啦。咁譬如我哋自己护理家庭方啦，咁啊，咁我哋有个案嘅服务啦，亦都会有小组啊活动咁样，系啦。咁其实佢只要打个电话，系啦，咁样其实就揾到我哋啦，咁样样，系啦，系啦，系啦。
11: 咁五姑娘，
16: 咁其实好多即系服务使用者或者照顾者，我觉得啊，成个家庭好多嘢好复杂啊，系啊，唔知从何入手好，或者系毫无头绪，依、這个就系正正嘅切入点啦。你无头绪，你就系要揾人倾咯，系啦，你系啦，简单即系你都唔需要去一嚟踏出嗰一步就要我要揾个案辅导或者一定要系啦有人跟进嘅，就系简单佢好似系啦赖姑娘咁样讲话，其实打个电话嚟问一问，可能有咩资源嘅。你想唞下氣嘅，係啦，有啲咩可以機構或者係服務係可以俾到少少嘅支援嚟嘅，令到你唞下氣嘅，起碼即係踏出依一步，學識去傾訴，因為照顧者就好多時接收好多情緒，做耳仔嗰、那個，咁就係唔係好擅長做講嗰、那個，咁所以係啦，其實好多服務其實係簡單打過嚟，唔需要話我要申請入會做會員嘅，係啦，你話我想查詢下，我有啲话我想睇下社会有咩资源系啦，可以帮到下手，就算未系真系 confirm 去做嗰一步啦， 知道下，可能到某個時間，佢可能又 click 一聲，係諗翻起，咦，哦，原來我有拉上手，有呢個資源，咁嗰下就係正正就係係啦，踏出另一步咯。
12: 誒，咁問下兩位媽媽咧，咁啊，如果而家咧呢一刻咧，到你哋重新領悟下媽媽呢個角色係點樣嘅時候咧，你哋有啲咩領悟啊？或者 Jessie 講先啦。
17: 我會覺得係以前可能係帶住佢走啦，細細個係我哋覺得係呢個係責任又好，帶住佢走乜嘢事都親力親為啦。咁而家反而係喺佢背後係為佢編織一個安全網，默默嘅守護喺後面，咁就足夠啦。咁可能一切嚟講佢嗰陣時嘅叛逆，可能自己同自己嘅鬥爭啦。我哋因為係同佢好 close， 咁我哋都會有感覺，有憤怒，有一啲情緒出嚟啦。咁但係陪伴到佢呢一刻，然之後以所有嘅主導權交俾佢，而我哋初衷其實係想佢健康同埋開心啫嘛。即係可能佢明白自己嘅想點做啦。一切回歸到正常嘅時候，我哋係慢慢喺後面包住佢咯。即係我就覺得係個角色嘅轉換係會係咁樣。
11: 咁陳太咧？
14: 我就覺得要睇下小朋友本身嘅性格，有啲小朋友咧就比較獨立啲，即係好似我個女嗰啲。有啲小朋友就比較依賴啲。即是要你最好你就帮埋我啊最好。
11: 即是了解自己仔女嘅需要啦。
12: 咁而家呢今日呢而家好多听众可能喺收音机度听到大家嘅时候，你哋有冇啲说话想同佢哋讲，可能佢哋亦都系需要照顾嘅一群，或者被照顾嘅一群，或者你哋嘅经历啊，或者你哋有咩嘢系可以分享返俾你听，而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嘅呢？
14: 我就同大家讲声啦，要加油啦。我都好明白而家嘅小朋友咧，都系比较难管教啦，都系嗰句啦，都系比较叻嗰啲啦。咁就都系陪一陪佢哋啦，即系始终电话同 iPad 咧系取代唔到父母陪嘅。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即是有得谈天，你的电话是有得看，是有动画，但是始终不跟家人跟他聊天，跟他陪同他玩。这一件事是我觉得很重要。
11: 那 Jess 呢？
17: 是，那我就想跟大家说，是这条路虽然是很漫长，但是你开始去爱自己的时候才有能力去爱他们，才有这样的能量，正能量去爱他们，对他们也是一个好的帮助。那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不孤单，在一个青春期叛逆期或者是一个这么艰难的时候，真的可以出来跟大家一起这样去走在一起的力量会很大。
11: 咁最後啦，即係問下兩位社工啦，真係如果聽眾或者啲照顧者真係想求助或者需要幫手，其實可以點樣聯絡到你哋，或者係仲猶豫緊嘅，其實第一步應該做啲咩？
16: 咁我講先啦。咁其實我哋類似我哋嘅中心，其實18區都有，係啦，好多時其實上網就揾當區嘅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就揾翻住緊個區嘅地址啦。咁其實咧打個電話嚟，喺開放時間內話，我想揾個人傾下，係啦，或者去組織下個情況，其實已經係第一步啦。咁好似頭先咁樣講話，至於係咪要接受個案嘅輔導啊，或者再好似阿陳太咁樣去參加活動啊等等，這個可以容許自己有啲空間去思考下先。總之踏出第一步就係揾個人傾下先。
11: 大姑娘咧，
15: 好啊，咁係啦，好似阿五姑娘講嘅咁樣，其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中心嘅，係啦。咁我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都一樣啦，18區都有啦。咁係以家庭為本嘅咁樣。 係啦，咁但係就算你係一個人住又好，兩個人住又好，或者跨代又好，點都好，其實我哋家庭嘅定義好廣咧，係啦，即係你係個別人士又好，點都好啦。咁其實有需要嘅話咧，真係可以打個電話咯。無論你手頭上有咩電話都好，係啦，即係就算唔係我哋個區都好啦，係啦，你有電話你願意嘅你打出去，係啦，我諗即係社工都會好願意去同你即係聽下你嘅情況，再做一啲適切嘅轉介啦。係啦，同埋最後咧，我都想講一講就係、是、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被明白，係同埋被關心嘅，即係無論係照顧者定係被照顧者都需要啦。咁所以可能當你覺得自己真係處於一個好無助，或者冇乜人去明白到自己嘅時候，咁我就會覺得你不如試下同身邊人傾下啦，或者打電話俾我哋啦咁樣。咁尤其是咧，特別想最後講咧就係、是、一啲佢哋本身係照顧者，亦都本身可能佢都係助人工作者啊，係啦，即係佢自己係幫緊人嘅，係啦。咁可能係社工或者其他都好，因為而家社會壓力都好大，即係都唔好忽略自己個需要咯。
11: 今日即係聽咗陳太同 Jessie 嘅 case 咧，最終其實係照顧翻好自己的情緒啦，跟住調整翻自己的心態啦，段關係反而再好咗。
18: 冇錯。
11: 咁所以真係再聽埋賴姑娘同五姑娘所講咧，即係照顧者嘅需要同埋被照顧者嘅需要咧，都係一樣咁重要。
19: 有啲咩需要，打個電話揾自己朋友或者揾社工傾一傾啊。
18: 冇錯。
11: 咁今集就非常多謝四位嘉賓，多謝你哋。
1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男婴父亲黎先生在宣判裁决之后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待16年之久，在追讨过程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原因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互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他又说，在追寻公义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亦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后可以更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研讯小组作出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医务卫生局向家属表示慰问，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的制度，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涉案的有关医疗和福利需要。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机制、申诉处理机制向医卫局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都已经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政府高度重视报告的调查结果，并视改革为当务之急。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动的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以商计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未来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陈茂波提到，如果能够将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全国产业能力和应用场景更高效协作，可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积极力量。尖沙咀有酒吧发生伤人案，警方拉了5人。警方早上近9点接报，指柯士甸商业中心一间酒吧内发生打斗，一名男子声称被袭击，另一名男子就报称受伤。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将两名男子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一名男子自行求医。警方其后在金马伦道一座商厦内再发现两名男伤者。案件中警方拘捕5名男子，案件暂列作伤人案处理。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一直5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曲街对开啦，部分行车线呢而家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曲街对开部分行车线呢暂时封闭，一带啦车多少少，龙尾排到过去温思劳街，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但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对开咧，曾经有意外嘅。不过咧，大约十分钟前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对开曾经有意外，不过咧意外喺十分钟前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亦都系交通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2: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3: 好，大家好，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我是陈志辉。今日咧请咗一个好朋友嚟咧，同大家倾一倾咧近期大家都好关注嘅问题，就系而家做生意咧就一啲都唔容易。咁啊，我呢位好朋友咧就做即系又系零售又系飲食界嘅一个朋友啊，11年前就访问过佢噶啦。咁佢咧就系咩咧？佢就系鸿福堂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谢宝达先生。11年前与 CEO 对话咧，我哋倾咗2-3个钟头，咁啊10年都系时间再倾倾偈啦，或者唔系必有好多人10年前听过嘅，我哋听听阿谢生嘅简介啊。
4: 谢宝达，鸿福堂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谢先生系集团创办人之一，负责整体指挥、业务策略及企业传讯工作。在商界和草本飲品業累積逾39年經驗，謝先生負責開發中央生產設施及產品配送物流，並管理生產設備採購以及零售店的租務及裝修事宜。謝先生現在是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公司會長、香港工業總會執行委員會第8分組食品、飲品及煙草之成員、香港品牌發展局理事會選任理事及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謝先生於2016年獲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頒發2016年度榮譽院士。
3: 好啦，我哋返嚟啦，正式啊，謝兄你好。
5: 你好。
3: 今日个题目呢就係、是、香港零售与飲食业嘅转型同埋创新之路。转型即係有时係非常困难嘅，你叫我一直教开书，你话啊教授你不如转型啦，咁我转咩型呢？咁你创新我搞几十年书啦。哇，我而家嚟创新即係创咩新呢？咁不过我当然係觉得你一不断係要转型同创新嘅。不如呢我哋就开始呢就用返11年前开始啊，嗰、那个访问到而家都好多人津津乐道，我哋喺短短时间呢就将你前半生呢好前半生啦，即係大概几多岁大家知啦，咁啊讲咗都几淋漓尽致嘅，咁啊但係10年之后呢可能呢我哋要呢由头再嚟一次啦。啊咁10年同而家呢，10年前做一个即係飲食啊或者零售呢，同而家主要个分别喺边度呢？謝兄。
5: 多謝啊陳教授問呢個問題，依家真係好多分享啊。
3: 感觸良多。
5: 感觸良多。咁自問我接觸經營涼茶呢個行業呢，以前都好古老嘅。
3: 係啊。
5: 我就已經將佢變化一度好前衛。
3: 係。
5: 冇中央廚房我搞中央廚房啦。咁啲涼茶呢以前喺檔口賣㗎嘛。
3: 係係。
5: 我就將佢諗到入咗樽。就賣到全世界，
3: 係
5: 咁亦因為涼茶草本嘢，我就將佢變化，又將啲草本再做埋一啲好健康嘅湯水，咁令到啲顧客咧就認受呢個品牌同埋呢啲公司嘅出品。咁其中點解啲出品可以做到咁咧？就係、是、公司嘅理念堅持，就唔落防腐劑，
3: 冇防腐劑，
5: 唔落添加嘢，
3: 添加，
5: 唔落味精，
3: 唔落味精，
5: 唔落人造色素啊，諸如此類。咁包括飲品、食品都係咁樣。咁啊得到大眾嘅消費者歡迎啊，特別啲媽咪啊或者啲職業女士咧，佢冇時間煲湯啊湯水咁啊，令到公司有一班支持嘅擁趸嘅。
3: 不過你自從呢個風氣一開咧，其實好快咧。好多行家呢都係用接近嘅方法，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問咧，頭先你話冇防腐劑啊，冇添加劑，好多人都落添加劑係乜嘢咧？係令到佢好飲。
5: 係啊。
3: 點解要落防腐咧？因為佢可以保存得多啲、耐啲，同埋嗰個成本經營。
5: 係。
3: 咁你呢兩樣嘢點解咁堅持咧？
5: 因為我覺得食落個肚度咧，呢個食品咧要做到好似屋企人煮俾啲。
3: 自己人食
5: 啊，阿媽煮俾自己人食，屋家庭
3: 食到窿噶嘛？
5: 你唔係做生意嘛？好多酒樓啊，嗰啲以前食肆咧，因為為咗控制個成本咧，係、煲湯嘅落啲雞粉或者落啲味精咁樣嘛。但我堅持真材實料，先得到呢個回響。
3: 你嗰陣時一新做咧，通常人哋入行咧係有咩咧係睇頭啊？
5: 係，
3: 即係你梗係幫人打工，或者你見到人哋點做。咁你初段咧，多数都系跟下嘅，跟下嘅时候咧，你就或者有啲变化。咩令到你 top 一声就系话冇防腐剂，唔添加剂。咁虽然你唔添加，但系我要令到佢都系好味。我唔落防腐剂，你一定有你其他嘅方法咧，就系、唔会好快就腐烂或者变坏。咁嗰阵时点样转呢个
5: 转型咧？早期咧就唔系嘅。
3: 哦，
5: 早期真系咧一煲好咗。喺铺头。不嚟卖，
3: 不卖。
5: 咁、发觉咧，啲人个个嚟帮衬要买酒、哦。咁啊，成日以前咧用啲发泡胶嘅。
3: 发泡胶，
5: 辣手啊嘛，易辣辣笔，咁又唔携带唔方便。
3: 嗯。
5: 后来一谂，灵机一触，咦？外国有啲食品咧，讲紧系好多年前嘅事啦嘛。
3: 系。
5: 啲食品用啲胶袋可以高温，又系食品工，即系可以
3: 顶得住嘅咧。
5: 嗰啲系食品类嘅
3: 胶
5: 袋。
3: 嗯。
5: 咁啊，嘗試去試啦，就將呢啲湯煲滾熱辣入咗袋，啤好佢一包包，咁啲顧客嚟到啦，好方便嘛，一買就拎走。咁喺工場生產又方便啦，做好曬運輸就擠落個冰箱嗰度賣咁樣。
3: 個問題就係、你最先唔係呢行噶嘛？你以前就做過，我訪問過你嗰日知咧，做電話公司，將啲好重嘅啲柱又托上山，
5: 係啊係啊，
3: 跟住就又唔算大隻啦，你都咁就好惡頂咁，跟住轉咧就入咗呢一行嘅。咁你唔識噶，咁你嗰陣時譬如話膠，你俾我問我，個煲到咁熱會溶噶喎，會爛噶喎。
5: 會嘅，有啲係可以受高温嘅膠袋。
3: 咁邊個教你㗎？嗰陣時令你學
5: 咯，
3: 你學
5: 去問咯，
3: 問。
5: 不似下文咧，你会学识好多嘢。
3: 啲人肯教嘅，
5: 系啦。以前咧就冇话上网咁方便啊，
3: 系
5: 样都系要问人嘅。
3: 问
5: 啊，点解我喺超市见到呢啲胶袋装到食品又佢入袋之前一定系高温杀嗰啲菌噶嘛？
3: 系
5: 就去问啦，周围去揾呢啲袋喺边度买到？早期咧系德国先做到嘅，
3: 德国
5: 好贵嘅。
3: 嗯，
5: 后期咧德国间公司就去东莞开咗间厂，咁巧咧。我中学嘅同学咧入边做管理，
3: 哦，
5: 哇，顺便啊，即系就好方便啦。
3: 咁即系话嗱呢度咧，人哋唔系细意听咧，佢唔知道中学嘅时候交埋嘅朋友，去咗好多年之后咧，突然间无关联变咗好关联。
5: 系啊，你呢系变幻无常嘅。
3: 系，但系做好人啊，系一个好同学啊，待人以诚啊，呢系好重要啊。你唔知道几时。
5: 系啦，
3: 更加好有用。
5: 你唔知几时遇到噶嘛？咁呢个同学咧，又系好奇怪嘅。
3: 嗯，
5: 当年读书佢系高材生嚟嘅。
3: 系，
5: 佢毕咗业，读咗入咗唔知大学。
3: 大学啦，
5: 跟住出嚟咧就跟住一个大老板，以前系做电筒嘅。
3: 电筒
5: 嗰个系中士元啊。
3: 中士元啦，我记得啦。
5: 佢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噶。
3: 佢应该系读电机啊，或者
5: 系啦系啦，因为我系九龙工业出身。
3: 九工我问呢个我知。
5: 嗰个同学咧跟咗。呢、這个集团
3: 啊，
5: 做到退休，
3: 系谁啊？中士元叫做
5: 退休，
3: 嗯，
5: 失业，点解咧？啱啱嗰段时间咧，九七
3: 啦，
5: 金融风暴爆破，
3: 所以咧，你唔好以为你细个嘅时候读书好叻咧，你一定系扶摇直上，一条大路通咗个罗马，
5: 系啊，
3: 你从来唔知个世界点变，所以讲到呢度要讲一句咧，就系而家个景，好多人都话唔得，咁我哋特意咧要做呢一集咧，就系。你以为唔得嘅时候，会唔会仲有另外一啲位置可以谂下咧？唔好咁快接受失败先得嘅。
5: 我个心态永不言败嘅
3: 。
5: 我有个花名叫不倒翁嘅。
3: 不倒翁。
5: 咁我个同学就好特别啦，喺街撞到，
3: 真系撞到嘅。嗯，
5: 撞到 因为人哋高高在上，我仲喺度拼搏紧做生意啊嘛，
3: 我唔紧要嘅，
5: 仲喺度挨紧啊。特别九七之后咧，我曾经面对破产，咁喺街撞到佢，哎呀，我失业啊，搵唔到工做啊。因为九七成个香港经济，
3: 我谂佢点都谂唔到啊？点解咧？读书咁叻，
5: 系啊，读书咁叻，
3: 一定系大学毕业。
5: 系啊，
3: 跟嗰间公司系中视圆嗰间公司。
5: 系啊，唔简单。
3: 李鹏飞都系跟住你中视圆嘅啫。
5: 系啊，
3: 咁你都谂住实冇事啦。
5: 系啊，
3: 点不知九七一个大限。
5: 吓、
3: 啊，不过大限其实只不过一个关啫。
5: 啱啊。
3: 吓、
5: 啊，咁佢失业，咁、我问我公司请唔请佢啊？我话哇，你啲好高人工，
3: 我请
5: 唔起喎。咁你求其入嚟做个 manager 啦，咁、样。咁不过咧，你唔好喺度做得太耐啊！你出边揾到嘢做，
3: 唔好嘥咗你个。
5: 我当系即系，
3: 拍住码头一阵，
5: 拍住一阵啦，咁样自己都养佢唔起嘅。
3: 佢有个名称叫湾水啊，你湾水一
5: 阵，
3: 嗱搞掂，你攞咗补给，你就好
5: 即刻
3: 扬帆远行啦吓。咁去到好远地方，
5: 系咯。咁当时佢入咗嚟公司嘅，做咗好短时间，咁佢系揾到份工就系去咗嗰间德国公司啊，就做呢啲食物嘅可以好热嘅。高温嘅膠袋，哇
3: 真係
5: 入去
3: 佢，你話呢個世界冇得意
5: 係啊。
3: 如果譬如有啲人憎人富貴厭人貧 啊，你都惡得耐啦。你細個嗰時候你知唔知啊，你攞晒啲 A， 我一隻 A 都攞唔到。咁你而家呢就做得咁好，你而家唔掂啊，你搵我啊啊，唔代表冇啲咁嘅人喎、
5: 啊。
3: 不過你嗰時候驚都未驚過㗎。
5: 冇驚過㗎。咁
3: 我
5: 同學咁大家互相幫忙咋嘛，到佢去咗間公司佢又幫返我咋嘛。
3: 佢跟住
5: 諗咗好多嘢。
3: 跟住你知道佢嗰間公司係做乜嘅。
5: 係啊。
3: 你突然之間發現呢，原來要搵呢啲包裝上
5: 面。就係要搵呢類嘅嘢囉。
3: 佢熱到100度都頂得住。
5: 係啊，好高溫都得㗎。同埋面頭呢係即係有啲字啊咩都唔會甩嘅。
3: 唔甩嘅。
5: 佢編埋嘅。
3: 亦都如果你講德國嗰兩個字呢、因為我以前喺 EMB 裏面呢成日都帶啲人呢周圍去歐洲睇㗎。嗰陣時歐洲同而家有啲唔同啊。嗰陣時就去曬嗰啲呢嗰個國家最叻嘅。即係德國嗰啲車真係好鬼力勁嘅。咁德國有好多嘢呢好細微嘅。佢做一個啤檸一粒嘅啫。嘩佢經已可以一個啤檸裏面見到一個世界嘅、即係個世界係點樣呢咁所以個要求係足㗎。咁你跟住你有揾佢咯，一拍即合。
5: 咁唔係，我哋都揾好多間嘅，咁佢覺得嗰間公司係非常好用嘅，膠袋咁啊，幫襯佢啦，咁啊翻嚟咧就將啲湯水入咗膠袋就喺鋪頭賣啦。咁咧越賣咧就越成功嘅，但係好多人跟風嘅。
3: 係、哦，咁梗有噶啦。
5: 係跟風，但係喺製作過程佢哋跟唔到嘅。
3: 哦，
5: 佢唔知道我係真係不惜工本嘅。
3: 哦。
5: 煲湯嗰啲料呢
3: 你捨唔捨得啊
5: 你捨唔捨得啦
3: 為咗佢嘅質量。
5: 我落雙倍嘅材料好多人嚟問點解你煲啲湯咁靚嘅點解我哋廚房佬咁靚都煲唔到你咁靚嘅曾經有個集團呢喺北京嘅飛落嚟透過一個朋友介紹叫我分享你公司煲啲湯水咁靚我哋想都學你咁啦。我話嗱你肯捨得就煲到㗎啦。
3: 其實就係成本。
5: 成本。你肯捨得個成本高
3: 我講到啲人我要咁講咧，因為我哋電台咧就唔會話嗱呢只嘢正你去買。而家講緊咧就係對於嗰個品質，係
5: 啦，
3: 最後嗰個要求，你要去到咩境界先至達到咁嘅環境。我哋講一個做法，講個過程啫嚇。
5: 係啊，
3: 就唔再產品嘅。
5: 咁仲有一個重點咧，就係因為我本身係做啲廚具出身啊嘛。係。咁我喺煲湯水啊、煲涼茶嘅嗰段時間咧，就同煤氣公司合作嘅。
3: 係。
5: 就設計一套路我自己設計㗎嘛。
3: 你又識
5: 我識㗎嘛咁就同你傾完之後呢佢就贊助啲 boiler 俾我啦。做開廚具幾十年留
3: 自己
5: 學咗好多嘢咁咦我不如將佢改咁樣就用呢套路等於屋企燉湯咁樣做法。唔係家庭式嗰啲細煲
3: 啊。煲大煲。
5: 好巨型嘅講緊幾多噸水嚟煲嘅湯。
3: 哇都幾偉大嘅工程喎、
5: 啊。係啊。
3: 個問題係咁樣嘅。講緊九七㗎嘛。九七呢就兩派㗎咗喎。而且即係嗰啲驚青派係多於一切嘅。唔好鬥啦保住個心脈啦唔好死住就算啦。
5: 係啊。
3: 但係你嗰陣時。
5: 我要創出一個新血路㗎嘛、哦、因為冇生意做賣涼茶龜苓膏冇人食。即係個個都苦口苦面仲同你食。
3: 愁雲慘霧。
5: 係啦、啊、愁雲慘霧。 仲同你飲涼茶咁苦，食骨人嗰咁苦咩咁，就諗到賣湯。咁早期嘅賣湯咧，我都未去到嗰度設備嘅。
3: 哦，
5: 就喺度諗點樣去做一個好大量嘅湯水，然後保持到個品質。
3: 嗯，
5: 後期就同美公司傾，唔係啊九七做嘅。去到2000几年，
3: 系
5: 呢套设备先成功，
3: 先
5: 做到出嚟。
3: 但系喺九七开始，
5: 开始系好迷你，慢慢咁样做出嚟，一路演变，演变到当时咧嗰套煲汤炉咧，讲紧系一吨两吨嘅水剂嚟煲嘅，啲人唔信我，哇！你咁大煲汤点啊煲到咁靓嘅咧？
3: 系就咁问你啦。咁你都系冇个你
5: 材料啊，
3: 不识工本咯、
5: 啊，不识工本咯、
3: 啊，你肯就得噶啦，
5: 试咯、啊。哇！原先谂住落十斤嘅汤料煲出嚟唔得，落够20斤咯，一路加上去，啊，卒之煲到啦。咁成本好高嘅，但系外间你去酒楼嗰啲唔会噶嘛。
3: 嗯，
5: 煲咗汤好卖啊，加多两盒水都得。
3: 睇你定位啦，
5: 系
3: 咯，你一定咩驱使你可以用呢两个字叫咁勇咧？因为好多时咧，好似而家嘅境况咧，就系一见到细声唔对咧，缩下缩下。唔好搏啦，唔好搞咁多嘢啦，过咗呢一关先啦。但咩叫过咗呢一关系佢自己话嘅啫喎，咁有啲人过呢个关咧就大做，有啲人过呢关咧就系保持心脉，就系保持嗰啲心脉冬眠，唔好出事。
5: 我专向难度挑战嘅，当年其实九七之后咧，凉茶铺就式微嘅啲生意，
3: 系
5: 我就谂到咁啦，不如咧啲凉茶入樽嚟卖啦，
3: 入樽。
5: 我就跑上国内承包咗一间厂，就尝试嗰阵时第一代咧用玻璃樽，
3: 嗯，
5: 条生产线咧一应该讲一日啊，
3: 一日
5: 做2000支啫，
3: 2000
5: 一日
3: 系玻璃樽，
5: 玻璃樽用人手咁样辣到啲手起泡嘅，
3: 系系系
5: 早期咁样做嘅，
3: 嗯，
5: 做完又要将一樽樽嘅凉茶咧入一个杀菌锅去杀菌嘅、
3: 嗯、
5: 高温杀菌，
3: 嗯。
5: 咁先 keep 到个食用期一年嘅，
3: 咁啊
5: 早期咁做嘅，咁、个产能好低嘅，好辛苦嘅做得，但系都要试，都要尝试，做就话咦成功咗少少咯，有人欣赏呢支饮品咧，我就开始变形啦。
3: 嗯，
5: 玻璃樽成本咁高，我要谂胶樽。
3: 胶樽，嗯，
5: 胶樽又另外一个故事啦，又系经历，冇、晒钱。
3: 冇晒啊！
5: 问银行借钱，借完钱再买条生产线。
3: 银行我点解会信你咧？
5: 我俾啲账目佢睇嘛，呢个因实商人啊嘛。
3: 听你嘅古仔
5: 吓，咁嗰个年代咧就有银行借钱俾我，就系早期啊已经。
3: 系，
5: 咁借几百万啫。
3: 你一路听落去咧，我要讲翻俾听众听咧，因为我哋今日嘅题材就系零售饮食，其实你唔使理佢零售饮食噶，你当得一间公司，你要做一啲嘢。
5: 系。
3: 讲紧转型与创新，
5: 系啦。
3: 个转型系你话转，个创新系你话创。
5: 系
3: 你个转型你可以唔转，
5: 有佢唔转冇生意咯，
3: 冇生意咯。咁大家一齐冇咯，咁就跟住嘈啦。
5: 啊，
3: 我见好多噶喺度嘈，嘈完晒之后咧就话喂，你系资助下我啦，你系嚟帮下我啦，渡过呢个难关啦咁。咁我冇话呢个唔系一个做法，你系一个做法。
5: 系，
3: 但系你调转咧就系
5: 转型啦，
3: 多得大做，大做特做。
5: 将啲凉茶入樽啊。将啲汤水入胶袋嚟卖啊，咁样转型包装，做到人哋做唔到，你做到出嚟，你就有一个我哋叫生机，
3: 生机咯，
5: 生机啦，
3: 即系
5: 有机会喺呢个市场呢条路跑啊。
3: 所以生意嘅意思咩咧？
5: 系啦，
3: 你要生，
5: 系啦，
3: 先至咧嗰个概念做咗佢出嚟之后，先至有一线生机。
5: 系啦，
3: 你唔觉得佢生意咧一路守咧，即系死水一潭咧，你就出唔到去啦。
5: 系咯，
3: 咁啊。遲啲咧，因為我哋呢度冇機會咧，俾我哋兩個鐘頭係講曬點解有啲人一見到呢條門閂咗，你就覺得啊唔怪得咁多人入唔到啦，我睇下點樣入。有啲人閂咗啊，咁算啦咁。咁啊呢個咧就係一念之間嘅啫。你帶一隻歌嚟嘅，我話喂你嘅寫照。咁頭先咧我哋傾嘅時候咧都覺得咧同呢隻歌好有關聯。我講個名，講邊個唱，你解下俾我聽，點解咁中意呢隻歌？佢叫順流逆流，徐小鳳。
5: 嗱，呢首歌系我人生当年我做工程嘅年代咧，做得最凄凉嗰阵时。
3: 嗯，
5: 咁啊，同啲即系行家咁样，中午即系好惨，
3: 吹水
5: 又赚唔到钱，又做得辛苦。
3: 嗯，
5: 咁去咗中午去一间酒廊咁啊，happy hour 饮杯啤酒。
3: 嗯，
5: 咁个琴师就 就問你唱唔唱歌，唱咧就俾五蚊。
3: 係咩人啊？係香港人嚟嘅，個琴師定
5: 個琴師係識講嘅廣東話係菲律賓人，
3: 係菲律賓人嘅嗰陣時喺嗰個年代
5: 係。在尖東好時中心，我記得。
3: 好時，哇，咁好記性。
5: 我記得啊，喺度跟住一睇啲歌詞，哇，咁講緊自己啊，真係唱得好有感情啊！唱呢首歌。
3: 好，
5: 唱完之後咧，我就問佢攞啲歌詞，我揾張紙抄佢曬，跟住翻佢係咁唱。
3: 我不如讀一句你聽下。
5: 好，
3: 佢話不知道在那天邊可會有盡頭，淨係呢句你都差唔多喊啦。
5: 係啦，只知道逝去光陰不會再回頭。如果人生唔努力，
3: 你話
5: 你後生唔努力過咗啲光陰，你冇機會。
3: 每一串淚水，每一個夢想，不知不覺全流走。佢流走啫，係咪即係世界末日呢？
5: 又唔係喎。
3: 喺逆流之後。原來有順流的，不如聽下你的歌好不好？
5: 好啊，
3: 好，請大家細意欣賞《順流逆流》徐小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除牌九个月。研讯小组话，涉手治的证供并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做检查，信立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为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令到研讯无故拖延16年。黎先生又说，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亦都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个苦主。政府表示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释怀。政府发言人说，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经清楚指出，医委会的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的立法程序，会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既是国家发展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展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是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的业务空间。未来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陈茂波又提到，若果能够将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以至是全国产业能力和应用场景更高效协作，可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河套港深创科园区香港园区首批四幅土地已经在上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越来越积极，政府考虑在未来一至两个月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标。孙东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时说，招标过程不在乎有多少人入标，而是有没有一个好标。提到政府会就河套园区内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之内启动。孙东表示，当局正推进设立白名单和绿色通道制度，以大幅缩短审批的时间。他透露，刚开始时候白名单内的公司数目不会多，会先累积经验再逐步开放，并且会先集中精力在河套区内先行先试，当效果良好，国家又放心，先至唔排除喺适当嘅时候扩展到其他地方，例如新田科技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讲返你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对开啦有意外㗎。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较早前呢，喺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曲街对开嘅意外就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在屯门的乡事会路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下午的6点去三十。

方向近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今次为了配合水务工程，直到下午的六点，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五十就要快点整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3: 欢迎大家又回到来管理新思维。今天我们的题材就是香港零售与飲食业的转型和创新之路。找到鸿福堂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谢宝达先生呢，今天跟我们聊聊天，找他拿下他的经验。今天的题目呢就来了，刚才听过我们聊这个问题。他说很多人呢去到刚才你讲的环境呢都会放弃的。唉，我出去打工算啦，即係咁啦。唉，既然係咁，不如个个都係咁㗎啦，我又跟返啦，咁随波逐流啦。咁佢就问你呢种永不言败嘅精神係点练出嚟嘅呢？你有冇諗到点嚟嘅呢？係咪个天嘟一声咁一个闪电咁突然间你受到影响定咁咩呢？
4: 都係細个嘅習慣啦，可能。爸爸就細个教我啦，做任何嘢唔好放弃。
3: 唔好放弃。恶唔恶嘅呢老豆吓？
4: 其实潮州佬都几恶。
3: 系啊。
4: 不过对住我呢佢恶唔出样。
3: 点解啊？
4: 因为我顺得人。
3: 哦，因为你
4: 佢讲乜
3: ?ok。
4: 啱嘅老豆，你讲啱嘅我。
3: 笑笑口先，好似而家咁。
4: 系啦系啦。
3: 哦，佢就算闹你想打你出唔到手。
4: 出唔到手。我屋企呢八兄弟姐妹
3: 全部
4: 好多都俾我爸爸打过，系得我冇打过。
3: 冇打过。你平时摆出嚟个样就系笑紧㗎啦。有冇咁講過你㗎？
4: 臨線
3: 臨線
4: 怕醜
3: 怕醜，
4: 個個以為我內向，
3: 係
4: 實在我滿腦子諗好多嘢嘅，
3: 係但係你哋唔知啫，
4: 佢哋唔知嘅。
3: 哦，
4: 我細個屋企窮，我就問啲同學仔借公仔書去租嚟賺錢，賺嚟用錢咁樣。
3: 咁你細個都好有商業頭腦㗎喇喎。
4: 係啊，
3: 咁你問啲同學仔借，點解佢會借俾你呢？佢唔怕你一借冇回頭？
4: 咁計
3: 你人好
4: 人緣好先啦，佢借咗俾你第日賺到錢，我咪買啲零食俾返你食，佢又借多幾本俾你。
3: 幾多年級呀、啊、嗰時
4: 嗰時係應該二年班。
3: 小學
4: 啊，小學。
3: 小學就識買嘢啦。
4: 係呀，擺檔咪街邊檔。
3: 係你去啦。
4: 鋪張報紙就租公仔書。
3: 我唔講我啲歷史啦、我都做過少少嘅，不過一早就俾我阿媽冚咗。唔係冚我，冚咗檔。读书啦，仔唔好玩啦。
4: 唔系，我读书又好叻嘅。
3: 哎呀，
4: 小学就第一嘅，
3: 考第一嘅，
4: 仲攞奖学金嘅。
3: 哇，咁咪劲嘅。
4: 系啊，
3: 我品学兼优啊都。
4: 小学，我讲紧小学啫。
3: 哦，唔紧要嘅，大器可能晚成嘅。
4: 去到六年班即系会考中学派位咧，我系第一志愿嘅。
3: 第一志愿。
4: 我因为悭钱。
3: 哦。
4: 我住喺深水埗，你就有村嘛。我第一志愿揀九龙工业，因为行路可以返學，唔使、坐巴士。
3: 所以
4: 第一志愿。
3: 所以有另外一
4: 间。媽媽悭钱。
3: 我係知道佢边间，不如唔好讲佢啦。你有一间都係好劲嘅，你冇揀咗去。就因为你可以行返去。
4: 係啦，嗰度要搭巴士嘛。
3: 搭巴士。
4: 我去考到嘅。因为两手准备嘛。你唔知会考批唔批到㗎嘛。
3: 我间你喺红磡啊定係喺湾仔㗎。
4: 嗰間啊喺土瓜灣嗰度呢。
3: 喺紅磡囉。嗰度就好啦。
4: 咩咩 ,T 咩度㗎。係
3: 呀，但係都係好接近㗎。同佢哋呢都係入咗嗰派㗎。即係你一話係嗰度畢業呢，我就估到㗎啦，滿腦子都係工業啊，滿腦子都係畫跡啊，攞個 T 尺啊，畫圖啊嗰啲人嚟㗎嘛。證明我哋都係同一年代啊。咁就因為自細就係咁樣
4: 慣咗。
3: 慣咗啦。
4: 就同埋呢面向困难咧，唔放弃嘅，要谂嘅。
3: 你系解决佢嘅。
4: 我专系我人生字典，
3: 系
4: 冇唔得，
3: 冇唔得，
4: 冇困难呢四个字嘅。
3: 只系未暂时未谂到个答案啫。
4: 譬如做咗失败，试多几次咯，咪得咯，
3: 就
4: 系
3: 咁
4: 嘅。困难啊， 食饭都困难啦，
5: 食饭都几困难嘅，
4: 系咯，又要咬又要吞又要咩消化。
5: 咁你要多谢阿妈阿爸，阿爸好辛苦赚钱，阿妈好辛苦。你知唔知煮一餐饭系好烦噶？
4: 好烦！我细个系上山帮阿妈斩柴偷，佢以前冇钱买炭买火水噶，烧柴噶，
5: 烧柴。
4: 我上山斩柴噶，
5: 但系要搞干佢噶。
4: 斩咗翻嚟摆到，以前大天时一晒就干噶啦。
5: 我哋好明白个道理嘅，真系斩翻嚟要摆
4: 喺度晒咯。
5: 跟住一点着佢就啫啫声嘅，
4: 系啦系啦系啦。
5: 大家都系嗰种穷
4: 嗰
5: 个
4: 年代啊，
5: 不过喺湾仔区，
4: 系李井村、石硖尾。
5: 我哋完咗呢集，我哋再去
4: 湾区，
5: 再去聚旧吓。不如翻嚟呢度咧，讲下啲现代啲啊。
4: 嗯，
5: 如果头先听你咁样讲咧，我估计咧。你行行下都會走咗去 IT 啊，而家 AI 嘅世界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如果你要轉型與創新呢，你純粹行開嗰條路呢，你就係行嗰條路㗎啦。如果你冇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力量啊，俾你一個撞擊，俾你一個誘因，你係唔會離開嘅。嗱，呢個呢其實係牛頓嘅第一定律嚟嘅。
4: 係。
5: 就係話佢一路係咁行㗎啦，除非乜嘢啊？除非一系俾人撞咗，
4: 撞咗，
5: 一系俾个万有引力佢吸咗佢。咁、究竟呢种撞击呢种万有引力咧，去到某个位嘅时候，佢就唔系量变系质变啊！如果你连嗰个本质咧你唔谂咧，你系只能够沉沦啊！咁啊，喂，我又睇咗好多资料啊，你哋都用唔少嘅 I 曾经 I T 而家系 A I 啊，点解有咁嘅谂法？因为第一个谂法咧就系好贵嘅啫噃。值唔值啊？你知道你自己卖乜噶？哇！咁要搞 I T 搞 A I 咁，呢、這个过程系点样噶？
4: 早期真系几辛苦嘅，因为我谂公司行会员制啦，要方便啲同事管理，不论生产啊、采购啊，或者研发咁样。早期咧行 I T 嗰啲，
5: 系
4: 咁啊，全部话数据化，
5: 系
4: 量化，咁啊，慢慢咧习以为常，跟住咧。公司有会员制，又要行 IT。
5: 我问你一个问题先，一定系有一件事，一个诱因，你就差唔多系拍板啦，去啦，有冇咁嘅状态噶？
4: 早期啊，考虑好多嘢噶。哇，我哋呢个行业需唔需要用到咁昂贵嘅系统啊？
5: 咁呢啲人系公司里边咧，定外边噶？定两边都有噶？
4: 早期咧，我哋外判俾人去处理。后期。因为好贵，
5: 唔得啦，
4: 会坏噶嘛。咁你自己公司有个团队啦，
5: 哦，明啦，
4: 维修啦，
5: 即系有只歌咧，忍无可忍嘅时候咧，你会挺身而出啦。
4: 系啊，
5: 你真系顶唔住啦，你交啲咁嘢俾我，我点卖俾人啊？咁
4: 就系咁样。咁整下整下，依家公司自己有个团队，
5: 系
4: 好啦。到公司越做越大咧，嗰个容量咧，
5: 系
4: 哇，不断要更新，
5: 更新
4: 嗰啲 server 啊。哇！要搵个房啊，装部冷气吹住佢啊！
5: 你知唔知用几多电呢？
4: 我用几多电啊？廿四小时
5: 咯，一早就知道，原来电力先紧要同个算力。
4: 系啦，咁样整下整下唔得啦，要谂办法点样去再扩大咧？咁咪又去倾，就搵啲电信公司合作啦。
5: 系
4: 佢负责全年嘅维修保养啊，点样合作咁啊？有段时间，到近期咧一路演变啦 ，AI 出现咧。公司
5: 即系电信公司嗰种规模或者佢嗰个思维咧，系支持唔到啦，
4: 支持唔到啦。其实可勉强去支持嘅，
5: 系，
4: 但系因为面向成个经济逆转啊，又想控制个人手啊，同埋同事做嘢比较方便，同埋又可以了解到顾客什么时候中意食咩产品？咁呢个系统系啦，
5: 喺边度？
4: 冇错，
5: 咩嘅状态？一下就会买。
4: 咁咧，所以透过呢个咧，公司决心啊，行 AI 啦，
5: 行 AI，
4: 跟住仲要腾讯系第一间香港嘅，
5: 唔系真系讲真噶，
4: 合作系啊，
5: 腾讯啊，
4: 系啊，同腾讯
5: 一听呢个名，你都知道，真系唔会简单噶咯。
4: 用晒佢云端系统，好快就攞到啲数据翻嚟。咁我嗰日咧，佢仲搞咗个发布会，即系签约仪式。我亲身去问佢哋啦，喂，你个系统有咩优点、好处？点解集团会同你哋合作？因为成个项目咧系公司啲管理层去接触嘅，
5: 哦、
4: 跟嘅。
5: 你呢个问题系合作咗之后先问啊，定未合作系问啊？
4: 合作咗我先
5: 问。点解系？因为你太信你个同事咧。 嗱，点解话系？因为佢哋
4: 疑人就莫用啊嘛。公司做咁大，如果我客客唔信我，我廿四小时瞓唔到觉。
5: 系，你又信咗佢哋，你觉得都系啱噶啦，
4: 都啱噶啦。
5: 不过你都系要亲口。即系兜口兜面问佢呢个问题，
4: 唔系佢邀请我去签约，佢就解释啦。嗱，呢个系统咧嚟咗做之后咧，哇，非常好啦。
5: 嗯，
4: 佢分三 part 嘅，一 part 啦俾管理层。
5: 啊，我等等先，虽然我哋头先提过公司名啊，但系
4: 唔好提。
5: 有好多公司咧都系可以有咁嘅能力嘅吓，唔系一定呢间。只不过你啱啱同呢个签咗，我就用住佢做一个例子啫。诶，继续讲落去。
4: 佢分三 part， 一 part 咧就俾普通下边。營運啲同事，佢知道消耗咗幾多，即刻可以訂購原材料。
5: 哦，即刻喺嗰個庫存方面，
4: 庫存，跟住聽日就安排生產部生產啲咩補給翻嗰日消耗嘅嘢，第日要順出街，因為我哋每日新鮮製造噶嘛。
5: 因為如果你嗰個產品耐得滯咧，你都要掉佢噶嘛。
4: 係啦，
5: 嗰啲都係好嘥錢
4: 嘅。好嘥錢啊，同埋訂材料唔好訂咁多噶嘛，保持新鮮嘛。
5: 足够就好啦。
4: 咁啊，第二 part 咧就俾管理层啦。管理层会行睇一睇，咦边段时间啲顾客
5: 买嘢
4: 最多嘅，咁嗰段时间你可以可能啲铺头派多一个同事去帮手啦，
5: 系
4: 或者增加多啲产品俾顾客多啲选择啦。咁呢个系
5: 或者个区份突然间呢个区突然间好兴旺咧，咁你就开始就要睇铺咯。
4: 系啦系啦，咁。最后嗰个咧重要啦，又唔俾其他睇嘅，俾我哋最高单位领导人睇嘅，
5: 系
4: 嗰啲数据，
5: 数据
4: 好精准。自从有咗咧系统，真系方
5: 便。你个数据就系嗰啲成本啊，
4: 乜都齐，
5: 乜都齐嘅，
4: 系啊。
5: 你要乜就乜，
4: 每小时做几钱生意喺边个铺头，卖咗乜嘢产品，全部一目了然，
5: 精加准，
4: 系啊，精准，
5: 精准。
4: 冇得唔去追上潮流用呢个 AI 噶，冇。
5: 但系呢啲系你用完之后先特别仲有嗰个感觉嘅，即系你用嘅时候都系顺住先嘅啫嘛。
4: 初头未知噶嘛，安好晒，做好晒，咁佢邀请我去签约，咪亲口问嗰个高管啊，
5: 高管
4: 管亚太区最大嗰个嚟同我签约。
5: 佢唔系用好显浅嘅语言同你讲嘅咧？
4: 佢唔系，佢用佢哋嘅语言。但系呢度咧，我哋呢个系统分三组嘅。咁呢组咧，下边咧睇唔到，系得你哋啲老板级睇到嘅。
5: 咁你一睇就明啦。
4: 佢一讲咪明咯。我系比较转数快少少。
5: 少嘅，因为你都系读工科出身啦。
4: 咁样咁啊，好嘢。但系因为啱啱新咧有啲甩流。我哋快啲翻帮我修复翻好晒。始终都系。啲系统电脑咧，你控制得好咧，佢就听你话；你控制唔得到咧，激死你嘅咁啊！
5: 有个 term 咁啊，叫bug啊嘛，即系虫咧喺边度咧，所以唔好毒死一样嘢噶。
4: 啱啊！
5: 吓，你当然你头先讲咁多嘢，同中国文化好有关系，即系同爸爸嘅关联啊，咁对员工啊，同埋嗰个胆识啊、投资啊咁样。但系对于工科啊，对于数据咧。都冇得唔要，你可以唔知嘅，一定要知
4: 道。一定要知啦，系啦。
5: 咁但系你一定系有一个理由咧，最先咧咁信啲同事嘅。你其实系咪估计到其实大数据嘅来临啊？呢个世界都系要走数据啊，咁。
4: 一定要嘅。
5: 你哋既然个个都中意咯，咁算啦，一齐做啦。但系最后都要问一问噶，即系问一问，喂，点解俾咁多钱你啊？我谂一定都唔少钱
4: 嘅。嗱，钱咧，我系。做生意我唔会计呢样嘢嘅。
5: 哦，你点计咧？
4: 我计个效益。呢套系统做咗出嚟，将来嘅效益达到帮到公司个程度。嚟去睇将来嘅结果，就唔系睇目前。哇！我要抌好多钱。嗱，好似我哋做零售，
5: 系
4: 冇生意噶，先租间铺，俾咗按金，跟住你要谂装修，要迎合顾客中唔中意你嘅装修，你要抌好大笔钱。但系。可能开了你冇生意嘅喎，
5: 有转形象咧，
4: 系咯，有顾形象又要顾消费嗰班中唔中意你呢间铺嘅设计装修啊？
5: 使唔使睇埋附近有啲咩行家噶？
4: 其实要睇嘅，不过我哋呢一行咧好特别
5: 哦，
4: 个品牌出咗嚟咧就可以唔使睇。
5: 明白，即系嗰个就
4: 系啦，
5: 建立佢自己品牌
4: 系啦，你建立到品牌咧就可以唔使理会。隔離咗有咩？你有個品牌自然有顧客。
5: 你行家係得嘅，你咪用翻你嘅定位，你個格調，
4: 系啦，
5: 你咪再发异彩咯。佢唔会净系买佢，又唔买你，买你唔买佢。
4: 嗯，
5: 啊，总之你系得嘅你就上，你唔得嘅你就落。
4: 因为有个好奇怪嘅现象，早前咧讲翻系40年前啦。
5: 嗯，
4: 凉茶铺咧
5: 系
4: 我个设计装修成功咗之后咧，通街嘅凉茶铺都学晒我，吸我嘅模式嘅。
5: 哦，
4: 墙纸买翻嗰只。海凳一模一样，门口嗰啲设备一模一样，系个招牌唔同啫。
5: 个名有冇少少都近？
4: 系个名，个名唔同啫。
5: 系个名唔同。哦，
4: 包括有啲我唔噏其他啦，我铺头对对联人哋学晒嘅。
5: 哦，即系话嗰啲有阵时有啲人真系基本上本来想去 A 店 A 铺头
4: 吓，入错咗嘅，
5: 全部都系咁样。
4: 差唔多佢行错咗嘅。
5: 咁
4: 真有嘅，仲要喺我隔篱开嘅都有嘅。
5: 咁嗰啲人用完之后会唔会知
4: 嘅？跟住咧，令到我提升啊！
5: 嗯，
4: 我每隔10年8载咧，
5: 你变啦，
4: 就将啲旧嘢装拆晒，
5: 嗯，
4: 改一个新形象。
5: 系，
4: 我前后已经应该4次至5次噶啦、
5: 哦，
4: 新形象装修，哦、变咗行家追我唔到啦。
5: 佢费事追你啦，
4: 冇佢冇能力去追啊！
5: 佢追得嚟，你又转紧啦。
4: 佢拆晒要重新整噶嘛？
5: 系，
4: 我前后变咗5次装修。
5: 哦，喂，你冇人教你㗎喎。
4: 冇㗎係諗啦。嘩你跟到我一模一样，你扯咗我啲客㗎喎。我咪拆晒装修。
5: 咁你几时諗呢啲问题㗎？你会唔会夜晚突然间半夜一諗呢个问题？
4: 唔係，因为到某段时间几个老板就会喺度溝通緊㗎嘛。咁我成日呢俾一啲新思维㗎。
5: 係。
4: 佢哋莫名其妙，嘩你諗乜嘢呀？我话一定要拆晒装修。搵人设计，
5: 你傻嘅咩？
4: 真系佢有啲唔舍得噶，哇咁靓嘅装修，
5: 系啊，
4: 用几年咧拆晒佢咁样，唔得，呢就系新思维啦。
5: 哦，
4: 原来你标识自己嘅品牌效应，其中一个吸引消费群嘅。
5: 不过重点咧，亦都系咧，你要有个好产品、好服务。
4: 系啦，
5: 只不过嗰啲人咧就借咗你个门面，
4: 冇错，
5: 就鱼目混咗珠。咁你顶佢唔住啦，我咪连个样都变埋佢，
4: 系啦，
5: 但里边嘅嘢咧基本上又冇
4: 变嘅，
5: 都系高质量咁样。
4: 咁啦，
5: 哇，咁你系自独断嘅啫，差唔多系嘛？
4: 唔系，都要开会嘅。
5: 开会，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独断喺边度咧？你唔提出嚟，唔会有人咁样提啊嘛。
4: 我要提咯。
5: 你提完之后咧，个人倾完一轮之后，咁好咯，咁既然系
4: 都大家决定啦，咁样投票啦，咁啊改咯。
5: 嗯，咁应该独断系唔啱嘅，应该独。啊！叫防谋盗断啊！即系有啲人讲个计谋出嚟，
4: 系
5: 有啲人咧同你好啦拍板，咁你又唔会又谂完晒之后自己拍板嘅，你都大家倾下偈，
4: 唔可以对着干噶嘛，要大家统一思维去做先可以个团队做得大。
5: 个难嘅问题就系，如果你唔系第一个人拱呢嚿嘢出嚟，可能成间公司唔喐噶嘛，
4: 唔喐噶啦，
5: 咁佢咪由佢咯，
4: 一成不变咯，
5: 咁。我就想问呢个问题，有冇夜晚瞓唔着嘅咯？
4: 冇嘅。
5: 吓，我有时教书我都瞓唔着，你咁大档嘢会瞓得着？
4: 控制自己嘅，不过有段时间咧，可能男性咧更年期啊嘛，
5: 我知过咗3-4点啊咁，你要起身去
4: 更年期噶，
5: 厕所冇办法噶啦，
4: 真系瞓唔到噶。
5: 我瞓唔到。
4: 佢夜晚咧醒3-4次嘅，瞓唔到噶。我
5: 系因为要去厕所，定一话系瞓唔着？你顺手去厕所咧，
4: 瞓下醒咗，
5: 嗯，
4: 自然就会谂到去厕所。
5: 但系唔系一定要去厕所，
4: 唔系一定去嘅，
5: 系你醒咗啫。
4: 啊，醒咗咁样，有段时间，但系我已经过咗啦，
5: 过晒啦，
4: 我过晒啦。
5: 哇，你天生二品喎、啊！喂，你迟啲过几招嚟都好、
4: 啊，要一定梁家三。
5: 虽则我系年纪大你少少啊，
4: 你大我啲啲啫。
5: 不过我又我好睇得开嘅，瞓唔着啊，还掂都要谂噶啦，咪谂咗佢先咯。
4: 唔系啊，我依家高招啊，瞓唔着玩气功咯。
5: 哦，系你嗰次都教过我少少嘅。
4: 我琴晚都瞓唔着噶。
5: 喂，我哋倾倾下又冇咗20几分钟，
4: 时间过得好快。
5: 得噶啦，嗰重点我唔会漏嘅。总之就系都系讲紧转型与创新咧。
4: 系，
5: 都系嗰四个字啊，一念之间。
4: 系噶。
5: 你谂我唔转型啦，挨咗过去啦，我唔创新啦。见到有人有好嘢我去抄啦，咁呢个咪又另外一种风格。我冇话呢一定唔得。 不過你就揀咗咧，就係、
4: 是、不斷創新
5: 啊，經已第五次啦嚇。啊、你以前我上次訪問你有咩五起五落係嘛？係
4: 啊，
5: 你嚟噶？
4: 依家第六落啊？
5: 有六起六落啦，
4: 未起第六落，
5: 有六落未到六起嚇。咁一陣間我哋有機會再傾傾佢啊。
4: 好，
5: 咁我就帶只歌俾你。
4: 好啊
5: ，Beyond 嘅《海闊天空》。
4: 哇，好
5: 個海係咪闊？個天係咪空咧？其實係你個心話嘅啫。
4: 自己定位啫嘛、啊，對眼你望到闊咪闊。
5: 係啊，你睇到個海，你可以睇到好危險啊！個天空好高啊，咁咪好高咯，佢唔係空咯，佢唔係闊咯，佢係好窄咯。你叫我點掂啫？咁即係話咧，即係一念之間咧，佢係咪海闊天空咧、
4: 啊？教授，你有冇坐過飛機啊？近來
5: 近幾少啲？
4: 我啱啱月頭坐飛機飛上上空，真係海闊天空，哇，好靚，
5: 係啊，
4: 一望無際嘅。
5: 你。你有个好处噶，你一上到咁高、
4: 啊，
5: 你知道自己几渺小。
4: 系咯，
5: 系你知道自己渺小嘅时候咧，你反而你个心胸咧就会广阔啦。
4: 啱，
5: 咁紧张做乜咧？营营役役嗌咩交咧？
4: 系咯，
5: 做好件事啦，系咪？喂，放只歌咯。
4: 好，
5: 海阔天空。
4: 好
5: ，Beyo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有酒吧发生伤人案，警方拘捕五人。警方早上近九点接报，指柯士甸商业中心一间酒吧内发生打斗，一名男子声称被袭击，另一名男子就报称受伤。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将两名男子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另有一名男子自行求医。警方其后在金马伦道一座商厦里面再发现两名男伤者，案件暂列伤人案处理。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个礼拜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在北京，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海军本月将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他又提出美国将登陆月球之后前往火星。特朗普向退伍军人致敬，包括几位二战老兵。外电报道，有别于传统，总统通常会利用独立日讲话团结国家，特朗普享有地触及党派政治。他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又强调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等。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场地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两个小时，活动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受到热浪影响，不少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取消。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鲤鱼门道在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对开的意外清理好了，一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些封路安排。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鲤鱼门道在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对开的意外清理好了，一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些封路安排。在亚皆老街因为有水雾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桑亚道的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在亚皆老街因为有水雾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桑亚道的慢线是暂时封闭。咁另外咧，讲翻个港铁嘅消息，咁就系由今日开始，轻铁屯门泳池站咧就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车站同埋车厢入面嘅标志咧都系会同步更新噶，乘客记得留意啦。咁就系由今日开始，轻铁屯门泳池站已经正式改名为。

海皇路站，车站和车厢入面的标示会同步更新。最后看回隧道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3: 好啦，我哋再翻嚟啊，呢个系叫第三节啦吓，
4: 系
3: 嘅管理新思维。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鸿福堂集团嘅主席兼执行董事谢宝达吓，我英文名叫 Donald。咁我哋今日嘅题材系香港零售与飲食业嘅转型同埋创新之路啊，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咁有条题目咧就入咗嚟啦，诶，同我同名咁啊，叫 Andrew 又系啊，啊又姓陈
4: ，Andrew 都系叻人啊嘛。
3: 如果唔系有呢个名喺我面前咧，我就会驳下嘅。咁你话系系啊，呢、這个 Andrew 真系叻啊，因为佢问呢条问题真系问得好入啊。
4: 系，
3: 佢饮食行业咧，而家咧有好多咧内地嘅品牌咧就进驻香港。
4: 系。
3: 咁啊，香港嘅经营手法文，即系呢啲公司嘅经营手法同文化咧，对于我哋饮食行业有冇咩影响咧，或者有冇咩冲击咧？我哋香港嘅公司究竟如何适应或者应付咧？咁点睿咧？吓 ，Donald， 都系大问题嚟嘅呢个。
4: 呢、這个真系几大嘅。
3: 呢、這个证明啊，唔系媒体嚟嘅。
4: 唔系问题啊，
3: 真
4: 大嘅，
3: 真系劲嘢嚟嘅吓。
4: 嘅应对啊，咁。品牌落到嚟香港，佢会面对咧有机会水土不服嘅。
3: 嗯，
4: 如果佢哋揾错地方，
3: 地方
4: 开错铺咧，
3: 嗯，即系冇当地理解，
4: 系啦，
3: 嗯，
4: 就比较经营会困难嘅。
3: 如果你想当然，我等即系譬如我喺里边咁大牌子，我落嚟咁冇理由死得噶咁。咁个问题就系、是、有时叫做咩氹仔会咩浸亲蛟龙啊咁，系蛟龙嚟噶，
4: 蛟龙过江龙都会浸亲。
3: 不过我呢个系氹仔嚟，嗰啲人有独特嘅地方。
4: 咁如果佢拣正嘅位置啱咧，
3: 嗯，
4: 咁佢都有生存空间嘅。
3: 明白。
4: 第一，佢即系啲专业人才啦，因为本身有一套佢嘅经营嘅厨艺啦，同埋佢嘅团队啦，只要佢迎合到香港人嘅消费口味
3: 同埋习惯，
4: 咁
3: 咧
4: 就 OK 嘅。咁、如果净系靠话做翻同胞，因为都好多来旅游啦，或者有啲新移民落咗嚟啦，咁啊、都吸纳到一啲消费群嘅。
3: 系
4: 咁，如果佢落到嚟，佢应该要面对三样嘅消费群。
3: 系
4: 先可以，即系
3: 有存在啦，
4: 大成功
3: 系啦，即系存在到。
4: 如果是但缺一两样咧，佢个即系生存空间都系会
3: 系有个问号，
4: 系有个问号嘅。
3: 嗱，你头先提过咧，即系话我哋内地嘅消费群
4: 系，
3: 佢都会有嚟噶嘛。
4: 系啊，
3: 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嚟到呢个时候咧，香港嘅人佢
4: 好多新移民，
3: 哦，新移民
4: 都适应呢个品牌或者呢个口味嘅，咁佢又系其中一班。
3: 但系大多数亦都系本土嘅香港人，
4: 系啦。
3: 咁嗰啲人能唔能够接受咧？
4: 冇错啦。咁要第一，佢个文化咧，令到香港人接受到佢管理文化啦，个食品嘅
3: 口味啊，
4: 口感啦，咁样。
3: 咁啊，
4: 咁唔系区
3: 一样噶嘛？
4: 系啦，
3: 我哋知噶，
4: 所以。拣位好重要嘅，
3: 拣铺都好紧要。
4: 拣铺啦，铺嘅位置好重要。
3: 有啲街叫阴阳街啊嘛。
4: 系啦，
3: 呢边啊冇生意嘅，一搬咗个对面，全部得嘅。
4: 系啊，
3: 呢啲好怪现象嚟嘅。系咪闸角位咧？又争好远嘅，我争一间铺嘅啫。佢就系唔得就唔得，
4: 唔得就唔得啦。咁啊，点止一间啊？就算旁边
3: 系啊，喺隔篱嘅啫。点解香港人或者嗰个消费嘅模式就系咁得意嘅？
4: 系啊，佢中意你个品牌，中意你嘅食品，
3: 嗯，
4: 你匿喺边度，
3: 佢都揾到你，
4: 佢都揾到你嘅。 咁加上依家咧，就係 AI 啊嗰啲 IT 嗰啲宣傳咧，好勁嘅。呢啲勁咧係短暫嘅勁，
3: 嗯，係
4: 未必持久嘅。如果我去到啊，你宣傳咗，我以為係好食，點知去到原來係
3: 唔係就好得嘅？
4: 我杯茶
3: 唔係我諗到
4: 咁就少咗呢啲客啦嘛。咁
3: 要幾樣嘢夾埋
4: 係啦。
3: 啊，佢哋用 AI 多唔多咧？頭先你有提過用 AI
4: 啊，多啊，真係好犀利。
3: 佢哋好叻嘅呢樣，
4: 好叻啊。咁佢哋落到嚟咧，佢要慢慢適應嘅，
3: 係
4: 要適應呢、這個。咁呢個係重點啊。因為我公司曾經經歷過啊嘛。
3: 係
4: 嗱，我講個重點。
3: 好，
4: 我公司大部分都喺地铁噶嘛，
3: 系啊，
4: 咁我去到
3: 你以为
4: 深圳啊、广州啊、上海咧，
3: 得啦，咁
4: 全部喺地铁站系唔得嘅。
3: 理由咧，个人流多、啊，个个都翻工放工。
4: 我哋香港品牌相对卖嘅嘢，当然系个价钱同佢哋
3: 系唔系一样啦、啊啊、
4: 但系地铁站嗰啲消费
3: 模式
4: 唔系系低啲嘅，
3: 系啦、啊，嗰、那个模式啊，即系话。喺嗰呢度嘅地铁站系咩人？
4: 系啦，
3: 大概几多钱去买啲乜嘢东西？原来喺翻内地，你用翻地铁站咧，
4: 系唔得噶，
3: 系冇
4: 等晒噶，
3: 唔系等好嚟嘅。
4: 结果我哋公司系2018年全面撤退啊，
3: 撤退，
4: 开咗好多间。
3: 所以亦即系话咧，唔系头先我讲得个用字就得嘅。
4: 系啊，
3: 你系要即系
4: 呢个受了教训
3: 吓，读《诗经》嘅指引，
4: 言以看得透，不再自困。
3: 呢、這个全部你喺嗰啲歌词度就你即系其实嗰个又系一念之间困与唔困咧。
4: 系啊，
3: 你系咪继续坚持咧？呢、這个就判别啦。咁你次次都消手，咁啊跟住又唔认输，咁唔认输咧就因为我冇理由唔得。所以一定系要去翻咩咧？去翻个数据啊，去翻你嗰个理念啊，你个逻辑谂嘢。
4: 系啊，
3: 个逻辑就系你一知道，哎呀，原来用地铁两个字系唔得嘅。咁嗰啲人系要喺边度咧？你有可能要重新一个摸索啊。
4: 啱啊。
3: 头先你讲过咧 ，AI 嗰度咧，又有啲会员嘅一啲譬如登记啦，会员嘅可能赠品啊，啲 Jackson 啊嗰啲咧，你讲多啲呢边重唔重要嘅？而家嘅情况。
4: 好重要啊，因为依家顾客咧。都要性价比嘅，
3: 系
4: 又要服务周到，
3: 嗯，
4: 又要品质好，
3: 系
4: 咁。如果你多啲奖励俾佢哋咧，佢系开心嘅。
3: 我跟啲学生讲嘅啫，有冇数啊？所以你话如果我依边完全唔睇咧，你自己自掘坟墓啦，你自己揾自己笨啦。但系你跟嘅时候，亦都当然啦，啲人就都系讲你嗰个经营嗰种投入啊。
4: 嗯，
3: 因为你一入咧，就其实好难抽翻嚟噶咯。
4: 你会越行越远，越行越快噶。
3: 嗰啲人入咗会啦嘛，入咗会一路享受紧啊嘛，一路喺度追紧你噶嘛。佢又觉得唔使成本噶嘛。佢入到嚟就嗰全部都点解冇啊咁，以为系神仙变噶嘛。其实就系背后里边咧就好重嘅。
4: 做咗好多即系后勤啊，后勤补给啊，好多即系配套支援，前面就轻松咗嘅。
3: 嗯。呢度会唔会有一个讲法，就系一种看不到嘅竞争咧？因为你门面一眼就望到你啦。
4: 系，
3: 但系你话用呢种计划啊，有冇傻啊？呢啲咧系你可以过一阵你就转，过一阵你又转，转到一个位咧，人哋都捉唔到你手影嘅。
4: 捉唔到噶，
3: 吓
4: 好多优惠咩喺晒入边
3: 吓，
4: 你啲会员睇到晒，自己睇到。
3: 但系你自己又要度计啦，
4: 要度计啦。
3: 而家嗰啲人系认啲乜嘢，唔认啲乜嘢咧？
4: 冇错啦。
3: 认唔认其实真系又系判断嘅啫。咁你点投入你嘅受众啦吓？以我哋嘅年纪都唔系轻啦，我哋好难用翻我哋嗰个年岁嘅人去投入翻而家啲年青人嗰个消费嘅。
4: 嗱，所以公司个管理层我哋年青化噶嘛。
3: 嗯，
4: 佢哋啲思维挤落嚟咧，我哋会分析啦。
3: 嗯，
4: 配合佢哋新思维啦。年青人谂嘢同我哋已经系唔一样啊。
3: 而家你不如请一个人咧，头先你已经答咗我噶啦。
4: 啊，
3: 佢叻嗰啲系我哋唔得嗰啲。
4: 系啦，冇错。
3: 我哋得嗰啲咧，就未必佢一定叻。
4: 冇错。
3: 咁你而家其实最渴望啊，心中富有，渴望有啲乜嘢人系应该可以同而家我哋旧一派啦，譬如我哋讲管理啊，我哋讲投资啊，我哋讲嗰个成个生意理念啊嗰啲咧，咁我哋有翻我哋自己嘅独特点嘅。但系 一投入咗點樣面對群眾啊，點樣同佢哋接觸啊，用啲咩方法啊嗰啲咧，佢哋叻
4: 嘅。佢哋好叻噶，依家其實我哋要跟嘅。
3: 嗯，
4: 我哋一把年紀啦，
3: 一把啦。
4: 咁、
3: 嗯、
4: 樣咧，如果年青嘅管理層咧，我哋要喺佢嗰度吸收啲新思維，就係、是、你真係管理新思維，原來咧。管住自己唔好舊有死，即係我哋唔係死咕咕啊！
3: 死咕咕啦，
4: 要理解佢哋年青人嗰啲新思維，迎合佢哋。咁、
3: 嗯、
4: 咧靠自己嘅經驗擠啲落去，咁、嗯、咧你就
3: 溝埋啦，
4: 溝埋咧，商機處處。
3: 即係呢個係同啲超合金一樣啦
4: 、
3: 啊，手手腳腳啊，身體啊，腦啊，咁跟住點樣合埋嘅時候咧就打得。你而家覺得有啲年青人有啲咩獨特嘅優點，你係最睇重嘅咧？
4: 年青人咧，佢中意新嘢嘅。
3: 嗯，
4: 你捉到嗰条路，俾一件新嘅嘢佢咧，佢一发兴趣咧，佢好似啲蜜蜂啊、蚁咁啊，通知晒周边嘅。
3: 系，
4: 你唔使宣传噶啦，
3: 着咗迷啊！
4: 你捉到一两圈人咧，佢帮你散播。
3: 帮你散噶啦。嗯，
4: 咁样嘅。
3: 有时有啲人捉到我都得噶，我都帮佢散下噶。
4: 系咯，
3: 我都散啦，即系，但系即系我系影响翻我影响到嗰啲人咯。
4: 系咯，
3: 即系我觉得好嘢，应该大家公诸同好。
4: 啱、嗯、啦，
3: 大家分下。
4: 所以年青人嗰啲思维系好创新嘅。
3: 你几时系接受呢个现象啊？定你好细个都接受？
4: 不嬲都接受嘅。
3: 接受嘅，即系因为我哋唔系嗰种年纪嘅人
4: 啊，
3: 我哋嘅谂法唔系佢。
4: 系啦。
3: 但系我哋卖咧，我哋要卖晒。道理面化疏嘅人嚟噶嘛？
4: 系啦，
3: 咁你如果唔吸纳佢哋嘅想法咧，就有问题啦。
4: 追唔到时代变迁啦，依家又另一个大时代。
3: 但系呢啲咁嘅人系咪好难留嘅咧？因为佢叻啊嘛，咁佢周围跳嚟跳去噶嘛。
4: 睇你点样摆位啦。
3: 系
4: ，如果即系年青人个谂法，你摆得正咧，佢帮到公司好多嘢。
3: 佢系好中意做嘅。
4: 系啊。有啲好中意谂啲新嘢俾你，
3: 佢同你死掂佢。
4: 系啦，
3: 有时你俾啲越难嘅佢咧，
4: 佢帮你拆，
3: 佢未必唔中意噶。
4: 系啊，
3: 你唔好谂住俾一个好舒适嘅生活佢。阿老细，有啲咩恶搞嘅，你俾我同你死掂佢咁。
4: 佢死掂咗，你要识得鼓励佢。
3: 咁梗系要啦，
4: 赞佢咯。
3: 你一定要赞赏。
4: 系啦，
3: 你又唔可以话得，你又唔赞。
4: 系咯，
3: 唔得嘅你就由佢，咁佢就会睇透咯。
4: 瘸，我哋叫瘸晒
3: 啦，佢都冇晒瘾啦，冇晒瘾
4: 啦，系啦系。
3: 咁第二日，你点样同年青人交往嘅咧吓？喺公司嘅年青人，其实你都好年青嘅就，我觉得。虽然如果睇身份证，我哋都唔年青啊，但系你嘅形态啊，俾我一个好年青嘅感觉啊。你点同佢哋交往嘅咧？
4: 倾偈咯，关心下佢哋咯。好簡單啫，年青人實在好簡單。
3: 好簡單嘅就話，你關心下佢，佢又講下佢啲咩叻，喂，近期諗到啲咩新嘢啊咁。
4: 係咯，
3: 佢就跟住如數家珍，咁你跟住咧就將佢嗰套嘢咧就真係攞嚟試下。
4: 試咯，
3: 一得咧，
4: 仲要唔係自己試喎，佢諗出嚟，你試下，試下結果話知啊。
3: 咁如果一得咧？
4: 去推大佢咯，
3: 呢个人就系你个忠心 fans 啦，
4: 系啊，
3: 你做咗佢 fans 添啊，咁、
4: 啊、
3: 大家就非常之即系如鱼得水啦，
4: 啱、
3: 啊，年青人就系呢个比较得意嘅吓，转晒少少话题都系讲年青人嘅，而家我都见惯好多年青人啦，好多人咧第一句讲法咧就系、是，哎呀而家好艰难，阿教授唔系你细个嗰阵时啦，你嗰阵时读书得咧，你就搵食好容易啊，而家咧就啊。都唔知嗰啲機會喺邊度，成日都啲機會唔嚟我度，咁啊，如果啲人咁樣講咧，你有咩勸到下佢哋咧？係咪同佢講下啲社會發生啲咩大事啊？例如嗱，我講個題材啊，
4: 嗯，
3: 一講大健康咧，我就唔叻嘅，因為我都唔係嗰個進路。咁譬如呢類嘅東西係一新嘅嘢 ，AI 又係。大健康又係有好多新嘅事物啊，譬如點樣用有啲叫 AI agent 啦，即係 AI 嗰度有好多馬仔聽你洗碗，咁呢啲會唔會就係一個年青人進路嘅時候係配合到我哋喺公司裏面原先嘅系統、原先嗰啲決策群嘅人合作起上嚟咧？這個都係好靚嘅團隊喎。
4: 嗱，AI。可以用佢，但唔好盡信，因為 AI 都係有人擺啲數據入去，
3: 佢都係估下估下嘅啫，
4: 俾咗好多數據，有啲咧整蠱佢噶嘛，俾啲不良嘅數據， 佢咪俾翻啲不良嘅答案你咯。
3: 系，仲有一个咧，佢氹你啊。
4: 系啊，
3: 佢知你中意乜啦嘛。
4: 嗯，
3: 佢咪氹鬼你咯。佢氹鬼你嘅时候，你觉得咦得咁、啊，其实因为佢知道你想要乜啫。
4: 冇错啦，
3: 佢就变乜你。
4: 我话俾你知有个神奇嘢咧，手机原来识听我哋讲嘢嘅。
3: 你吓？
4: 我哋冇斗嘅，但系讲完嘢之后，我开啲视频，佢弹我想要嘅嘢嘅。
3: 你见过噶？
4: 我试过啊，好恐怖。
3: 我都好有咁嘅感觉喎、
4: 啊。好恐怖噶。
3: 点解我谂完佢会出嘅咧？
4: 系咯、
3: 啊。其实会唔会我谂完嘅时候咧，我中意听下歌嘅、
4: 啊。
3: 你知啦，有时睇啲文章咧，好鬼苦闷噶嘛，咪、啊、听下啦吓。咩心中富有啊，咁一路喺度听啦。点解我谂完佢会弹呢样嘢出嚟嘅咧？
4: 弹你就要谂嗰样嘢，佢弹晒俾你睇噶。
3: 你唔知点解噶？
4: 试过，我真系唔知点解啊！啲人话。你其实讲咩部手机听晒你讲？
3: 人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又未必系啊，系因为你嘅所有行为咧，佢系有一个
4: 系
3: 一个原创，有一个基本嘅地址。
4: 嗯，
3: 你系谂呢个地址，咁跟住咧你就讲，譬如我湾仔咁
4: 啊，
3: 我譬如湾仔堂学校咁，你讲几句咧，佢突然间咧就会弹咗啦。咁你识一个地方叫凤凰台挂咁。
4: 佢會整一扎嘢俾你，好接近嗰啲啦。
3: 咁你一睇身任何嘢咧，佢就一窩蜂咁送俾你噶啦。
4: 冇錯啊。
3: 咁、啊、你就以為呢個世界就係、是、即係個答案，其實係有陣時你自己引導出嚟咯。
4: 我依家有時夜晚咧臨瞓覺咧，我睇下 AI 嗰啲嘢嘅，
3: 係
4: 吸收新知識喎。
3: 要。
4: 然后第二日谂啲嘢配合
3: 我有秘密噶，个秘密就系教书啊。我就话啦，我而家要教科咁嘅书，我个命题就咁，我要教啲咩人
4: 啊？
3: 教啲咩好啊？
4: 佢即刻弹晒俾你。
3: 弹基本嘢
4: 啊，
3: 即系个基本嘢又齐晒啦，我唔使做啦嘛。有阵时嗰啲基本嘢咧，就去到一啲位咧，我唔醒起啊。
4: 啊，
3: 系、啊，即系我谂都谂唔到噶嘛。我
4: 哎，你讲到呢度，你叫咩啊？早排我拍一拍你膊头，你先叫我倾偈啫。
3: 系啊，你唔怕我？喂，你系咪同个同个手机咧？我喺某一个地方去搭车，突然间有个人拍我一下，好轻力嘅。
4: 系
3: 嗱，你拍人咧，其实有心态噶。吓，呢个人系我 friend 嚟嘅。
4: 嗯，
3: 佢因为我走得咁快咧，佢大力拍我咧就吓我啊嘛。
4: 吓惊你噶嘛？
3: 佢一拍一拍我，
4: 我系点啊点？
3: 系啊，点点？咁我就问附近啲人：喂，边个嚟噶？诶、欸，咪乜乜乜乜乜啦咁，诶、欸，要 call 下佢，好耐未见过佢，呢啲都唔知系咪 AI
4: 叫佢拍你噶嘛？
3: 咁但系最紧要讲心态，
4: 系啊，
3: 即系如果我觉得呢个系恶意嘅咧，咁你就唔会睬佢咯。
4: 系咯、啊，哇，做咩吓我啊？打我咁大力咁，
3: 系、啊，真系好缘分啊！
4: 系啊，
3: 冇几耐噶咋。一个月都唔够啊！
4: 冇啊，冇一个月啊，十零廿日。
3: 系点解你去到红磡嘅地方嘅嗰日？
4: 我啱系尖东
3: 哦，
4: 喺嗰度搭车翻屋企。
3: 哦，我又喺尖东嚟、
4: 啊。好悭噶嘛，我搭巴士啊嘛。你啊，最巴士啊！
3: 如果我哋都唔去搭巴士，我哋真系傻傻
4: 的。唔系咯，系我哋嘅回报嚟噶嘛。
3: 唔系呢啲系市民对我哋嘅恩惠。
4: 我哋立咗咁多年税
3: 、哦，咁系即系我哋系好合情合理嘅，即系我哋都唔会长途啊，咩短搭啊咁嗰啲，
4: 系啊系啊，
3: 唉、哎，总之尽翻市民嘅责任啦，咁呢个都系开心嘅，
4: 开心嘅、
3: 啊。好啦，咁如果啲年青人咧有一部分咧就成日同我咁讲啦，佢就话生意好难做，工又有啲人就做下咧。俾人哋 redundant 兩次啊，即係話我哋冇呢個工種啦，我哋唔要啦。
4: 嗯，
3: 咁佢四年之後咧就移咗一間啦。咁四年之後又話，係嗰間公司又唔要我啦。阿教授，你介紹啲工俾我做啦咁。嗱，最難係咩咧？工咧其實就好難介紹嘅。
4: 係
3: 工咧係想請嗰個人，唔知點解俾你吸引咗，你去佢嚟揾你嘅。
4: 嗯，
3: 你揾佢就好艰难嘅，佢揾你就好容易嘅，所以你话我介绍咧，我要搞一轮噶啦。咁你中意啲乜嘢啊？你做过啲乜嘢啊？近期你最叻系乜嘢啊？咁我第一句问题问佢啦，你觉得你近呢五年咧，
4: 嗯，
3: 学咗边一样嘢都可以称为必杀技嘅咧？
4: 系，
3: 冇乜噶，我做开过嗰份嘢。咁第二，你一路做嘢识唔识到一啲啱同埋好嘅人咧？
4: 嗯，
3: 冇噶，我日日都系咁做噶咋，咁呢啲咪最容易咧，系俾人唔觉意
4: 掹
3: 筛出嚟咯，
4: 淘汰咯。
3: 啊，筛咗两次之后，我就问佢：你仲有冇咩计啊？ 冇啊，我咪嚟揾你咯，睇下有冇工介绍咯咁。即系话，如果当你自己做到嘅嘢越嚟越少嘅时候咧，人哋系好艰难介绍啊。咁我介绍亦都系要入到去帮佢噶嘛。咁嗰人问我一个问题啦，喂，阿教授，你介绍啲人俾我，
4: 佢做紧咩？
3: 系咪意味住呢个人帮到我咧？你觉得佢帮到我乜啊？
4: 系啊，
3: 咁我心打个突啦，死啦！佢几年都冇学过嘢噶咯，而家最新嘅嘢系乜佢唔知噶。咁第二，佢能唔能够有啲客源咧？
4: 啊，
3: 死啦！宅男嚟噶，唔出嚟行噶。嗱，咁呢个问题咧，我留翻咧喺最屘一节咧，我就问你啦。如果呢个人嚟揾你咧，我唔系要教佢，点帮佢啊？咁好啦，点只歌啦？
4: 好，
3: 你头先讲过咧，到呢度你想点一只咧，叫做？叶倩文嘅潇洒就一回，
4: 冇错，
3: 一潇潇洒洒就撞到陈教授，我拍佢一下，佢上嚟就访问你啦。点解拣呢只歌？
4: 呢首歌好应景嘅，你睇歌词啊。
3: 系歌词点讲噶？第一句就叫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4: 系啊，即系做人经历高高低低，
3: 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呢句劲啊！几人能看透？
4: 系咯。
3: 你要看透世情啊，所以你唔看透你周围去揾人咧，虽然即系我哋都有善心嘅，即系嗰个人突然间有屋企、有老婆、仔女、供书、教学，
4: 系啊，
3: 交学费，我哋细个系试过噶嘛，学费交唔到噶嘛，
4: 乜都试过，
3: 你交唔到嘅人，而家嗰个人佢个仔话交唔到学费，我哋真系有恻隐之心啊，但系有时即系。点样能够帮你潇洒走一回啦？不如听下只歌好唔好？
4: 好，
3: 好潇洒走一回，叶倩文。

0: 新小组裁决时指出，薛守志嘅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立薛守志嘅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两艘军舰今日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明年可以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就说，希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香港市民开放，让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及国防力量。两艘军舰今日会继续在昂船洲军营停靠，听日离开香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咧，首先讲一个渡轮嘅消息啦。咁就系为咗配合军舰访港，听朝由大约10点至到11点，以下航线包括系新渡轮来往中环至长洲、中环至梅窝、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平洲、珀丽湾客运来往马湾至中环、愉景湾航运来往中环至愉景湾嘅航线啦。部分班次都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噶。咁另外啦，九条驶经维港嘅港内渡轮航线，亦都会因为实际情况去临时调整服务。梅窝、愉景湾同埋马湾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加强噶。乘客请你留意住船公司嘅公布，并且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嘅时候，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未来无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4: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3: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8: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7: 千禧年代星

0: 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2: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嘅忠粉，梗系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嘅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2: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4: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5: 好啦，好快去到第四节啦。今日我哋讨论嗰个问题咧，真系讲好多，其实唔系一定系讲紧零售同饮食嘅，我哋讲各行各业里边嘅转型同埋创新之路。咁今日因为咧，我哋咧就揾到谢宝达先生咧，就鸿福堂嘅主席咧嚟访问。咁所以咧问嘅问题咧，有阵时都系同零售同呢个饮食业咧系有关联。但系个重点咧就系行行业业咧，其实头先我哋讲嗰个讨论咧，都系应该有啲意思嘅。咁可能又比较吸引呢，吸引到一条题目入咗嚟。呢位邓先生啊，邓迪恒先生。佢话呢啲人一见到有嘢成功呢，第一个諗法呢就唔系点样同佢竞争，佢就抄佢。佢一抄完之后呢就变咗，本来系蓝海变咗红海。咁人哋好容易睇到你点整，睇到即个样呀，佢里面就其实都唔容易嘅。但是一般的顾客呢都不是看到很细微很入微的嘛。他一见到你都差不多啫，人家平你那么多，人家装潢各样啦。他就说呢，究竟如果这样的环境之下应该怎样呢？是不是控制成本呢？减成本啦、啊、加价呢？但是会不会仲死呢？本来都红海你仲加价不是死得仲快？咁成本唔係一直都应该控制㗎咩？点解见到人哋嚟竞争我先控制成本嘅呢？咁佢话哎呀，加埋呢个团队嘅管治有冇帮手啊？咁话呢个邓生问嘅问题呢就方方面面都係严重嘅。咁问你啦 ,Donald, 你点睇呢个问题啊？红海处理。
6: 我真係经历过嘅。
5: 係。
6: 咁其实面对呢、這个原本自己的产品一枝独秀，但是因为同行见到他一窝蜂都是做你那样东西的时间，那么由南海就变成红海啦，斗到你死我活啦。那怎样可以脱颖而出离开这个红海市场呢？那几个重点的。第一个，产品的品质一定要 keep 到加零一，还要比以前做得更好，跟着服务质素一定要超乎顾客所要嘅嘢。咁慢慢呢坚持落去呢，头段呢会做得好辛苦嘅。因为你嘅生意会跌得好犀利。但你坚持咁样做一做啦，面对市场红海其他同行佢都要生存㗎嘛。佢斗劈架斗招呼餐㗎嘛。咁慢慢呢个客呢就归边㗎啦。
5: 佢自我淘汰。
6: 係啦，自我淘汰嘅。我经历过。
5: 你要坚持。
6: 坚持头段时间你真系
5: 辛苦嘅，
6: 辛苦嘅，蚀都唔紧要，蚀住嚟做，笑住嚟服务都得嘅。
5: 你要顶得住，
6: 系啦，
5: 呢个咁嘅诱惑，
6: 系啦，
5: 个诱惑系跟佢，
6: 唔好跟风一齐去减价，一齐去将个品质，谂住悭成本，咁咧就一齐一窝蜂冧晒。
5: 佢死你又死，佢死就唔关我事啊，因为我行先噶嘛。
6: 系啦，
5: 佢就抄到十足。咁跟住呢就係、是、或者嗰个品质啊，嗰、那个招呼啊，嗰样嘢呢就唔係好到位，但係咁就平咁多我就买啦。咁
6: 头段会系嘅，
5: 係啊，咁你就要觉得要顶住嗰个质量，
6: 质量一定要坚持，仲要
5: 服务又好
6: 啲，服务好啲咁样
5: 继续，就由佢慢慢自然呢，佢顶唔住咯，佢都要走，
6: 佢都会走㗎，自然淘汰㗎。
5: 咁佢自己去第二度呢就玩过第二个红海，
6: 係啊，
5: 就唔好嚟就玩过啦。咁内部呢，内部见到呢个问题呢有两个情况嘅。一呢就係、是、抄人哋系易嘅，佢点我就点，咁即係以为好容易。咁第二呢就係嗰啲人呢有啲因循嘅。 佢因循就係唔怕嘅，咁即係總之，唉，有蛇自然香啫，我哋做翻自己啦，咁咁又嗰個危難意識咧，憂患意識又未必夠嘅，咁咁呢度呢度呢度點點睇咧？即係你做咗 N 年嘅主席啦，咁呢個都係最後出問題咧，你唔能夠話唔係你嘅問題嘅，都係你嘅問題嚟嘅，
6: 要咩嘅嘛？
5: 要咩嘅嘛？你點睇呢個問題啊？對於內部嘅管理啊，或者裏邊嘅協調啊，同埋嗰個點樣管治啦，用管治唔係好啱嘅。你點樣令到大家好齊心咁樣，大家一齊打一場咁難嘅戰爭咧？
6: 嗱，因為公司做大咗，一定有部門嘅。
5: 嗯，
6: 部門大家一定要一個向心力好強。
5: 係。
6: 嗱，依家面對市場競爭啦。
5: 嗯。
6: 咁緊守崗位啦。
5: 嗯。
6: 有生產部、採購部、研發部啦。
5: 嗯。
6: 市場部啦，咁啦。
5: 嗯。
6: 你要協調嘅。
5: 嗯。
6: 哇！打呢場硬仗。第一重点研发部要想一些很高人地没有我们有的产品出来要如果他有的我要优胜过他的。
5: 人有我优
6: 了。采购研发这个很重要了。好了去到生产一定要品质要靓
5: 了。
6: 市场部呢要想一些大刀阔斧的宣传效应怎样。
5: 鸡仔了。
6: 是了鸡仔这样推这个市场 marketing 这边。咁每个部门都要俾个责任佢哋嘅。
5: 係。
6: 就要计数嘅。
5: 嗰四个字叫做中资成城。
6: 冇错啦。哇教授啲文采嚟啦。我哋读书少唔识啱呢个。
5: 啊你系咁嘅意思啊。
6: 中资成城系。
5: 个难处就系咩呢守一个城池呢东南西北门呢
6: 係啊。
5: 你只要有一个门一散
6: 冧咗就玩完㗎啦俾人攻城。
5: 人哋嗰度一入嚟呢你东南西搞定都唔得㗎。
6: 是啊
5: 佢就一招就通殺你㗎喇。所以呢全人類要全民皆兵。
6: 是。
5: 全部會覺得呢個唔係公司嘅事呢個大家嘅事。
6: 大家嘅事囉。
5: 唔係公司老闆嘅事。
6: 嗯。
5: 啊公司老闆出咗事咁我去第二間啦。又唔係嘅呢個呢你因為就睇得呢度呢其實呢度呢我有一個理論㗎。是。就係點解你喺呢間公司做啦。
6: 嗯。
5: 點解你公司出產呢啲咁嘅產品呢
6: 嗯。
5: 如果我唔喺度帮手呢个产品会唔会系影响咗佢呢唔出到或者出得差咗又或者喺推销嗰度唔得或者喺数据嗰度边唔 ok。即系你做嘢有冇一个咩呢有一个价值观念同埋有冇使命嘅呢
6: 嗯。
5: 如果个个都唔系使命嘅个个嚟即系你又分一羹我又分一羹嘅。咁唔使好耐㗎咋。
6: 公司咪倒
5: 了。就玩完㗎啦。咁点解要做飲食点解要做健康點解要去教育呢個好緊要喎我點要教育啊做教授易揾囉咁。咁就大件事㗎啦好嚴重嘅事嚟㗎點解要喺呢間啊我呢間薪高糧準囉福利好囉唔炒人囉咁。咁就好大件事㗎喎。咁呢啲薪高糧準係要用咩呢你要用品質㗎嘛。你要用返乜嘢啊你俾咗啲乜嘢個市民啊俾咗乜嘢嗰個顧客。你有一個存在價值㗎嘛。那個存在就唔關我事嘅存在就公司嘅事分紅就關我嘅事喂咁呢個人都係出有問題喎但係會唔會再開波就眾志成城玩玩下唔記得咗嘅呢有冇啲咁嘅情況㗎啦
6: 會有出現嘅點樣其實耐不耐就要開會要磨合大家嘅個個都生活舒適圈做慣咗唔想行前一步㗎嘛但係當出現危機一定要讨论㗎喇。
5: 唔知有你未玩过钢琴㗎我諗你都系同我一样啦。
6: 唔識㗎。
5: 但琴係要调㗎。
6: 係。
5: 拉二胡。每一次一开波之前攞个定音器。哦咧咪。即係你要咁样嗌㗎。即係嗰个机你要同一口径。同一韵律。同一个即係你又好過我啦你夜晚瞓得著我夜晚瞓唔著我瞓唔著都冇用你瞓唔著呢都繼續諗嘢。
6: 我拉筋
5: 啊。拉筋囉係囉。咁仲有好多嘅動作㗎。但係膝頭哥會好軟㗎不過你要拉到佢唔軟就得啦。你明白我講咩㗎啦
6: 可以嘅。
5: 又軟都唔軟。個問題就係如果公司唔係眾志成城唔係唔跌鍋啊係好難㗎。係
6: 啊。
5: 行行下佢就跌㗎啦。喂咁你點算啦咁多年呢有咁嘅同事你點處理㗎呢
6: 来不来要调节佢哋咯，即系等于你调音啦。
5: 调音一样噶，
6: 系咯。
5: 每一次一开会咧，就将嗰个弦咧就定翻正弦啊，嗰条弦系要啱嘅。
6: 嗯，
5: 你自己都唔正咗个弦咧，你自己时时弹弹系最快出事嘅。
6: 音调不配合啦嘛，
5: 个个人咪就系众口一词嘅。
6: 系啊。
5: 全部以你嘅生意为荣啊！即系如果我觉得教书系唔光彩嘅，教育咧其实冇乜用嘅，我系呃饭食嘅。如果系咁谂嘅，你就不如唔好去教书啦。
6: 系啊，
5: 如果不如系咁，你就唔好做你嘅餐饮啦。如果系咁，就不如唔好做你啲衫啦。即系你要尊重你嘅行业，
6: 要坚持
5: 尊重你嘅公司啊。
6: 系啊，
5: 你嘅行业里边系唔同公司组成噶嘛，咁你喺里边咯，咁啊。通常第一个问题我会问，因为头先我上集讲咗少少啦。啊，近期我有啲乜嘢咧，系真系有个创意，有个创建，系令到大众嘅消费者咧会得益嘅咧？啊，冇噶噃，我跟做嘅啫，十年都咁做啦，仲使乜喐啫？你喐亲就唔好啦，喐亲出事，咁就反而又出事啦。嗰条船十年都唔使游下油啊，
6: 要保养，
5: 十年唔使保养啊，十年都要谂新嘅定位啦嘛。
6: 系啊，
5: 啊，咁但系系艰难嘅、哦。譬如当前间公司咧，你作为主席就艰难嘅地方乜嘢咧？你一句说话就系一个定位嚟噶啦。咁譬如有三四个出事，有七八个冇乜事，咁你同一口径嘅时候咧，你系好艰难噶。咁你点算咧？
6: 要将佢调节啦。
5: 嗯。
6: 譬如如果我公司就比较好啲嘅，
5: 嗯，
6: 同事都几配合嘅，但系。当市场变化，
5: 嗯，
6: 我就谂好多大方向嘅嘢出嚟啦。
5: 系，
6: 例如近期，
5: 嗯，
6: 欧洲、北美洲市场冇，市场内卷咁样，
5: 系，
6: 香港又经济差，我咪谂东南亚市场咯。
5: 嗯、
6: 我依家系开发紧东南亚市场咯。
5: 系，咁跟住咧，如果一个优秀嘅团队咧，
6: 啊，
5: 就谂，诶。老闆突然間咁諗，那個角度係咩嚟呢？點解係東南亞呢？東南亞點解我哋個產品、我哋嘅服務、我哋嘅定位係會配合呢？我哋如果一去嘅時候，會唔會就唔係我而家去開嗰啲客户呢？會唔會有啲新嘅一啲媒體啊？我哋要即係佢直情有著約啊，
6: 會開心㗎。佢哇，老闆拎up到一啲海外市場喎，
5: 係
6: 佢哋真係好著約傾㗎。
5: 呢啲咪叫出路咯？
6: 係啊。
5: 咁如果最怕就最惨就冇出路咋嘛。
6: 係啊。
5: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6: 係啊。
5: 你唔使旨意冇追兵㗎啦。而家呢个世界。全人类都冲咁入嚟㗎啦。
6: 冲嘅。
5: 所以只能够咩呀係前无退路嘛。我前有 N 个路。就度你咩你揀住边个係最似最贴应你而家定位。同你而家本身嗰啲本事係有關聯性，
6: 係啊，
5: 啊，譬如我哋識英文，我哋又識中文，我哋識普通話，咁去邊間啱啲咧？咁、
6: 啊、
5: 有啲真係入到去真係唔識噶嘛，全部要用一用翻譯咧，佢有陣時咧就會失真啊嘛。
6: 嗯，
5: 咁就睇下其實你個團隊優唔優秀，就係嗰啲人係咪一呼百應啫嘛。係
6: 啊，
5: 你一講完個個哦，老闆你話去咪去咯。
6: 原来冇经验嘅，乜都唔识嘅。
5: 你话点去咪点去咯，你话边个行咪边个行咯，咁就唔得优秀啦。
6: 佢哋好着噶，一
5: 系咪啊？
6: 哇，冲到去噶啦！
5: 哇，咁啊真系恭喜你啦！呢个真啲都唔容易噶。
6: 系啊，
5: 有好多咧就有好多就扮冲嘅啫，其实好似未真系真嘅。但系你一眼睇到噶啦，系嘛？你睇人咁耐。
6: 啱啱我唔讲咩国家，啱啱上个月，
5: 嗯，
6: 我拎up咗一个国家嘅市场，
5: 系。
6: 一同啲同事讲，佢谂啲嘢仲前卫过我，
5: 咁咪得咯。
6: 我觉得带你去倾。
5: 咁如果你话对付呢个红海问题，譬如阿邓定恒讲嗰个问题，
6: 啊，
5: 去红海就要齐心。
6: 系啊，
5: 去红海咧就要咩咧？就要嗰个理念咧，你要清晰。
6: 嗯，
5: 对红海咧，你要明白到未来个世界大致向边度走，你唔会完全知嘅。但系个个都唔谂。是得你諗緊咦可能呢兩三條路係通喎、
6: 啊、
5: 你咪去試囉。
6: 啱啊。
5: 有句俗語咗咪拆窿試沙煲喎。你使咁實聽過㗎啦。咁我試完呢個沙煲唔得咪試第二個沙煲囉。
6: 啱啊。
5: 再唔得嘅時候你試完即係得嘅你咪衝入去囉。
6: 嗯。
5: 最慘係試都唔試。
6: 唔試坐喺度就玩完㗎。
5: 全部人哋躺我咪躺囉。
6: 嗯、
5: 人哋卷我唔識卷啊咁咪叫人哋喂你哋唔好卷啦、啊、政府你叫佢唔好卷啦咁即係咁係唔通。
6: 係囉、
5: 啊。你話管理之道咪艱難呢 喂，你点样吸引啲好人嚟你嘅嗰度嘅咧？
6: 咁公司有个文化喺度啦嘛，
5: 嗯，
6: 个向心力几强嘅，
5: 嗯，
6: 特别啲管理层嗰班，
5: 嗯，
6: 喺公司年资又耐，
5: 嗯，
6: 一有咩风吹雨打咧，就围路啦，一齐去
5: 围路夜话啊嘛，
6: 噶啦，
5: 度计咯，
6: 度计噶啦，
5: 点样能够鼓舞到佢哋噶？
6: 好自觉性嘅啲同事真系嘅。
5: 自覺性係咪同你有冇一啲做法啊，或者喺高層嚟俾人嚟講咧，係有啲安排或者一啲約定俗成嘅規矩啊，咁定點咧？即係話喂，一世識唔對就採埋啦，傾掂佢啊，咁嗰啲咧？
6: 啊，我本身我哋冇話問責制嘅，
5: 冇問責制，
6: 冇嘅，
5: 嗯，
6: 只有鼓勵啫，
5: 鼓勵，嗯，
6: 做錯嘢唔會鬧你，
5: 做錯嘢
6: 做啱件事咧，讚到你不得了嘅，
5: 好，
6: 呢個文化好重要嘅。
5: 初初点嚟？因为我哋细个咧，通常老板系即系咩都唔好讲，闹咗先噶嘛。
6: 吓，我唔系噶，我由低温已经系咁样做，习以为常噶啦。
5: 但系你唔知点解你会咁做嘅？系因为细个时候俾人虾得多
6: 啊？我细个真系俾人虾得多
5: 的。有一个访问过你十年前，我知道晒你人哋点虾你噶嘛？佢真系拣你嚟虾噶啫。
6: 咁变咗将心比嘅，自己做生意啦。
5: 嗯，
6: 我唔用呢套。
5: 嗯，
6: 我就系点样鼓励啲同事。
5: 嗯。
6: 做错嘢，哎呀，今次错啊，做好啲得啦。
5: 嗯，
6: 下次唔好错啦，咁样、鼓励佢哋嘅。一做啱啊，赞嘅。
5: 重点咧系两个字，叫真心。
6: 系、咯，我公司老闆我公司有个 slogan 嘅、
5: 叫做咩啊？
6: 真心制造自然流露啊嘛。当时呢个 slogan 好特别噶，啱、啱公司啱成型啦，开始有个团队嗰阵时啊，唔得，间间大集团都有个 slogan 噶。我同个拍档咧谂咗好多日。谂到呢八个字，
5: 真心咧，其实都好近儒家精神嘅。
6: 真心制造啊嘛，因为我哋煲凉茶啊嘛、真心制造，全部天然嘅草本啊嘛，冇、加添加嘢防腐剂，乜都冇嘛。
5: 咁就
6: 自然就流露啦咁咯。
5: 自然咧，如果我睇啊吓，咁就我就唔系你公司人啦。
6: 啊，
5: 就系、好重中国文化嘅，
6: 系
5: 同佢真诚待人，修身齐家。
6: 哦、
5: 收咗身先，
6: 你啲哲学，我哋读书少唔识
5: 睇噶，我哋自细听嗰啲睇戏曲啊，睇《水浒传》啊，睇《三国》啊，咁你全部睇晒呢啲忠君爱国
6: 啊。
5: 如果讲自然咧，系道家
6: 哦，道家嘅
5: 自然而然，千祈唔好夹硬嚟
6: 哦，
5: 夹硬咬嘅瓜咧又唔会甜嘅，那个讲法系咁。你会真系容易做到啊？你同埋讲得出要做得到。你真唔真心待人？你二十年，我谂你二十个月你都拣，你都压唔到。
6: 呢间公司四十年啦，
5: 系啊，你十日你都唔得啊！如果你唔系真心，仲有咧系做到啊，不过好夹硬嚟，唔系上善若水啊嘛。你唔估到咧，你哋咁样倾埋八字真言咧，其实系一个好深嘅中国文化嘅底蕴、
6: 哦。哇！多谢教授，
5: 翻叫啊，搵教授嚟讲翻堂，
6: 提醒咗我。
5: 系啊，系要真心做，但你千祈唔好夹硬嚟。
6: 系
5: 你只要系顺势而行，咁啊得啦。最尾个问题问你啊，
6: 好
5: 五上五落系嘛？而家就六落啊嚟咗啦，
6: 六落啊未上啊，
5: 有六上啊点搞啊？
6: 依家谂啦，度桥咯。
5: 嗯，大致谂紧啲咩咧？
6: 点样将公司嗰个经营理念要改变少少，要迎合呢个潮流？
5: 嗯，
6: 咁特别走国家嘅政策啦，大健康，
5: 大健康，
6: 自从。Covid 之后咧，全人类都开始注意健康嘅。咁我哋香港人就好幸福嘅。
5: 系
6: 政府好留意医疗啊，各方面对我哋香港人好嘅。
5: 系
6: 平均寿命香港人最长命。
5: 系啊。
6: 咁但系 Covid 呢个病毒咧，你中咗你想长命都难噶嘛。
5: 系啊。
6: 咁咧就依家开始研究啦，一啲产品又好，饮品又好。
5: 嗯。
6: 调理咗人。
5: 帮翻佢，
6: 帮翻佢坚持大健康嘅理念啦。咁、我咧，我其实之前都周身病痛啊。
5: 系咩？
6: 我六十岁嗰年开始，我就
5: 练气功、
6: 拉筋。
5: 拉筋。
6: 你一见我越嚟越后生，
5: 系啊，
6: 原因之一就喺度啦。
5: 你嗰日教我嗰啲，你做到我都做唔到。
6: 我就坚持咗，做咗十二年，每朝气功，夜晚拉筋，不停嘅。
5: 唔怪得咁精神啦。
6: 冇话唔得嘅呢个世界，冇话困难嘅。
5: 我
6: 一面对得噶啦。
5: 而家唔系净系你啊，各行各业咧都系面对一个挑战。
6: 系啊，
5: 咁诶等紧呢个六起咯，系嘛？
6: 系啊，等紧噶。
5: 得，一字记之都系药心啦。
6: 我坚持噶，我冇唔放弃噶，
5: 要我一息上住。
6: 系啊，系啊，一息上住，
5: 我忘不了你，听到啲歌啦吓。
6: 好，
5: 喂，你最后点嘢歌都几有意思喎，叫《胜利双手创》喎，系咪啊？
6: 呢首系来自潮州嘅歌嚟噶嘛？
5: 系系，冇错。
6: 咁亦系闽南，
5: 闽南
6: 有首咩？打拼就会赢啊嘛。
5: 系系，打拼就赢。
6: 咁呢首歌啲歌词好好嘅。
5: 啱啊，你要胜利啊嘛。
6: 系啊。
5: 唔该你落手落脚咯。
6: 系咯。
5: 但系你落手落脚系用个脑啊嘛。
6: 加埋个脑。
5: 啊、要加埋團隊嘛，咁呢個雙手呢就係、是、雙拳就難敵四手嘛，咁我哋成個團隊
6: 成個團隊
5: 咁、啊、就有一個呢一個必要條件呢先勝利，但係呢其實要充分晒呢係要頭先講嘅眾志成城啊，大家唔計較啊、
6: 嗯、
5: 大家兄弟姊妹啊，大家做好嗰件事唔係淨係賺錢，係咪為人類謀求更好嘅福祉，
6: 係啦
5: 就係咁啦，
6: 大健康奋斗，
5: 咁一於路啊，胜利啊，双手创路啊，我来自徐耀州嘅主题曲，我应该系揾到叶振棠嗰只歌嘅，
6: 系咯，
5: 好，
6: 我系潮州人嚟嘅，
5: 系啊，大家细意欣赏吓，好，下次再见，
6: 好，
5: 拜拜，
6: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立涉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河套港深创科园区香港园区首批四幅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越来越积极，政府考虑在未来一至到两个月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标。孙东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时提到，政府会就河套园区内跨境由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及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孙东表示，当局正推进设立白名单和绿色通道制度，以大幅缩短审批时间。法国在世界杯16强以1-0淘汰巴拉圭，法国队教练迪金斯赞赏球员在酷热天气之下，面对踢法具侵略性的对手，仍然能够保持冷静。在比赛期间，双方球员不时埋身交锋，法国队长麦巴比更遭到对手挑衅。迪金斯表示，球员早已经有心理准备，并且能够保持冷静，庆幸比赛完结时双方没有冲突。他又说不评论球证的执法表现。麦巴比就说比赛踢法无分对错，认为这个只是巴拉圭队的特色。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讲返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烧烤区三号场对口有意外㗎。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影响到一带都系车多㗎。现时去大围方向龙尾排到过去翠竹苑。咁就係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烧烤区三号场对口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现时往大围方向嘅龙尾排到过去翠竹。另外在大角咀道和老鼠街交界亦都有意外的，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就是在大角咀道和老鼠街交界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康宁道去协和街方向近振华道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乐善堂杨仲明学校的慢线亦都需要封闭，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现时不可以由振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经过记得要小心一点。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会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在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ein Trink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胜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2: 大城小事，
5: 邓小事，
2: 瑞士篇，
5: 瑞士篇。
2: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节目主持人
2: 林海君。
5: 林海君，
2: 心心，
5: 心心，
2: 居士。刚才有心心跟我一起讲我的开场白，话说来了瑞士呢都住了有超过10年了。咁我經常呢就會諗返起啊，喺瑞士呢啱啱嚟到嘅時候呢，覺得喔、哦、又湖水又山又雪山咁樣呢，好驚嘆瑞士嘅呢一份美麗嘅。咁但係呢有另一樣嘢呢我都係非常之驚嘆，而直到今日呢我都仲記得好深刻印象嘅呢，就是啱啱嚟瑞士嘅時候呢好驚嘆呢度呢要使好多錢買保險。嗱，有好多人呢都話瑞士呢係全世界最幸福嘅國家之一嚟嘅。咁而呢一份幸福嘅背後呢，其實都係有好多無數嘅保險單搭出嚟嘅。瑞士嘅保險制度呢出名完善嘅，但係同時呢亦都係出名呢非常之昂貴。咁我呢記得嗰陣時呢做留學生嘅時候呢，見到每個月嗰啲基本醫療保險呢幾百蚊幾百蚊咁求，嘩真係肉都赤埋呀。咁呢啲條款又好複雜㗎喎、哦、我嚟咗瑞士10年呢之後呢先開始識得明白究竟呢咁多種唔同嘅醫療保險呢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呢。咁醫療保險呢喺瑞士呢係強制性嘅，咁唔同話有一啲歐洲國家譬如西班牙咁樣呢，醫療呢係公家嘅，所有人都係唔使畀錢去睇醫生嘅。咁喺瑞士呢就冇呢一個咁優越嘅醫療保障啦，咁同時呢我哋嘅稅率呢亦都冇人哋咁高啦。咁瑞士嘅醫療保障呢就係、是個個都有得保，不過你要自己買保險，而呢啲保險呢就係、是、私人嘅公司去賣俾你嘅。 咁你无论咧你系瑞士嘅公民啦，外地嚟嘅劳工都好啦，或者系留学生咧，只要你喺呢一度定居咧，法例规定咧，你喺落地之后3个月之内咧，一定要买到一个基本嘅医疗保险嘅。咁如果你过咗3个月都唔买啦，政府咧就会自动帮你派一间噶咯。咁到时佢可能拣一间贵嘅俾你，你都冇得 A 噶啦。呢一个基本嘅医疗保险咧，有一个好神奇嘅地方嘅，就系咧佢个保障范围咧系法律规定嘅，间间都一样，但系咧保险费咧就间间都唔同噶。即系话咧，无论你买边一间保险公司，咁你睇医生啊、住院啊、执药啊呢啲基本嘅保障咧，法例规定咧都系一模一样嘅。咁点解有啲公司贵啲，有啲平啲咧？嗱，呢一度嘅保费咧，主要系取决于3个关键。第一咧就系呢一个免赔额，即系咧我哋香港人俗称嘅垫底费。第二咧就系自付额啦，即系咧保险公司赔嘅嗰个额咧都有一个细细嘅百分比咧系你要自己揞荷包嘅，同埋咧你选用嘅医疗模式。咁首先咧讲下呢一个垫底费先啦，就系免赔额嚟嘅，呢个系指你咧每一年咧要自己揞荷包攞出嚟俾咗先嘅医疗费用。普通成年人的墊底費呢，最低呢由300元起，最高呢去到2500元的。如果你選了2500元法郎的墊底費呢，就代表呢你那年呢看了的醫生呢頭那2500元法郎都要自己給了。譬如呢你看了10次醫生，每次是200元，那么呢那2000元就全部都是要自己給了。另一方面，如果你是买了300元瑞士法郎垫底费的保单，这10次加上2000元的医生，你只需要给头那300元，之后那些就跟保险公司一起给了。怎样一起给法呢？就是你的垫底费过后剩下那些医疗费，保险公司就出90%，你就出10%。咁而呢一个自付额咧，系每个成年咧，每年咧有一个上限嘅，就系俾700元。咁你过咗700元之后咧，就唔使再俾噶啦，就保险公司全数帮你俾晒噶啦。咁有啲咩人会拣低啲嘅垫底费？有啲咩人拣高啲嘅垫底费咧？嗱，譬如咧，嗱，后生细仔打工又想悭钱嘅，知道自己咧一年都唔睇到几多次医生咧，咁就梗系最好就买高啲垫底费咧，因为个保费咧就会相对平啲。咁如果咧你预示到自己咧嚟紧嗰年会睇好多医生啦，譬如咧，好似我有个朋友咁样，佢背脊咧有问题嘅，咁佢咧每年咧又要去做脊医啦，又做物理治疗啦。咁佢知道咧，佢要睇嘅醫生咧，全費咧一年嚟講咧，一定多過2500元噶啦。咁佢就梗係唔會揀2500元瑞士法郎嗰個墊底費啦，佢揀低啲墊底費300元瑞士法郎嘅。除咗保險公司幫佢 cover 大部分佢醫佢背脊痛嘅嗰啲費用之外咧，咁佢咧又可以揀其他嘢做，譬如咧佢皮肤问题啊，或者咧佢可能成日肩头晕啊，咁咧佢都可以唔使諗咁多就走去医生嗰度 check 啊，验下血咁样。咁因为咧佢还掂嗰300元垫底费咧都俾咗㗎啦，咁剩返嗰啲咧都係保险公司帮佢俾㗎啦。咁除咗垫底费同埋自付额之外咧，咁啲保險呢仲有一個特色呢，就係有唔同嘅醫療模式㗎喎。咁第一種呢就係 standard 啦，自由選擇醫生，你鍾意去邊個醫生就去邊個醫生，你病咗嘅時候呢隨時可以呢去任何普通科或者專科醫生嗰度睇醫生嘅。咁呢一個呢就係最貴嘅。第二種模式呢就係呢一個家庭醫生模式呀，咁就平啲。你如果唔舒服呢，一定要首先去咗指定嘅家庭醫生先，咁由佢轉介呢你先至可以去睇專科㗎喎。第三種呢亦都係我通常會買嘅嗰種呢，就係叫做電話諮詢模式呀，呢個呢就最平啦。咁你如果有啲咩頭暈身興呀，或者覺得邊度唔妥呢，你就要先打去保險公司嘅熱線嗰度嘅。咁你呢就會同電話裡面嗰位呢，通常係有醫療資格嘅接線生呢，咁佢就會初步同你評估下啦，跟住呢佢如果覺得你有需要呢，佢會指示你去睇醫生，咁你先可以去睇醫生嘅。咁除咗基本嘅強制性醫療保險之外呢，咁瑞士呢都有一個呢叫做額外醫療補充保險嘅。咁我都有買呢一個補充保險嘅。 我嗰份呢，咁就每年呢佢有包你可以配一次眼镜，咁佢有个上限唔知几百蚊瑞士法郎咁样嘅。咁如果我去健身室嗰度入会呢，咁我嗰个年费呢佢又会帮我支付一部分。咁同埋呢我可以呢去做一啲预防性嘅 treatment 啊，即係譬如呢去按摩啦，针灸啦，或者呢去睇一啲草本医生调理下咁样啦。咁呢一啲呢我嗰份额外医疗保险呢佢都会帮我俾一部分嘅钱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瑞士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好多人都会买，基本上人人都买嘅保险咧，就系呢个责任同埋财产保险啊。咁因为咧，好多瑞士人话咧，如果你唔买呢个保险咧，随时可以破产嘅。咁呢个保险咧系有两部分嘅，一部分咧就系叫做个人第三方责任保险，第二部分咧就叫做家居财物保险啊。简单嚟讲咧，呢一个第三方责任保险咧，就系咧，你如果唔小心整亲人哋或者整坏人哋啲嘢咧，佢就会帮你赔啦。举个例子啦，你喺屋企咧，洗碗，咁咧唔小心咧个洗碗盆漏水，滴咗落楼下，整坏咗人哋个天花板，又或者咧你可能行街嘅时候唔小心撞亲人哋，佢有部啱啱新买嘅手机跌咗落地下，花咗咁样，咁佢要你赔。又或者咧更加极端嘅例子啦，就系咧譬如去滑雪，咁咧唔小心撞亲人哋，咁佢要 call 直升机嚟到送佢入医院。咁呢一度咧讲紧咧可能系几千蚊至几万蚊不等嘅费用，另外再加埋几百万咁样要赔偿佢嗰个受伤，咁呢啲情况咧，责任保险咧就会帮你保咗佢啦。咁我屋企咧都有买呢一个责任保险嘅，因为送小朋友去托儿所咧，佢都强制性你要买嘅，咁因为以防咧小朋友佢哋跟个托儿所，譬如出去行街啦，整坏人哋啲嘢啦，咁就可以有呢一个保险帮我赔咯。咁呢一份保险咧，虽然法例上唔系强制咧，但系基本上咧，所有人都买噶啦，个个都买嘅，尤其租屋嘅人都会买，因为好多业主咧都会将佢列入呢个租约条例嗰度，要求租客咧一定要有呢一个保险嘅。咁一个人买咧，一年可能只需要几十至到100蚊瑞士法郎嘅啫，即系买个平安咁样咯。咁第二 part 嘅嗰个家居财物保险咧，就系咧保障你自己屋企入面嗰啲嘢，譬如咧屋企咧如果唔好彩有人嚟打劫，或者咧有火灾啊，或者水浸啊，入面嗰啲家私啊、财物啊、名贵手表啊受到损坏咧，咁佢咧就会赔啦。咁呢个瑞士嘅家居保险咧系可以咧加一个叫做境外盗窃险噶，譬如咧你如果喺条街度或者去到外地咧，一啲随身嘅物品咧，手表啊、手机啊嗰啲俾人偷咗咧，佢都会照赔俾你噶。另外咧就系呢一个汽车保险啦。咁如果喺瑞士揸车咧或者买车咧，就一定要有呢个第三方责任保险，咁系强制性嘅。咁咧而嗰个车身损坏保险咧就有分细保同埋大保嘅。细保咧就系保一啲天灾啊、偷车啊、撞到动物啊咁样啦。咁如果系大保咧，或者叫做全保咧，就系保埋你自己唔小心揸车撞到嘢，引致嗰个车身嘅损毁啦。咁如果你系汽车租借嘅，咁通常咧嗰个公司咧都会强制你要买呢一个全保噶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咁第三种保险咧，就系关养老事嘅。咁喺瑞士咧，每一个打工仔咧都必须要供嘅呢一个养老金噶啦。咁喺瑞士嘅退休制度咧，就系俗称嘅三条柱啦。瑞士嘅养老、伤残同埋遗属保障咧，全部都系建立喺呢三条好大嘅支柱上面嘅。无论你系打算喺度长住退休，或者咧定居几年之后回流都好啦，你个份量咧都有好一大部分咧，每个月俾人扣咗喺呢度嘅。咁第一条柱系啲咩呢？就系咧国家佢嘅养老保险啊，就系保障你嘅基本生活嗰个费用嘅。咁呢一个保险咧就系强制性嘅，只要你系喺瑞士工作咧，或者咧你系年满20岁嘅居民，你就要供噶啦。佢系采取咧现收现付制嘅，即系咧而家嘅打工仔，今日嘅打工仔系交紧钱去供今日嘅退咗休嘅人士嘅养老金嘅。咁大概咧就系扣人工咧。5%+ 咁样咯，咁咧阿雇主咧都要帮你供另外嗰5%+嘅。咁第一条柱咧个目标咧就系确保咧你退休之后咧有最基本嘅生活费。咁咧好老实讲啦，单靠第一条柱喺瑞士呢一个高消费国家生活咧系绝对唔够使嘅。咁所以咧就要有第二条柱啦。第二条柱咧就叫做呢个职业养老保险啊。咁佢嗰个目标咧就系咧想帮你维持原有嘅生活水平，只要你份工咧。嗰個年薪咧係超過法定嘅最低門檻，大概咧係20,000+瑞士法郎啦，你就必須要同僱主一齊供噶咯。呢個咧就同第一條柱唔同，佢係咧基金儲蓄仔，你交嘅錢咧係實實在在咧入咗去一個咧你個名嘅户口嗰度嘅，咁由你公司咧去指定一間基金公司去投資，咁有啲似強積金咁樣啦，你同老闆咧一人供一份，咁跟住咧擺落去投資。供款的比例就是会跟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的。第一条柱加上第二条柱的目标就是帮你在退休之后维持到原本打工时的大概60%的收入的。有很多外籍员工最关心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我在瑞士打工做了几年之后想着决定回去其他国家那里发展，那我第二条柱储了些钱就没有了。就唔會嘅，咁你係可以攞晒出嚟嘅。呢、這個養老金呢，我可以攞走我嘅現金價值，但係呢我攞嘅時候呢就要扣一筆離境税啦。咁養老保障呢仲有第三條柱嘅。政府呢每年會設定一個最高嘅供款上限嘅，通常都係7,000+瑞士法郎啦。只要你呢將啲錢入落銀行或者呢你保險公司嘅第三柱户口呢，呢筆錢呢就可以直接喺你嗰一年嘅個人所得税之中全數扣除的，即是說你本身如果那一年是要交20,000税的，那你就可以扣了這個7,000的養老金，那就只是交13,000税而已。那對於高收入的人士來說，每年可以扣回幾千元，省回幾千元税，那你還可以儲埋這些錢呢，拿去買基金，那就嘗試呢去令到它增值咯。不過呢，這個第三柱呢就有些限制的，你不可以隨時拿它出來的。正常情況下呢，你要等到呢法定退休前的5年才可以拿錢出來的。除非呢你一是呢永遠這樣離開瑞士，那你呢可以拿出來，好像第二條柱這樣。又或者呢你在瑞士創業做自雇人士，那你不再打工了，你可以拿出來。第三呢就是呢，如果你在瑞士自己买楼呢，那你可以拿这笔钱出来呢做首期的。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我们瑞士的保险系统呢又有趣又听到好像很头晕这样呢？话时话来到7月头呢，又有一大沓保险单要去交钱了。我现在搞定我家的财政先了。下一个月再跟你们见面啦。
2: 节目还未完的。下一次回来会有蔡基伟分享伊拉克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发生交通意外，一死一伤。警方下午近三点半接报，两架电单车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对开相撞，两名司机受伤，其中一人昏。

0: 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来到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及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嘅意外呢都係未清理好㗎，一带仲係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仲係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但係呢较早前喺大角咀道同埋柳树街交界嘅意外就清理好啦，所有行车线都已经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屯門鄉事會路啦，因為有水務工程，直到下晝嘅六點，去三聖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呢係需要封閉㗎。咁就是為咗配合水務工程，屯門鄉事會路直到下晝嘅六點，去三聖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對開，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朋友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你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的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9: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
10: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5: 伊拉克除了令人联想起局势不稳甚至战争这两个字之外，另一样可能令人记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达。其实当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伟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去到七月份的大城小事，

呢个世界杯咧仲进行期间咧，咁啊，当然对于好多我哋身边嘅人嚟讲咧，好多人可能追踪新闻就会知道啊，呢个伊拉克咧就夹喺呢个美国同埋伊朗嘅战事中间咁样。虽然就话呢个六月中旬嘅时候咧就有呢个 MOU 签咗，就好似战争咧就略为减缓。亦都听到一啲嘅游轮咧系可以离开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咁样。即系呢六月初嗰时候咧又话封锁，跟住六月中又开翻咁样，可能到呢个节目出街嘅时候又情况又有变咁样。因为喺呢个嘅五月尾六月初咧，其实对于回教徒嚟讲咧，中东嘅回教徒咧，尤其是系巴士拉嘅伊拉克人咧，已经面临咗两个重要嘅节日啦，一个就系回教嘅宰牲节啦 ，Eid， 跟住咧到六月中旬咧，就呢个进入咗呢个叫做阿拉兰母月啊，就之前同大家都分享过噶啦。咁啊，对于什叶派嘅回教徒嚟讲咧，佢哋有一个重要嘅节日叫做阿舒拉节咁样。咁呢个阿舒拉节咧就系纪念啊，公元680年呢一日咧，呢个先知穆罕默德嘅外孙啊，什叶派嘅伊玛目啊，Hussein bin Ali 在这个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战役里面就受到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围攻，咁啊，信尼派咧就唔係好去紀念呢個節日嘅，但主要都係什葉派為主咁樣。咁於是乎你就會好快見到啊，嗰啲嘅街道咧就由一個宰牲節嘅一種過年咁嘅氣氛咧，咁啊迅速滑落到去一個好似哀悼咁嘅情況。咁你見到好多嘅黑旗啊掛咗喺啲街道啊，跟住本地人咧，尤其是女性啦，就會著住一啲再保守啲嘅黑袍咁樣係出街咁樣啦。甚至乎有啲嘅地方啦嚇，我就未親眼見過，就知道有，就係一啲嘅教徒咧，一邊就去呼喚住呢個侯彩恩嘅名啦，即係侯星嘅名啦，一邊就打自己心口啦，揾啲鏈啊、刀具咁樣去自我鞭撻啦，叫做 tabia 咁樣，去到即係紀念一個侯彩恩當年嘅痛苦同犧牲咁樣。咁其實有少少似基督教嘅耶穌受苦受難嗰種咁嘅紀念方法啦。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以什葉派為核心嘅一個節日咁樣。咁啊，好多什葉派人口為主要嘅地方啦，譬如伊拉克啊、伊朗啊、阿富汗啊、巴基斯坦或者巴林啊咁樣，都有紀念呢個阿舒拉節嘅。咁啊，係今年嘅6月25日咁上下。咁啊，係一個全國嘅節日咁樣。而喺呢個教法入邊咧，即係喺阿舒拉節或者呢個阿穆哈蘭姆月咧，就禁止所有嘅呢個打鬥，除咗智慧之外啦。咁唔知係咪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令到伊朗啊去同呢個美國去停火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咧，即係喺街道你見到好多人著黑衫啊咁樣。咁啊，佢哋會建立咗一啲嘅免費食物站啦，好多人去朝聖去呢個卡爾巴拉啊，或者呢個納吉夫呢啲嘅聖城咧去紀念啊，去拜神嘅時候咧，咁啊好多嘅慈善組織咧就會喺街道派食物啊咁樣，或者派水咁樣，因為而家都係去到一個極熱嘅天氣啦，即係大家都跟蹤住大城小事伊拉克呢個地方嘅節目聽眾都知道，去到中東去到5、6月咧開始狂奔到去50多度咁樣，呢啲係冇辦法想像到嗰種熱法，即係你其實去到35度以上你都唔想喺街度出現，跟住佢仲可以熱到去即係50多度，夜晚你太陽落山之後都可以去到40多度咁樣，基本上你連出邊行出街都唔想咁樣，所以你大部分時間都係室內。咁但係如果對於啲朝聖者嚟講，佢哋冇辦法啦，唯有要去呢、這個一啲嘅清真寺去拜神啦咁樣。咁佢哋只能夠喺街啦，咁於是乎就好多呢啲慈善組織啊，或者一啲宗教組織去建設一啲嘅食物站啊，去派啲水或者茶俾人飲啊咁樣，去到補充體力咁樣。咁但係喺呢個阿舒拉節之前咧，就會有呢個嘅宰牲節咧。宰牲節咧，其實就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即係一個過年咁嘅慶節啦。咁好多嘅一啲甜食啊咁樣，都會發放俾大家。即係嗰個，譬如你喺油田度生活啦，你會感受到佢嗰個嘅飯餸咧，其實比平時係好咗好多咁樣。即係瞬間一兩日咁樣咧，就主要係因為過節嘅原因。平時可能都一啲
即係比起兩餸飯更加簡單嘅餐啦，即係你都係要知道，我哋又唔係話可以即係喺油田生活，就唔會話周圍可以去到咁樣。咁你喺街度，你可能會自己可以選擇啲喬巴啊，或者餅啊一啲嘅食物啦。咁但係你喺油田生活嘅人咧，就只能夠係食佢提供俾你食物咁樣。但係因為你過節咧，始終都有好多嘅加餐咁樣啦，我哋可以當係。咁但係之前已經同大家講過一啲中東嘅食物啦。咁但係主要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節日時候咧會有食到嘅甜品啊，即係一啲中東嘅甜品咁樣。最基本咧就係椰棗啊，即係伊拉克嘅棗咧嚇就好出名嘅。據聞以前即係大家，尤其是呢個中國內地未開放之前啦，仲係窮嘅時候咧，好多同阿非拉友人咧都會送啲藻類嘅即係農產品去到中國咁樣，當係一個嘅手信咁樣。咁因為沙漠地區咧，即係佢能夠種出嚟嘅嘢唔多，咁啊藻係其中一樣係最能夠種出嚟啦，而且亦都帶嚟甜味嘅農產品咁樣。咁尤其是喺呢個中東地區，唔單止係呢個伊拉克啦，好多譬如阿拉伯地區咧，佢飲呢個阿拉伯咖啡嘅時候咧，都會跟埋呢個椰棗一齊食咁樣。因為本身阿拉伯咖啡嗰個味道咧，都係好唔同嘅。佢哋從普通人飲嗰啲咖啡咧，又唔落糖，又唔落奶咧，就落唔同嘅香料啊，譬如豆蔻啊、薑粉啊之類。咁但係佢哋咧嗰個味道好古怪，咁我飲過，咁淡黃色，咁同普通咖啡又唔同。咁但係佢哋始終咧都會為咗調味啦，就加啲椰棗上去咁樣。咁當然咧呢個乾嘅椰棗咧，就係一個嘅節日上面咧就不可或缺嘅一個產品啦，同中國人食嘅瓜子差唔多。咁因為始終你嗰個阿拉伯咖啡咧，即係 even 佢係喺節日嘅時候會提供俾大家飲啦，即係平時都冇咁好嘅嘢，但係你節慶嘅時候咧，佢就會提供。咁你都為咗去送一啲嘅咖啡咧，咁佢都會有啲椰棗去作為一啲嘅甜品啊，或者小茶點咁樣去送嚟飲。另外咧，就由椰棗開始發展出嚟，有其他嘅唔同甜品啦、茶點啦，有一種叫做Mahmoud馬哈茂德咁樣，就係一啲以椰棗為核心，外邊包住一啲嘅麵粉嘅一啲甜品，飲咖啡或者做茶點嘅配搭咁樣啦。咁佢嗰個皮就有少少似我哋食到嘅杏仁餅咁樣嘅，但係就淋身啲。咁除咗椰棗之外啦嚇，咁開心果啦，其實都係一個呢個地區啊啲果仁，尤其是開心果啦嚇，係一個呢個地區最主要嘅一啲產品咧，喺過節嘅時候咧都會食到咁樣。咁淨係食開心果好寡嘅。有一樣嘢叫做 Kajua Barfi， 一啲嘅椰棗巴爾菲糖。咁佢哋咧就傳說係由呢個印度嗰邊傳入啦，或者南亞呢邊傳入嚟呢個中東。咁係點樣咧？佢中靠天然椰棗提供甜味啦，就冇其他嘅糖擺落去啦。咁但係就有混合咗一啲嘅堅果啦，頭先講開心果啊、核桃啊、腰果、杏仁咁切碎咁樣，再加啲酥油咧，就再焗埋啲堅果一齊，再可能有少少豆蔻粉啊。甚至乎有啲嘅鷹粟籽啊咁樣咧，再或者啲烤個甜瓜子咁樣咧，大家擺落個平底鍋度去揾啲油去加熱，然之後再揾啲碎咗嘅杏仁啊、堅果咁炒到香脆咧，將佢變成一個好似泥狀一塊團塊咁樣咧，再將佢咧去整多條好似長形香腸咁樣嘅柱體咧。咁在外面再加啲芝麻或者啲嘅豆蔻粉咁樣咧，就冷卻咗變成一條條狀嘅一啲甜腸咁樣，然之後就切開佢塊塊咁食。咁除咗頭先呢個嘅糖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啲炸甜面團啦，一啲即係比較 basic 啲嘅甜品，係對於好多本地人嚟講咧，佢哋就會 prefer 呢啲嘅甜品啦，就多過譬如你外國人做嘅一啲蛋糕啦，因為始終譬如你做蛋糕、黑森林蛋糕啊、水果蛋糕，你要比較精緻嘅技術同埋食材咧，就未必咁容易揾到。但如果你話用翻
本地呢啲嘅食材啦，都簡單粗暴麵粉、糖漿、或者啲堅果，就會比較容易啲做到。咁啊，其實最困難都係啲嘅堅果，所以同埋時間啫。咁其他都係用啲糖嚟烤焦佢，或者淋啲檸檬同糖飽和嘅糖水淋落去食咁樣。呢一節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即係喺再生節啦，喺呢個伊拉克會食到嘅甜品啦。咁啊，下一節咧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當前啊，即係伊拉克政府咧面對住啲咩挑戰咧。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蔡基伟。
1: 欢迎来到第二节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在上一节跟大家讲过一些比较轻一点的东西，一些甜品，中东甜品的情况样。但是呢，其实即大家都关注到在新闻上都知道这个伊拉克呢，其实他都是夹住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战火样。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只要有一个火箭、打到一些美军在伊拉克国内有伤亡，又或者一次美軍的轟炸報復呢，就炸死重要的十月派指揮官呢，那麼很容易會令到巴格達政府呢就要去選擇他們嚟緊的路線，亦都是無可奈何咁樣。即係去到做總理呢，他都始終都冇辦法唔去反應，就唔係話他們自己可以有一個計劃或者戰略可以去執行到咁樣。尤其是呢，我喺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呢，發覺一樣嘢就叫做金融戰。因為你賣石油啦，雖然就話係用你個美元結算啦，我哋都以為呢佢係成件事就好容易啫。你賣啲油咁，人哋就打張支票俾你呀，或者銀行就即係過數俾你咁就搞掂啦。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呢喺呢、這個伊拉克賣油嘅錢呢，唔係直接返伊拉克，唔係返巴格達，就係去呢、這個美國嘅聯邦銀行儲備咗先。咁原來呢樣嘢呢，就喺2003年呢薩達姆侯槍嗰個政權倒台之後呢，就建立咗一個制度咁樣。咁佢個目的呢，就主要係防止呢個後薩達姆時代一啲債權人呢就凍結資產啦，亦都防止新政府嘅貪腐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國際嗰啲資金呢係可以追蹤到。咁啊，又好又唔好啦。咁首先就係會令到所有資金雖然喺美國嘅控制之下呢，但係就令到好多嘅投資者呢，尤其是西方投資者呢，就有個信心可以去呢個伊拉克度建設，亦都可以收到錢咁樣。咁啊，於是乎就製造咗一啲動因呢，就令到唔同地方嘅投資者呢都對於去重建伊拉克有所嘅信心咁樣，所以就令到好多嘅油田發展起上嚟咁樣，呢啲錢建築咁樣都係可以做到嘅。但係呢過咗差唔多成23年啦，佢依然係咁樣，即係就變咗做呢、這個提款權呢就俾呢個美國嘅節奏控制住咁樣，就令到呢個華盛頓呢有一個好大嘅共鳴咁樣。咁據呢個《華爾街日報》啦，喺呢個4月21號嘅報導啦，原來美國政府呢曾經暫停啦，就將呢、這個錢呢去向伊拉克政府運送。佢哋嗰個運送方法呢就唔係打錢去呢個伊拉克政府嗰個銀行帳戶咁簡單啦。原來呢佢哋仲要係自從2003年開始啦，即係所有嘅美金呢，除咗喺呢個嘅美國嘅聯邦儲備銀行嘅帳戶即係透過伊拉克中央銀行申請就調返去國內使用呢，佢哋要實體上以飛機定期將呢啲嘅美金呢係一機一機咁送返伊拉克咁樣。佢哋斷咗呢個供應之後呢，對於伊拉克嘅日常經濟運作呢都會有好大影響啦，譬如你呢個匯率波動啊、通貨膨脹上升啊、政府俾唔到錢出糧啊，咁各樣呢都會令到好有問題嘅。而且呢美國呢就可以透過呢啲嘅追蹤呢啲錢嘅方向啦，追蹤銀行嘅轉帳呢，就可以對一啲嘅親伊朗民兵勢力呢做一啲嘅資金網絡嘅精準打擊或者去觀察咁樣。咁甚至乎呢就即係可以想像到啦，即係美國美元嘅供應呢就對於呢個伊拉克政府啊好多時嘅政治條件安排都可以掛到勾咁樣。咁啊，於是乎就變成一個好大嘅槓桿呢，就幫呢個美國政府呢去親伊朗嘅武裝勢力施壓咁樣。咁啊，當然啦，呢樣嘢呢就即係據報道啦，喺今年嘅6月18號呢咁上下啦，即係美國已經再次向伊拉克呢再提供返呢啲實體美元㗎啦已經。咁當然呢就咁聽落去呢，即係你個國家嗰個嘅財政收入呢，實體收入呢就要靠住呢個美國去供應啦，咁其實就基本上成個經濟結構呢都係即係處於呢個美國嘅控制之中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呢，你又唔係話完全係即係 under 美國嘅控制咁樣，因為你伊朗本身喺伊拉克嗰個嘅影響力實在太大啦，因為本身尤其是你宗教文化上面原因啦，頭先講嗰啲阿舒拉節啊，咁呢啲都係一個什葉派為主嘅戰陣，尤其是伊拉克嘅南部呢都係什葉派為主嘅社會啦。 咁你好多嘅民兵啊，譬如人民动员啊，或者本身嘅社会结构咧，都系一个亲伊朗嘅社会啊国家咁样啦。咁你一方面你个经济就俾美国去控制住，都唔好话关你卖唔卖到油啦。另外一方面就系你个社会结构咧，就系受到呢个伊朗本身嗰个嘅影响咁样。所以咧，对于新总理嘅人选咧，上一集同大家哥讲过，就系话一个商人出身，冇咩大型嘅政党背景，冇民兵背景嘅呢个阿迪阿沙伊迪。咁啊，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因为佢始终系比较中立啲咁样，佢都唔系靠边站。咁啊，好多嘅分析都认为，就基本上而家伊拉克人咧都主要系想赚钱啊，就两边都唔想靠拢咁样样。总之，大家搵钱生活落去，令到呢个社会有所进步咁啊 OK 啦咁样。咁啊，主要都系想呢个跌埋心水，支持下呢个伊拉克国家队嗰个足球。咁啊，希望就可以過咗呢個比較政治敏感啲嘅阿拉蘭姆月咁樣啦。咁啊，呢集嘅大城小事到呢度結束，下一集咧同大家分享其他嘅大城小事。拜拜。
2: 瑞士嘅林海軍同埋伊拉克嘅賽基委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而喺下個星期日會有泰國嘅胡慧聰同埋摩洛哥嘅譚慧清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发生交通意外，一死一伤。警方下午近三点半接报，两架电单车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对开相撞，两名司机受伤，其中一人昏迷，送往明爱医院抢救后不治，另一名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究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守至专业失当承诺，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守至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后，未能够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守至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外佣最低工资由现时的5100元加到6670元。联会并且提出对外佣的食物津贴由1236元增加至2770元。联会亦都建议修订标准合约，列明外佣的住宿除了要有足够照明，亦都要空气流通和提供风扇、空气调节等设施，并制定高温工作指引。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夹道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及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大约33度。在下午4点钟，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嘅意外呢，都系未清理好㗎。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返有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康宁道去协和街方向近浸华道嘅慢线，以及系浸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乐善堂杨仲明学校嘅慢线啦，亦都系暂时封闭噶。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都系唔可以由浸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4: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5: 探测世界，
4: 定系破坏世界、
5: 解决问题，
4: 定系制造问题？
6: 5, 4, 3, 2, 1, 0。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Mandy 张景莹，
8: 有我欧海星，
9: 同埋我 Sky。
1: 嗱，喺香港我哋就有张身份证啊，上面有个人资料就可以核实一个人嘅身份啦。但系你又有冇谂过，点样可以核实艺术品嘅真伪，甚至俾到一个身份证佢哋呢？
8: 要核实艺术品嘅真伪，我谂都要揾一班专家帮手先得啦。而至于艺术品都可以有身份证，我又真系冇谂过。
9: 阿星，你冇谂过啫，但系香港就有研究团队睇到艺术品市场有呢个需求，设立咗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这个平台早前就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度展出，还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
1: 今日我们就请来团队的负责人上来节目，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9: 是啦，现在数码艺术创作越来越普及，艺术家在版权保护方面面对着什么挑战呢？不如我们听下秦博士怎么说。
10: 其实版权本身呢，就是如果以香港来讲，甚至乎在一些东南亚地区，譬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其实呢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登记制度的。咁好多创作人啦，管他是填词人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平面艺术的作家呢，好多时候他可能创作了出来呢，你产生了那个作品呢，就已经有一个所谓一个效力，就是说啊，那个就是我的版权咁样。咁但其实呢，这个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一个概念来的。咁所以在法令上或法例上呢，每个国家呢都研究緊點樣去保障一啲所谓嘅一啲版权。咁我打个比喻啦，咁其实呢有啲国家又俾你登记㗎喎，美国同埋我哋嘅祖国。中国呢其实有登记一个制度嘅，咁比较过去几年我諗都成五六年呢，就都推廣緊一個叫DCI 3.0 嘅，即係英文叫 Digital Copyright Identifier， 咁嗰個技術都用區塊鏈嘅。
1: 剛才都輕輕咁樣講咗你一個平台嘅研發啦，咁係 AI 藝術創作及 ID 註冊平台。我哋特別關心 ID 註冊嗰部分先。嗱，我哋講到藝術品，特別係而家好多數位嘅藝術品啦，點樣確認佢嘅身份？個平台點樣幫到手咧？
10: 係啊，嗱，第一件事就係話藝術家本身其實佢話即係創作咗一個作品出嚟，其實佢點可以保障咧？第一件事就係話你要小心，第一好多平台呢，如果网上平台啦，无论系一啲所谓自媒体啊嗰啲平台呢，如果你有机会系 upload 咗一啲档案上去呢，其实好多时有机会就变成咗人哋嘅数据啦。呢个就睇下每一个平台一啲所谓佢哋嘅即系规范啊，或者佢哋嘅条款啊咁样。咁呢个第一个先就系认知先啦。第二就话喺版权法本身每个国家嘅一啲版权法呢都有唔同嘅 所謂嘅interpretation， 應該中文應該點講就係
1: 唔同嘅展示。
10: 展示嚇，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佢哋要知道咁多嘢嘅時候咧，或者要保障自己嘅權益嘅時候咧，係需要一定嘅一個方法去話俾人聽，喂，呢個係我嘅作品咁、哦、樣，唔係單單純粹話即係喺自媒體度就咁宣傳就係、是、哦，又畫咗個新畫啦，咁啊麻煩你俾個 like 我咁樣啦。咁呢啲係保障自己嘅。咁所以點解國家佢行一個所謂 DCI 3.0 啦，甚至乎喺而家喺歐洲有一個標準叫 ID Standard 咧，希望就係可以第一件事就係喺每個作家或者每一個藝術家嘅作品本身去創作咗出嚟嘅嘢咧，係先行你自己登記咗先，全證。我頭先用嗰個字眼就係叫全證。點解要全證呢？因為咧，若果有任何嘅一啲民事或者一啲大部分都係民事嘅一啲索償咧，其實咧都需要你提供證據嘅。咁而家提供證據嗰個成本就變成好高啦，所以延伸就話，咦？如果有個 ID 喺今時今日數位年代、數位時代嘅一個作品，無論佢係有冇新成 AI 技術好，或者你係自己用一個軟件去做創作出嚟都好，你都可以有一個保障。
5: 嗯，所以呢個平台咧就是俾一啲嘅創作者去自己登記嘅，就唔係俾之後可能買咗呢個藝術作品嘅人去登記嘅。
10: 絕對係，絕對係。嗯，
1: 咁而家涵盖嘅艺术品类别包括啲乜嘢咧？
10: 我哋暂时而家比较 focus 系所谓嘅平面嘅 visual art 啦，但系其实系可以包含就算舞台设计啦、音调啦、作词啦，甚至乎一个类似我哋叫做艺术装置都可以嘅。其实喺国家入边DCI 3.0咧，佢做得好好嘅，佢可以分得好细，做到就系话希望每一个创作者或者一个团体，即系创作者系可以系多个唔同嘅人，甚至乎有啲唔同嘅单位咁，咁佢哋系可以自行自己登记，系啊。
5: 咁喺登记方面需要提供一啲咩嘅资料咧？
10: 咁就呢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啊，星。咁咧，其实登记每一个作品嘅创作时候，或者佢有个 description， 或者有个 title， 或者嗰、那个佢哋嘅一啲数据咧，其实都系即系几时产生啦，喺边度展示过啦，每个作品佢可能系有交易过嘅，其实都可以登记上去嘅。咁所以其实一个资料好齐全嘅一个资料库，去方便艺术家去传证。
1: 假設我係一位藝術家，我用一個軟件咧畫咗一幅圖出嚟，希望揾你哋個平台去登記啦。我哋個流程要係點樣做㗎？
10: 基本上而家我哋個系統咧，第一代嘅系統試緊嘅咧就係佢要 upload 啦，跟住佢亦都要做一啲我哋叫做喺數據庫入邊咧，要輸入好多唔同嘅一啲有關呢件作品嘅創作嘅時候啲資料啦，甚至乎佢可能有啲大細啊，或者佢有用啲咩我哋叫媒體嘅 media 嚇。咁如果因為平面嘅一般嘅一個視覺藝術咧，都係有用呢啲咁嘅 definition 啦。咁但係會相信第時喺其他嘅一啲作品咧，就牽涉到譬如軟件咧，就係你用邊個軟件啊，用邊個模式啊。跟住你有冇一個過程啊？有冇一啲相可以證明你個過程啊？呢都係一啲入面啲數據。
1: 嗱，譬如我張身份證上面就係有我嘅身份證號碼，亦都有我個樣喺度㗎喎。咁譬如一個藝術品，佢有個數位嘅身份證啦。呢一張藝術品嘅身份證涵蓋咗啲咩資料嘅咧？又點樣可以讀取到呢啲資料？
10: 冇錯，非常之好啊！呢個問題 ，Mandy。身份我哋頭先講就係藝術 ID 嘅一個申請啦。咁藝術 ID 本身就係一個其實一個條碼嚟嘅。譬如我哋香港人嘅身份證就有個
1: 英文字母，有抽數目字，
10: 係抽數目字。咁跟住一就係 unique 嘅，係咪 unique？ 咁而核實嘅單位去 issue 呢個咧就係、是、譬如係我哋嘅入境事務處咁樣。咁但係咧喺今時今日呢個講緊全世界一個標準，就希望可以用到就係話大家都可以認可嘅。呢個第一件事就係話佢可以登記。咁而家我哋採用嘅一個所謂嘅 機制咧，就係用W3C， 就係W3C 係其實叫做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咁如果大家可能有經常用一啲譬如上網嘅，就用啲咩 HTTP 啊、FTP protocol 啊呢啲咧，其實就係 W3C 去認定一個標準出嚟，咁等所有網站啊、所有嘢都可以揾到同一樣嘢嘅嘢。咁數據，咁我哋而家呢個 ID 咧就係 W3C 核准嘅一個叫去中心化嘅 DID colon art。ART， 咁我哋已經係得到 W3C 嘅核准，就係用喺我哋呢個所謂嘅 use case 嗰度咁樣。
7: 今次 AI 藝術創作及 ID 註冊平台就會將藝術品嘅資料記錄喺區塊鏈度，資料就唔能夠被更改。啊，咁唔知佢哋當初係點樣諗到運用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嘅呢？
8: 咁我哋又再听下科大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点讲啊？
10: 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啊，这个跟我哋几年前跑得好痕嗰啲叫 NFT 系咪会差唔多相关啊？咁我先解释就话，其实 NFT 都系用区块链嘅，不过佢当初做错嘅地方就系话佢啲代码值。同埋佢嘅收集嘅資料咧，其實唔夠完整，亦都冇得到一個好似我哋咁一個中立嘅一個 W3C 去核准呢個所謂嘅 ID， 佢只係一個係人都可以做到一個我哋叫鑄造 minting 一個鑄造一個碼出嚟一個代碼，咁就話呢個就係 NFT 啦咁樣，變咗可信性非常之低，同埋佢哋當初個初衷好多時做出嚟咧好多唔好嘅一啲即係分子咧，就攞嚟即係就好偷下拐騙咁都有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哋今次用呢個所謂嘅區塊鏈咧，第一件事我哋係用一個decentralized ID， 頭先我講 DID colon art 呢個啦。第二就係話我哋係用緊一個叫做今時今日金管局都有核准嘅一個叫 Ethereum， 即係以太幣嘅一個叫 EVM。就係 Hyperledger Basel， 咁嗱，我講多一堆英文詞出嚟啊，咁但係其實呢個咧就係而家金管局喺佢哋試驗用區塊鏈去做一啲佢哋嘅 project 嘅時候，佢哋核准嗰個叫 EVM Basel 就係 Hyperledger 嘅，咁我哋都係用同一樣嘅，咁呢個咧區塊鏈咧變咗咧個穩定性係非常之高。第二就係話由我哋香港科技大學呢邊咧，我哋先行推廣呢個應用嘅技術。咁希望嗰啲數據咧就係儲咗喺一個數據庫度，而家數據庫咧就係用區塊鏈去寫低所有數據嘅。你要真係要去改嘅時候係改唔到。第二，你可以加數據，譬如一幅作品咧，佢今次佢之前登記嘅時候咧，淨係做個展覽係做個三次嘅啫。之後仲有做過兩三次展覽喎，咁點咧？我只可以加，就唔可以刪減。咁邊個可以寫呢樣嘢？
1: 唔可以抹去過去嘅歷史嘅。
10: 冇錯啦，冇錯。咁邊個可以寫呢樣嘢咧？原來就係嗰個藝術家自己可以寫翻。
1: 頭先咧你提到一個概念咧，叫 DID 去中心化身份識別，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係一個點樣嘅概念？
10: 係啊，嗱，去中心化咧就喺我哋。區塊鏈嘅應用層面咧，就係話可以隨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去核准呢、這個或者去提供呢個服務。嗱，今時今日我哋第一個我哋喺科技大學就應用呢個技術咧，就係、是第一個跳出嚟就係、是，所以之後嘅代碼，譬如我哋所以發嗰個藝術 ID 咧，就係、是、會有 Hong Kong UST 嘅名喺入邊嘅。咁。之後譬如我哋作為一個project 呢，我哋會邀請其他學府啦，甚至乎外國嘅 art institution 呢去做一個配合啦，希望佢亦都係應用我哋呢個所謂 protocol。 其實我哋就 有少少係好似開源咁樣嘅。倒返轉頭，我哋希望係一個support 到其他即係學府都可以發到呢個 RID 囉。
1: 嗱，既然係一個身份認證系統啦，咁譬如入境處都係確認我張身份證係真偽㗎嘛，咁有乜嘢人或者乜嘢嘅單位係需要聯繫去即係令到呢件事成真呢？譬如唔同地區嘅藝術館、唔同地區嘅藝術品收藏家，你哋會點樣向佢哋推廣有一個咁樣嘅平台令到佢哋都信納啦？
10: 係呀，嗱呢個問題就係牽涉到在 governance啦，同埋 trust， 咁所以呢个变咗成我哋科技大学第一个跳出嚟，就话喂呢件如果应用科技喺今时今日数位年代，尤其是 AI 新型技术咁蓬勃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倒翻原来就系我哋都揾一个方法去保障佢哋啦。咁所以我哋而家我哋自己学府，甚至乎我啲同僚，甚至乎我啲喺学校入边啲老板级嘅，都其实喺呢个暑假其实都去咗好多英国、欧洲嘅学府咧，有提倡我呢、這个所谓呢个技术嘅。
5: 系啦，同埋即系呢一个平台咧，其实都用咗好多新嘅技术啦。当中亦都见到有一个叫做隐形浮水印技术，呢个又系咩技术嚟嘅咧？
10: 系啊，我哋嘅技术入边嘅层面咧，除咗你话一个登记系统嘅同时咧，其实有几样嘢好重要要保障嘅。第一个就系话，若我头先好早段都讲过就话，其实好多时艺术家佢可能upload 咗啲相喺自媒体度，其实佢都会变成咗人哋嘅数据噶啦。咁我哋其中有一個技術咧，就係用一個叫做 C2PA 嘅技術啦。呢個隱形水印嘅技術 C2PA 咧，其實就係將某啲嘅資料咧寫咗入去嗰個媒體嗰度。咁當係一個譬如一個普通嘅一個 JPEG 嘅 file 先啦。咁所以等於就係話，第一件事，我哋嘅平台咧，希望就藝術家了解到就話，佢 upload 嘅相上嚟，或者佢嘅照片，或者佢个作品上嚟我哋嘅平台咧，其实经过呢个第一件嘅处理，就变咗系可以保障咗系咩？就唔俾其他大模型嘅攞嚟做数据。OK， 咁呢个就系叫 anti scraping 或者叫 anti training 嘅呢个学名。咁呢个第一件事就隐形。咁我哋已经系实施咗噶啦。第二个水印技术咧，就系我哋科技大学有一个团队咧，就系研究用一啲条码嘅技术，就系加埋照片嘅。咁我哋喺美国同埋日本同埋国内都系有专利嘅。咁嗰个专利咧，就系容许我哋咧将嗰个另外呢一部分嘅一个条码嘅一个技术咧，即系水印条码嘅技术咧，就可以加埋嗰、那个。剛才我講的 DID 就是說可以拿到那個資料了，從而就變成可以就只是有那個水印的人才可以查證到那個是真還是假，其他都會是假的。
11: 真是問，真是問，真是問，真是問，真是問，真是問 AI。
1: 好啊，星牙，咁我哋咧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咯。咁啊，头先啊，秦博士同我哋解释咗佢哋 ID 注册平台嘅功能啦，艺术品都可以有数位嘅身份证，咁啊保护翻艺术家啦喺版权方面啦。咁啊，但系啦，而家 AI 发展得咁快啦，有时唔系净系艺术家自己用软件创作噶嘛，亦都有可能咧系用到人工智能嘅技术帮佢哋咧生成一啲艺术品嘅。我哋今日问一个乜嘢嘅问题咧？
5: 就系如果我用 AI 生成咗一幅画，咁呢幅画系咪属于我嘅咧？
1: 咁我哋先听下 AI 点样回答，然后问下全博士佢嘅睇法系点样样啊？
12: 用 AI 生成一幅画是否属于你，要看贡献同平台条款。根据香港版权条例，就算作品系电脑 AI 生成，只要有一定原创性同人力安排，版权可以归属负责创作安排嗰个人，例如实际操作 AI 提供提示同选择结果嘅你。但同时亦要睇 AI 平台本身的用户协议，有啲平台会保留部分权利或只俾你有限度使用权。如果作品太像某幅现有画作，仲有机会搞到版权侵权。
1: 好，秦博士，点样睇呢个 AI 嘅回复咧？
10: 呢个 AI 回复咧都相当近噶啦。 因為第一件事咧，就版權法本身係保障咗原創人嘅一啲作品嘅，亦都包括佢可能再用佢原生嘅稿件或者佢嘅作品咧再生成啊，或者點都好。咁但係呢個喺英文嚟講，佢叫 contribution 嘅。
1: 嗯，
10: 所以頭先依個 AI 咧，佢就話睇下嗰個貢獻啦咁樣。咁呢個其實就係。即係直接係回應翻就係 contribution 個部分。好啦，咁亦都非常之啱嘅，佢就話不過都要睇下個平台，因為始終出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平台，佢亦都用唔同嘅方法去演算法又好，或者佢用唔同嘅大模型去做都好，佢都有機會就係話佢有啲條款就話咁你用咗或者佢嗰個生成詞句咧嗰啲啦 prompt 咧，佢可能用咗話我要呢幅畫似張國榮咁，或者似邊個都好，咁有機會嗰、那個某個係其實侵咗人哋嘅權都未定嘅。OK 嗱，咁但係亦都有啲。唔同嘅例子嘅，我打個比喻，譬如我哋話我要生成一個好似蒙羅麗莎咁樣嘅，蒙羅麗莎嗰幅畫其實已經冇版權嘅啦，因為絕大部分好多國家嘅公約入面咧，都係有啲係50年咧或者70年嘅啫。咁蒙羅麗莎呢幅畫咧，當然就係已經係冇咗嗰個版權法例嘅保障嘅，其實。
1: 哦，咁都涉及到嗰個歷史係點樣嘅，
10: 都涉及到
1: 平台嘅條款係點樣。
10: 係啊，變得有少少複雜嘅地方，就係都要睇嗰件。所以點解你會頭先會呢個 AI 嘅一個答案啦，佢都會話到，不過都仲要睇下你嗰、那個你生產咗出嚟或者生成咗出嚟嗰、那個有冇再侵權，有機會嘅都係啦，嚇咪好複雜咧。
1: 今日好开心啦，认识到科大艺术与机器创造力部新兴科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啦，嚟同我哋解释咗呢个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今日咧，我哋比较重点讲咗咧 ID 注册平台呢个部分。咁我哋咧下个礼拜继续揾秦博士啦，同我哋倾倾点样运用人工智能喺呢个平台上面可以做到艺术创作。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址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都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个礼拜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及人民币债券市场。

0: 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工作暑热警告在5:2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部分行车线啦，仍然因为交通意外暂时封闭，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亚街路街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为咗配合水务急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暂时封闭。咁另外为咗配合水务工程，直到下昼嘅六点，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直到下昼嘅五点，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啦，因为水务工程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交通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和清水湾道比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6: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7: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排少见少，得翻20多档噶咋，感受一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10: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仲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一份文化刊物可以有咩内容？
12: 大地书香，
13: 唔同嘅范畴能够化成文字嘅话，我哋都会尝试带俾读者。
11: 一份经营咗60年嘅刊物有咩坚持？
13: 保留翻中华文化特质，就系直排书。
14: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我施志荣，请嚟编辑叶国威分享编辑经验。
14: 大地书香，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又嚟到星期日下午5:30新聞翻嚟之後，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喺學生哥搞緊呢一科呢個環節，有我 Mandy 張景瑩。
1: 各位聽眾大家好，仲有我宇仔。
2: 大家好，仲有我虛擬主持 Sky。今集我哋嘅節目繼續同大家探討下科技與生活嘅關係。
0: 是啊，今天要介绍的发明品完全唤起了我的童年回忆啊。宇仔啊，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些夜光贴纸，我会将它们贴在睡房的天花板，熄了灯之后，这些星形的贴纸发出淡淡的绿色光，好像漫天星宿咁啊。
1: 有啊 ，Mandy， 呢啲夜光星星贴纸都陪我度过咗好多个夜晚噶。以前细个觉得好神奇，点解冇插电都识得发光嘅？
2: 就等我同大家解释下啦。这个科学原理称为光自发光。当夜光品受到光照射，内部的电子会从基态转变为激发态。由于激发态能量不稳定，电子返回基态的时候就会释放光能。由于这个过程释放能量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即使光线照射停止了，夜光品仍然能够持续发光一段时间。
0: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出于和我们很类似的童年回忆和幻想，发明了比夜光更光这个创科作品。他就是来自文理书院九龙的学生团队代表湛海瑶同学悠悠，同时欢迎学校的指导老师卢汉文老师。你们的作品名称就叫做比夜光更光，英文还有个 2.0 的，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是一个什么的发明品来的呢？
3: 其实我们的项目比夜光更光就是一个提高夜光物料效能的项目。当然除了物料本身的一个提升之外，我都有考虑到一些在现实生活上面应用的情景的。是啦，咁我哋嘅團隊呢就係有四位同學啦，然後我哋就係由中二開始構思，咁喺中三開始嘅時候呢就實行呢個項目嘅。咁而家我哋都中五啦，所以項目成個過程都有3年嘅發明同埋改進嘅時間嘅。
1: 咁點樣會啟發到你當日發明呢個嘅比夜光更光嘅發光材料呢？
3: 其實呢個靈感呢就係嚟自於我哋細個喺卡通片見到嘅一啲發光寶物啦，即係例如喺蝙蝠俠或者係一啲超人入面有啲超能力嘅時候，佢就會攞出一啲好發光嘅寶物。咁當然有係例如就係日本嘅動漫就係天空之城啦，咁入面女主角都帶住一條識發光嘅飛行石頸鏈嘅。咁我哋就喺度諗緊，可唔可以將呢種動畫入面嘅發光效果就帶到嚟現實呢，透過科學咁樣。
0: 我哋细个嘅时候，屋企会有嗰啲夜光贴纸噶嘛，咁佢哋已经系夜光噶啦。你哋嘅物料同我哋原有市面上有嗰啲有啲乜嘢唔一样嘅地方咧？
3: 咁其实我哋嘅夜光项目咧，這个物料就系比市面上嘅一啲可能夜光星星或者夜光贴纸咧，佢嘅亮度系高好多啦，而且佢嘅持续时间咧都系比佢哋大大咁提升咗嘅。
1: 咁可唔可以具体讲多少少，系比可能坊间长咗几多嘅发光时数？咁同埋当中有冇喺颜色上面？因为我见到而家嗰个夜光材料就系一个荧光绿色啦。咁当初喺拣颜色上面有冇啲谂法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3: 我哋呢个夜光嘅材料咧，研發出嚟就係比即係傳統市面上夜光星星大概就係可能可以持續10至30分鐘左右啦。咁我哋都有做一個測試嘅，而我哋呢個夜光嘅材料咧，大概就係可以超過20個鐘左右啦。咁至於顏色方面咧，就係因為我哋都有發現其實。即是一個光譜入面，咁綠色呢就係對於人眼係最敏感嘅顏色嚟嘅。咁其實可能我哋會見日常生活中有燈嘅時候紅色係比較光啲嘅，但其實呢喺一個夜嘅環境呢，我哋對綠色係最為敏感嘅，咁紅色呢就淨係得綠色嘅1/10嘅啫。
0: 咁不如我哋拆解一下當中一啲科學原理啦。先講一般而言，一啲夜光嘅材料點解夜晚識得發光，可唔可以先解釋一下呢？譬如盧老師幫手解釋一下。
4: 咁一啲發光物料呢，本身佢個發光嘅情況呢就係咁嘅。咁佢哋呢就物質係會首先吸咗一啲能量先。咁然之後呢佢就會再將吸咗啲能量呢就係 放翻出嚟。咁如果放翻出嚟嘅时候，佢放得快嘅话，咁佢就好快咧，就已经冇咗呢个发光嘅效用啦。咁但系如果佢系放嘅时候系放得慢，系慢慢咁放嘅话咧，咁佢嘅时间就比较持续啦。咁亦都咧，即系好似头先同学讲嘅个发光物料咧，佢会比坊间可能会比较释放光嘅时候比较长啲，就系咁嘅意思嘅。
0: 嗯，咁不如邱玉同我哋解释下啦。咁你哋研发嘅呢种更光嘅物料，亦都可以释放光嘅时间更长啦。以往市面嗰啲啦十零分钟，你呢一只咧可以去到二十个钟头。其实点解可以做到嘅咧？
3: 其实呢个达到咗呢个嘅夜光效果咧，主要就系喺一啲物理上面嘅突破啦。即系例如我哋最核心嘅一个技术就系一个叫做半圆浮技术嘅。咁我哋就将一个本身嘅夜光粉，佢嘅重量系比较重，可能佢会喺一啲环氧树脂入面就会沉底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将佢升到去一个半圆浮嘅状态，令佢嘅受光面积同埋放光面积都大大增加嘅。咁中间我哋就系需要去有一个合适比例嘅环氧树脂同埋夜光粉嘅调配啦，然后就去令到佢达到咗一个半圆浮嘅状态。
1: 啱啱 Yoyo 都讲到环氧树脂，究竟咩嘢嚟嘅呢？
3: 其实呢个环氧树脂就可以当系一种喺科学材料入面嘅一种胶水，咁就系你等佢风干咗之后，佢就会达到一个硬化嘅状态。
0: 嗱，简单啲嚟讲咧，即系佢哋研发呢个物料咧，系一种涂层嚟嘅。咁啊，呢个涂层需要一啲夜光粉啦，然后加入头先一啲胶水咧，就混合成为一种即系涂料咁样，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4: 系可以嘅，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是、好似主持人话斋，胶水沟埋啲涂料，令到佢浮喺中间，即系平均地分布喺中间咁样嘅。
0: 咁所以由于佢悬浮咗喺中间，向上、向左、向右、向下，佢都可以吸光啦。咁然后佢散发嘅光亦都会多啲，系咪咁解？
4: 系冇错嘅。
0: 咁我哋咧喺直播室呢度咧，亦都见到一啲佢哋带嚟嘅成品啦。咁啊，见到一块白色嘅好似画板咁样样，上面咧就涂咗一层佢哋研发嘅绿色会发夜光嘅涂料啦。头先解释咗有一个悬浮技术啦。咁我哋摸落去都几光滑噶。其实仲有冇啲咩特别功夫令到佢会夜晚发光嘅亮度特别高噶咧？
3: 咁我哋當然除咗一個核心嘅半圓浮技術啦，仲有其他方面嘅改良嘅，即係例如我哋喺一開始嘅時候，即係佢嘅最初版本啦，就會發現喺呢塊圖板上面就會有一啲透明嘅氣泡啦。咁我哋就喺度諗緊，其實透明氣泡會唔會影響到最終嘅一個透光度同埋佢發光嘅效能呢？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將呢啲透明嘅氣泡就消除佢，咁就喺度諗緊有啲咩方法呢？咁其實我哋發現可以用一個抽真空嘅技術，就令到佢空氣膨脹，然後令氣泡咧就可以趕走啲氣泡，然後就提升嗰、那個最終材料嘅透光度咁樣。
0: 老師可唔可以都解釋一下？因為喺液體呢啲好似咁膠水嘅形態，要抽真空係咪好難嘅咧？
4: 咁可能就一般嚟講咧，就應該難啲理解。咁但係咧，其實咧嗰個原理就係、是、我哋咧就將呢啲嘅塗料咧就放咗喺一個嘅抽真空嘅一個嘅箱裏邊。咁當我哋抽真空嘅時候咧，因為裏邊嘅空氣咧就被抽走嘛，個箱裏邊嘅空氣被抽走。咁所以咧，自不然咧喺嗰个涂料里边嗰啲咁嘅气泡咧，就会咧就向上升，咁就会离开咗嗰啲咁嘅涂料，咁自然咧就做到咧就系吸走咗嗰个气泡嘅效果嘅。
0: 同埋呢块咧涂咗涂料嘅画板，我望落去咧，佢都特别光亮噶，佢系咪都有落咗一啲心思落去噶？
3: 系，咁我哋就喺画板嘅最底层咧，就加入咗一个反光度比较高嘅一种白色嘅顏料啦，咁佢嘅反光度其實都係超過咗九成左右嘅。咁我哋就係喺度諗緊，既然佢射入去有光，咁可唔可以將射入去嘅光都反翻上嚟咧？然後就去提升佢呢個夜光材料最終嘅反光度。咁所以就有一個諗法，就係擦一啲白色嘅顏料，同埋一啲即係反光度比較高嘅顏料上去，就當係一個塗層咁樣，希望將啲光可以反翻上嚟。
1: 咁其實，整体佢其实如果喺应用喺日常生活入边啦，咁其实系有啲乜嘢嘅谂法，或者系嚟紧会有啲乜嘢嘅实际用途噶？
3: 咁首先呢個夜光材料，我哋最即係最明顯嘅一個應用層面，就係喺工藝品上面啦。即係例如我哋都有整到唔同嘅鎖匙扣啊，或者係手機殼等等嘅。咁仲希望可以應用喺一啲安全嘅層面上面，即係例如當係一個夜光行山，即係你夜間行路嘅時候嘅一個山景嘅標記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將呢個發明品，就喺日頭吸完光之後，喺夜晚放出光，就去標記一個山路，就等行人可以喺夜晚都可以望清楚條路。
1: 即今次的作品的名字就叫比夜光更光 Grow Brighter Than Star 2.0， 那說得 2.0 真的有 1.0 啦。那其實新版本和舊版本有什麼分別呢？過程是不是真的用足三年時間去研發這個 1.0 進化到 2.0 的過程先？
3: 那其實我們這個 1.0 2.0 就是剛剛所提及到，就是一開始最初版本即是 1.0 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它這個圖片是有透明氣泡，而且那時候我們最開始最底那層並不是這個反光度那麼高的白色顏料來的，而是一塊鏡來的。那我一開始就在想，會不會有些東西可以比鏡的反射度是再高一點呢，還有怎樣去釋除即是去整走這些氣泡呢。那就是我們在 1.0 之後發現了這個問題，然後就在改良嘗試去想出一些方法去解決它。那最終就是用一個抽真空技術，和將鏡替換成一個反射度比較高的白色顏料。
5: 嗯，在整個研發歷程呢，由 Yoyo 中二開始，然後去到現在中五，即是三年的時間，哪一個即是實驗的歷程是花得你時間最多的？
3: 其實就是我們的核心技術，就是半圓浮技術。半圓浮是一個，即是你要讓一樣本身已經很重，已經要去沉底的東西，半圓浮其實都是一個很難想像和很難做到的東西來的。那我們花得最長時間呢，就是我們要去調配不同的比例，才可以令到一個那麼重的東西可以成功半圓浮中間的。那因為我們有時候呢，會發現調完之後呢，它好像是半圓浮，但發現呢可能隔一陣時間，隔一段長時間之後咧，佢又會沉翻落底，然後我哋團隊就會非常嘅懊惱，點解佢又會沉翻落去嘅咧？咁可能就係個比例未到係一個最好嘅狀態，所以佢就做唔到，即係喺佢，因為佢硬化都需要時間嘅，咁就做唔到喺佢硬化之後咧，即係硬化之前都仲係 keep 住半圓浮嘅狀態。
6: 太陽底下新鮮事。
5: 今次這個作品很厲害，除了在本地以至到在國內不同的比賽之中得獎，最新近今年3月你們亦都由你代表 Yoyo 去到非洲的特尼斯參賽，在第17屆特尼斯國際工程與科技節裡面拿到全場總冠軍。
1: 咁嗰陣去到特尼斯比賽過程之中，有沒有遇到啲乜嘢難忘嘅事啊？
3: 咁我其中一個比較深刻嘅咧，就係有一個裁判咧，佢就係都有感覺上係問嘅問題都非常有資歷同埋非常有經驗嘅。咁可能我都會比較考起啦。咁好彩最尾都即係可以透過一個好比較詳細、比較深入嘅解釋咧，就去解決咗佢問嘅啲問題。
5: 佢有啲咩問題咁具挑戰性咧？
3: 佢可能就會問一啲好技術性嘅問題啦，即係例如我哋抽真空技術成個過程係點啊？因為抽真空技術我哋嗰陣時冇詳細咁樣喺個展板上面展示出嚟嘅，咁可能佢望到呢一點就會好好奇啦，同埋好想深入咁去探究。
5: 嗱，依個係一個工程與科技節嘅比賽啦，其實仲有同場其他參賽嘅作品係邊一啲範疇嘅發明嚟嘅咧？
3: 其實佢講係工程與科技節啦，但係我都去到有見到好多唔同嘅範疇，即係例如話可能醫療佢會有一啲好犀利嘅研究項目啦，或者係有一啲係有一對係澳門嘅朋友啊，就係、是、研發咗一個系統，就係、是、希望去推動一個碳排放嘅減少嘅一個活動嘅。咁我都覺得非常嘅新穎啦，而且係可能對世界都有啲貢獻。
5: 你又形容到点解有呢个契机去到特尼斯呢，就是源于当初你喺全国性嘅比赛喺内蒙古嗰度呢亲自去到特尼斯嘅摊位向当地嘅科研人员呢去介绍你嘅作品。嗰时有冇一个特别嘅原因点解揀一个非洲国家嘅展位啦向佢哋介绍㗎？
3: 其实都有，因为那阵时在咁多个不同的展位入面咧，咁可能就觉得非洲可能佢会喺发电方面会有啲冇咁新鲜或者冇咁有突破性嘅技术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将，因为正正好我哋呢个夜光材料就系一个唔需要靠电力供应就可以发光嘅材料嘛。咁希望都可以带到呢个技术去非洲，睇下会唔会对嗰边嘅人会有帮助，或者系可能都想我哋团队都想扩阔下自己嘅视野，所以就去到一个外国嘅展览。
1: 咁头先你都讲到啦，在场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咁除咗特尼斯之外，咁你哋仲去咗边啲摊位嗰度讲自己嘅科研作品噶？
3: 咁除咗特尼斯之外，我哋都有去到意大利啦，同埋非洲津巴布韦，仲有欧洲嘅卢森堡嘅摊位嘅。
5: 咁好巧喎，知道你哋今年嘅10月啦，就将会去到卢森堡，咁亦都去参与当地一个国际科学博览会。呢个契机系咪都系源于嗰一次嘅经历咧？
3: 冇错啊。
5: 咁嚟紧呢个计划系会点啊？去到当地都系介绍同样呢次嘅作品，会唔会有 3.0 嘅版本添啊？
3: 即係因為都嚟十月比較近啦，可能都有啲困難可以去進化到 3.0。當然我哋都有去諗唔同嘅，仲有啲咩改善嘅空間啦。咁都係帶翻同一個作品去到盧森堡度做展覽嘅。
1: 咁嚟緊 3.0 上面啦，有啲咩期望或者係嚟緊會進一步想改善嘅咧？
3: 咁進一步想改善，可能就係我哋工序上面嘅問題啦。因為我哋而家每一個工序，即係製作呢個夜光嘅項目咧，都係由我人手去製作嘅。咁但係因為佢硬化可能或者是你溝材料的時候你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啦，咁可能我哋四位同學都是中午就可能冇呢個時間去一直去生產呢個夜光材料，或者去再去將佢應用到唔同嘅形狀上面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改善到呢個工序嘅市場嘅問題。
5: 老師咧有冇咩感想？對於幾位同學一直去到世界唔同嘅國家去介紹佢哋花咗幾年時間去研發嘅呢個發光嘅材料。
4: 由即係佢哋由初中開始啦，同埋佢一個團隊啦，即係佢哋見到佢哋係一路成長緊嘅，咁由中二開始，咁去開始一個嘅叫做科研課程，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就可以獨當一面，咁咧就可以有自己嘅成品啦，咁同埋咧去到咧世界唔同嘅地方咧，係可以有一個傑出嘅表現啦，咁都好睇到佢哋咧就即係喺呢個培育裏邊係已經做到係可以擴闊到視野啦。同埋亦都可以睇到佢哋係即係自信心亦都係增加咗唔少，咁亦都係有好大嘅潛能咧，就係可以將呢一啲貢獻咧，就貢獻翻咧喺我哋嘅社會同埋喺全球人類福祉嗰度嘅。咁我哋都見到佢哋有呢個咁嘅成長，所以都係好欣慰嘅。
1: 老 Sir， 對於比夜光更光呢個作品喺未來可以點樣改良？你又有啲咩期望啊？
4: 咁因為而家佢哋嗰個產品咧，其實已經叫成咗型啊，我可以話。咁期望咧就係話，如果佢嗰個發光體可以有更高嘅效能嘅話咧，咁就令到可以喺譬如第三世界國家啊，即係可能頭先同學仔都已經即係都講過，可能佢哋嘅技術未個層面未必係咁高嘅，咁咧令到佢哋都可以使用到呢一啲嘅物料咧，就改善到個生活嘅話咧，咁無形中都係一個貢獻嚟嘅。咁所以 3.0 嘅話咧，希望如果即系同学仔继续努力嘅情况底下咧，就可以有贡献到其他有需要嘅地方，即系世界上有需要嘅地方。
5: 咁啊，预祝你哋由 2.0 迈向 3.0 嘅过程顺利啦！嚟紧去卢森堡之行，亦都会让更加多人认识你哋呢个咧比夜光更光嘅发光材料——夜光材料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两位嚟到太阳底下新鲜事，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排九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表示尊重裁决，家属就话等咗16年终于等到公义，暂时可以释怀。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详细新闻内容。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除排九个月，不获缓刑。裁决指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去医院进行检查。陈乐谦报道。
2: 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治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治，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治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俗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逐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先至致电涉手治，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治在事发之后的八日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治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敢做，构成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是属于个别事件，涉手治在过去从没有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涉手治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看不到他有反省和悔意，判处除排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在2009年的12月，一对内地夫妇在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男婴的家属表示等了16年终于等到公义来到，可以对个仔有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但是已经换不回个仔一生的健康。协助家属的病人组织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政府表示尊重裁决，说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王慧培报道。
3: 脑瘫案男婴的爸爸黎先生在裁决之后说，苦等16年才等到公义来到，终于对个仔有所交代，暂时可以释怀。
4: 一宗本来是清晰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却要我们等待等候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以为曲折，当中的原因既是秘书处失职，亦是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有失公众期望。一个公正的纪律制度是不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希望我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不希望再有苦主经历我们的更新。
3: 不过黎先生话个仔一生嘅健康已经换唔翻，会透过民事法律程序追讨相关责任。一直协助家属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裁决合理同公道，亦都向其他医生带出重要嘅信息，应该坦白承认同承担责任。又期望医委会改革扭转由医生主导的观感。
5: 当然对于今次这个改革，我们都觉得是行了一步的，但始终是未够彻底扭转市民对于医委会所谓医商卫的观感。如果要令到市民相信医委会，相信裁决结果是公道的话，最理想的安排应该都是由专业人士和非专业的界别各占一半去组成医委会，就住调查研讯希望有一个平衡安排。
3: 政府就话尊重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亦都期望令到家属释怀，全力聚焦儿子嘅照顾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同制度嘅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嘅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景息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陈晓庆报道。
6: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商台节目表示，香港可以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作较大贡献。他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未来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将会提速，亦都是主轴工作。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流动性，而香港作为枢纽，可以透过银行系统辐射至国际，同时银行要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人民币使用好似美元一样方便。
7: 现在已经辐射了去12个不同的地区国家，那里的人是有人民币便宜的，是可以用到。怎样令到他们是海外中东啊、东盟那些企业开始用人民币呢？咁呢一样呢，就係我哋同嗰啲银行呢係夹得好密，就係一定要啲银行呢係帮佢啲客户学识点用人民币，而且呢提供嘅服务落到地呢係一条龙，好似你用美元咁方便嘅。
6: 不过余伟文话，过程中仍然有一啲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直对，兑换率仍然高，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说的确令人担心，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
7: 那变了现在那个不同的股票市场那么亢奋，会不会有一个大的调整呢？这个我们要小心预备。而且我们担心的就是啲风险叠加。当譬如你说是股市有调整的时候，如果我哋又預啱地緣政治引起通脹嘅憂慮，而大家又驚利率會上升，咁會唔會係下一個浪走埋嚟？我哋會見到股市又跌，個債市又跌。對香港嚟講咧，你個底子要夠厚，監測要好，應變要足夠。
6: 佢呼籲市民喺投資嘅時候要謹慎行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1: 警方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在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 警方话喺金属容器内一共检获172樽，每樽大约重一公斤嘅怀疑可卡因樽，相信行动成功导致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邓永林报道。
8: 不少已经预约的市民把握最后一日机会到昂船洲军营一睹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风采。军事迷龚先生说，南宁舰是国家先进的驱逐舰，曾经在内地参观过，但是当时未能参观军舰入面的船舱，今次特登预约，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细节。
9: 这个军舰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所以我这次期待还是更来看到更多细节，主炮、鱼雷装备啊，香港的市民还是蛮幸运的。很多这样的军舰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在香港，之前辽宁、山东都有来香港，当然也是很期待福建舰这艘我国第一艘的弹射型航母能够开放。
8: 八十年代退役的士兵姚先生说，国家越来越强大，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来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
10: 感觉现在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希望以后的国家的零五五大旗包括航母来进到网港，来提升我们香港人的爱国热情。
8: 军港旁边的驻港部队展览中心亦都开放，参观者可以叹住冷气欣赏解放军表演训练体操，亦都可以拎到官兵即席徽号的墨宝或者书画，有参观者就有特别的感受。
11: 刚刚让那个何新刚那个军官画的一幅荷花，就是让他写了一个平安喜乐。其实我是悄悄每个都看了一下，他那个背后也有他的简介。他在入伍之前，他其实是就是书画这一块的专家的感觉，就像古代那种电视剧里面的文武将军。然后他的字写的也特别好看。
8: 两艘军舰将会是星期一结束今次的活动离开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的新疆交流团，团员先后参观天山天池和棉田等。有参加者说，亲身接触棉田增加了对农业的认识，有团员就称赞天池的景色。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12: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由广播处长关婉仪率领的新疆交流团继续第三日行程，参观石河子的棉花、蟠桃种植地、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等。有同学说，亲身来到棉田解开对棉花的误解。
13: 我对棉的印象是香港那些是树跌下来的棉，而不是在这里种在地的棉，那次是一些植物、一些种花草的地方，不觉得是一个棉田，但是很漂亮。
14: 我以为棉田都会是整片白色，但是现在来到这里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听了导游说下个月才开，我都会很期待，就算我亲眼看不到，但我都觉得整个都开满了棉花的样会好靓。
12: 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话：香港的学生亲身接触棉田，能够令他们更加认识内地的农业发展。
15: 现在的孩子高居学堂，对农业知识了解甚少，甚至什么是杂草、什么是韭菜、什么是小麦都分不清楚。让孩子们走进棉田，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农业种植，才能知道最基础他们的粮、他们的衣来自何处。
12: 交流团亦都到过海拔高达1910米的天山天池，那里形状狭长，总面积 4.9 平方公里，湖面海拔1928米，是国家 5A 级景区。学生乘搭游船游览，近距离感受湖光山色。
16: 来到望到天池的时候其实很震惊，因为其实始终在香港不会有机会望到这个这么漂亮的景，跟着再见到上面甚至有些融雪是未融化，未亲眼见到你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有些这么好看的景色。
17: 咁肉眼看一定是震撼很多，因为你自己站在这里，其实四周都是很多树，跟着很多山，真的好像水墨画，还有水真的很清。
12: 有导游说，天山天池四季有不同景色，夏季可以登山观赏到蓝绿色的湖水，冬季就可以欣赏雪景和滑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分别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以及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面。王毅说，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郑浩景报道。
1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又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表示对方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他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亦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会永远领先，绝对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两个小时。跟着是由许敬轩带来世界杯直击。
19: 世界杯直击。
20: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总兵在后场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亦都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0-0。下半场文奴干尼在54分钟禁区顶施射过不到巴拉圭门将基尔，去到61分钟，法国换走前锋巴高拿换入道尔，即时见到效果，他大波进入禁区，被巴拉圭的迪亚高高美斯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法国获12码。法国由队长麦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在今届赛事入到第7球，法国最终保持1-0的胜局，八强对手是摩洛哥。巴拉圭今场踢法硬朗，两队球员在比赛期间曾经争论和推撞。完场之后，麦巴比未有同主动伸出右手的基尔握手，基尔之后将个波掉向麦巴比的背脊。法国教练迪金斯赛后赞扬球员表现冷静，避免在比赛尾段同对手冲突。麦巴比亦都话，全队早就准备好要踢一场硬仗，最终亦能够取胜。摩洛哥就在另一场的16强比赛，三球正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排9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表示尊重裁决，家属就话暂时可以释怀。余伟文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微沙克集结喺南宁至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1: 小玲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一带咧都仲系车多少少，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另外啦，今晚启德隧道亦都有日常清洁检查同埋维修保养，由今晚凌晨一点至到听朝嘅六点。启瑞去观塘方向的管道需要暂时封闭，沿住东九龙走廊观塘方向前往宋皇台道和九龙东的车辆必须改经九龙城道。在封路期间，九龙专线小巴路线 62S 去蓝田广田村方向的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乘客亦都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一个渡轮消息，为咗配合观澜访港，听朝由大约10点至到11点，以下航线包括新渡轮来往中环至长洲、来往中环至梅窝、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平洲、珀丽湾客运来往马湾至中环、愉景湾航运来往中环至愉景湾的部分班次都是需要取消、提早或者延迟的。梅窝、愉景湾和马湾的巴士服务会加强，乘客请你留意转船公司的公布，并且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4: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一份文化刊物可以有咩内容？
6: 大地书香，
7: 不同的范畴能够化成文字的话，我们都会尝试带给读者。
5: 一份经营了60年的刊物有咩坚持？
7: 保留中华文化特质，就是直排书。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大地书香，我施志荣请您编辑叶国威分享编辑经验。
8: 大地书香，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嚟到啦6:26。室外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7%。几快嚟到七月份系嘛？哇，眨下眼2026咧过咗咧一半啦。成日都会话啦，究竟时间过得快咧，系咪一件好事嚟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起身啦，梳下个头咁又一日啦，系嘛？有冇人朝头早起身唔梳头嘅先？就算你唔真正用把梳去梳头都好啦，你都用你嗰啲五指梳，只手，跟住咧就会吓拨下个头发咁样啦。哎，嗱，你可能讲允儿姐姐，咁如果真系冇头发咁点咧？冇头发都需要梳下个头皮，按摩下佢噶，因为咧好多中医都讲啦。咁如果你话就算冇头发嗰位或者发型师都咁讲噶，其实你都要护理佢噶嘛，咁所以你平时咧要梳头嘅话咧，其实你有啲梳系直接梳落个头皮位嘅，刺激嗰啲血液循环啊，咁咧就可以令到咧自己个气血好啲啦，甚至乎咧，即如果你想防脱发嘅话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咁亦都要睇翻唔同嘅因素啦，系咪？有啲可能先天性内在嘅问题咧，咁你出边点梳都冇乜用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有时压力啊，或者真系疏通唔到嗰啲即系经络位嘅时候咧，你梳下佢啊，按下佢咧，又会令到吓通翻。咁你又觉得咦，真系话生多咗啲毛仔、啊。唔好忽视咧，即系头发嘅护理啦，唔系话叫大家咧每晚都要花好多时间咧嚟到帮佢敷个 mask 啊，又或者哎呀咩隔日做嗰啲咩深层护理，边鬼度得闲啦？翻工都已经压晒我啲时间噶啦，系嘅，明嘅。所以一放假咧就好想即系摊翻喺度，系啦，补眠翻。定系你系属于另外一批咧，就系翻工啊，还翻工，放假嘅时候咧就会俾自己好好安排咧，因为翻工有好多嘢咧，你系做唔到噶嘛，系咪？喺嗰啲时间你翻紧工，亦都唔可以去办理好多平时嗰啲政府部门啊，或者有啲机构开门俾你去申请嘢嘅时候咧，都系你翻工嗰啲时间。放假嘅时候，突然间或者你攞日假嘅时候咧，就要做晒呢啲嘢，就要好好安排好时间啦。不过有时总会有呢啲点子出现咧，就系你以为一个上昼可以搞掂，点知佢搞你，搞埋个下昼先至得啊！咁啊，真系棘住晒啦。唔同年龄层嘅朋友啊，或者男女啦，你嘅家庭角色里面咧，数埋有几多个范数啦？我哋叫做咁除咗你系人嘅女之外，可能亦都系人哋嘅太太啦，人哋嘅新抱啦，人哋嘅家姐啦，人哋嘅细妹啦，咁样哇，总之近亲关系画个树图出嚟，都已经大把嘢要即系去你去负担啦。所以咪就係話囉，人越大呢就會覺得不如俾自己簡單啲啦。簡單啲咁就唔使理咁多嘢啦。其實理得多呢都真係幾辛苦㗎。本身一個人自己都有好多嘢要理㗎啦嘛。自己嘅起居生活啦，各樣啦。好啦，咁當你作為一個家庭成員嘅時候呢，即係屋企都有好多嘢要你去負責或者負擔，係咪？哇，嗰、那个膊头咧，简直系千斤嘴。要系识得放下同埋放空咧，都系好紧要噶。嗰种系心态上面嘅调整啦，实际上边咧都应该要有动力咁样咧，去将啲嘢放低，系啦。有啲嘢你唔做，总有人做嘅。唔好觉得即系自己咧就已经咧撑起晒咧只半边天，同埋顶住晒所有嘢。当你觉得真系乏力或者攰嘅时候啦，停一停，同埋真系话俾身边嘅即系要负责翻呢件事嘅人啦，五六七八九一个人，可能系平时你一个人撑晒，唔紧要啦，是但啦咁。唔系话你计较啊，而系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咧，你自己都有自身嘅问题要处理，有时情绪上边啦，自己嘅工作啦、感情啦，即系家庭上面都有好多嘢，突然之间爆出嚟嘅时候咧，你未必可以梳理到噶嘛。嗰刻咧即系叫做搵人帮手吓，又或者系举一举手求一求助，都相当之紧要噶。
好似今日咁样啦，我哋万千宠爱嘅助更新热线咧，咁啊善道会嘅同事都上咗嚟噶啦，咁啊 call 已经喺电话旁边啦，大家就会喺我哋节目时间之内咧吓，任打唔嬲，系啦，随时可以拨通我哋电话28651333，28651333，呢个咧就系善道会嘅助更新热线啦，咁大家咧都可以打个电话嚟诶倾下偈啊，或者我唔系有啲咩服务特别要揾，只不过而家觉得咧，哇，好似就系头先我讲嘅嗰啲大石砸住你，觉得心口好似透唔到气咁，背脊又好似好攰咁，哇，好无力啊！即系点算咧？打电话嚟同阿 Koey 倾下偈啊！28651333，8点前都会开放噶。

记住啦，两个电话号码都齐齐开放，1872311打俾星儿咧，就系空中留言信箱啦。2865133咧就系打去咧我哋万千宠爱嘅善道会助更新热线啊。2865133记住啦，咁啊，阿 Koey 就会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同大家倾下偈，甚至乎咧可以将服务带俾你噶，有需要嘅话亦都可以转介唔同机构服务俾你添。所以你仲等咩啊？

我觉得咧乌鸦咧真系一种咧好聪明嘅鸟类啊。虽然咧佢个外貌可能大家就觉得咧唔系太过讨好吓，黑掹掹咁样，同埋有时啲叫声啦都会觉得令人感觉到烦烦地系嘛。

但最近咧，我就睇咗一个即系分享啦，我觉得好感动啊！就系呢一只乌鸦咧，喺一个天台上面咧，就发现咗一只瘫咗喺度嘅猫猫。咁好多人都会觉得啦，猫猫瘫咗喺天台嗰度，一定系晒紧太阳啦。但系发现嘅人就话觉得唔系啊，睇到条影片咧，见到咧，乌鸦望住嗰只猫猫，嗰只猫猫咧就系应该可能好耐冇食嘢啦，好瘦嘅，见到棚骨咁样嘅，咁啊摊咗喺天台嗰度，好似连起身咧都冇力气。点知咧呢只乌鸦咧就企咗喺一个不远处嗰度观察，究竟呢只猫猫发生咗啲咩事啦？咁雀仔正常係好驚啲貓會捉佢哋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呢，佢觀察咗一陣之後呢，佢就擔咗一個食物就去俾貓貓，仲行得好近添噃。好啦，跟住佢放低咗個食物喺貓貓個口嘅附近呢，佢就跳開咗啦。咁啊，跳開咗之後呢，佢亦都喺一個相當之近嘅距離呢，繼續觀察住呢貓貓究竟嗰個反應係點啦。咁隔咗一阵子啦，就发觉咦，猫猫咧好似食嘢咯，跟住乌鸦就飞走咗啦。但系从影片里边咧，又见到乌鸦冇几耐咧，翻翻嚟咯噃，口中咧仲担住另外一嚿食物添。跟住佢又继续将呢嚿食物咧就放到去猫猫嘅嘴边啦，咁啊猫猫慢慢咁样又食咗个食物啦。咁跟住来回咗几转之后啦，咦？突然之间咧，佢嘅观察咧有所嘅变化咯，系啦，只眼睛碌下碌下，咦？个样发觉有啲异样，跟住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啊，猫猫咧。喐翻啊，活动翻啊！佢食咗嘢之后咧，有翻力气啦。喺呢一个即系镜头下咧，咁冇几耐咧，猫猫就消失咗啦。但系咧，镜头仲影到每日咧同样嘅时间咧，跟住好多日咧，嗰只乌鸦咧都继续咧翻到嚟呢个地方，都系继续担住一嚿食物。可能佢仲喺度谂，猫猫唔知会唔会再翻嚟咧？唔知会唔会再需要食物咧？睇到呢一个嘅即系分享嘅时候咧，觉得即系好感动，好窝心啊！动物世界里边咧，其实动物好多时都会帮翻动物噶。角色上面可能有冲突嘅，哇！猫咧成日会搞啲雀仔啦，有时会整伤佢哋啦，咁样噶嘛。好多时猫猫如果整伤佢哋嘅话，雀了界咁，你都通传咗噶啦，喂，唔好同猫玩啊，远离佢哋啊！但系估唔到咧，喺呢一个我哋话有时话人性咧，就喺度发挥呢个光芒啦。原来咧喺动物界啦、雀了界啦，都会有呢啲光芒发出噶。咁所以咧，再望下。啊！人同人之间咧，有时咧，即系思想太过复杂啦，系嘛，谂嘢太多啦，好唔好帮，应唔应该帮，各样各样，这样那样咁样，可能谂好耐，但系佢就觉得，咦，唔系啊，我感受到佢嘅生命可能危在旦夕，我不如就担个食物俾猫猫啦，睇下帮唔帮到佢啦。从呢啲嘅小分享里边咧，就再一次提醒自己啊吓，如果自己有能力嘅话，当然唔系将嗰啲爱心咧就四散咁样啦，系咪都帮？咁我哋都选择嘅，要选择善良同埋选择咧帮忙嘅对象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会唔会谂到咧？你身边嘅人吓都有需要帮忙嘅时候咧，有时俾个膊头佢系啦，即系挨一挨啦，又或者拍一拍佢啦，用少少力度，唔好太大力。同埋有时咧，可能系唔需要讲任何说话，俾个拥抱佢就可以啦。今晚你打唔打算咧？就系张开你嘅臂弯咁样啦，就系拥抱住，可能失落已久嘅。感觉啦，系咪今日想翻翻嚟啦？系咪好耐冇同佢讲过？其实好挂住你啊，好爱你啊！
快啲打电话啦，俾阿星儿啦，18723111，透过空中留言信箱咧，都可以将你嘅心意啦传达俾佢嘅。另外啦，咁啊亦都透过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啦，咁大家都可以咧留低你哋嘅文字内容。如果啲咩想讲咧，咁啊交低俾我啦，系啦，将啲文字写低，咁啊交托俾我。一阵间咧喺节目完结之前咧，咁啊7:30到8:00呢段时段咧，咁我都会为你哋读出噶。

0: 有关心言的以身事外，除了头先分享乌鸦和猫猫这个的，即是我见到网上面的报道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都很想跟大家讲一下的。嗱，你哋咧都一定会听过啦，有啲即系飞机咧系专机噶嘛，即系私人包机嗰啲噶嘛。咁若果咧即系做呢一啲私人包机嘅话咧，通常即系包得机嗰啲都有翻咁上下钱啦，即系啲都系有钱人啊、富豪咁样嚟到即系包机啦。咁啊呢啲生意都啊几好做噶，系咪先？不过咧，美国咧就有一位嘅机长咧，佢叫做 Michael 啊。咁咧，佢喺一个因缘际会底下啦，佢就唔再旅客，亦都唔系做商务嘅接送啦。咁样，竟然咧就系俾一啲狗狗咧坐上呢一架嘅专机嗰度啦，就载佢哋去一个家嘅地方。点解咧？佢2015年嘅时候咧，就有呢个谂法成立呢一个救援嘅组织咧，咁样开始咗呢一个咧跨州嘅空中救援计划啦。其实真系冇乜资金噶咋，亦都冇好大嘅团队帮手啦，靠住两架嘅飞机啦，同埋咧有几架嘅地面运输车啦，咁样佢咧一个人带住一个小团队咧，就开始呢一趟咁特别嘅旅程啦。因为佢话咧，见到咧，其实有好多好无奈咧，好残酷嘅现实咧，佢谂紧自己可唔可以喺呢个情况帮到手，扭转呢个局面咧。因为佢话美国咧部分一啲即系比较偏远啊乡郊嘅地方啦，都有收容所噶嘛。咁但系嗰啲收容所咧，即系个资源好少好少，咁而咧嗰啲笼位咧都长期爆满啦。咁就算咧佢哋收容嗰啲狗狗好健康好乖巧啦，性格都好温顺，咁只要咧佢哋真系唔够位嘅时候咧，就会被强制咧列入咗去安乐死嘅名单噶啦。咁冇办法，佢哋亦都冇得反抗，咁跟住就结束呢一个嘅生命啦。但系与此同时咧，佢亦都知道啦，其他咧美国嘅城市啦，咁有啲嘅救援机构啦，咁佢哋都知道有好多一啲爱心嘅家庭啦，佢哋好想领养咧呢一啲毛孩翻去噶，咁但系咧嗰啲地方反而咧就唔系太多呢一个即系狗狗可以咧即系喺个收容所里边被人领养，咁一边咧就系、是、其实。有空位系啦，咁但系咧就冇咁多狗狗，亦都有一啲爱心家庭，但另一边咧就因为资源问题各样嘢啦，咁亦都收容唔到咁多，咁嗰啲狗狗就被安乐死。佢又谂紧有啲咩可以做咧，所以头先我讲啦，佢2015年就成立咗呢个团队啦，咁样咁啊，你谂下啦，而家即系11年嘅时间啦。佢咧就会咧，喺嗰啲关键嘅时刻咧，就将嗰啲狗狗啦，就系啦，放上去呢一个救援航班里边啦。咁跟住咧，就系等啲狗狗咧，就可以坐呢趟嘅少少嘅旅程啦，咁样嘅飞机。咁但系呢一个唔系一个俾佢哋，哇！你试下坐飞机咧，好开心啊，好好玩啊。其实系一个咧生命嘅救赎啊，系去到一个可以被揾到家嘅地方咯。就唔係一次半次啊！你諗下啦，由15年成立團隊到而家啦，其實佢已經咧累積飛行啦，去到咧就係495,839英里嘅啦。要計嘅話咧，即係足足環繞咗地球咧20個圈啊！无数嘅日夜往返之中咧，佢哋咧就将狗狗嘅生命咧喺死神嗰度抢救翻嚟啦。而家咧总计咧，佢哋已经抢救咗7211条宝贵嘅生命噶啦。每一只咧即系濒临死亡嘅狗狗啦，将佢安全送到去资源充足嘅地方，等咧一啲有爱心嘅家庭咧就可以将佢哋带翻屋企啦。所以其实我哋有好多嘢可以选择去做嘅。生活梗係要过啦，係咪唔可以淨係我好大嘅宏愿我想帮人，咁但係自己呢自己嘅生活自己嘅屋企咁都要需要你㗎嘛，係咪喺各方面平衡底下，咁会唔会都可以有啲时间有啲空间嚟到做一啲嘢可以帮到其他人，甚至乎我哋嘅即係母蟹呀、小动物呀、就算你哋唔係特别鍾意小动物都好啦。我记得有一句呢係喺啲动物救援车上面见到嘅，就係、是、可以不爱但不要伤害。 最近都见到啦，有啲即系唔同地方啊残害动物嘅事件啦，真系令人发指啊！谂紧如果就算一啲未成年嘅小朋友系啦，十零岁嘅年青人咁样，咁点解会可以去到做呢一啲嘢嘅咧？比你弱小嘅狗仔、猫仔一啲嘅小动物，咁你就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嚟对佢，因为佢哋冇呢一个即系反抗嘅能力。咁如果你对呢一啲你觉得比你弱小嘅生命你可以做嘅话，你对动物可以咁，其实你大个如果唔好好惩处佢哋嘅话咧，佢可能相对用翻同一个方式去对人都唔定噶嘛。所以必须要正视呢件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系啦，无论系人又好啦，动物世界又好啦，毛孩又好啦，都系一个安稳有爱嘅生活里边咧，慢慢地去过每一天啦。你有冇曾经养过只狗狗，叫做小白，定系你隔篱邻舍有只狗狗都叫过小白啊？
1: 当天家里一火，陌生地心跳动。

有周柏豪的小白。电话号码啦 ,286513332865133 开放俾你打电话嚟。同呢就係阿 Koi 嘅姑娘一起傾下偈啦。更新人士都可以㗎。囚友嘅家人梗係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河套港深创科园区、香港园区首批四幅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越来越积极，政府考虑未来一至两个月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标。孙东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时提到，政府会就河套园区内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现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孙东表示，当局正推进设立白名单和绿色通道制度，以大幅缩短审批时间。警方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在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说，在金属容器内一共检获172樽，每樽大约重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樽，相信行动成功导致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男子介乎28岁至35岁，都是持有俗称行街纸，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报道说，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点左右，当时现场正是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说，伤者年龄介乎6岁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内地气象部门预计，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直至听日下午，广西、广东、贵州和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地方指导应对。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咧，都系一个饮茶嘅城市嚟嘅。每一日去一间茶馆嘅话咧，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嘅时间咧，牙都可能甩咗两只，先至行得晒所有嘅茶馆噶。
0: 逢星期六下昼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4: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继续翻嚟啦，由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噶嘛，今日咧七月五号啦，亦都系本月嘅第一个星期天啊。所以咧，善道会嘅同事咧都上到嚟咧，咁啊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咁我哋万千宠爱座更新嘅线28651333开放到今晚嘅八点钟。今日咧有佢哋嘅同事曲儿姑娘喺度啦，咁啊无论系在囚人士嘅家人朋友啦，又或者系更新人士本人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咁啊倾下偈啦，又或者有啲嘢啊想问下嘅，会唔会有服务帮到手咧，都可以打嚟同佢哋倾下噶。咁都要记住啦，呢、這个电话号码咧，今日可能啊未有呢一个心肝吓的企咗，打电话嚟都好啦。平时都记住呢个电话28651333系善道会嘅，即系啊助更新热线嚟噶。办公时间咧都会有专人接听嘅。咁啊，事不宜迟啦，有专人为你朗读你哋嘅来信啦。只要你哋写咗信嚟啦，又被抽中系啊，咁就可以读出噶啦。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首先我要恭喜咧东投 LG7 嘅肥峰，成为今日第一位嘅幸运儿啊！最可爱嘅蕴仪小天使你好啊，蕴仪，今次系我咧第一次写信上嚟点唱嘅，哇！如果咁就抽到就真系非常之幸运啦。咁啊，介绍咗啦，东投 LG7 嘅肥峰啊，咁啊，今次想点俾咧东投七楼嘅一班好兄弟啊，兄弟们，多谢你哋咧咁长时间咧就陪伴我啦，同我咧一齐经历咗好多嘢。我唔开心嘅时候，你哋都二话不说咁样撑我，一句讲晒，做兄弟在心中啊。今次写点唱咧就系、是。系好想除咗多谢你哋之外啦，仲有咧就系、是、啊，祝愿你哋个个都可以早日翻屋企啦，同埋咧啊搵多啲钱咧，咁啊呢句我补翻吓，即系正路嘅钱啊，唔该吓。万事亨通，精精神神。咁啊，点唱名单如下啦 ：LG 七嘅猛瑶啦、肥奶、大蓝，同埋咧就系、是、啊罗诶阿贤啦、猫仔、天南，同埋文中大妈、希仔、啊猪仔、细简啊、文文，同埋拉仔、Hugo、赤柱嘅强人啊。强仔超人啦，我老表水峰啦，当然啦，就系祝大家咧就系和和和气生财啦，麻烦晒小天使，唔该晒，祝你嘅节目咧收听爆爆爆灯啊吓，姐姐。嗱，话时话叶大大，嗱咁咧，我就同你讲，你就人靓声甜嘅。不过咧，我荔枝个6B 嘅 Billy 咧，咁2026年咧，即系过咗一半啦，咁我都已经系写住第28封信俾你噶啦。咁你除翻开每个月几多封啦，哈哈，自己讲啦。好啦，好啦，冇抽中过我，佢话咁啊，今次咧都系想同一班嘅兄弟们打打气啦。有碧仔嘅细佬英杰啦，石壁水记嘅阿博啦，唔知去咗咩奇数嘅金毛希啦，同埋唐福嘅肥威。傅廷伟、赤柱、DIA 嘅阿田啦、郑英杰、一饭堂嘅阿鸡，仲有陈小气好兄弟肥中啦、荔枝个7A 嘅迪迪啦，仲有就系咩啊？掉低我自己去咗唔知边度嘅家轩啦、6B 嘅子轩啦、浩仔、阿勇、龙仔、达摩高进、发仔、阿坤、金毛聪、恶死能登嘅细佬，同埋咧综合各种表情包嘅肥仔乐、出奇、阿西啦，同埋麒麟两位排球队嘅队长细毛、金毛贤啦，东头嘅富仔文轩、阿哥大布邦啦，同埋想问候下你哋点啊？大家有冇挂住我先？祝你哋咧就系、是、派张靓靓嘅成绩表，早日毕业啦！阳光总在风雨后啊，天气热，请多饮水啦。跟住佢就写咗句咧，好似我哋纪念册会写嘅：流水不因石而阻，你我不因远而疏。万里长城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呢句我加嘅，因为你写纪念册嗰啲咧，小学嗰啲咧，嗰时一定系写呢啲噶嘛。啊，仲有边啲经典金句咧？除咗头先嗰两句之外。好啦，跟住到忠实铁粉阿丽啦，吸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唔经唔觉啦，就挨完咗呢一个月啦，多谢你咧，咩啊？喺呢个时候咧，即系都咩啊？帮我照顾我嘅朋友，我同阿丽讲，同咁搞笑嘅。
好啦，咁就多谢我嘅朋友啦，有细埃啦、双燕、何济霞、三哥、阿子、鹅仔、阿船，你哋每个都要快啲放学啊，同埋咧我会寄信俾你哋噶啦。仲有想点唱俾咧，仲有嘅就系阿秋啦、阿咪公仔、大方、阿豆，劲挂住你嘅阿细、阿群啦，喺赤柱嘅阿哥少云啦、细华啦、Aaron 啦，天气热啊，记得多饮水。希望每个人咧都好似歌词咁样啦，一双手可以握着拳头掟下去啊，就系林奕康嘅一双手。好啦，多谢晒，祝你嘅节目 number one。最后啊，争你哋嘅信咧，我转咗衫之后咧就会马上回俾你哋噶啦。忠实铁粉阿丽。

好啦，叶大大罗湖的五嘅 我想点个下生日点唱俾我嘅老公大人阿细。虽然今年可能陪唔到你过生日，但系我希望咧日后咧每一个生日都可以同你过，仲要过每一个节日添。虽然呢个点唱咧系迟咗啲，但系正所谓迟到点啊，好过冇到啊嘛。代我唱生日歌俾你听啦，唔该晒叶大大，阿细老公，我爱你啊！其他小伙伴就唔好炸型啦，因为下一封信呢我再写嚟嘅时候就会有大家嘅点唱，今次系专属生日点唱㗎嘛。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啦。

万千宠爱叶大大尹儿姐姐，嗌咗你三次个名啦，因为重要嘅嘢要讲三次。我系赤柱嘅 HM 系啦，咁佢个我字都写咗三次嘅，佢自己都好重要啦，即系。我想点俾罗湖嘅小星啊，麻烦佢身边嘅 friend 咧帮我叫一叫佢啊，记得温柔啲，小星。我想讲咧，缘分呢样嘢咧，真系好奇妙噶。茫茫人海咧，俾我遇到你，同你相处呢段时间咧，好开心。我答应你，浪漫嘅故事 only for you。同埋咧，我想点埋俾赤柱嘅细文啦、阿肥、怪兽、大肥、阿希啦，同埋咧就系万千宠爱所有工作人员嘅，谢谢你们啦。天气热啦，大家都要多饮水，要支持住啊，唔该晒。最近我见到有一个形容挺得意的，就是讲緊怎样去感受爱情这件事。他用茶来到比喻的。当然你望个茶包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它有几浓的。它可能有很多的形容啊、介绍啊、咁卖的公司啊、地方啊，帮它设定了它的形象、它的性格，是不是？它是绿茶来的啊，或者不是，它是红茶。味道呢就偏点点点点啦，咁根据它的产地啦嗰啲，你都会知道呢隻茶叶大概个味道是点。但是呢，当茶叶遇上热水的时候，再浸泡一下，你就会发现，咦，原来和想象之中的浓度可能不一样。究竟是会越浸越出味，越浸越浓，定是会越来越淡，或者第一浸已经比想象之中淡呢？但是所有嘢都估计唔到噶，系要浸过先至知道。啱啱见嗰位朋友喺度，系啦，讲紧嘅时候令我记得呢件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用呢个茶叶系啦浸泡嚟到比喻爱情都几好啊！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我第一次写信你嘅咋，罗湖嘅小四喜啊！小四喜好似系打麻雀嗰啲嚟噶，快哥你识唔识打麻雀噶？哎呀，咁啊算啦，我仲想问你小四喜即系咩嚟？系咪即系东南西北啊？上我查下先，真系唔知道。小四有大四喜同埋小四喜噶嘛？系咪？好，查咗再话俾大家听，跟住咧可能好多听众朋友话唔使你话啦，我哋识啦。我估应该系。中法白啊，东南西北嗰啲啦，亦关呢啲事噶啦，相信系系啦，一阵再话俾你睇，因为发哥我见到佢帮我擦紧。好啦，咁啊讲埋先，好啦，呢个小四喜咧嚟自罗湖嘅，想点唱俾喜灵州车依琪嘅老公啊，加一期 B G 听啊，喂，话俾你听啊，时间咧好快过噶啦，我哋好快就会团聚，爱你嘅老婆 B G 小四喜，顺便咧点唱埋俾大眼哥哥啦，仲有罗湖啊，全个西翼 B B 啊都有份啦，最后咧点埋俾大榄嘅范 A 小薇，仲有翻咗嚟界记嘅九妹啦，阿波恩啦、维维啦，同埋响罗湖 remind 嘅乐文啦，唔该晒大大，仲有界记嘅阿 Cat 啦、文凤啦、Lily 啦、家姐啦，同埋仲有边个啦？仲有全部你哋就嚟就快毕业嘅朋友仔咧，都要加油啊！好快就可以翻出去啦，同你嘅至亲至爱啦，就系、是、过每一日噶啦，过好每一日啊，记得吓。当然要点俾叶大大同埋所有工作人员啦，工作愉快同埋节目收听率爆爆爆爆爆灯。好啦，玩语小天使你好嘛，又系我啦，咁要写上嚟点唱啦，我系赤柱嘅小黑啊，我想点唱俾咧啱啱喺25号咧判咗嘅阿晶听啦，麻烦佢身边嘅朋友咧嗌佢，喂，点唱俾你听啊，听猫啊，同埋咧同佢讲声生日快乐，虽然都系嗰句啦，迟咗少少，但系最紧要咧收到心意啊嘛，我寄咗张生日卡俾你噶啦，唔知道你收唔收到咧？希望你快啲挨完呢段时间啦，咁都系艰难噶啦，咁但系日子都要过噶嘛，系咪？可以快啲翻出去咧同家人团聚。咁我想点首啦，王菲嘅邮差俾佢听啦，咁啊记得回信俾我啦，知唔知道？加油努力，希望咧抽得中啦，唔该晒玩语大大同埋咁多位工作人员，咁啊祝系万千宠爱嘅收听。节目爆爆爆爆灯啦，我是小黑。
啦，叶大大你好啊，本人咧都系你嘅忠实粉丝嚟嘅，每个礼拜日咧都会准时咧收听叶大大嘅节目啊。咁啊，我就系喜灵州十八师惩教所嘅 A 仔啦。而家希望咧可以透过咧你嘅声音啦，就帮我咧点唱俾咧就系、是、所有嘅朋友仔听啦。咁啊，头先讲啦，十八师嘅 A 仔啊嘛，佢系咁识得佢嘅人都有份点歌啦。咁啊，一封信咧，咁啊，第一个点俾咧就系、是、大榄女监嘅细细粒 YoYo 老婆仔，知唔知啊？点唱俾你听啊？想同你讲啦，即使咧前面嘅路有几难行都好啦，只要我哋不离不弃，同埋咧就系、是、唔理前边咧几难行，都要一齐拖住手冲过去，挨过呢一关咧，咁就冇问题噶啦。麻烦咧大榄家文嘅姊妹们啊，吓同阿 YoYo 讲声，如果佢咁啱呢一刻听唔到嘅话，你哋咧呢一个复制说话嘅能力应该好强噶，帮我咧就 copy 咗佢咧，就原原本本话翻俾我老婆仔听啦，唔该。同埋咧要同佢讲啊，我咧爱佢一万年啊，直到消失天与地为止啊。好啦，点上名单如下，赤柱咧就有哇。都唔知打洞定打横啊！佢啲字好啦，赤柱嘅应该系打洞落嘅，赤柱大少三少，同埋咧高佬文伟、罗湖戒毒所嘅 Eva 佩仪啦，祝佩仪咧就系补足佢六月十七号生日快乐嘅。仲有十八师咧就二少啦、志云啦、蛇果啦、同埋阿亮啦、唐福嘅嘉欣啦、荔枝角嘅阿 B 啦，仲有咧就系朱细仔啊。猪唔知猪咩仔嗰个中间个字真系睇唔到，同埋大妈嘅。总之识得我十八师嘅 A 仔咧都有份收歌啦。咁大家有歌收系咪都开开心心呢 ？OK。

亲爱嘅叶大佬，我系嘉怡啊，本人咧就系喺大榄泛 A 嘅，而家咧就即将咧就系转去罗湖噶啦，咁已转咗添咯，系嘛？定系？將會去 D5 啊，應該去到啦先至知道係 D5 啫。所以以後咧寫信嚟嘅話咧，就唔該專稱係 D5 嘅嘉怡啦。想同我以前大欖嘅老 best 打打氣啊，有藍藍啊、wing 啦、恩琪四眼仔、小薇阿妹啦、寶寶 RB、卓林公仔啊、秋租做小妹啊、B 啊、跳眼子傻 B 老婆啊、wing 啦、Winnie 思雅、婷婷 B 女、Water 佩斯，另外咧荔枝角嘅企啟啟啦、灰熊靚哥、盧冠。四眼华阿高、肥文鸭仔、金毛城细文、肥毛，同埋大榄南监嘅英杰、家俊、子豪、大头仔、赤柱嘅恒仔、细蛋啦，东头嘅鸡包、那扎东、鸡仔、家俊、十八师、抱抱龙啦、好兄弟阿 B 啦、罗湖西 B B 全体嘅人员啦，依家咧我咧就咩新伙伴丁五嘅各位新朋友仔啦，多多指教啦。另外咧，最后就欣儿同埋肥妹甜甜啦、细祖儿同埋米仔，仲有九仓嘅朋友。啊，叶大佬真系辛苦晒你啦，系咪差啲咧要读到断气咁滞咧？未断嘅，争啲回唔到气咁滞啫。好在平时都有做下运动，如果唔系咧，应该回唔到好耐噶啦。愿你身体健康，万千宠爱长做长有，万千宠爱嘅团队啊！你哋个个都要乖啊，多饮水，天气热啦。我系忠实粉丝嘉怡上。哦，多谢 AI 啦，我就答咗我啦。大四喜咧，原来系咚咚咚，蓝蓝蓝，西西西，八八八，任何一对眼。小四喜咧就系咚咚咚，蓝蓝蓝，西西西。吓，再加一对北北做眼，吓咁同头先上面有咩分别啊？点解好似一样咁嘅位？哎呀，我唔知啦，我唔理啦。反正呢个都唔系研究话咗嘅。喂，点啊？呢、這个实不相瞒啦、啊，记唔记得啦？我好似再前一个礼拜啊，应该系父亲节嗰个礼拜啊。咁咧，我咪播咗红卓立一首歌嘅。我特登咧就测试下咧 AI 嘛。我明明知道啦，嗰个 featuring 咧嗰段声咧系石修帮佢做噶嘛。跟住我特登问啦 AI， 喂，你知唔知红卓立咧嗱嗰只歌名啦，有一个即系独白嘅，咁嗰个系边个做噶？你估下佢点答我？佢答我啊，佢话洪卓立嘅亲生老豆啊，跟住嗰下我即刻咧成个趴咗落去呢一个 panel 度咁滞，争啲砸到个仔添啊！好，我哋兴奋嘅心情要收拾一下，定一定神，听一听靓歌先，转头翻嚟咧都会有最后半小时嘅万千宠爱。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6年前嘅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喺医生名册中除派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嘅证供不可信，认为佢喺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嘅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嘅行为低于预期标准。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外佣最低工资由现时的5,100元增加至6,670元。联会并提出将外佣的食物津贴由1,236元增加至2,770元。联会亦都建议修订标准合约，列明外佣的住宿除了要有足够的照明，亦都要空气流通，以及提供风扇和空气调节等设施，并制定高温工作指引。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会永远领先，绝对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讲推迟了2个钟头。超强台风巴威逼近美国属地关岛等地，居民陆续前往庇护中心。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巴威将于当地星期一清晨开始向西横过关岛一带，风速高达每小时

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4: 那個系統是會有五個位度的分數打給你的，譬如你加速不夠啊，給個用家一個提示可以這樣說。
1: 星期六早早九點，
5: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6: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制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把握时间啊，仲剩翻咧廿零分钟啦。咁啊，拨通我哋咧万千宠爱嘅助更新热线啊，善道会嘅 Kobe 姑娘喺度噶啦，28651333啊，去到八点钟啦，都可以打嚟啊，倾下可能住屋啊、揾工啊，或者同啊家人相处啊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噶。有冇喺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先？有系嘛？咁啊，大家等住等住，睇下会唔会读出啦。记得要写点俾边个听啦，同埋自己系边个。好啦，哇！跟住佢话佢系辣椒啊，辣椒咧就想点俾罗湖嘅阮桥听啦，同埋梁思啊，仲有亚当啊，大家咧快啲叫阮桥听咧，话俾佢知咧，我已经写咗信噶啦，记得加我个名啊，我系辣椒啊，咁但系加名嗰时唔可以加辣椒呢两个字落去噶，要加全名噶，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唔可以做到探访噶吓。Hello， 韻兒姐姐，我是立德羅湖2425年的花生仔啊。我今次呢想點唱俾呢仲喺入面未放學嘅同學仔聽嘅。點唱內容如下，呢、這個呢係花生仔點俾羅湖啊 WG3 嘅屋企人啦。咁有樹懶阿妹、阿 B 大哥啦、豬仔小燕燕、小屈屈、小家寶、大 BB 阿元啦，7月10一门口见仲有唐福嘅 Jimmy 啦，放咗学好唔习惯，失眠咗几晚。你哋要咩？你哋要嘅嘢咧，我都尽量揾紧噶啦，写咗信俾你哋先。咁啊，挂心你哋啊，不常见常在心。咁啊，想点 MC 嘅隔墙有耳，多谢晒。

好啦，咁咧就想点首歌叫做《想为你做的事》啊，俾傅莹同埋阿 Sam 嘅罗湖情教所，黄晓翠系啦，我将佢写嘅字咧读晒出嚟。咁希望咧就唔会搞乱究竟边个系点唱人，边个系被点唱人啦、啊、或者自己对号入座啦。

你好嘛，希望可以抽中啦。我叫做小乔，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噶。Hello， 老公，知道你过咗去唐福啦，开头咧可能会有啲唔习惯嘅，慢慢适应，唔好谂咁多啦，好冇？加油啦，陪住你噶。仲有啊，依家好热，记得饮多啲水，好挂住你。咁听日见啦噃，我下昼就会过嚟噶啦。听日见到面嘅时候，慢慢再倾啦。拜拜，老公。去唐福啊，练下脚骨力啦。你知啦，唐福咧，惩教所咧就依山而建噶嘛。行嘅楼梯级会比较多啲嘅。咁啊，如果喺嗰度即系训练完之后咧，我相信体格同埋体魄都会好啲嘅。Hello， 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想点首 I Love You Daddy 咧，送俾 Kaden 爸爸嘅。喂，咁啊，之前父亲节啦，忘记咗留言俾你啦。小 Kaden 咧会乖乖咁样快高长大噶啦，咁你都要乖乖咁样快快翻嚟啦。期待咧你会喺度嘅父亲节活动。但系小 Kaden 咧呢个星期唔舒服啊，所以冇跟妈咪一齐咧嚟揾你。我会乖乖食药，快啲好翻嘅啦。Kaden B B 话。好啦，美丽嘅玩鱼大大，哇，好耐未试过咧，喺呢度被抽中啦！火烧猪啊，火烧猪，我系你老婆 D D 喵噶，老公好挂住你啊！呢两日落雨咧，你就冇咁热啦，可以舒服少少。最近咧，我就沉迷喺度咧，睇人玩嗰啲 STEM 啊，而家咧有只好 hit 嘅 game， 好想同你咧一齐翻嚟玩啦！咁啊，快啲放学啦，陪我周围去周围玩啊！等我咧就系唔使再孤零零一个人啊，张床转右边又系冷冰冰，转左边又系冷冰冰。我要嘅是温暖哦，老公，爱你呀，快啲返嚟呀，下个礼拜见啦。

0: Hello， 人靚聲甜嘅尹兒大大，你好嘛？好耐冇讀過我嘅點唱啦，我想點俾大欖嘅 Cindy， 叫佢咧真係唔好諗咁多啦，我會等你出嚟噶啦，我係小風啊，天氣熱記得要點啊？梗係多飲水啦，係咪？小天使，我叫做永恩啊，咁我男朋友呢唔知道我上次又点唱啊，係啦，永恩点唱俾佢个男朋友仔啊，荔枝角收阿所嘅大雕，呢、這个名呢最特别㗎啦，佢应该知我点唱俾佢㗎啦，佢想特别想同阿大雕讲句说话，放心啦，我会等你返出嚟同你一起过每一日嘅，我得闲就会嚟探你㗎啦，你都唔使担心我咁多啦， OK， 我爱你嘅家豪，顺便帮我嘅男朋友点埋俾佢嘅朋友家威啦，同埋识得我男朋友嘅兄弟们都有份收割啦，唔该晒，美丽动人嘅叶天使。赤柱 RLB 光头仔帮我点首歌俾佢，友情岁月。系啦，咁咧佢又冇讲自己叫咩名，都系嗰句啦。我帮佢嘅内容咧就已经读晒出嚟噶啦，自己吓、都好入咗啦。有朋友即系就话好难打，电话热线18723111。咁你乖乖地啦，下个礼拜继续再打嚟啦。6:03嘅时候咧就早啲打定，系咁喺度响，系咁喺度响。我哋唔系冇听电话，而真系咧18723111打入嚟嘅时候咧有好多条线噶啦。咁啊开始嘅时候咧星二咁啊系咁揿，系咁揿，系咁揿噶啦。咁但系佢得一个星二啊嘛，冇星二一同埋星二二同埋星二三啊嘛，系咪？加油啦，继续打嚟啦，好冇？哇！皇太后嘅乖女儿棉花糖为我嘅潘丽莲皇太后送上最后一个点唱啦，终于嚟到2026年嘅七月啦。喂，知唔知咧？我等咗呢一个年头呢一个时间，等得几苦啊！再过两日咧就正正式式啦，哇！可以翻到嚟我身边啦，唔使再透过大气电波点唱俾你听啦，可以直接唱俾你听啦。倒数几十个小时，既紧张啦，又非常之渴望咧，即系嚟到嘅时刻。嗰日咧一定会朝早咧去到你嘅门口嗰度咧等等等等等噶啦，等过机嗰阵咧先至收到 WhatsApp 啊，话咩迟咗通知我，再过两日咧就有啲私人事发生，呢度咧就留翻见面嗰一刻咧就同你咩再听你嘅意见同埋分析啦，我而家希望咧可以直接瞓下觉先，咁啊跟住之后咧瞓够啦就直接冲出去咧就接我嘅皇太后啦 ，OK， 咁我契妈咧契仔咧罗国坤收晒全部信未啊？宋红冠阿 Red 啊董佩仪知道你回信，不过咧唔系俾我嘅，咁啊张旭禅兄啊敏 B 姐江翠碧。即系同埋阿妹啦，一鸣哥哥啦，嘉龙哥哥，推步小子啦，张嘉怡啦 ，Aden 仔啦，阿十良师包包文子晴同埋赵妈 wing 啦，希望可以点唱到一步一生郑秀文嘅版本啦，唔该晒，谢谢。Hello， 我叫做强仔啊，允儿，各位小伙伴唔好意思啦，我张白燕嘅身份证咧，佢离家出走咗，俾少少时间，好快铺头噶啦。哦，你张白燕嘅身份证，即系去唔到探访，冇身份证。耐心等待啦，我想点俾我最锡嘅一鸣哥啦，卖肥肥丫丫啦，同埋阿海啦，当爷表哥哥 B。哥哥 BB 啦，阿宇皇上琴琴，海行兄啦，陈老板胡大傻平平，人数太多不能尽录，识我嘅人都有份收歌。天气热，记得多饮水。Miss you and love you all， 乖乖地啦，辛苦晒台前幕后啊，万千宠爱嘅工作人员们。叶大大，咁快就一个礼拜啦，哎呀，唔系啊，其实系两个礼拜啦，因为上次咧冇读啦，依家要讲翻啊。俾佢听，所以封信长少少。石壁啲仔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话去澳门嫁？但系今次咧嚟探你，你唔记得同我讲啊？所以我依家话俾你听嗰个成绩啦。唉，个成绩就系、是、唉咁咯。不过都唔紧要啦，同埋uncle auntie 咧过去玩下，开心下嘅啫。咁啊食斋都几开心啊！下次同埋你一齐啦，等你啦 ，D 巴上。 Hello， 我叫做阿 J 啊，我想点唱俾一班朋友仔嘅小天使，虽然不常见，但常在心。听到名嘅话咧，唔该举举手啦。好啦，咁啊，佢想点《星秀传说》featuring 尖东夜王啊，因为 Everyone is a superstar。以下人士咧，唔该大家对号入座，自己收歌歌啦。咁首先咧就系咩啊？哦，罗湖地提子 BB Melody 啦，出嚟打俾我啊，好嘈嘅曹世欣雪雪 Lily 佩儿崔文文 record 嘅维维零六八好挂住你，有冇搞事先？有冇乖先 ？Remind 嘅刘海琪细祖乐文啦，乐文啦，同埋咧收到你哋信啦，咁啊过几日咧编公仔俾你哋啦，荔枝角嘅细风 uncle 包仔包迪伦啦，你乖啲得唔得啊？唔该，又入去，唉，元朗 B， 元朗。你知听咩台未噶？麻烦识嘅朋友叫佢啦吓，成日唔见咗人咁样，我同维维都揾唔到佢。仲有十八师嘅肥文 Jerry 啊，卢永达 uncle 啦，迟二少啦吓，好啦，就咁多先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好啦，暂时读住咁多先啦，真係好多留言啦。但呢因为我哋今日呢喺空中留言信箱接通咗嘅朋友都唔少啊。所以我都要嗱嗱声让位俾佢哋啦，我起身先啦，唔好意思呀、啊、咁多位。但放心啦，我起咗身，只手都会继续揿掣㗎，帮你哋播出佢哋嘅声音啦。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喂，唔该，我想留言俾大榄石博奇二仓嘅俊杰啊，唔该。老公，老公，你个女讲嘢啊！
2: 爸爸，我带住你啊 ！I love you， 快啲翻嚟啊！
1: 你唱歌俾爸爸听。
2: 我想唱《铁公鸡》，我讲美国人人有欢唱，食雪糕。
1: 爸爸我爱你。
2: 爸爸我爱你。爸爸拜拜，嘻嘻嘻。
1: 你个女留言俾你啊，唱歌俾你听啊，开心啦、啊，听到你把声啦、啊，我哋过两日见啦，星期二揾你啦，拜拜。
3: 嗨，麒麟仔，今天终于冲中我了，我刚冲完凉，一直躺在床上等电话，最近合肥都是雨天，今天没有口讯，因为橙子周日不去的，录音笔我买好了，放在枕边，我每次想起来就会跟你说几句话。昨天晚上洗澡之前我还告诉你我要洗澡了，大姐钱转了已经，还有堂姐想问一下超具体是几号回来，你要是能问到的话就问一下口讯告诉我。嗯，我每天都天旋地转的，可能因为气血不足吧，然后我也没有不舒服，就是比较虚弱，然后我计划看下周能不能回港，我去的话想待一周，但具体还不知道是哪天，我去的话提前告诉你，你乖乖的，你的任务就是不许上网，乖乖等老婆回港，老婆的任务就是乖乖等村头回家。好了，乖乖睡觉吧，晚安，我爱你，梦里见。我明天会让堂姐给你寄信，我再给她一些照片。
4: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又系你老婆啲啲咩话，老公你今日都好曳猪啊吓，明明之前答应我唔再发我脾气，今日又嚟啦。有嘢可以慢慢傾，唔使一唔啱你心意就即刻话人㗎嘛。係你话要學習溝通㗎，依家好似係你學習溝通有困难喎。唔明咪大家慢慢傾到明囉，傾到有共識囉，你唔係期望一次就可以完成晒所有嘢啩。会唔会大上头咗少少呢？同埋关于住嘅问题，就算我依家搵地方都唔会係依家租啦，咁快睇嚟做乜嘢。我可以睇下有边一区，但系你唔好叫我上去睇，因为依家睇嚟都冇用，又唔系依家即刻租，你明唔明啊？你要我谂条计划，我净系谂到护肤品啫。详细我已经写咗信俾你噶啦，听日就会寄出。由于你呢只猪仔今日跳晒掣咁话你只宝贝猪，所以宝贝猪嘅回信呢要留翻下次啦。今次呢封就净系讲翻关于今日嘅嘢同埋我嘅睇法。仲有啊，你下次唔好再收錢之後咧，喺度靜靜雞講粗口啊！我會知噶。今日冇同你講掛住你老公，雖然你今日都冇同我講，不過我唔似得你咁冇心肝啦。我嬲豬，但係我都一樣咁愛你。下星期傾嗰陣，唔該你做翻隻學習溝通嘅可愛豬，我唔要再見到一隻暴躁嘅豬喺度 X Y 二石我。下個禮拜日見啦。
5: 留言你唐福的 Patrick， 宝宝，我是爸爸，收到我封信未啊？里面好多相片、啊，仲有阿心啲相啊。阿心话最好系佢嘅早上打俾佢、啊，屋企冇乜特别，唔使担心，迟啲探你再讲。
6: 喇叭喇，喇叭喇，听唔听到？我听日开始会开始翻一日寄信噶啦。我谂你要到13个礼拜先会开始收到信，所以你今个礼拜收唔到，唔好乱谂嘢啊！封信起码有成5张纸噶，我哋8月1号见啦，有27日。你今个月最好同我一样，都系日日寄信啦，知唔知啊？依家喺你屋企同你妈咪食饭。啱啱行下喺楼下见到警车，就谂起咁大个女第一次俾人 check 身份证，系同你一齐，好挂住你啊，叔佬！记住我日日每一分每一秒都挂住紧你，谂紧你，我一直一直爱你，所有嘢都交俾时间啦，时间真系可以证明一切。系，仲有就系如果真系有灵魂伴侣呢样嘢，唔系因为我哋一开始就完全契合，而系喺漫长岁月入面，始终都愿意将彼此放入喺未来啦。呢、這个世界好大，然后。但是最幸福的不是去了哪里，而是无论去到哪里，身边的人始终都是你，无论世界几大，我们始终都想同彼此一起提议。我你有老公，我们再见啦，默默 kiss kiss。
7: 老公，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老公， 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7月1号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我好挂住你啊，冇你喺身边真系好唔惯啊。你要多啲饮水，食多啲嘢，好好照顾自己身体，知唔知啊？就算前面嘅路系几难行都好，老婆一定会陪伴住你。有你就有我，这个生日虽然我们不可以一起过，但是未来的日子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同痴斗，不会分开的。老公、老婆几日病了、啊、感冒、啊、喉咙痛，现在好很多了，你不用担心。 I love you。同埋想点唱俾赤柱 DEA 嘅太仔同埋黑仔听，识得我老公单音嘅朋友都有份收歌。老公，讲住咁多先，我哋9号再见啦。
8: 心怡，心怡，还有4天就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心怡、啊、那个 Michelle 他已经联系我了，我已经收到他的 Dua Lipa Satu Lato Tujubulu Tiga Sen。 还有啊，心怡，现在妈咪、啊、工作吃饭时间是12点吃饭1点开工，如果你要打电话回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12点多打来都可以了、啊、你好好照顾自己啊，天天开心一点啊，知道吗？ OK， 拜拜。

另外咧，仲有 Yuki 妹妹咧，同佢最爱嘅老婆啦，雪儿，即系阿坤嘅老婆雪儿啦，就想点俾咧赤柱 Cat A 嘅阿坤啦，因为咧6月28日咧就系佢正日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咧，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唔该晒，人靓声甜嘅小天使姐姐。

你好啊，我是 Vincent 啊，我想同豬仔包讲啊，你封信收到㗎啦，但係唔明点解呢你咁突然又俾人锁咗囉。我去泰国旅行前呢咪叫你留低喺呢度试下先囉，原本都已经呢搞好晒㗎啦，但係尋日收到你封信呢，所有计划都打乱晒，所以啊唉真係啊，好啦，迟啲再通知我啦，讲到呢度先啊。你好啊，海林想点俾啊唐福嘅老公阿泰啊，就老公加油啊，喺出边见啊，好挂住你啊，今天先至见完，但系咧都未过一天，但系又好挂住咯噃，点算呢？即见一世都唔厌啊！天气热，记得多饮水，要健健康康啊！等你出嚟咧，好好咁样照顾我啦，唔该晒，咁啊，即系啦，跟住落嚟嘅幸福就靠你啦。好啦，咁啊，节目完结之前咧，带嚟一首郑歌送俾你，咁啊，送埋俾今日线道会帮我哋听电话热线嘅姑娘 Coir 啦。其实咧，我之前咧，即系佢未派台啦，已经喺一啲嘅平台嗰度听咗好耐嘅呢首歌，卒之啦都可以拎嚟播俾大家听。MC 嘅男人怎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三点几，警方说那名电单车男司机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去到近九龙水塘时，据报同相反方向行驶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说这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午近四点证实死亡。至于涉事的40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和脚受伤，送院时清醒送院。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究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报道指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点左右，当时现场正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说伤者年龄介乎6岁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严重。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别人被捕。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23.9 度、东经 108.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3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Salam alaikum。 有时在街呢，你认识到一些太太才算啦，他们几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了，你有多少个仔女啊？我又不会觉得他们是八卦要知道你的私隐，而是对于摩洛哥人来说，家庭、婚姻、子女是他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文教组制作的节目《大学堂》，我是黄淑仪。上星期我们重温太空馆主办的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讲座由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浩主讲。在讲座入面，我们了解到火箭升空的基本原理是建基于牛顿第三定律。火箭引擎将大量高速燃气向后喷射，就会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推力，将火箭送入轨道。而当火箭的起始速度达到地球的第二宇宙速度，即是每秒 11.2 公里，就可以摆脱地球引力束缚，飞向宇宙。既然大家已经大致掌握相关的物理定律，今集就切入技术向多少少的话题，聚焦看看现今火箭的推进技术和发展。首先，我们要知道为汽车和飞机提供动力的物质是燃料，但火箭发射需要反作用力，所以为火箭提供动力的物质叫做推进剂。
7: 燃料和推进剂有什么分别呢？燃料就是你用来拿能量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烧呢，其实它未必可以推到动力的，它只不过你可以说一个爆炸的反应，即是它是向四方八面咁样有一个能量输出，咁然后咧，你实际上你系如果有方法去储存呢啲能量咧，你可以储存咗佢而自己唔会喐嘅，即系你可以喺个火箭入边你自己点火烧完晒，支火箭系唔会喐嘅，但系你烧咗啲燃料佢，咁但系咧推进剂咧就是你喷出去嘅质量啦，即系例如你我可以用燃料嚟到加热啲水，啲水加热咗之后佢加速噴出去，咁嗰啲水就係推進劑啦。我唔需要一定係一個燃料嚟嘅，咁可以係空氣啦，可以水啦，可以核廢料啦，即係基本上乜都得嘅。咁只不過而家一般嘅火箭咧，都係燃燒同埋噴出去嘅嘢咧，係佢燃燒之後嗰啲廢料，即係 点水系一个例好例子咧，就是、因为咧，如果你系用一个氢燃料嘅火箭咧，咁佢会需要有氧化物，佢会用氧气啦。咁如果你氢氧夹埋一齐燃烧咧，咁佢咪变咗水咯。咁所以大部分都系喷水嘅。
8: 嗯，
7: 系啦。咁当然而家唔同嘅燃料会有唔同嘅嗰个效率啦。咁同埋唔同嘅推进剂咧，亦都有唔同嘅效率嘅。咁、那个效率咧就好得意嘅。你喷射嘅粒子越轻咧，个效率就越高，但系你攞到嘅推力就越低。咁所以咧，你如果喷射啲好轻嘅，即系例如你喷射直接喷射氢气咧，佢会有好高嘅效率，即系佢可以喷射好耐，总共得到嘅嗰个加速度咧会好多，但系咧佢嘅推力会好少，即系个 F 会好少。咁呢个概念咧就系你如果喺地面发射咧，你噴射一啲好輕嘅粒子咧，就因為同地心吸力去做一個對抗咧，就變得好冇效率嘅。你喺地面咧，最好就用一啲大粒嘅粒子咧，等你有一個大啲嘅推力，個推重比大啲。
6: 推進劑嘅形態可以係固體，亦可以係液體。目前中國現役嘅長征系列運載火箭之中，大部分型号都使用液态推进剂，例如长征6号、8号，而长征11号就是固态火箭。一起听下李浩讲解固态和液态推进剂在技术上有什么分别。
7: 化学燃料火箭呢，就固态燃料是基本上最长远历史的，即是大家有读中国历史都有听过，应该秦朝开始有
8: 火箭
7: 系嘛？秦朝就已经嗰阵时嘅火箭，
8: 佢都要烟花咁样嗰啲。
7: 其实系啊，系啊，即系有纯粹武器嚟嘅，你可以话佢最初嗰阵时系咁，但系就炮仗、烟花嗰类咁样嘅嘢。
8: 射个对面灯，对面着火。
7: 其实大部分吓人嘅啫，你可以
8: 吓人。O K，
7: 系啦，咁但系咧就好容易做嘅，因为咧其实就系你只要将个燃料咧压到做即系一个长条形，跟住中间住个窿，咁然后跟住你点火咧，佢就一路会喺个窿度喷出去后面噶啦。咁所以以前嗰啲火箭基本上净系得中间呢一段嘅啫。跟住后屘要做太空发展嘅时候咧，就会先再加啲喷嘴啦，将佢嗰个即系喷射嗰个集中一啲，同埋系去一个佢想要嘅喷射方式咁样嚟到喷嘅。咁不过个缺点就系一点火就熄唔到噶啦，佢就一路烧到你冇噶啦。因为佢所有嘅氧化剂啊咩全部沟晒入边嘅，系啦。咁然后咧就液态燃料火箭啦，液态燃料火箭咧就系、是、其实个历史就短好多嘅。基本上你可以话二战头先讲 V2 火箭就系 von Braun 开始佢先至搞啊，都唔系嘅，之前都有呢个戈达去做嘅。咁、但系就即系你可以话就系、是、将燃料同埋一个氧化剂沟埋一齐，跟住点火，咁然后咪喷咯。咁、那个好处就系佢一截断嗰啲燃料同埋氧化剂，佢就唔会继续喷噶啦。咁、就可以做精密控制。咁但系咧就如果你系用最基本头先讲嘅呢个氢气同埋氧气，即系用氢气做燃料，用氧气做氧化剂咧，佢喷水啦，咁就好环保。不过佢嗰、那个推重比咧就比較低嘅，所以係唔係好適合咧喺地球發射嘅。咁所以咧例如呢個響穿梭機呢度做 sample 咧，就係咧其實你見到呢度主要噴射咧係佢兩支輔助嘅推進劑咧，即係輔助火箭咧係用固態燃料嘅推進劑嘅，因為固態燃料雖然佢效率低過液態燃料，但係咧佢個推力較大，所以佢脱離地球重力嗰下咧，佢如果用固態燃料咧，是悭嗰个重量多过用液态燃料嘅。咁但係橙色嗰大嚿呢，其实就係载咗穿梭机佢嘅液态燃料。咁然后就呢、這个你都见到其实穿梭机自己都有噴嘅。咁、就两样一齐用㗎嘛。
6: 呢种混合式火箭可以兼具液态火箭以及固态火箭的特色和优点，而且成本和技术要求都比较低。
7: 如果你话要集两家之长都有的，刚才讲过的这个叫做混合燃料火箭，它就会有一个氧化剂，然后就会有一个类似是 即係頭先講固態燃料咁樣咧，就壓縮咗一個固態嘅火箭燃料嘅一支圓筒型咁樣嘅啦。咁佢氧化劑噴落嘅時候咧，佢點火咁咪會噴咯。咁但如果佢 stop 咗嗰個氧化劑，咁佢咪可以停咯。咁就會比一純係固態燃料咧係容易操作嘅。咁當然個效率就兩者之長，兩者之短咁樣就即係夾埋。咁但個製作咧就相對地容易過液態燃料嘅，因為液態燃料咧講就好簡單。頭先即係我咪整個泵，然後跟住將兩嘢泵入去，咁個泵開同閂咪得咯。其實咧，如果你真係做咧，就係呢度入邊嘅壓力你點維持咧？你越嚟越減少嘅推進劑，佢灌出去嗰個速度咪越嚟越少咯。咁所以咧，就呢一度入邊其實你要揾另外一啲嘢推入去維持呢一個嘅壓力嘅，即係呢兩個缸嘅壓力。咁你個泵泵出嘅時候咧，佢先至唔會話泵到咁上下，你去到太空嗰度咧就冇重力噶咯。咁你入邊嗰啲嘢咪唔會流出嚟，咪有好多繼續維持咗入邊，你用唔到咯咁樣。
8: 嗯，咁即係另外要揾啲燃料去壓縮佢嚟，令到佢嗰個壓力保持住不變啦。
7: 係啦，所以其實液態燃料火箭咧係難做好多嘅。

0: 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 大马人香港事。
0: Malay in the Bay。
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讲者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浩除了化学燃料类的推离系统，多年来科学家积极研发其他推进系统，例如热核类就是利用核反应产生巨大热能，将推进剂加热至膨胀后喷出；而钒类就是不涉及任何消耗性燃料，利用太阳光、太阳风撞击钒面产生微小推力。还有电磁类、脉冲类、质量投射类等等，非化学推进系统的研发目的就是减少宇宙飞行的燃料消耗量，同时追求飞得更快更远。李浩以质量投射技术离子引擎为例，这种技术利用电磁场加速离子，再喷射出去获取推力。他说离子引擎产生的力量非常之细，只是好似轻轻一吹，但在宇宙持续喷四日就会越来越快。
5: 其实就讲返主要，其实我哋刚才讲嗰啲效率啦，其实就推力大嘅引擎呢，大部分就因为你即时要噴好大量嘅質量出去啦，佢長期就噴唔到嘅，因為佢好快就用曬自己推進劑啦。咁但係如果你係需要佢嗰個效率高咧，佢就需要嗰個噴射出去嘅粒子要細。咁但係就因為佢粒子細咧，佢俾唔到多反作用力你，咁所以咧佢嗰個推力就好少嘅。但係因為你慳住用咧，佢就可以長遠嚟計咧。到你用曬你所有質量之後咧，你嗰個速度嘅改變就會大過你一開始噴得犀利啦。即係嚴格嚟講，如果我係喺太空度，我有同我支火箭一樣咁多嘅重量嘅波，然後我將嗰啲波係咁掉出去咧，理論上啲火箭都會因為我咁樣將啲波掉出去而會向下飛嘅。但係呢個咧個效率就非常之低，因為首先第一我可以施加落個波度嘅能量好少啦。咁第二就係因為每一個波咧係一個好大嘅質量，咁所以咧。就算我可以好大出去掉出去都好啦，咁即係例如我用一個質量投射器將佢射出去嘅，係我同個火箭可以俾到我嘅能量一樣咁多嘅，咁但係呢你會發覺我雖然得到嗰個推力可以好大，但係呢當我嘅能量即係當我用曬嗰啲推進劑之後呢，就嗰啲火箭得到改變嘅速度呢係改變得少過用呢、這個化學燃料推進劑咁樣嘅。
6: 即係慢慢抌啲好輕嘢出去就可以加速得快過一次過抌啲大嘢出去啦。
5: 長遠嚟計係嘅。
4: 要抵達目標星球，向前推進之外，當然唔少得適時轉向。李豪話：而家大部分火箭都係靠改變噴管嘅角度，或者調整噴射方式，利用反作力去轉向。不过他亦分享了中国天宫太空站的设计，怎样利用机械臂进行舱段转位。
5: 咁太空站转向除咗咁仲可以点呢？咁例如呢个天宫太空站呢，其中一个方式呢就係其实佢有隻机械臂呢，可以咁样嚟到将佢由一个嘅嗰、那个对接口呢去咗另外一个接口嗰度嘅。
6: 係呀，所以呢个係即係人类咁多太空站最快转向嘅一个方法囉。佢做咗隻 臂咧，好方便咁可以接合啊，或者轉換裏面嗰啲空間站、嗰啲太空站嗰啲位置咧，即係底下左下角嗰啲咧，每一嚿咧，如果佢想轉向咧，你見到上面個頂嗰度咧有支可以伸出嚟嘅臂啦嚇，即係呢支嘢咧，咁其實佢吸落隔離嗰個咧，就可以掹出嚟之後咧就吞到嗰邊，咁就形成係最快速，即係比之前嘅太空站再快速啲可以轉向到。
5: 其實國際太空站都做到嘅，
6: 係
5: 嗰支 Canada 5 2咁
6: 但佢話好，
5: 不過佢有個好處就係咧，佢有呢支你見到呢一度咧，有一支好短嘅嚟到做嘅，咁所以佢淨係要做呢一個咧，佢就唔需要一定要用到長嗰支咯，即係長嗰支因為個力矩長，所以會喐得慢啊嘛。但係你用短呢支，你咪可以好快咁樣轉到過去咯。
4: 講到太空站，相信唔少人心入面都有疑問。太空咁冻，太空站内部点样维持住宜居温度嘅呢？蔡锦涛话：其实太空嘅温差非常极端，背向太阳嘅时候的确会非常之冻，温度会骤降至摄氏零下270度，但面向太阳嘅时候，温度可以飙升至摄氏100度以上。再者，太空系真空环境，冇空气流动。散熱可以說是相當大的挑戰。
5: 很多人會問太空不是很冷的嗎？太空本身的溫度是很低，但是呢其實它帶不走你的熱力，因為它沒有空氣、你做不到對流，它亦都沒有傳到熱，它只能夠靠輻射散熱。輻射散熱有個什麼問題呢？被太陽照住你是散不到熱的，因為太陽會不斷給熱力給你。咁但係所以面向太陽嗰邊咧，可以有幾百度攝氏同埋
6: 好熱噶。
5: 咁即係背向太陽咧，就可能跌到得幾百 K 嘅，即係攝氏-270度咁上下嘅，係啦。咁樣咧就散熱咧就好得意嘅。經常都好多人問咧，我唔可以用例如冷氣啊諸如此類嘅方式嚟到散熱嘅咩咁樣？係唔得嘅。即係呢一個熱力學定律咧，就係首先能量守恆啦，唔可以倒轉嘅。咁同埋咧，仲有就係咧。當個箱接近絕對零度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唔會再跌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靠呢一個俾能量俾佢上線散熱咧，你其實只不過做緊呢樣傻嘢㗎啫。即係你將個拖板插翻落自己嗰度，你攞唔到電嘅。咁然後呢個國際太空站咧，就係靠呢10塊散熱板，白色呢啲唔係太陽能板嚟嘅，係散熱板嚟嘅。咁佢中間呢條主軸度咧，就會有好多嘅嗰啲水咧喺度不斷地流嚟流去啦。就將啲熱傳到去嗰啲細板嗰度嘅。
4: 呢種散熱方式又名為液體回路，原理係通過液體流動循環收集艙內設備、太空人活動以及實驗產生嘅廢熱，再利用大型輻射散熱板輻射至太空。除此之外，在构建太空站的时候，一般都会在外壳设计上下功夫，例如以不同物料制成隔热涂层，令长期驻留的太空人都可以在宜居的温度生活。一连两集大学堂，我们了解到火箭升空的原理、相关物理定律以及推进技术的发展，相信大家都加深了对航天科技的认识。下星期大学堂会继续带大家走访其他讲座，记得准时收听啦，再见。

直达土星斗个圈，漫步宇宙没更直接的方法，会快接我沉睡去来望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几，警方表示这名电单车男司机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去到近九龙水塘时，据报同相反方向行驶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说这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午近4点时证实死亡。至于涉事的40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及脚受伤，送院清醒送院。警方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的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说在金属容器内共检获172砖，每砖大约重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砖，相信行动成功堵截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男子介乎28至35岁，均持俗称行街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两小时。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来的无限可能。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槽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3: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4: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明报月刊的执行编辑叶国威先生。其实一本刊物可以在香港持续出版60年真的不容易，所以更加值得关心的就是他是如何在不同的时代当中被编写被阅读。所以今晚就请叶国威先生同我们一起谈一下他的编辑工作，以及这本刊物是如何同时代同时间同行。叶国威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讲讲你啱啱入行嘅时候咧，你团队有几多人啊？
5: 我入行嘅时候就系啱啱40周年，即系我做咗20年。嗰阵时咧就应该有5-6个左右啦，而家就4个人。咁上面一个总编辑啦，我下边有2位编辑帮手啦，咁我系4个人努力。
4: 其实我自己都幻想自己有机会咧喺出版社做编辑嘅，咁但系我对于编辑呢个行业咧唔系真系咁有认识啦，所以都由你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编辑喺出版流程中咧扮演点样嘅职责啊？
5: 我谂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就系你要为呢个刊物每期去组织一啲唔同嘅可能係特輯啊、專題啊，去反映呢個社會啊，或者有啲乜嘢喺我哋編輯認為係需要同讀者去分享嘅一啲組織上面嘅事。另一方面呢，就係、是、由於我哋係大部分係一啲收稿嘅雜誌，收稿嘅意思就係我哋會請唔同嘅作者去為唔同嘅題目去寫稿。收咗稿之後呢，我哋就係會幫佢做一啲編教嘅工序，例如去查一查佢会唔会有手文之误啊，写错或者记错咗某啲日期啊，写错咗一啲的的了了嘅字啊，咁样都系我哋要负责嘅。
4: 听落好似好简单，但其实系唔简单嘅工作能力嘅。所以其实编辑咧要入行啊，你哋审核呢个人适唔适合做编辑咧，会希望佢有啲咩核心嘅能力嘛？
5: 首先中文要好啦，咁另一方面个人。如果比較細心嘅，因為我哋始終係一啲做校對啊嘅工作，咁個人比較細心都會加分嘅。跟住會睇下對呢個世界認唔認識啦，可能要做一啲特輯啊專題嘅稿。咁你越對世界有認識，越能夠把握呢個世界發生咗啲咩事，咁就會越好。
4: 嗯，即係你嘅視野要廣闊啊。
5: 係。
4: 咁其實咧，你係月刊一個月先出一冊，好似嘅工作壓力冇嗰啲新聞時事咁大，係咪咧？
5: 咁一定係冇佢哋咁趕，但係就各有各好同唔好嘅地方啦。咁我以前都做過報紙嘅，報紙係每日都要做。咁但係報紙有個好嘅地方呢，就係、是、你放咗工呢就已經完㗎啦，因為你做嘅嘢就已經完結咗，聽日就係聽日嘅事。月刊呢可能你要掛心嘅嘢會比較長，因為一個月啦嘛，一個月嘅話你
4: 會發生好多事，
5: 係會發生好多事，同埋會個變化會好大啦。因為我哋一本書我哋112頁，但係可能有一個月嘅時間俾你去組織呢112頁，但係可能係

0: 呢一个月最尾嗰几日突然间有啲好大嘅变化，令到你要换稿，呢啲事情都系会发生嘅。
1: 咁喺你经历嘅呢廿年嘅岁月当中，有冇发现，即系有冇经历过呢一类要临时抽调，或者系最后一刻先至有稿交出嚟嗰啲情况啊？
0: 我记得都系初入行之后几年嘅事啫，咁就系、是、巴金逝世嘅一个特辑。咁我记得巴金逝世嗰日咧，我哋几乎都要印书噶啦，但系就得知呢个消息咧，我哋就特登推迟咗个出版期。亦都推遲咗個截稿期，我記得係推遲咗三日嘅啫。咁三日裏面呢，我哋就要約一啲熟悉巴金嘅人、朋友或者教授去寫稿。三日裏面可能有日半呢係要俾佢寫稿嘅。然之後我哋自己嘅工作呢可能只係得一日或者一日多少少。我記得嗰次應該係做咗成廿幾三十頁出嚟嘅。咁呢個係記憶上最誇張嘅一次換稿。
1: 咁都好高效喎，已經係
0: 突然間要醒神咯。我記得嗰陣全成個部門都係一齊去做
1: 作戰狀態。
0: 係
1: 咁，其實咧你自己入行啦，當初入行嘅時候，對呢個行業嘅想像同你實際做嘅時候有冇唔同咧？
0: 當初嘅想像以為寫好多嘢，以為要創作好多嘢，跟住後屘就因為明月係好多作者嘅稿嘅關係，咁變咗為他人作嫁衣裳。开头以为个满足感会比较细嘅，但系其实你就一个特辑要约稿，你系咪约啱啲人？嗰、那个人系唔系写到一啲你心目中想要表达嘅？咁呢啲原来如果做到嘅话，个满足感都比想象中大好多嘅。
1: 系啦，叶国威啊，你最难忘嘅编辑经验，头先分享我自己以为系啦，就临时做巴金嘅特辑，咁喺短时间之内完成一个不可能嘅任务啦。有冇其他嘅编辑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0: 其实好多临时改稿啊、临时换稿啊，突然间喺一个平静嘅编辑生活里边，突然间要赶工，我都会好难忘嘅。
1: 即系虽然好匆忙啦，不过一定唔可以有错字噶嘛。咁你有冇遇过啲经典错字咧？
0: 好多大部分嘅时候出错咧，因为我哋个编辑流程咧，例如我哋而家编辑四个人啦，我哋全部都要睇一次嘅，咁变咗可能系我做完之后咧，我漏咗一啲嘢，由其他编辑睇到，咁嗰阵时候咧就会发现会有啲好有趣，例如好多年前啦，鲁迅咁样啦，写咗鲁迅我睇唔到，鲁即系鲁喺个鲁字下边一个日字啊嘛，
1: 即系少咗个日字，
0: 系少咗个日字，由于我系打直排书嚟打直写。咁跟住望落去嘅時候咧，你就睇咗個魚字頭就以為係嗰個字咁樣咯。咁但係就由於我哋多人去校對啦，咁啊互相補位啦，咁就令到出街嗰個版本咧盡量潔淨。
1: 頭先你提到直排啦，我就幫一位讀者詢問啦，有位小讀者就係話：，而家有時啲雜誌都係打橫嘅，咁你就打洞喎。所以呢一個排面版面咧，有冇自己嘅初心啊？
0: 這個呢就我記憶呢就是我們曾經在改版的時候，即是我們每年都會傾會改版啦，可能是換一些作者或者將一些版面去更新啦。咁其中一年亦都有諗過是不是將它變橫排的。但是編輯部團隊那陣就認為呢我們保留返一些中華文化的一些特質，就是直排書，所以我們都是以直排為主。但橫排是有它的好處，我們都明白的。咁但係我哋暫時都希望，因為有60年歷史，咁變咗有一啲嘢我哋都希望仍然保留返。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明月编辑，明月即是明报月刊。这份刊物在1966年由金融创办，所以我们请来现在的执行编辑叶国威。其实我都拿着你们1月号的这个叫做特刊，你们的总编辑在卷首语那里有这样讲的：这份信念并非凭空而来，它累积于一代又一代编者的选稿眼光、文字操守与审慎判断。历届总编辑与编辑同仁所作的，是在众星喧哗、价值分歧之际，仍努力维持一个可以好好说理、好好写作、好好思考的地方。所以这一片原地都凝聚了很多读者，但这些读者会随着刊物的年龄增长而增长的嘛。我想知道你现在即是60年了，你们的读者群的年龄、背景、或者阅读习惯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2: 读者群的年龄的而且确是越来越高的，我们也都很欣慰的。我们在书展的时候呢，就经常会接触一些读者，有时真的冲过来就是特登要来订，又不问你有什么的、优惠，又没有问你有什么的、礼品，那就说我们要续订。咁呢個係亦都係對我哋講好窩心嘅。當然啦，我哋亦都希望一啲年輕嘅讀者慢慢認識我哋啦。咁呢個係一個60年嘅刊物需要去面對嘅事。咁所以我哋亦都同一啲大學中學合作啦，會我哋會有啲學生嘅園地呀咁樣。咁依然都係目標係全方位所有讀者，只要你喜歡文學、喜歡藝術、喜歡文化。
1: 除咗連結舊有讀者同埋開拓新嘅更加年輕嘅讀者群啦，嗱，你哋有冇一啲讀者來信嗰種園地呀？
2: 原地就冇一个固定嘅原地，但如果突然间有读者来信，而佢又回应某一篇文章，咁只要唔系一啲漫画嗰一类，而系言之成理咧，我哋都会有一个读者回应，将嗰一篇文章特别刊登出嚟，亦都有时我哋会俾翻嗰位作者睇。作者都好开心嘅，通常有意见回馈啊，或者有赞赏啊，都好开心。咁近排咧有一个事件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嘅。头先你都讲啦，我哋啲读者年龄群会与日俱增，咁好多人都反映我哋个字体比较细，所以我哋60周年嘅时候咧，我哋故意咧将个字体放大咗。咁放大咗咧，就出现咗一个问题，就系你字体放大咗咧，我每一页所放嘅量就会细咗。整体来讲，我文章咪会放细咗，咁又我哋又唔想咁样，所以呢我哋就喺啲行距啊、字距啊嗰方面去调整，尽量令到字体大咗，但每一页所收嘅字呢都係多啲嘅。咁出到嚟呢嘅有好嘅效果，但係突然间有个读者同我讲：喂，其实我知道你想我哋睇得清楚啲，但係而家密密麻麻又系另一种辛苦嚟嘅。咁我哋收到呢一个消息嘅时候呢，我哋又去思考啦。喺最近呢两期，应该係5月开始，我哋又换咗一隻字体。呢隻字体比较幼嘅，着色亦都比较轻啲。咁睇起上嚟呢，字体大咗，你睇得清楚咗，但係呢就冇咗嗰种密密麻麻嘅感觉。改咗之后，好记得嘅，我出书之后好似第二日啫，个读者即刻嚟一个 email 话：哎呀，我睇到你哋换咗，今次真係舒服咗。呢啲好细嘅细节读者会见到，甚至乎呢一个係我哋編輯所做嘅嘢，呢个唔係回应作者，係特别係嚟回应我哋編輯，呢个亦都係我哋好高兴嘅一件事。
1: 哇，原来咁讲究嘅，有呢个字体，即係当然啦，字放大咗呢的确係睇落舒服好多嘅。咁我想知咧，喺呢个 AI 世代咧，啲科技有冇帮到你哋减轻一啲工作量咧？
2: 减轻嘅工作量就冇，但系咧，我哋的而且确系用尝试用 AI 去做一啲校对嘅工作，但系我哋唔会净系掉俾 AI 话你校完之后我哋就唔睇啊嘛，或者每篇文章我哋大概睇3次，我哋唔会因为有 AI 睇咗我哋睇2次，所以 AI 嘅帮助咧就系你等于请多个人，我会觉得系。坦白讲，一啲的的了了啊，一啲错字，你点教都好咧，都系会漏。有 AI 嘅帮忙咧，就希望再漏少啲。咁呢个我哋仍然都喺度，同 AI 磨合中。
1: 咦，你剛才都提過啦，在你們的工作範疇當中都包括對於內容上面的調整，有時可能要加一些新的元素啦，有些要替換啦。你從事明月編輯工作都20年啦，在你這20年的歷程當中，你都跟很多前輩合作，有沒有哪些前輩呢對你的影響很大，或者是對你很大的啟悟啊？
2: 這個就很個人的問題啦。咁多年來，當然很多同事啦，各位總編輯啦，甚至乎一些新的同事啦，新的同事他會有些靈活啊，同埋嗰種對新科技嘅熱誠啊，呢方面對我呢都有啲衝擊同埋有影響嘅。但你講呢個題目嘅時候呢，第一時間諗起一件事，嗰件事就發生喺20年前嘅40周年，明報月刊40周年。40周年當然金庸呢就要寫一篇文章慶賀我哋啦。呢篇文章呢就當然唔到我做啦，就係由一位有經驗嘅編輯嚟做。過程點樣去交收我都唔清楚，但係呢我淨係知道最後我哋有個酒會啦。咁金庸先生一嚟到呢個酒會現場，就點名開名要搵呢一位負責嘅編輯，然之後呢就同佢影一張相。嗰張相我非常之有印象，因為金庸呢雙手擺喺後面，好認真咁樣去影一張相。咁呢個係作者對編輯嘅一個讚賞，所以我20年嚟我最高興嘅事就係每次遇到作者對我編輯嘅一啲讚賞，
1: 都係一種工作嘅認可啊，好值得珍惜嘅。咁但係你都經歷咗20年啦，就係有唔同嘅見聞啦。但係對於未來將會入行或者係啱啱入行嗰啲新人、職場新人咧，有冇啲咩忠告啊？
2: 其實唔單止係編輯嘅，其做乜嘢都好，都係希望係認真啦、細心啦。咁如果係編輯嘅話，就係、對個世界要有認識，知道呢個世界發生咩事，然之後不斷去調節自己，不斷去進步囉。
1: 認識世界呢都真係要擴闊視野啦，睇多啲唔同嘅雜誌㗎嘛，睇多啲書。OK， 好，今日多謝葉國威嘅分享，謝謝你。
2: 多謝。
0: 大地書香，文化與詩，主持施志榮。
1: 讲到编辑的工作真的很重要的，它就好像要将散落一地的珍珠串成一条靓颈链。古代就有孔子去整理经书，后人才可以看到完整的六经。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已经是失传了，乐即是音乐的乐，所以后世就称为五经。这些典籍涵盖了诗歌、政治、礼制、音乐、哲理和历史，构成古代教育的基础。至于司马迁写史记，就是将历史故事保存下来。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就是将不同的书籍搜集起来。这些人做的事呢，其实跟今日的编辑是很相似的，都是将知识和故事整理好，等更多人可以看到流传下去。用白居易的诗句讲，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贴。本来是讲蜜蜂采花蜜，但用来形容编辑都很贴切的，辛苦整理，最后将甜美的成果等我们读者去享用。好有例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提醒我们文字工作是长远的事情，编辑要有责任心。编辑的工作我不是要在这里歌功颂德，而是真的认同它是一份踏实的功夫，每日和文字打交道，慢慢整理，慢慢修正，就是因为有这一份耐心，文化才可以一代一代正确地传下去嘛。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守至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守至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守至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是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尼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来到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以及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内地气象部门预计，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直至听日下午，广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雨响应和台风四级防雨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地方指导应对。当局指出，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做好巡查和检查，严格执行管制措施，全力做好防御应对工作，亦要加强预警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前线部门，督促落实应对措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受者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喺度
11: ，Didi 喺度，
10: 仲有实习同学仔 Sophie 啊 ，Hello
12: Sophie，Hello， 我叫 Sophie 啊，系今年嘅实习同学仔，咁而家就喺交通部度做紧实习啦。讲起翻实习咧，其实我屋企人咧系好开心。我去嚟咗港台呢个实习，因为平时佢哋就成日会听电台节目啦。咁、我而家翻嘅组别咧就系交通部，我谂佢哋应该都好期待，可能有一日我可以喺交通开到咪，佢就可以喺电台上面听到我把声。
10: 佢哋而家就已经听到你把声啦。我相信咧，其实好多爸爸妈妈啦，甚至可能屋企附近嘅邻居啊，或者朋友仔，其实都好期待咧自己熟悉嘅人喺电台度开咪，然之后听到佢把声嘅。我嗰阵时咧一嚟做实习嘅时候咧，唔好话我父母啊，连屋企楼下个保安都有听。
11: 其实系噶，好开心噶。你喺电台度开咪咧，如果你爸爸妈妈好似我哋嗰个年代更加啦，就冇咁而家手机咁多嘢玩啊嘛，净系中意听收音机。咁所以咧，哇！如果知道自己啲仔女，哇，迟啲会开咪，所以咧好着着嘅会。
10: 都系噶，同埋咧，我嗰阵时邻里关系咧都好好啦，因为我嗰阵时住喺嗰栋大厦，系真系由细住到大啦，跟住附近嘅邻居咧都系睇咗我好多年咁样噶啦，所以咧成日都话咦 Mini 啊，我又听到你开咪啦，就算我而家结咗婚啦，翻娘家食饭都好啦。隔離嗰啲咧姨媽姑姐啊，或者嗰啲 auntie 啊婆婆啊，都會同我講話，誒、我有聽啦咁樣嘅。
11: 咦，咁即係你同啲保安員都好熟噶咯喎？
10: 都係噶，到而家佢哋成日見到我咧，都會嗌我個名啦，然之後又話，咦，你又翻嚟食飯啊咁樣噶。
11: 啊，咁 Sophie 咧，你同啲保安員熟唔熟噶？
12: 因為新一代好少其實同保安有交流
11: 咧。冇錯，我仔都係啊，就係識得早晨，
10: 你好，同埋新年嘅時候睇下爸爸媽媽咧，俾利是佢哋。
11: 系啊系啊，但我就唔系啦，可能我哋啲年代啦，同埋我岁数大你哋咁多啦，我同啲保安员好熟噶，哇！因为佢哋又做咗好多年啦，咁同埋觉得佢哋哇最开心系咩？见到佢哋又尽责又有保持笑容，咁所以咧好中意佢哋。
10: 嗯，同埋咧，我见到我嫲嫲啦，佢哋咧有阵时会咧执喺屋企一啲嘢，然之后可能未必有需要嘅，咁样咧佢就会拎落去俾个保安姐姐，咁睇下佢会唔会啊有冇啲隔篱邻舍想要咧，咁就做一个好似摆喺度做中转站咁啊。佢就會分發俾唔同嘅鄰居㗎。
11: 係啊，同埋有時我會特登煲多碗糖水攞落去俾佢哋食囉。
10: 好 sweet 啊你。
11: 係啊，因為我哋都好多時要佢哋幫忙啦，所以人呢互相去愛護係好緊要㗎。所以你話保安哥哥同埋姐姐呢，我哋真係要尊重㗎。咁我哋稍後呢介紹電台播呢個節目，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當間72小時啦。咁睇下佢哋呢有啲咩故事嘅發展啦。呢、這個時間呢先請 Mini 啦同埋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2: 主任手记，
10: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 ，Hello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Mindy 你好。
10: 我哋国剧830时段咧又有新剧啦，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13: 是啊，咁我哋呢国剧830时段又有新剧要推送俾咁多位剧迷啦。咁港台电视31呢即将喺7月7号嘅晚上8:30啦播出呢以律政职场为题材嘅剧集无所谓惧之永不放弃嘅。咁相信呢有追开剧嘅观众呢都知道啦。咁呢一輯劇呢其實都係延續呢無所畏懼第一季嘅劇情而發展嘅。咁演員陣容呢都係有原班人馬葉依澤、黃楊、絕妮同埋沈玉潔去主演啦。咁劇情呢亦都係承接上季嘅。咁呢就係講到呢三位女律師啦為咗正義而去奮鬥創業嘅故事。咁當佢哋嘅事業呢走上正軌之際呢佢哋竟然呢為咗一單叫做收入可觀嘅案件呢而出現咗價值觀上嘅一啲分歧喎。咁究竟佢哋最終呢可唔可以喺今季嘅故事當中呢再一次同心協力突破自我完成蜕變呢咁劇迷呢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0: 咁大家记得就留意住啦。而我哋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另外一个节目呢就啱晒球迷啦。
13: 係呀咁特别啊就係呢俾一啲呢有留意开中超联赛嘅朋友啊。咁因为呢港台电视31呢喺7月7号嘅晚上9:30将会呢播出纪录片大港脚闯中超。咁节目呢就会由主持人小孟啦同呢摄制队呢一起走访多个城市嘅一啲中超球会。咁近距离呢同大家记录多位港足球员北上追梦闯荡嘅一啲奋斗故事嘅。咁俾大家呢可以透过纪录片呢了解佢哋点样喺一个唔同嘅城市文化环境当中啦面对一啲嘅训练同埋比赛带嚟嘅挑战嘅。咁过程中呢佢哋点样坚持住信念呢踏上呢一场咁热血嘅追梦之旅呢想知道嘅观众呢真係要密切留意大港脚闯中超呢个节目啦。
10: 咁到时候大家记得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你呀 ,thank you。
13: Thank you.
10: Bye bye.
13: Bye bye.
14: 公关主任手记。
1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5: Hello, Mini, 大家好。
10: 香港电台大型暑期活动太阳计划2026已经正式展开了。
15: 是啊今年太阳计划2026一共招募了106位来自77间学校的中学生成为太阳使者。那他们就去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这个参访交流展开一年七日的精彩旅程啊。
10: 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又是什么呢
15: 今年活动就以文旅小记者为主题就鼓励一班太阳使者透过亲身体验实地采访和媒体创作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在旅程里面太阳使者会走访新疆不同的城市接触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民景点和特色的文化。他们会再用自己的青年视角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以不同的方式去说好国家故事弘扬中华文化。
10: 那我们怎样可以知道更加多太阳使者的最新动向
15: 如果大家都想緊貼太陽使者今次交流團的最新動向那都要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35成群節目時段內播出的太陽日記另外港台的社交媒體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也都會分享太陽使者今次旅程的精彩點滴大家記住留意啦
10: 大家記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 Thank you 拜拜

0: 世界杯小知识。
1: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2: 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
1: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3: 来到电台部的访问，我们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安门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就找来刘莲同埋谭伟权 Gary 哥哥在这里同我们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
7: Hello, 两位你好。
8: 大家好。
3: Didi 啊，你有冇发觉个名好得意啊？当间72小时系呢一套剧系讲一啲保安员噶啦，但屋企楼下个保安冇翻72小时咁多。
8: 系啊，正想问系点解改名会改72小时咧？正常我楼下嗰个看更伯伯咧系12个小时噶嘛。
3: 系咯、啊，一日翻12个钟噶嘛。
9: 喂，好啱、啊、，Didi 同 Mini 啊，咁因为咧即系呢个保安哥哥咧一日就翻12个钟啦，咁、所以咧呢、這个故事咧就讲当中一个资深嘅保安员咧，佢好勤力嘅。
8: 咁、好似你咁啊。
9: 系啊，有地方。六日工嘅，
8: 冇錯，七日添喎，有時
9: 係啦，十二乘六咁就72啦，咁就點都要有一日假期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個名就係當間72小時啦。
3: 哦，咁故事背景又發生喺邊度咧？即係好多地方都有保安噶嘛，大廈嘅保安、商場嘅保安，究竟呢一位主角係邊一度嘅保安哥哥嚟嘅咧？
9: 係咯，阿輝哥啊，你講下你究竟喺邊一度做嘢嘅咧？
10: 我本身咧就是一个好大嘅商场里面做保安一个主管嘅，系啊，咁所以其实都好辛苦的、都好辛苦噶，因为要不停巡铺嘛。
9: 咁、你睇下呢个系 Gary 哥哥嚟噶，因为本身咧呢、這个旧式商场入边嘅呢个资深保安员咧，其实佢都系好资深嘅，咁但系咧佢个人嘅性格咧就是、硬邦邦嘅，
10: 系啊，
9: 就系好粗枝大叶嘅
10: 呢把声嘅。
3: 咁睇嚟会有好多火花啦，即、系有啲年轻嘅男孩子、女孩子过嚟，咦，同呢一个硬邦邦嘅资深保安员会唔会有啲冲突咁样啊？
10: 呢一样嘢咧，
8: 咦，好入戏喎、
3: 啊！系啊，
8: 唔敢入戏啊！
10: 成件事咧，我话俾你听吓，
8: 好劲 啊！
10: 就系、咧，有一个叫阿朱妈嘅吓，呢个阿朱妈咧，佢就成日走嚟咧就烦我嘅，就系咁样。
9: 个阿朱妈边度嚟噶？
10: 阿朱妈边度嚟？我都系啱啱识嘅啫，因为呢套剧。
9: 哦，阿朱妈咧就其实即系喺商场入边咧一个理发店啊嘅老板嚟嘅，阿
10: 朱哥。系啊。
9: 系咯，人哋对你情深一往，我好鍾意你㗎。
10: 你千祈唔好咁讲我俾你听。
8: 哇，咁样听啊，几次咁讲感情线都好丰富喎。
9: 係啊，咁嗱、除咗可能会有资深保安员灰哥同呢一个非法店嘅老板娘阿朱妈嘅一段即係感情嘅故事之余呢，阿灰哥好似你就带住一个保安员嘅新人、新仔喎、
3: 我有个后生仔喎。
10: 有位新嘅保安员入职㗎。佢又我又唔係覺得佢好麻煩嘅，但係呢佢就成日都即係懶係有心，係好盡責咁樣囉，即係好有心做嘢。
3: 咁佢有冇挑戰你呢？
10: 佢邊係咁啊？
3: 挑戰你嘅底線咁樣呢？
10: 佢唔敢係嘛？
8: 唔係㗎，而家啲年輕人呢好鍾意呢挑戰主管嘅底線㗎。
10: 佢又未去到咁年輕。
8: 咁佢就醒目啦。
9: 佢嗰種挑戰呢，我覺得係對於阿輝哥嗰種尊敬同埋呢愛呀、因為佢都係一個呢好有拼勁，係好有目標，好想呢係做好佢嘅工作呀。咁所以成日見到即係例如阿輝哥呢就真係因為真係好攰㗎嘛，因為即係一個星期要當家72小時。咁所以好多事呢佢都會啊輝哥幫你手啊幫你手啊。咁所以呢就變咗呢同成個商場嘅店鋪嘅人呢就好熟啦，因為成日都好落力去幫手嘛。結果呢就認識到呢另外一個喺呢個紙扎鋪入面嘅老闆娘啦。阿桓啦，系咪啊？
10: 系啦，阿桓咁佢阿桓咧，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人去 run 嗰间店铺咧。咁有阵时你知道啦，一位女仔咧咁去 run 咧，佢会遇到好多困难噶嘛。
3: 你就帮助佢啦。
10: 唔系我帮佢，
8: 系佢帮你啊？
10: 系个新仔
8: 仔啊！
10: 所以呢一位新仔咧，佢又好热心咁去帮呢一位阿桓。咁佢哋嘅关系又点咧？真係要追來聽呢先至可以感受。我接呢一個廣播劇嘅時候呢，我覺得呢一路錄嘅時候呢，我一路追住阿劉蓮嘅。
8: 我
10: 你快啲俾我睇劇本。快啲俾我睇。
3: 好似追小說咁啊，每一話咁樣喺度睇。
10: 每一集呢 這個編劇是很好的，它每一集裡面都有個我們所謂戲劇上面的叫一個 hook， 一個勾，即是攝了一些聽眾呢去追著那個劇本，追著那個故事，那些人物那條線呢是怎樣怎樣，是很想去繼續去聽下去。
8: 是啊
9: 是啊，灰哥給多少少貼士啊，剛才你就講到新仔就跟這個香燭店的老闆娘阿換，可能即是認識深了就會有可能有一些感情的發展啦。喂還有還有一個呢，
4: 還有其他的、
9: 啊、在舊式商場裡面就有一個呢，他是開這個泰國菜店的。
10: 是啊、哦、叫班吉啊。
9: 沒錯，本身是泰國人來的，
10: 泰國文
9: 明。發展。好像又加入喎、
10: 啊。總言之呢，呢一度廣播劇呢可以話俾你聽呢，喺感情上面呢好似我哋本身即係日常生活咁樣。
9: 好似我哋嘅人生咁樣。
10: 係啊，就好似你身邊嘅人啊，身邊朋友一樣，你會見到咦嘩喂多姿多彩㗎喎，原來就係咁樣。
4: 我都好希望我嘅朋友感情生活可以多姿多彩啲。
10: 係你加入過嚟錄一集啊。
4: 好我都可以去談下情。但我發覺 Gary 哥哥呢好入戲，佢好愛呢個角色。對於 Gary 哥哥你講啦，你覺得阿悔哥呢個角色有咩咁吸引你嘅地方？你觉得佢最吸引你嘅系佢嘅性格啊，佢平时待人嘅方式啊，定系点样咧？
10: 应该系话我广播剧嚟讲，我都系一个新仔啦。接到呢个角色咧，我觉得好大挑战性嘅，因为同我平时演开或者人哋既定 Gary 哥哥系一个咩嘅角色咧？
4: 多数 Gary 哥哥系咯，好君子
10: 啦，君子啊，好有礼貌，
4: 文质彬彬咁，书生
10: 咁，
4: 型仔咁。
10: 呢样即系同我日常生活都好似，我平时都系睇下书啊。
8: 系冇错冇错，我都见到你好灰唔啊。
10: 咁
8: 样
10: 咁，但系而家今次呢个秦炳辉咧，哇，好粗犷啊！你睇一听到我把声都。即係變呀，即係尤其是呢排我又要即係準備我嘅演出啦，所以變咗我把聲呢，我做呢個角色呢好傷聲㗎。
9: 我係咩？即係另外嘅另類嘅。
10: 用另外一把聲㗎。係
9: 咪實啲嘅演繹呀、啊、
10: 直頭係喺聲帶上面係用咗另外一種方法、你見我頭先都唔同我演繹啦，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如果係長期用呢把聲嘅話呢，都要時間去恢復㗎。
9: 哇，咁其實都
10: 係精彩嘅，我好鍾意嘅。
9: 你不如試下講多幾句，你試下用呢一把聲去介紹一下，叫大家記得要嚟聽呢一個廣播劇《當間七十二小時》咁樣啊。
10: 咁梗係得啦！
9: 你試下呢一個 promotion 嘅時間。
10: 咁大家咁樣咧，聽眾啦，大家就要留意咧，逢星期六嘅夜晚九點鐘到十點鐘啊，香港電台嘅第一台啊嘛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當間七十二小時啊，大家記得留意。
9: 好有中氣啊。
8: 係啊，阿 Gessie 啊 ,Mini 啊，我覺得佢坐我隔離啦，但佢而家講嘢呢同喺我覺得見佢樣完全唔同啊。佢個樣嘩英俊瀟灑，冇咁粗狂㗎喎。
9: 呢個就係呢喺廣播劇上面呢要聽廣播劇嘛。嗰種魅力啊。多謝曬 Gary 哥哥呢，你為呢個角色呢作出嘅藝術上面嘅犧牲。
8: 冇錯冇錯。
9: 為佢帶嚟一個生命。即係除咗 Gary 哥哥之外呢，其實我哋喺呢一套劇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同事都有聲演㗎嘛。不如都同我哋講多少少，其實每一個角色究竟是哪一位同事去聲演的呢？
7: 剛才講過啦，咁阿 Gary 哥哥就是資深的保安員秦炳輝啦。咁你的徒弟仔啊，安保新呢是誰飾演啊？
10: 阿彪啊，彪。
7: 是啊，譚永彪飾演啊。
9: 阿彪爺。阿彪爺哥哥。
7: 大陸的彪爺。咁跟住然後呢就是泰國菜館的老闆呢，阿班吉呢其實他就是阿梁學熙啊 ,Vincent。
9: Vincent 哥哥。
7: 哥哥。咁跟住當然還有另外很多的不同同事，例如阿朱摩一定要介紹啊。阿錢啦，係啊，資深即係前輩兄，咁所以變咗喺其實錄廣播劇上面咧，佢都係好多同你係切磋嗬，
10: 係啊係啊，喺佢身上面學咗好多嘢，因為咧阿錢前輩咧，佢真係因為佢錄咗好多廣播劇啦，所以好有經驗，佢好多時候咧喺劇本上邊咧，佢會加咗好多一啲嘅意見啊。令到嗰件事更加生動啊！因為有陣時候我哋聽眾咧，我哋聽嘅時候咧，一定會有啲 picture， 即係啲畫面嘅。咁但係如果你就咁做嘅時候咧，可能有陣時候都會冇乜。但係經過大家去
9: 大家
10: 互相協調啊 ，brainstorming 嘅時候，係啊，咁嗰件事就會更加精彩咯。同埋有一個同事咧，我不得不提嘅，就係佢將會咧係同我，即係唔可以話同我爭嘅，係佢加入咗入嚟咧。嗰位就係一個楊經理
9: 嘅。哦，係啊，楊經理即係呢阿胡世傑啊 ,Tony 啊。
10: 係啊，胡世傑啊。
9: 係啦，咁究竟嚇呢個經理定位
10: 唔係。
9: 點解咁斗膽同阿輝哥爭呢？咁究竟劇情發展又會係點呢？咁大家梗係要留意啦。
4: 你好緊張
10: 啊，係
9: 咪嚟緊呢幾集
4: 集就可以听到佢嘅声音噶。
7: 哦，其实呢个剧咧系一个长篇剧嚟嘅，咁总共32集，大家咧系可以慢慢听嘅。咁当然咧，我都仲可以数埋，除咗胡石杰之外咧，仲有梁礼勤啦，仲有 N 廖杏欣等等嘅同事咧一齐帮忙录呢套剧嘅。
4: 嗯，所以咧大家咧记得准时收听，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啊。最后都同我哋重复多次个播出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咧？
10: 哦，咁就系、是。逢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10点的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4: 大家记得去收听，今晚唔该晒榴莲，唔该晒 Gary 哥哥 ,Thank you!
8: 唔该晒，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下午三点几，警方话一名电单车男司机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走去到近九龙水塘嘅时候，佢会同相反方向行驶嘅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话一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昼近四点证实死亡。至于涉事嘅40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同脚受伤，清醒送院。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外佣最低工资由现时的5100元加到6670元。联会并提出将外佣的食物津贴由1236元增加到2770元。联会亦都建议修订标准合约，列明外佣的住宿除了要有足够照明，亦都要空气流通和提供风扇、空气调节等设施，并制定高温工作指引。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两个小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5: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6: 譬如近住嘉南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摆少见少，得翻20多档嘅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

0: 事處主任蘇慧思。
1: 我哋可能簡化咗一啲城規程序啦，但我哋做呢個簡化嘅時候咧，我哋都係確保咗只係適用於嚟一啲非保育嘅地帶啊，我哋亦都確保翻繼續有城規會去把關。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新闻之后翻翻嚟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啊，继续有 Didi、Mini 同埋实习同学仔 Sophie 喺度啊。Hello，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4: ，Sophie 啊，咁我哋第一次喺节目里边认识你啦，都同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有啲咩兴趣噶。
6: 講起有咩興趣呢，而家夏天夏日炎炎，我興趣最好就係留喺室內涼冷氣啦。所以出去玩嘅時候呢，或者去旅行呢，好多時候都會揀去睇下博物館啊，或者去睇展覽，即係唔理睇唔睇得明啦，但係有個地方又可以靚靚地咁樣睇下啲展品啊，行下街同朋友仔，係一個唔錯嘅活動啊，對我嚟講。
4: 嗯，我讀緊書嘅時候呢，都好鍾意同嗰陣時嘅男朋友仔去行博物館。你諗下行博物館呢一樣嘢幾好，又可以睇下畫睇下文物，然之後學下歷史，又可以互相溝通一下。咁你諗下評價一幅畫嘅時候，你就會講多少少內心嘅感受㗎嘛。咁你講嘅時候，咁對方又可以認識你多少少，咁唔係幾好咩？
5: 係啊，知道呢 ,Mini 你好鍾意睇畫展㗎喎。
4: 係啊，我前排咧去咗睇莫奈嘅睡蓮啦，因為佢喺香港度展出啦，哇！我期待咗好耐啊，我特登喺放假嘅時候去睇啦，然後我就見到咦，真係好靚喎，然之後又默默地喺度影相啦，然之後咧亦都同佢打卡影咗一張合照，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啊！
5: 開心啊，好啦，我就諗翻起咧，真係唔係咁開心，因為十幾年前嘅，因為而家冇時間，因為十幾年前咧嗰陣時去新加坡旅行啦，特登咧就去呢個藝術科學博物館啊，因為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知道佢外形咧好靚嘅，好似咧伸展嗰啲蓮花咁樣啦，係一座咧非常之有藝術建築嘅。咁啊入去可以睇咩咧？科學啊、文化同埋科技，簡直係完美結合。之前咧我 check 清楚係咪休息嘅嗰日，點知去到咧佢要做工程啊！
4: 哎呀，咁就冇得入去噶
5: 咯。冇啊，咁所以要等機會咯。但我而家都仲未有機會 plan 到再去嗰個地方。
4: 唔緊要，我哋盡快 plan， 盡快去多次。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一行博物館咧，其實你喺旅行嘅途中，你就可以睇到嗰個地方其實佢係有啲乜嘢特別嘅事情先擺落博物館㗎嘛，無論係佢嘅歷史啦，或者佢嘅畫啦，佢嘅藝術品啦，佢一啲新潮嘅嘢啦，都會擺入去嘅時候，你就可以好短時間內了解到呢一個地方啊。所以我都好鍾意咧去旅行嘅時候行下博物館㗎，或者行下唔同嘅展覽啦。
6: 係啊，睇博物館嘅時候唔係好睇得明嗰啲字啊，或者啲文物喺度講緊啲乜嘢啦。而家科技發達咗啦，上網又可以揾到嗰件展品有咩古仔。係啦，睇下節目又可以知道嗰件文物有啲乜嘢小知識啦，即其實係一個唔錯嘅旅行方法啦。
4: 嗯，所以咧，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揾嚟電視部嘅同事同我哋介紹國寶時刻呢一個節目啊，睇下當中有啲乜嘢國寶我哋可以睇到噶啦。咁而家先同 CIBS 嘅同事傾下偈先。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子瑜喺度 ，Hello 你好
7: ，Hello 你好 ，Mini， 我系子瑜啊。
4: 今晚同大家介绍嘅第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大湾区蜂蜜志》，究竟系讲啲乜嘢嘅咧？系咪都系同大家讲一讲大湾区一啲流行文化定系历史相关嘅嘢噶？
7: 其实咧呢个节目算系一个大包围嘅节目下介绍大湾区嘅。咁节目嘅三位主持啦，就会同大家一齐去探访大湾区嘅一个城市啦，包括由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同埋肇庆嘅，咁就会同大家讲讲呢几个城市佢哋嘅特色啦，包括有历史方面啦、政治啊、经济嘅发展啦，同埋系民生风貌同埋休闲文化嘅。
4: 都同大家介绍一下申请人嘅资料啊，佢系咪某一方面嘅一个专业人士嚟嘅咧？
7: 其实呢一季嘅呢个节目啦，一连续三集咧，其实系冇嘉宾嘅，就系三位主持向我哋去介绍大湾区嘅城市啦。咁其实有两位咧系学者嚟嘅，佢哋咧都系大学嘅讲师啦，包括有叶德平先生啦，同埋系邱日先生啦，包括仲有一位系年轻。

0: 人嘅，咁佢咧就系一位大学研究助理啦，叫做伍泽光。咁两位学者同埋一位年轻人咧，就同大家一齐去介绍大湾区啦。所以好有趣嘅就系年轻人从佢哋嘅角度去讲翻一啲喺大湾区啊，系学玩乐方面嘅。咁两位学者咧就会从佢哋比较专业嘅方面同大家介绍翻大湾区啦。
1: 嗯，咁几好啊。咁无论系学者嘅心得啦，或者年轻人嘅一啲心得咧，都有包含到喺呢个节目入面啦。咁嚟紧听晚咧就会播出第二集啦，主题又系啲乜嘢咧？
0: 第二集咧就会同大家介绍翻香港嘅，就系我哋生活嘅城市啦，包括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啦，同埋系创科枢纽嘅双重角色啦。咁就会同大家回顾翻香港嘅历史，同埋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展望啊。我哋而家可能都会倾得比较多嘅就系北部都会区啦，咁都会同大家有啲探讨嘅。
1: 咁所以大家如果对相关嘅话题有兴趣嘅话，记得喺听晚即係星期一晚上8点至9点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㗎啦。而当晚嘅凌晨1点半至2点半呢，亦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听返个重温嘅。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心灵指南。咁都系同大家讲一讲呢一啲长者有关嘅议题㗎。其实佢哋面对嘅压力啦，同埋情绪咧，系可能我哋系从来都冇谂过嘅，
0: 或者系我哋比较容易遗留方面啦。因为可能年轻人都要去赚钱啦，都要去打拼啦。咁反而老人家嘅一啲需求，或者我哋作为仔仔女女啦，都冇办法太顾及到。咁所以咧，呢个节目咧，一连续三集啦，就会邀请医生啦、心理学家啦、社工啦，以及系一啲过来人咧，去分享佢哋经验啦，同埋建议嘅，去同大家剖析下情绪失调嘅原因啦，同大家讲翻一啲如何去放松心情、舒缓压力嘅方法嘅。
1: 咁而嚟緊嘅星期五就係播出第二集啦，主題就係長者你好嗎。咁就揾嚟嘉賓就係老人科專科醫生林楚明醫生，佢會同大家探討乜嘢議題呢？
0: 佢就會同大家一齊探討啦，喺老年時期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嘅一啲嘅身體啦，同埋心理嘅變化，讓長者去理解以及去接納自己嘅脆弱同埋敏感，學習自我去了解啦，如何去保持身體同埋心理嘅健康嘅。
1: 冇錯，可能好多人嘅屋企咧都有老人家啦，但係大家可能就係望到佢啊，平時會可能出去玩，或者平時會為我哋煮下飯咁樣，可能就會覺得佢都好精神、好健康。但是就忽略了他内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情绪。大家其实得闲都可以听下节目，了解一下一班长者其实他们有什么情绪问题，是想着什么东西，然后去慢慢去关怀身边的老友记。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的话，就留意着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的了。而当晚的凌晨2点半至3点半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去听回个重温的。今晚唔该晒你啊，子瑜 ，thank you，thank
0: you， 拜拜。

0: RTHK 随身版，
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0: 而家有得下载啦！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细听古道同地名嘅关系。
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彪。
6: 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Penny、
10: 弟弟，
9: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节目导演啦 ，Kurt 咧介绍呢个节目。国宝时刻嘅，你好啊 ，Kurt。
11: Hello，Didi，Hello Mini。
9: 嗱，首先问下你啦，介绍下呢一个节目《国宝时刻》，其实个背景系咩咧？
11: 《国宝时刻》呢个节目咧，其实系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同埋国家文物局联合指导嘅一辑国家文物微纪录片嚟嘅。佢有51集啦，每一集咧长5分钟，同埋每集咧就会聚焦介绍咧一个好珍贵嘅国宝文物。咁香港电台咧就好荣幸啦，就获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授权，我哋播放呢一辑咁有份量嘅文化节目。而我哋咧亦都会制作广东话版本嘅，希望香港观众咧可以睇得投入一啲。而下星期一咧就会系我哋首播嘅日子啦。
10: 嗯，咁我哋讲完呢一个背景啦，都讲一讲个节目内容啦，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11: 国宝时刻呢个原装版呢，我正话讲过有51集，每集都会介绍一件国宝啦。咁其实嗰啲国宝呢，其实是遍布全个中国各大省市，湖南湖北啊、山东山西，甚至内蒙古西藏都有嘅。咁除咗呢啲文物嘅出土地系遍布全中国之外啦，佢哋所属嘅年份啊、朝代啊，都系由几千年前，讲紧系4000多年前嘅新石器时代，横跨到清朝都有嘅。而呢啲文物咧都各有特色嘅，除咗喺佢哋嘅材料上面啦，即系材质上会有玉器啊、青铜器啊、金色呢啲啦。而在功能上呢都包罗万有的，包括有兵器啦、礼器啦、有白话啦，亦都有乐器等等。
10: 嗯，我好鍾意呢去博物馆度睇文物㗎、但係呢我成日都会驚自己睇唔明啦，所以我成日都会跟嗰啲导赏员去行啦，佢慢慢同我讲每一个朝代嘅背景究竟系点，呢一件文物其实有咩特色呢，咁样一路听一路睇呢先会明白更加多㗎。
9: 所以导赏团都好紧要係咪？
10: 係呀、
9: 但唔紧要，导赏团因为我哋港台呢都系导赏团。
10: 係呀、
9: 所以更加清楚个文物嘅历史啦。咁嗱，头先你提到啦，佢呢度呢有成50多集咁多，咁、你可唔可以介绍多几集集数俾我哋？
11: 好啊，冇问题。不如我哋就讲下第一件我哋会介绍嘅文物啦，其实系嚟自4000多年前嘅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嘅蛋壳黑陶糕饼杯。咁你就咁听个名，可能都大概想象到呢个杯咧，
10: 就一只杯
11: 系啦，
9: 蛋壳咯，
11: 蛋壳系咩咧？咁样点解会叫蛋壳咧？唔通就系好易碎嘅？其实系讲紧佢好薄啊，就算佢系用陶土做啦，但系佢好似蛋壳咁薄，只有0.2毫米咁薄嘅啫。
9: 哇！
11: 咁佢系用黑陶做啦，所以佢成只杯咧都系漆黑油亮嘅，亮立立咁样好靓，但系同埋好薄好细致。佢仲被呢个世界考古学界誉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作，
10: 哇！系咪好多花纹喺上高噶？
11: 上边咧系有啲挑空咗嘅镂空花纹，里边咧仲有粒陶土，所以你摇嘅时候咧会发出响声嘅嗰个杯系。
10: 哇！好似啲小朋友嘅玩具咁样，但系咧佢又好精致，会通花。我都好想知道4000年前嘅人咧，其实点样可以够做啲咁细致嘅工艺嘅咧？
9: 系好、简单，留意我哋港台电视咯，
10: 系啦，就可以睇到啦。
11: 是啊，冇错。呢集里面呢其实都会透露咗少少远古嘅匠人其实系点样可以做到而家都未必复制到。 到嘅工艺嘅。咁到时如果大家观众想知道呢个4000多年前匠人系运用咗啲咩黑科技咧，就记住收睇啦。
10: 咁除咗呢一件艺术品之外咧，仲有啲乜嘢习俗系有唔同嘅文物同大家介绍一下咧？
11: 譬如另一件咧，就系一件青铜剑嚟嘅。而呢个剑嘅剑主咧，我谂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啦，就系因为佢系勾践嘅剑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嘅故事，呢一集介绍咧就系佢嘅佩剑越王勾践剑。咁呢把剑咧喺65年嘅时候出土嘅，喺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咁佢嘅特别之处就系佢出土嘅时候咧，佢好似一把完整新嘅剑一样，完全冇任何生锈啊，一样系咁锋利啊，同埋剑上面咧刻住一啲铭文，同埋一啲好靓嘅花纹咧，都仍然清晰可见。
10: 系长嘅剑啊，定系短嘅剑嚟？
11: 系长嘅剑嚟嘅。
9: 哇，唔生锈先犀利啊！你记唔记得屋企摆得耐啲嘢咧，好快脆几年都生锈。
10: 系啊，
9: 唔知用啲乜嘢嘅物料可以令到佢唔生锈咧？
11: 呢个就系犀利嘅地方。
9: 哇，好犀利！
11: 个墓咧系真系落咗一啲水泥啊，或者佢嘅本身嘅木鞘啊，令到佢可以防潮啊。咁啊，令到佢完全唔生锈啊！呢把剑咧，其实嚟自春秋战国嘅青铜剑啦。我咪话佢出土嘅时候仲系完全冇锈蚀啦。咁佢亦都系越王勾践咧喺即系佢反国之后卧薪尝胆之后先铸造呢把剑嘅。咁所以呢把剑系承载住佢嘅国仇家恨。最后咧，佢系用呢把剑嚟打败吴军嘅。
10: 啊，好有历史嘅纪念价值、啊，
9: 简直系宝剑啊！
10: 系啊，
9: 嗱，头先你介绍咗咁多集啦，其实我就想讲下啦。香港电台咧，而家积极咁样啦，筹备制作紧国宝精装版。其实呢个精装版咧，会加入啲乜嘢新嘅元素咧？
11: 冇錯啊！我哋已經開始製作緊呢個國寶時刻精裝版，拍攝都如火如荼㗎啦。其實咧，我哋就會將正話講嘅原裝版51集就重新編排過，同埋組合過，製成17集半小時嘅節目嘅。咁每一集咧，我哋會介紹3件國寶。點樣去分邊3件國寶為一集呢？我哋盡量就想依時序啦，就由最遠古我正話講到新石器時代開始講起啦，跟住亦都會依據呢啲文物嘅歷史背景啊，同埋佢哋文化意義呢去歸類嘅。譬如有啲習俗啦，我哋會介紹嗰啲文物呢係愛嚟祭祀天地用嘅禮器。咁有啲就係正話好似講越王勾践劍咁樣啦，就係一啲兵器嚟嘅，同埋亦都會有啲係涉獵筆墨山水美學咁樣，每一集都有一個主題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將一啲零散嘅文物知識串連成為一個故仔，等啲觀眾可以由淺入深咁樣，更有系統咁樣認識國寶。國寶時刻精裝版其實我哋仲邀請到咧主持 LSU 余榮欣啦，同埋國家註冊拍賣師郭東傑 Felix 咧做我哋嘅嘉賓主持嘅。咁兩位主持咧就會為我哋嘅精裝版加入國寶嘅賞識環節，將我正話講每集3件國寶就串連起嚟。等啲觀眾咧認識每一件國寶之餘咧，仲可以理解背後嘅歷史脈絡啦，同埋每件文物相關嘅知識同故事，希望可以拉近到國家級嘅文物同埋香港觀眾嘅距離。
10: 所以大家咧稍後時間咧都要留意住國寶精裝版啦。咁啊 ，Curtis 有冇邊一件文物或者歷史啦，對於你嚟講，覺得係最能夠引起到香港觀眾嘅共鳴，係一定要睇同埋了解咁樣咧？
11: 有嘅，其中一件咧系古代礼乐重器，叫做曾侯乐篇钟。呢、這个乐篇钟咧系乐器嚟噶啦，亦都系现今咧规模最大、保存得最好嘅青铜乐器。嘉宾主持 Felix 咧就同我哋分享咧，其实呢个乐篇钟同香港咧系有啲渊源嘅，就系、是、其实喺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嘅时候咧，湖北省嘅博物馆咧提供咗呢个编钟嘅复制品送到嚟香港，喺回归嘅庆典上边咧隆重演奏过嘅。咁所以如果97年已经出咗世嘅听众观众咧，见到呢个编钟可能都会觉得有啲面善噶。
10: 所以咧，其实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可能当时咧，大家都系睇过，不过可能啊，慢慢忘记咗，而家又可以重温当时嘅一啲片段啦。咁对于香港本地嘅观众收睇呢个节目咧，你觉得佢哋最大嘅收获会系啲乜嘢啦？同埋点帮大家去建立嗰个文化认知啊？
11: 我覺得大家去博物館去欣賞文物嘅時候咧，如果睇過呢個節目啦，我哋就會學識咗有多啲角度去欣賞唔同嘅國家文物啦。因為譬如我哋會認識咗佢哋嚟自唔同朝代咧，其實會代表咗背後有唔同嘅歷史啦，亦都會知道點解啊嗰個朝代要做呢啲器物出嚟啊，亦都會反映咗當時嗰個文化環境係點樣嘅。譬如我哋以前細個咪話學歷史嘅時候聽過啲越王勾踐劍啊、玄璧圭照啊呢啲故事咁，其實我哋都需要有啲形象化嘅實物，見到呢啲器物嘅時候呢，我覺得對觀眾嚟講就會變得實在啲啦。學歷史你就會啊見到原來真嘅喎，真有奇物嘅喎，見到呢啲文物咁樣。
10: 嗯，咁最後咧都同大家講講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咧？
11: 好啊，國寶時刻嘅原裝版咧會喺聽晚首播，喺港台電視31台晚上9:20同埋港台電視32台嘅6:50播出，逢一至五咧都可以睇到嘅。另外，我哋加插咗嘉賓主持上色版本嘅國寶時刻精裝版咧，就會喺今個月7月26日起首播，逢星期日晚上8:00喺港台電視31就會睇到啦。
9: 嗯，今日唔該曬你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致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警方在元朗一间铁皮屋检获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的怀疑可卡因，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美国庆祝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形容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详细新闻内容。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裁决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去医院检查。陈乐谦报道。
2: 涉案医生涉手致和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致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致，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致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逐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逐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先至致电涉手致，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致在事发之后的八日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致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敢做，构成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属于个别事件，涉手致在过去从没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涉手致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致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睇唔到佢有反省同悔意，判处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喺2009年嘅12月，一对内地夫妇喺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喺今年4月重启研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男婴的家属表示，等了16年终于等到公义，可以对个仔有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但已经换不回个仔一生的健康。协助家属的病人组织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政府表示尊重裁决，说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实真相。王惠培报道。
3: 脑瘫案男婴的爸爸黎先生在裁决之后说，苦等16年才等到公义来到，终于对个仔有所交代，暂时可以释怀。
4: 一宗本来是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却要我们等待等候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以为曲折，当中的原因既是秘书处失职，亦是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言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有失公众期望。一个公正的纪律制度是不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希望我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不希望再有苦主经历我们的更新。
3: 不过黎先生说，个仔一生的健康已经换不回，会透过民事法律程序追讨相关责任。一直协助家属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亦都向其他医生带出重要的讯息，应该坦白承认和承担责任。 又期望医委会改革扭转由医生主导的观感。
4: 当然对于今次这个改革，我们都觉得是行了一步的，但始终是未够彻底扭转市民对于医委会所谓医商委的观感。如果要令到市民相信医委会，相信裁决结果是公道的话，最理想的安排应该都是由专业人士和非专业的界别各占一半去组成医委会，就住调查研讯，希望有一个平衡的安排。
3: 政府就话尊重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亦都期望令到家属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陈晓庆报道。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商台节目表示，香港可以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作较大贡献。他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未来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将会提速，亦都是主轴工作。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流动性，而香港作为枢纽，可以透过银行系统辐射至国际，同时银行要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人民币使用好像美元一样方便。
6: 现在已经辐射了去12个不同的地区国家，那里的人是有人民币平的，是可以用到，怎样令到他们是海外中东啊、东盟那些嗰啲企業開始用人民幣咧，咁呢一樣咧就係我哋同嗰啲銀行咧係夾得好密啊，就係一定要啲銀行咧係幫佢啲客户學識點用人民幣，而且咧提供嘅服務落到地咧係一條龍，好似你用美元咁方便嘅。
5: 不過余偉文話，過程中仍然有一啲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直兑、兑換率仍然高，正積極研究解決方法。對於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偉文說的確令人擔心，強調香港底子要厚，同時做好監測應變。
6: 那變了現在那個不同的股票市場那麼亢奮，會不會有一個大的調整呢？這個我們要小心預備，而且我們擔心的就是啲風險疊加。當譬如你說是股市有調整的時候，如果我哋又預啱地緣政治引起通脹嘅憂慮，而大家又驚利率會上升，咁會唔會係下一個浪走埋嚟？我哋會見到股市又跌，個債市又跌。對香港嚟講咧，你個底子要夠厚，監測要好，應變要足夠。
5: 佢呼籲市民喺投資嘅時候要謹慎行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警方在元朗一间铁皮屋检获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怀疑可卡因，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警方说，有关毒品收埋在金属容器，疑犯被捕时正用工具尝试切割金属容器，现场检获蜂媒切割器等的工具。三名被捕男子都持有俗称行街纸，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7: 警方在星期五晚突击搜查元朗公庵路一个大约3000尺的铁皮储存仓，发现三名男子正是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打开金属容器后，检获172砖，每砖约1公斤重的怀疑砖状可卡因。毒品调查科行动组第三队总督察林柏桥表示，有关金属容器硬度相当高。
8: 我亦都留意到咧，贩毒集团尝试将毒品储存仓嘅位置咧，选择咗喺啲较偏僻啦、人流同埋车流较少嘅地方，并且将毒品咧收藏喺具有相当硬度嘅金属容器里面，再加装咗一啲能够阻挡 X 光照射嘅内层咧，尝试加强执法单位侦查嘅难度，借此咧逃避人员嘅追捕。
7: 警方喺现场搜获风媒切割器、电子磨机、铁夹、大量螺丝批和锤仔等工具。林柏桥谴责贩毒集团对附近居民造成极大危险。
8: 我想在这里呢强烈谴责贩毒集团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之下，利用含有压缩气体的切割工具进行非法行为。一旦操作不当而发生意外的话，是会对附近工作或者居住的市民呢造成极大的危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7: 警方相信已成功堵截呢批市值約1.2億800萬元嘅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嘅巴基斯坦籍男子，介乎28至35歲，都持有俗稱行街子。佢哋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星期一喺屯門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出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出年可以有国家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期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香港市民开放，让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和国防力量。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的新疆交流团，团员先后参观天山天池和棉田等。有参加者说亲身接触棉田，增加对农业的认识。有团员就称赞天池的景色。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9: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由广播处长关婉仪率领的新疆交流团继续第三日行程，参观石河子的棉花、蟠桃种植地、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等。有同学说亲身来到棉田，解开对棉花的误解。
10: 我对棉的印象是香港那些是树跌下来的棉，而不是在这里种在地的棉，觉得像是一些植物、一些种花草的地方，不觉得是一个棉田，但是很漂亮。
11: 我以为棉田都会是成片白色，但是现在来到这里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听了导游说下个月才开，我都会很期待，就算我亲眼看不到，但我都觉得整个都开满了棉花的样子，会很漂亮。
9: 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香港的学生亲身接触棉田，能够令他们更加认识内地的农业发展。
12: 现在的孩子高居学堂，对农业知识了解甚少，甚至什么是杂草、什么是韭菜、什么是小麦都分不清楚。让孩子们走进棉田，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农业种植，才能知道最基础他们的粮、他们的衣来自何处。
9: 交流团亦都到过海拔高达1910米的天山天池，那里形状狭长，总面积4.9平方公里，湖面海拔1928米，是国家5A 级景区。学生乘搭游船游览，近距离感受湖光山色。
13: 来到望到天池的时候，其实很震惊，因为其实始终在香港不会有机会望到这个咁靓嘅景，即系跟住再见到上面，甚至有啲融雪系未融化，未亲眼见到，你唔会觉得呢个世界有啲咁好睇嘅景色。
14: 咁肉眼睇一定系震撼好多咧，因为你自己企喺呢度，其实四周都系好多树啦，跟住好多山咁样，真系好似水墨画咁样，同埋啲水真系好清啦。
9: 有导游话，天山天池四季有不同景色，夏季可以登山观赏到蓝绿色嘅湖水，冬季就可以欣赏雪景同埋滑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喺新疆报道。
1: 美国庆祝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美国史上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黄金时代的曙光正是开始。张子欣报道。
15: 美国在当地星期六庆祝独立日，多地举行盛大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其中重头戏是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典礼。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出席，特朗普致辞时形容这一刻是美国史上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强调美国梦已经回来，黄金时代的曙光正在开始。
16: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For 2.5 centuries, our American Republic has stood as the crowning achievement of human history. This country is the home of freedom. This is the land of liberty. And we're doing better now than we've ever done before.
15: 特朗普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当中，亦都有触及政治议题，包括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亦都提及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典礼受到暴风雨影响，现场一度疏散观众回到室内地方，特朗普的演说亦都要推迟。活动最后在午夜左右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多个地标一共燃放85万枚烟花。除了暴风雨，美国多地亦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地延迟或者取消部分庆祝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7: 跟住系由许敬轩带嚟世界杯直击。
18: 世界杯直击，
19: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总兵在后场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亦都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0-0。下半场文奴干尼在54分钟禁区顶施射，过不到巴拉圭门将基尔。去到61分鐘，法國換走前鋒巴高拿換入杜爾，即時見到效果。他大波進入禁區，被巴拉圭的迪亞高高美斯踢跌，球證經 VAR 覆核判法國獲12碼。法國由隊長麥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鐘打破僵局，領先1-0。麥巴比在今屆賽事入到第7球，法國最終保持1-0的勝局，八強對手是摩洛哥。巴拉圭今場踢法硬朗，兩隊球員在比賽期間曾經爭論和推撞，完場之後麥巴比未有同主動伸出右手的基爾握手，基爾之後將個波掉向麥巴比的背脊。法國教練迪金斯賽後讚揚球員表現冷靜，避免在比賽尾段和對手衝突。麥巴比亦都說全隊早就準備好要踢一場硬仗，最終亦能夠取勝。摩洛哥就在另一场的16强比赛三球正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7: 重复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排9个月，不作缓刑。警方在元朗一间铁皮屋检获市值大约1.2亿元，怀疑可卡因，拘捕3名巴基斯坦籍男子。美国庆祝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形容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3、14、19、20、31、38，特别号码是4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3,692,500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0: FM 926，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以市民心为心。
2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25: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6: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2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8: 大家好，我是峰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2: 今次实物冇落差，demo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文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王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决战一台之巅。
3: 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
6: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7: 我是苏轼，
8: 我是黄子勇。
6: 今日我们讲所有东西，
7: 所有
6: 东西，所有东西 everything， 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是，
7: 是为什么呢？
6: 因为我们讲的是万物之源，
8: 是算不算源呢？我都不知
7: 道，又未是很源的。
6: 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个就是所有东西。 Foundation，
8: 我对科学的理解是一知半解，那算不算是最基础的东西呢？即我問下蘇先生，是不是最基礎是這樣？
7: 化學是最基礎。
8: 哦，化學才是最基礎的。
7: 物理不是。
8: 物理不是嘛，物理還有那些物質物質那些嘛。
7: 物理可以再基礎一點的。
8: 是嗎？
6: 由玄學的角度，有些地方。
8: 玄學就應該是最基礎。
6: 由玄學的角度，某些地方叫做最基礎。
7: 你看個字源，即我們不要說科學先，因為這兩個字組合在一起又不是只應用在科學。即如果我們說個字源的意思，的而且確是最基本的解的。
8: 因為我們是說元素。
6: 是啦，今天我們講的題目就是元素了，所以我就說是 everything，
8: 所有東西都有元素的，這樣
7: 是有它組成的一些 element 嘛，
8: 即是化學上面是最基本的東西，還是
7: 如果在化學的語境裡面，元素就是不可再分解的物質嘛，
8: 嗯，
7: 但是不可再分解的物質即是 atom， 如果你用拉丁文，其實物理又可以再簡單一點嘛，
6: 看怕都是應該由蘇適開
8: 始，蘇適已經講完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所以我都是交給蘇適講。
2: 賢者時間，
7: 我們今天的題目呢就是元素。在現代的語境裏面呢，我們提起元素呢，通常呢就是指化學元素的，即是呢不能夠再透過任何的化學方法呢再分解成為一些再簡單的物質呢，就是元素了。化學呢是現代工業革命裏面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推動力之一啦。咁化學合成嘅新產品啦，唔單止價廉物美啦，亦都係改變我哋日常生活一個非常大嘅推動力嚟嘅。咁理解化學裏面嘅各種唔同嘅元素呢，或者理解一個化學過程，都係近代科學裏面呢一個非常之大嘅成就。咁睇返人類嘅歷史啦，我哋對元素嘅理解呢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表現，同埋有好重大嘅出入嘅。古代人呢通常呢就會將一啲最常見嘅物質啦，或者係最常見嘅一啲現象啦，視為元素㗎喎。例如喺西方呢就會用地水火風視為四大元素啦。同樣中國呢就有五行，即係金木水火土啦。喺佢哋裏面呢其實呢水同埋土呢都係重複嘅。而喺中國嘅五行裏面呢，金呢金屬呢的而且確呢係現代我哋發現元素嘅一個大嘅類型嚟喎。我哋將個語境擴大一啲啦，當我哋講元素嘅時候呢，其實呢兩個字呢就可以引申為呢一啲現象啦，或者一啲學說裏面比較基本嘅條件。我哋舉個例啦，經濟學裏面呢，當我哋講生產嘅元素呢，就有人啦、土地啦、資本啦同埋企業家四種。咁呢四種加埋一齊呢，就可以成為呢個經濟學上面我哋成日講嘅生產嘅基本要素或者基本元素啦。所以我哋講元素呢又唔係一定要講化學嘅，其實可以在不同的學科、不同的層面裏面都可以展開這個討論的。接下來我們就會跟大家詳細地講元素。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多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3: 喺楼梯仲有冇啊？
2: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廿几年前，
3: 我嗰年代
2: 工户廿几年前。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4: 周末兜收场，
5: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4: 文化策略之海林，
2: 喺呢段咧，我想同大家讲一下。在古代什么是元素啦，炼金术啊，同埋印度教入面呢，他们都有对这个世界上基本元素的一些概念的。咁跟住我就想同大家讲下，我哋现代而家喺呢一刻乜嘢元素最重要呢，就莫过于稀土啦。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两位拍档，大家对呢个元素有啲咩概念啊？
6: 话我先啦，我呢啲文科仔咧，我嘅概念就系、是。即係以前初中嘅時候讀化學，喺度背嗰個元素表囉。
7: 元素周期表
6: 係啦，冇啦，我就係得呢一咁多囉，已經唔記得曬啦。記得嘅都好多係金屬嚟
2: 嘅。但係中文古代都有多呢啲咁嘅元素㗎，係咪？
7: 咪五行囉。
6: 係囉，五行囉。
7: 或者係西方就係地水火風囉。
2: 但係後面其實就係煉金術嘅一個 basis 嚟㗎嘛。即係其實煉金術呢樣嘢，我哋之前都講過，其實佢喺全世界都有啊，即係喺 Mesopotamia 啊，喺埃及啊、波斯啊、印度，佢哋各地都有呢啲咁樣嘅煉金術嘅，
7: 或者煉丹術啊。
2: 係啊，其實有啲人就話佢係一個現代化學嘅初型啊，係咪？咁煉金術大家知唔知佢個目標係乜嘢？
6: 我哋嗰陣時講過嘅
7: 煉金丹啊嘛，
2: 佢最主要佢有三個目標嘅，一個傳統嘅目標就係將賤金屬啊或者一啲比較平啲嘅金屬咧，就變成貴金屬，即係例如一啲譬如話鉛，希望啊想煉成變成黃金咁樣。

0: 咁同埋即係喺柏拉圖嘅年代，佢仲會將呢啲佢哋覺得最基本嘅元素咧，同一啲幾何嘅物體連埋一齊啦。
1: 係，我要補充下，風呢個翻譯其實唔係幾好嘅 ，air 即係正確啲嚟講係空氣。
0: 咁但係因為我哋平時中意講嘅就係地水火風咁樣啦。
1: 我明白，但係即係希望聽眾理解，因為要用一個字去翻譯，所以 air 咧就變咗風，但係其實
2: 都譯做氣嘅。而家好多譯做氣，
0: 而家會譯做氣啦。
2: 係啦，但係當年就早期啲係會譯做風嘅。
0: 咁亞里士多德咧就進一步將呢個四元素咧就加入咗冷啦、熱啦、乾同濕四種基本性質。咁跟住咧喺呢啲性質入邊咧，火咧同風咧又屬於陽性嘅，水同呢個土咧又屬於陰性嘅。佢會話一個係有動力嘅，另外一個係被動嘅。咁跟住亞里士多德咧又提出咗第五個元素嘅，就係 ether 啦，即係液態。
1: 液態。
0: 咁佛教都有四大嘅，就係、是、地水火風。即係佛教嘅物質同埋即係呢個叫做成色法啦，同埋呢個基本性能，即係呢個非物質形態。阿蘇叔記唔記得？你係咪佛教中學嘅咩？咁而煉金術將呢四種元素咧，土啦、水啦、空氣啦同火咧，就相對應咗嘅。喺某一啲文化入邊咧，會將呢啲元素人格化咗嘅。佢會有四種精靈啦。即係 Udin 啦，就係呢個水精靈啦 ；Salamander 就係呢個火啦。
1: 就算最近啲超級英雄電影都有 Fantastic Four 啦，係咪？
0: 咁冰就係 Stealth 啦，仲有土精靈啊 ，Gloom。係。咁喺煉金術入邊咧，佢又會話呢個 Sulfur 係咩啊？
1: 硫啊。
0: Sulfur 咧就係比喻為靈魂啦 ，Mercury 咧就比喻為精神啦。咁跟住鹽咧就比喻為肉體嘅。在这个十六世纪的炼金术呢，就觉得呢这神圣三元素呢是对应宇宙里面的一些可燃性和中和性的力量。那用这三个 basic 的元素呢，他们觉得是有一个方法就可以提炼，例如炎者之石这样。
1: 我想拆开一点，因为其实火这件事呢明显是一个现象嚟嘅，即系同其他嗰三样嘢有啲唔同。土都其实好值得讨论，因为土其实好多种，尤其是古人比我哋近代现代人更加清楚啦。其实你拉一扎沙或者拉一个地下一扎泥睇一睇，其实佢唔系同一样嘢嚟噶嘛，佢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微粒噶嘛。咁所以即系我对古人点解会将佢分做一种元素咁嚟睇咧，其实系即系唔系好科学嘅背后嘅方法。
0: 喺佢哋个年代嘅技术嗰样嘢已经最科学噶啦嘛。
1: 但系好明显土系有好多种噶嘛，
0: 燃点都有好多个
1: 火，火都有好多种。不同顏色的火呢其實是代表他們的溫度是不同的，即是越偏向紅色的火就低溫，偏向藍色的火其實就是高溫的，即是在我們做這個金屬提煉的時候呢，其實不同金屬有不同熔點的嘛，即是青銅年代去到後來煉鐵煉鋼其實就是跟個溫度有關，
0: 還有你在不同的氣壓其實個燃點都不同的。
1: 是啦，有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點解火作為中元素，我覺得好值得討論。因為火呢樣嘢呢好明顯就係一個物質轉換過程。火係一定要寄生喺其他嘢上面㗎啦。你唔會無啦啦見個火喺
0: 我係火
1: 空間裏面突然間出現㗎嘛。即係佢一定背後有啲嘢喺一個木喺度燒緊㗎。
0: 但係你古代呢你見唔到石油氣咁樣。咁你唔知道嗰個係個氣體嚟㗎嘛。除非你聞到㗎啫。如果你遠遠地方望到火都係喺一個無形嘅地方出現㗎。是吗？
1: 一般嚟講啦，地水火風嗰個系統咧，其實係對大自然嘅一個探索或者一個理解咧。好明顯，其實仲有其他嘢佢哋冇，或者後來要加入嘅電啦，即係我哋會見到有閃電噶嘛。咁喺某一啲理論會慢慢將啲自然現象咧加入去，即係嚟解釋呢個自然嘅一啲基本嘅原理嘅。
2: 我覺得應該咁講啦，即係佢同科學未必係密切相關嘅。即係譬如你無論四元素，又或者中國古
1: 行啦，
2: 古行咧，其實你諗下，即係一個比較先民嘅社會裏面，嗰幾樣嘢係同佢嘅生活或者生存嘅關係係好密切嘅。蘇適講得啱，即係如果我哋係用一種觀察角度，火係唔能夠單獨存在，但係火對佢哋生存嚟講實在太重要啦，所以佢哋先擺落去嘅。即係土地更加唔使講啦，有邊個人類係唔需要土地啊？
0: 佢會覺得火同太陽係一類嘢嚟㗎嘛。
2: 即係我嘅意思係，當佢哋討論元素嘅時候咧，佢哋將佢身邊最重要嘅擺咗落去，係啦，喺天上面嗰啲咧，佢哋都覺得好重要，但係就變咗尖星啦，遠啲嘅。
0: 但佢即係佢將呢個世界上嘅嘢總結為四樣又好，五樣又好啦，同埋其實佢都有加入顏色㗎。
2: 應該咁講，你講清楚啲先，就係話

0: 我相信最初呢一种系源自于一种宗教崇拜嘅，只不过系后来希腊有啲哲学家变咗去做一个理论体系啫。就算去中国咁样，佢最初可能金木水火土五行，佢都系一啲宗教崇拜嚟嘅。只不过系后来啲哲学家变咗系一套
1: 唔得宗旨咯，
0: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即系嚟谂下有柏拉图、有阿里士多德，后来有嗰啲化学先驱型嘅炼金术师噶嘛，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嗰样嘢应该都系理智地咁样发展嘅。
2: 佢仲有加入咗另外一个叫 magnum opus， 即系通常分做四个阶段噶嘛，即系黑化、白化、紅化同黃化。第一個階段咧係黑化，即係代表即係譬如話啲嘢腐敗啊、死亡啊，等呢樣嘢腐毀咗之後，佢就會整化、洗滌啊，跟住就慢慢佢會紅化，跟住最後就會黃化，即係佢有呢啲咁樣各種嘅階段嘅。我會覺得佢係嗰一個階段嘅技術可以達到嘅最極致啊！佢個 understanding
1: 要睇嗰個實用性啦，因為嗱，我哋知道古文明咧喺應用科學上邊咧，譬如提煉金屬啦，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西方直頭用你用咩金屬就係你係咩文明嘅一個分野噶嘛，即係你用石頭、用青銅定係用鐵係咪？用鋼咁樣。咁其實咧，某程度係反映嗰個技術嘅進步嘅，一路去到近現代啦。即係我哋可以大規模咁樣練鋼之前咧，其實咧頭先提過嗰個體系都好啱嘅，因為我哋個技術其實唔係好進步，我哋其實唔知點解做到嘅，我哋淨係知道咁樣係得嘅，但係背後嘅原因點解咧？即係譬如打鐵，點解要打咧？啲鐵先會變鋼咧？其實唔知嘅，即係我哋而家梗係知道點解打啲鐵可以由鐵變做鋼啦，咁但係先民係唔知，佢哋知道啊咁樣做原來得，咁所以有一個理論體系好似可以解釋到啊咁樣做原來得，譬如以太有咩用呢？咁其實喺十七八世紀嘅時候啦，我哋唔知道原來呢個宇宙係真空㗎嘛，我哋覺得陽光點樣傳播，熱點樣傳播過嚟，就係因為太陽同地球中間有以太嘛，即係某程度呢一個科學體系或者呢個知識體系解釋到當時嘅一啲現象，咁咪一路流傳落嚟咯。
2: 咁聽翻首歌先啦。既然我哋今日講元素，我就諗起呢首歌 ，There Might Be Giants 嘅 Meet the Elements。翻嚟我哋繼續講元素。

0: 周末兜收场。
1: 咁我要同大家讲下一个进阶级嘅一个印度 Tantra 嘅 idea 入面嘅36个元素。即係喺奥义书入面就有呢种 Samskya， 即係数论学嘅概念呢，譬如数论众入面呢就有讲有25种元素嘅。咁呢25种元素呢就叫 Tatva。佢有个体系呢，即係同中国嘅阴阳咁样开始啦，佢会话 Purusha 同 Prakriti， 慢慢入面有几多种元素，咁佢就会分无形啊到有形啊，跟住佢会慢慢再去变到最尾最底层嘅元素，就係地水火风空。咁当然喺呢个佛教同埋其他嘅体系入面都有差唔多嘅概念，但係个数量有少少唔同嘅。
2: 但係佢嗰几十种元素系咪由即系地水火风沟埋变成？
1: 佢唔系，佢反而系地水火风空就系最实际嘅嘢。咁跟住呢最顶嘅就係一啲完全无形嘅一个概念，即係由冇到有。譬如去到 Tantra 嘅系统呢，其实佢係有25+11嘅，所以係36种元素，甚至乎佢再喺上面再加一个 Paramatta， 就係零。零就係完全不可说，即係你完全 undescribable。咁跟住中间有啲乜嘢嘢呢？有啲嘢就係當佢由無形變咗有形，有形係乜嘢呢？好似你經歷咗一個膜咁樣，經歷到呢個 Maya。 咁 Maya 你可以話喺唔同嘅學派入面佢會講佢唔同嘅嘢啦。咁喺 Tantra 嘅角度， Maya Tatva 係乜嘢呢？就係、是、世界嘅源頭，即係經歷咗呢個源頭，佢就會分咗五種嘅遮蓋。咩叫遮蓋呢？就係話我哋会諗到嘅平时嘅智慧，就例如 Kala， 就係一啲受限制咗嘅行动力量。即係话佢认为有啲嘢当你係无形嗰陣，你係无所不能㗎嘛，因为你未变成真正有形㗎嘛。咁当你譬如话 Vidya 係知识，但係即係你进入咗有形嘅世界，经历咗呢一个咁样嘅膜，经历咗呢个 Maya 成形之后，你知识就变咗係一个有限嘅知识。譬如一个人嘅人脑，你可以装到嘅知识系有限噶嘛？
3: 我举个例子啦，即系譬如我哋嘅干细胞咁样，咁咧喺政治论治结合咗之后咧，其实佢系可以分化做所有嘅嘢噶嘛，但系佢分化咗之后咧就冇得翻转头啦。我觉得有啲咁嘅类似咁嘅讲法啦，
1: 谂法就系咁啊，即系一粒种子佢可以系冇，即系
3: 无限嘅可能，
1: 无限大嘅树啊嘛，嗰棵树，但系佢生成咗一棵树咧，你话系喺呢个土壤俾到佢嘅地方。俾到佢嘅雨水，佢係生得到得咁大嘅啫，咁就变得有限囉，係有限度嘅。但係佢当佢係一个种子嗰陣，佢嘅 potential 係冇限嘅。咁样。咁呢个就係 Tatva， 佢会分得好細嘅，但係佢最底层最后嗰五种粗糙嘅元素就係 Mahabhutas， 就係地水火风空。
3: 科学上面其实元素都係咁嘅，所有元素其实都係质子中子组成嘅啫。咁喺佢哋嘅制造过程里面，即係喺行星嘅内核里面制造，都係由最基本氢气开始慢慢揼上去嘅。都
1: 你唔可以话佢，你唔可以话佢呢个 system 系错嘅，因为佢有个零㗎嘛，佢喺上面有个零，佢话嗰个就係无限，你明唔明？你乜嘢套在佢都话系啊，嗱，回边呢样嘢包晒噶。
2: 我又觉得佢唔系需要讲佢同所谓叫当代科学有几大嘅吻合程度嘅，因为其实古人系、我成日讲嗰句说话好简单嘅，即系古人面对嘅世界咧，佢只要觉得嗰个理论够用就足够嘅。
3: 系
2: 系咪？即系佢觉得会解释到佢见到嘅嘢，
3: 系
2: 同埋佢可以将佢相信嗰套宗教嘅理论。同呢一套嘅結合係最重要嘅，
3: 同埋某程度都推動到當時嘅一啲技術嘅發展。
2: 冇錯，冇錯，冇錯，
3: 係啦。
2: 同埋有啲人佢可能又唔中意佢嗰套思想嘅體系，之後佢就諗辦法去推翻佢呢套嘢噶嘛。其實當佢有一啲人想推翻佢呢套理論體系嘅時候，無形中科學就會進步啦。
1: 我覺得呢套體系係無敵噶，你明唔明？
2: 因為佢自圓其説咗。
1: 因為佢一不二論啊，佢上面有個零啊嘛，佢話 this is everything。當你發現咗任何嘢嗰陣，佢話咧呢個咪就係 everything 咯，就係零嗰度咯。即係你有啲有形嘅嘢，佢咪啊呢樣嘢咪我已經發明咗咯。 印度教由 Sankara 之後，其實佢係真係將所有嘢包曬啦，
3: 即係兩兒生四將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啦。中國都係個咁嘅體系。
1: 佢哋係 friend 嚟嘅，我覺得佢哋係互相影響嘅，係啊。所以我覺得36個 Tatva 啦，唯一嘅問題就係佢真係好複雜。你睇完之後，你覺得唉，不如去睇科學啦咁樣。
2: 唔係，因為你冇辦法嘅，即係如果當時嘅一啲知識分子又好乜都好啦，咁佢又唔想傾向於完全嘅神秘主義咧，咁佢一定要揾一個所謂叫本體出嚟嚟支撐嗰、那個即係叫萬能嘅功能啦，即係頭先阿海林嗰個靈啦。
1: 嗯。
2: 咁其實我哋話即係中國傳統有太極啦，係有理啦，有道啦，係咪先？咁西方係嗰個就係上帝啦。咁佢就係用嚟解決一啲我哋不能夠解決嘅一啲現象，又或者我哋解釋唔到嘅一啲用宗教嘅理由嚟解釋嘅東西嘛。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可能講得好啱嘅，你冇辦法去話佢個系統有問題嘅，因為佢個系統裏面就有個終極嘅大佬就叫零。
1: 係啦，個大佬就係零，乜嘢都係嘅咁樣。
2: 嗯。
1: 咁但係我喺度諗啦，咁我哋現代有啲乜嘢元素呢？我覺得現代嘅元素咧就莫過於稀土。咁蘇適咩係稀土啊？
3: 其實稀土呢個譯名咧，我覺得麻麻地。其實稀土咧喺元素周期表裏邊咧，有另外一個好簡單嘅名叫做 transition metals。喺第三族同第五族之間咧，中間有一紮金屬嘅。咁咧，嗰紮金屬大部分都其實係稀土嚟嘅。
1: 佢話57至71嘅15個元素啦，
3: 係
1: 加埋另外兩個。總共17種係咪？
3: 嗰堆都係 transition metal 嚟嘅，即係元素周期表裏面佢係唔屬於任何一個大族嘅。大族即係元素周期表有8個 group 啦，1、2、3、4、5、6、7、8啦。咁喺1、2、3咧就係金屬，4、5、6、7、8咧就係非金屬。咁喺3同4之間嗰堆咧就會係 transition metal， 裏面有好多咧係屬於稀土。其實佢哋唔係土嚟嘅，你係金嚟。
1: 但係佢望上去似土啊嘛。
3: 開採出嚟嗰堆礦係土。
1: 同埋其實佢唔係好稀嘅。佢系喺地壳大概系80/183，比黄金啊、银啊嗰啲贵金属多好多噶。
3: 同埋佢哋好多都系附生矿嚟嘅。附生矿嘅意思即系，譬如你开采某一种金属嘅时候咧，其实喺嗰种金属嘅矿里边咧，系会顺便可以揾到。
1: 即系有啲譬如你唔知提炼铝咁。
3: 系铝嘅矿里边有好多稀土嘅矿。
2: 但系而家我啊唔熟呢啲咁嘅化学啦，咁其实佢最关键嘅系个提炼技术都系。好難噶嘛，
3: 同埋成本
2: 係啦，成本好高噶嘛，
3: 因為佢係附生礦啊嘛，佢個量其實好少嘅，提煉鋁可以順便有一啲稀土，咁嗰啲稀土話就話順便啫，但係其實你都要錢先可以提煉。
1: 佢個分離技術有啲叫咩溶劑擷取啊，即係 solvent extraction 就係用唔同嘅稀土喺依個基溶液入邊去，即係同香水差唔多
3: 咧。類似啦，即係簡單啲，早期鋁嘅技術咧就係啲鋁咧係會溝埋一堆稀土。一齊作為一個成品咁樣賣嘅，因為我哋冇一個成本效益去將嗰啲雜質，其實嗰啲稀土就係鋁裏面嗰啲雜質嚟嘅。
1: 當初
3: 攞出嚟，
1: 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兩種講法幾好嘅，一種咧佢就話其實佢係而家現代生產物嘅維他命，即係其實你做乜嘢嘢咧，你都要要佢。咁另外一種講法咧就話係微晶，即係加咗佢咧，啲嘢咧就會實淨啲啊，好啲。
2: 邊個比喻好啲咧？邊個比喻準確啲啊？
1: 都我覺得差唔多，依個工業維生素，我覺得叫得幾好。
2: 微晶冇咗佢係冇事噶，但係維生素冇咗佢會死喎。
1: 即係
2: 蘇適啱唔啱啊？
3: 我舉個例子，鍊鋼咁樣啊，有鐵。即係我哋成日講恨鐵不成鋼係咪？
2: 係
3: 有鐵變成鋼，但係鋼其實有 N 種㗎。大家如果即係熟悉軍事史會知道啦，即係當初一次大戰前後咧，去到二次大戰，鋼嘅技術其實有好多種，即係佢個進步係好快嘅。其實啲鋼嗰個性能咧嘅提升咧，其實可能係加好少好少某一種稀土落去，令到成個鋼嗰個性能唔同咗。
1: 或者你譬如玻璃咧，你加 cerium 即係可以增加玻璃嘅透明度同品質啊。咁你加 aurium 咧，你可以做到一啲有色嘅光學玻璃同埋濾光器。
2: 微晶呢個比喻唔似。
1: 嗱，咁啊，應該係工業維生素。嗱，我俾多一個 figures 咧，喺現今世界入邊，每6項嘅新發明入邊咧，就一項咧係同稀土有關。同埋譬如你想做一啲磁鐵啦，即係磁性最強嘅永磁才能啦，你都要一定加依個鋁鐵硼磁體啊。即係所以好多高端嘅嘢，你都其實係要加某類稀土咯。咁但係一講稀土咧，其實咧我哋一定要講一個瑞典小鎮嘅。 點解呢？因為稀土的發現呢，歷史上面呢，同一個斯德哥爾摩島上面的小鎮這個 Edith 呢，這個伊特比呢，密不可分。有四種稀土的元素呢，都是以這個地區的地名來的。
3: 明明
1: 啊。是啊。所以即你不要以為稀土是新東西啊。其實最早呢，第一次發現它呢，是1794年。咁呢個芬蘭嘅化學家呢，就喺呢個瑞典嘅呢個 Edith 嘅礦石入面呢，就分離出一種氧化體。咁呢佢就話，嗯，既然喺呢度發現嘅，我就叫呢度叫 Edith 啦。咁所以佢就係公認係稀土元素發現者。咁後來你會發覺佢又發現咗呢樣呀嗰樣，咁大家就慢慢就叫下叫下，淨係用呢個 town 嚟命名嘅方法已經叫曬啦，咁先至開始用第二啲方法嚟講啦。咁但係當然啦，唔同嘅年代，譬如1907年法國嘅化學家又分離咗第17種稀土啦，咁樣即係所以稀土的發現是很長遠的，所以我覺得稀土呢，其實是大家不太知道它做什麼，但其實我們現在日常用的東西很多時候都會用到稀土。聽一首歌先，既然講開稀土，我想起 Selena Gomez 幾首 Rare， 我們回來繼續講元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鲁坦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切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切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切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警方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的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说在金属容器内共检获172砖，每砖约重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砖，相信行动成功堵截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男子介乎28至35岁，均持俗称行街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两小时。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救援物资晚上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幕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拉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都将陆续发运。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已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两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和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d Think Fast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2: 大
7: 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周末月黑风高，
10: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9: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直剑，
10: 决战一台之巅。黄子勇
1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0: 宋食
1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9: 海林
1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9: 周末斗兽场，
14: 通识分析素食。
15: 咁你嘅题目系元素啦，咁其实咧元素嘅发现咧，对呢个化学嘅呢一个学科嘅进程有好大嘅帮助。咁我哋今时今日嘅生活咧，其实受到好多化学呢个学科嘅贡献，有好多影响嘅。即系例如，我哋今时今日可以承受咁多人口啦，就因为我哋发明咗化肥啦。我哋今日可以移山填海啊，即系可以做好多大型嘅工程啊，其实就同炸药有关啦。最出名嘅奖项诺贝尔奖，其实就因为将硝酸胺油变咗做一个黄色炸药啊，诺贝尔嘅发明啦。亦都有好多今时今日嘅衣食住行，头先阿海林讲稀土啦，其实都系同好多化学元素嘅发现同埋将佢哋加入唔同嘅产品咧，好有关系嘅。咁而有机化学咧，即系有碳嘅嘢就系有机啦。咁其实制造药物啦，或者系制造一啲我哋食品嘅添加剂啦，即系科技与狠活啊，其实都有好大嘅贡献嘅。咁啊，嚟紧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咁嘅话题。
13: 翻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6: 我系黄子勇，
15: 我系苏轼。喂，两位拍档啊，今日讲元素啦。咁我头先都提过，其实即系发现元素系近代化学一个最重要嘅里程碑啊，或者可以咁样区分嘅，即系我哋真正理解元素咧，就分开咗呢个近代嘅化学同埋之前嘅炼金术，即系可以咁样理解。问下两位，喂，觉得化学喺你哋嘅日常生活里边有咩最重大嘅贡献咧？
13: 洗衫、
15: 洗洁精或者系洗衣粉，
13: 呢个系成日用到嘅嘢。
16: 都系嘅。其实我基本上我系完全唔会理佢系咪有化学原理喺背后嘅，总之嗰样嘢得就得噶啦。我系嗰啲先民思维嚟嘅，即系头先阿苏轼描述嗰种啊。我仲要打铁系咁样打得就得噶，即系落洗衣粉仲要咁样得咪得咯。我系唔会理佢嘅化学过程。
13: 我觉得洗衫系每一个即系有要求嘅人咧，
16: 都会研究下。
13: 即系我觉得化妆。同洗衫呢、這个时候系你最容易会见到啲人会开始有化学嘅倾向，会用呢个樽 mix with 嗰个樽，再加几多嘢咁。
16: 我总之就系讲先民倾向啦。我知道有好多嘢都可以化学上面解决到嘅，即系例如譬如话我要洗我啲银色咁样，我知道都系一个化学过程嚟嘅。但系佢讲完嗰个方法俾我听咧，我系即刻 skip 咗佢解释嗰个原理俾我听，我就会跳到最后。
15: 即系当年电视台又话咩博士或者到底咩博士？
16: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听完都唔知佢讲。所以我就跳咗去嗰度。
15: 系啊，跟住可以用白醋，又可以做啲咩咧？厨房里边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咁样。
16: 系啊。
13: 白醋加梳打粉啊。
16: 系点样洗啲水渍啊？
15: 强力清洁剂系咪？白醋加梳打粉，冇错。即系我想讲咧，其实现代化学同埋我哋之前先民嗰啲技术最大嘅分野系咩咧？就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变成我哋知其然，亦都知道其所以然。简单啲咧，就系、是、我哋终于知道点解咁样做系得嘅。呢、这个就是化学最大的贡献，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制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解决一些我们以前解决不到的问题。这个就是化学的第二步。而发现元素这件事呢，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来的。因为我们一般以前我们先民即不知道什么元素啦，其实元素周期表里面大自然找到元素都80种多一点啦。那有一些基本上它们可以存在的时间很短添。那后来再加上一些即是大型的加速器啦，那我们可以制造它去110几这样啦。那但是实际 际上真系我哋日常生活用到嘅元素大概八十咁上下啦。我哋理解到啊，原来呢啲因为质子数量唔同嘅一啲 atom 一啲原子核，咁啊构成咗唔同嘅元素，佢哋嘅化学过程其实同佢哋外边嘅呢个电子有关系嘅。我哋理解咗呢个过程，亦都明白咩为之化学反应，即系唔同嘅元素可以透过唔同嘅一啲键啦，即系 metallic covalent metallic 即系金属键啦，譬如 H2O 咁就系透过呢个 covalent bond 啦。咁我哋知道咗呢啲咁嘅底层结构，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就系用呢个化学嘅过程制造一啲新嘅物质或者系新嘅用品，解决咗我哋好多嘅问题嘅。
13: 即其实我哋可以想象呢、元素就是我哋砌积木有几多个形状，我哋用呢几嚿积木砌埋出嚟就可以砌到几多嘢。
15: 系，尤其是碳，因为碳有四只脚，第六元素啊，系骨科第一只。
13: 你砌积木成日同隔篱嗰个朋友仔话：，你争紧边个？哎呀，我争紧呢个冇几多只脚嘅呢一忽啊，咁样。
15: 系，咁顺便讲下啦，第六元素即系有碳组成。除了 CO2 之外的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机物。那有机物的特点是什么？因为碳有四只脚，即是它是骨科，它可以有四个 covalent bond。那它就变成了做一个砌积木最好的一个基础元素。因为它可以砌很长和很复杂的形状。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很多化合物其实是靠它的形状去工作。冇大家想得咁複雜，即係佢喺呢個形狀，所以就做咗呢樣嘢，就係、是、咁樣。咁所以碳呢樣嘢咧，其實 silicon 都得嘅，直都得嘅，但係直個效益冇咁好啦。咁碳呢樣嘢咧，就係、是、可以砌到好多唔同形狀，同埋佢可以結合，譬如氮啦、氧啦、氫啦，或者係其他硫啦，咁樣唔同嘅氫元素咧，佢可以砌到好多唔同嘅千變萬化、無窮無盡咁多個可能性。咁所以咧，對有機化學嘅一个理解咧，亦都系近代科学里边一个好重大嘅一个发现。举个例啊，科技与狠活，即系话啲味道咧，全部都系假嘅。以前咧，你要熬个白汤，即系猪骨熬个汤咁样咧，就可能咧要熬12个钟嘅。而家咧，你就可能咧加粒嘢落去，
16: 即刻3分钟变咗个白汤出嚟啦。
13: 系，听讲连呢个镬气都有两滴可以加落去的。
15: 系，咁最早嘅科技与狠活就系味精啦吓。咁但系味精即系而家你问我就
13: 天然物品啦，系咪？
15: 唔算科技要狠活嚟嘅，非常之
16: 都系用天然嘢，
15: 可以透过蛋白质发酵就做到嘅，即系豉油，即系我哋叫酱油，就系即系最早提炼味精嘅一个技术。
13: 咩人嘅身体自己都会产出一啲味精嘅，
15: 系，所以味精就一啲都唔科技要狠活嘅。我哋而家形容科技要狠活咧，就系、是、取代咗以前咧十几廿个钟先做到嘅味道。
13: 唔系，我觉得镬气呢样嘢可以复制啊，真系狠活嚟。
15: 即系举例啦，食面咁样，你会有无限咁多种唔同嘅汤包，系咪？当你打个汤包，加热水，然后变咗个汤，跟住你煮个面，
16: 有咩味有咩味，
15: 系啦。
13: 我觉得再多一步就系迟啲就直接呃个脑。直接同個腦話，你唔覺得你已經有呢隻味啦咩？
15: 咁就唔係化學啦，咁就 matrix 啦，即刻。
13: 嗰個就狠活啦。
16: 嗰係神經學。
15: 但係暫時咧，即係呢個科技與狠活咧，喺飲食上邊啊，其實就係即係我哋發現啊，或者係發明咗好多新嘅方法去製造一啲咧。我哋認識嘅味道，例如啊，即係大家如果買汽水或者買一啲飲品咁樣啦，橙嘅味道、檸檬嘅味道係好普遍㗎嘛，因為其實佢哋嗰種檸檬同埋橙含得最多嗰隻分咧，分係一種，即係佢係令你聞到嗰種味道同埋食到嗰種味道嘅化物啦。咁佢係因為唔同嘅長度同埋因為嗰啲特別嘅個 double bond O 喺唔同嘅位置咧，就令你感覺到嗰種味道。其實係可以做出，即係用一個化學嘅方法咧，係可以。好有成本效益咁样做出嚟嘅，咁所以大部分橙味嘅嘢啦、柠檬味嘅嘢咧，其实都系合成出嚟嘅，里边系冇橙冇柠檬，呢个科技与狠活嘅一个好基本嘅一个做法啦。咁啊，讲咗咁多有关啊，即系碳啊或者 organic chem 嘅嘢啦，梗系要听翻呢首啦，许志安嘅第六元素。咁我哋翻嚟继续讲元素啊。

0: 周末兜收场。
1: 听完许志安呢首歌，大家都知道啦。其实第六元素呢首歌就同碳冇乜关系嘅，纯粹贪个名嘅啫。
2: 所以个歌名有元素，所以攞嚟用啦，系嘛？
1: 系。咁讲得我嘅 cam 啦，即系有机化学啦。其实咧，仲有几样嘢咧，我觉得化学咧对我哋现代人类社会嘅贡献或者系嗰个影响啦，系好大嘅，好又好坏又好啦。第一样嘢咧就系化肥，即系讲完 organic 就梗系要讲化肥啦。大家如果听个小弟就知道，我对有机食品呢样嘢咧，其实就即系我觉得系智商税嚟嘅。点解咧？因为所有你食落肚嘅嘢咧，其实佢哋背后嗰个化学成分咧冇乜大嘅分别嘅。即係無論佢用化肥又好啦，用有機肥又好種出嚟啦，其實分別唔大嘅。即係可能有冇落農藥，或者佢落咗農藥之後隔咗幾耐先收成，然後你先攞嚟食。即係其實我覺得翻屋企洗乾淨咧，其實個分別真係唔大。咁但係化肥呢樣嘢其實好重要嘅，因為人類歷史裏面咧有幾次人口大爆炸嘅。第一次咧就係因為大航海啦，我哋喺美洲發現咗幾隻好重要嘅农作物，即係薯仔啊、红薯啊、粟米啊，咁令到我哋即係解决咗个粮食问题，就係、喺大概明末清初嗰段时间呢，即係一六嘟嘟年嗰段时间呢，嗰一二百年里面呢人口係大爆炸嘅，呢个係第一次。第二次人口大爆炸呢就係、化肥，即係我哋透过化肥呢可以令到同样嘅土地增加大概两三倍嗰个粮食嘅产出。呢样嘢好紧要，我哋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即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印度有十几亿人口，即系喂，大家数一数，50几亿人，点解我哋仲食得饱呢？其实化肥加埋物种啦，即系一啲高产嘅物种，两样嘢结合埋一齐，其实好重要。咁化肥就系将氮咧，空气里边嘅氮气好多噶，空气里边大概80%，大概啦吓，系氮气。咁你谂下，呢啲氮气其实系唔使钱噶嘛，喺空气里边就有，但系我哋需要一个方法。將呢啲氮氣咧變成可以加落泥土裏面俾植物吸收到，因為蛋白質裏面最重要嘅成分就係氮。
3: 咁點解要石油化工啊？
1: 你跳得比較遠，石油化工我記得 cam 嘅一部分，因為石油裏面本身係啲好長嘅碳鏈，佢作為一個比較便宜可以獲得到嘅有機化學物嘅一個原材料。
3: 哦，就係要嗰個碳。
1: 是就是要那個 long chain 的碳，即是要那些積木、你可以這樣理解。那但是氮，
3: 因為聽新聞最近成日都是說因為中東戰爭這個石油化工好短缺，所以就沒有化肥了。
1: 石油裡面有很多產品呢，其實我們日常生活裡面譬如所有的塑膠其實都是來自石油啦。
3: 我明白，但我
1: 很多人造纖維都是石油。
2: 突然之間跳不到去化肥那個
3: 位置。是啊，你明白石油和化肥有什麼關係呢？樣
1: 因為化肥裡面其中一個是氨啦，即系 NH4 啊，氨咧再加埋一啲有机物咧，即系石油化工里边可以提取到，主要系 CH4 即系甲烷，咁咧就可以变为一个好重要嘅化肥嘅一个原材料。两只好简单嘅 NH4 同 CH4。
3: 石油同塑胶袋咁大家都明啊，你话石油同化妆品大家明，石油同化肥即系呢个
1: 主要系甲烷，作为一个基本嘅 element。咁但系。即係因為你肥都唔係淨係氮嘅，都仲有磷肥㗎嘛。即係除咗蛋白質，仲有即係葉綠素嗰方面需要多啲磷啦。咁所以其實係石油化工係磷肥嗰邊多啲。同樣啊，氮肥嘅孖生兄弟咧，即係一個就係養活咗好多人啦。但係佢個孖生兄弟咧就係炸藥，因為大部分咧即係放熱強烈同埋有製造好多氣體嘅化學反應咧，都同氮有關係嘅。
3: 呢樣都明嘅，即係睇電視劇成日會話恐怖分子要拉佢，原來佢訂咗好多化肥係啦，要拉呢個人啊咁樣。
1: 化肥可以做炸藥，
3: 嫌疑犯咁樣。
2: 係喺網上買咗好多化肥。
3: 係啦，即係你會見電視
1: 明明唔耕田係嘛？
3: 係啦，
1: 明明屋企冇地，你買
2: 好農場嘅呢個人。
3: 係啦，呢個嫌疑犯咁樣。
1: 係因為化肥同埋炸藥咧，其實係孖生兄弟嚟，大部分嘅炸藥其實都係有機物嚟嘅，咁係一個特定嘅有機物，佢好多都有氮嘅。炸藥嘅運作方式係咩咧？其實一個發熱嘅化學過程啦。咁喺呢個發熱嘅化學過程裏面咧，佢會將一個原本固定嘅可能係固體嘅嘢咧，就變做氣體。咁啊，氣體受熱就會膨脹啊嘛。當呢個熱越多，氣體嘅數量越多，佢膨脹嗰個效益越大嘅時候咧，那個爆炸咧，嗰、那個威力咧
2: 就
1: 越大啦。咁咧，所以咧，其實諾貝爾最大嘅成就係咩咧？佢將呢個硝酸鈣油啊穩定化咗，可以安全咁樣運輸，同埋可以用雷管去引爆，即係唔會話 揾个锤仔揼下就爆，或者系唔会话跌咗落地下跟住就爆炸咁样。
2: 稳定咗，
1: 跟住咧就可以变成一个比较。舉例啦，即係以前嘅槍係裝黑火藥，跟住你點火先射佢噶嘛。
3: 未點火之前仲要壓下壓下咁樣攞。
1: 但係現代嘅子彈其實係冇火藥噶嘛，現代嘅子彈係靠撞針撞粒子彈嘅尾，跟住佢就會爆炸，然之後粒子彈就會射出嚟。咁呢個就其實就係兩代唔同嘅火藥，即係火藥同炸藥啦。嗰、那個差別啊，咁咧其實就現代嘅軍事咧，某程度就係因為我哋脱離咗黑火藥，進入咗呢個炸藥嘅年代。即係就算我哋今時今日都成日講 TNT， 但係 TNT 已經唔係軍事。
3: 我見到有嗰啲海底嗰啲蝦仲勁啲喎，佢嗰啲咩超音速
2: 皮蝦，
3: 係啊，超音速
1: 嗰個
3: 彈子咁樣一下將啲水加熱成8000度，跟住啪出嚟。
1: 生物有生物嘅方法，
2: 咁啊引起空間中間嘅一種爆破效果。
3: 係啊，嗰個好勁喎。
1: 係，
2: 佢又唔係火，又唔係炸下藥喎。
1: 唔係生物嘅方法啦，就唔係超級炸人。
2: 呢個同元素冇關啊，呢個同元素未必有關。
3: 嗰個係水力啊嘛，如果係。
2: 即係同生物學嘅角度要諗呢樣
1: 嘢。係，但係其實你諗下，諾貝爾大概係都差唔多300年前。咁其實近代嗰個軍事啦、農業嘅進步，其實係一齊發生嘅，因為都係同氮有關。所以咧，呢兩件事係差唔多同時期，大概18、19世紀到啦，即係維多利亞時代，或者如果係中國嘅話，大概太平天国咁上下嘅年代咧，就發生咗呢啲重大嘅化學發現咧。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嘅生活啊，都同呢兩樣嘢好大關係。咁最後順便提一提啦，頭先嗰個衣食住行啊嘛，以前其實我哋冇咁多物料嘅，或者冇咁多原材料嘅，即係你做個水樽，你諗下以前啲人裝酒要用咩？用葫蘆，點解用葫蘆去裝酒啊？嚟嚟去去可以裝酒嘅器皿，一係就貴啲嘅就陶器、瓷器啦，即係要燒㗎啦，即係用啲泥土，跟住用個爐去燒啦。一係咧就係葫蘆，其實係種出嚟嘅，即係個植物。係
3: 啊，仲要幾個月㗎。
1: 係啊，跟住你清空咗佢，曬乾咗佢之後咧，就可以用嚟裝酒啦。喂，咁其實冇咁多唔同嘅載具㗎嘛。今時今日大家即係買樽裝水、塑膠係點嚟？咪就係因為理解咗化學，我哋知道原來可以喺石油裏邊咧。用一啲特別嘅方法製造咗一啲新嘅材料，咁而呢個材料咧，佢又唔係好容易同酒精或者係油啊或者係水有化學反應。你諗下，你支水喺個膠樽裏面擠2-3年，其實都冇事嘅，或者果汁，如果你雪住佢，其實可以擠好耐都冇事。即係呢啲咁嘅新嘅材料，即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我哋著個衫咁樣，以前你啲衫基本上棉花又好麻又好要種出嚟噶嘛，羊毛出自人身上係咪？但係都要一年過一次噶嘛，即係會受到呢、這個。好大嘅限制，佢哋個總出產量其實係有限制嘅，即係如果我哋講天然嘅纖維，同埋佢哋係同呢個人類嘅糧食爭噶嘛，即係羊要食嘢噶嘛，棉花其實即係中國都曾經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棉花同啲米啊。去争土地，咁人造纤维咪解决咗呢啲咁嘅问题。咁啊，所以其实化学咧对我哋日常生活改善有好大嘅关系。第二节嘅最后拣咗呢首歌咧，朱元璋叶振棠主唱嘅。点解我拣朱元璋呢首歌呢？第三节留翻俾子用同大家解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嘅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指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喺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指嘅证供不可信，认为佢喺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都信立涉手指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3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到来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有人挥舞伊朗国旗和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6: 个系统系会有5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7: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1: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12: 106位太阳摄者张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齐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喺新疆嘅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3: 黄子勇。

0: 点咗题啦，但我唔讲呢样嘢住吓，我买埋关子先咁样。因为咧，其实咧嗱，即系我真系化学盲嚟嘅，正如我头先上一次喺苏轼嗰度讲咧，我系先民思维嚟嘅，总之嗰件事得咧。我系唔系好理个原理嘅，
1: 即系得就得啦，唔需要知道点解嘅。
0: 系，虽然我都会想八卦，我都曾经想了解，但系了解完我发觉自己系了解唔到嘅，即系以我嘅智力，我发觉我睇唔明嘅，咁我就算啦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即系头先无论系阿海林讲嗰啲，即系好早期嘅炼金术嘅一啲思维方式啦，或者印度啦。喂，其实咧佢哋即系虽然好似好唔科学啊，即系我哋讲，但系佢哋讲嗰样嘢咧，我觉得有啲情况咧，从而家嘅科学嘅模型咧，唔系差得远嘅。即系大家 get 到我意思嘛？佢譬如话佢觉得呢个世界有啲元素，如果系柏拉图嗰种啦，佢觉得有啲类似三角形嘅 molecule 咁组成噶嘛。即系嗱，我哋先唔好讲佢嗰个讲法系对与错先，但系佢个思维系冇错噶。
2: 我觉得差唔多噶咋，其实即系我只系觉得唔同时期我哋发现多咗啲嘢噶咋。
0: 即系佢个讲法冇错，不过佢个推论方式或者验证方式佢未有啫。
2: 系啦，
0: 即系正如头先苏轼讲嘛，其实嗰啲元素咪又系原子咁样砌埋嘅。
2: 我觉得几千年之后，即系嗰阵嘅人可能睇翻我哋而家都觉得啊，嗰阵啲人真系原子啦。
0: 系啊，即系我哋而家好原子。
2: 系啦。
0: 点解会用呢啲方法？
2: 系啊，嗰啲古代人好原始啊！
0: 而家仲用嗰啲碳嚟砌嘢咁，
2: 系啦，
0: 即系可能会咁样谂嘅。咁但我觉得比较有趣嘅就系话，我哋一睇咧，我哋成日都会话，中国嘅一啲所谓对于宇宙啦，又或者系世界本源嘅睇法咧，你一定离唔开阴阳五行呢四个字嘅，系咪？咁、但系我好想问两位先嘅，你觉得阴阳同五行有咩分别？即系或者佢哋有咩关系咧？
1: 两套嘢嚟噶。
0: 即系苏轼觉得系两套嘢嚟，
1: 因为如果你用道家嘅概念，二四六八咁发展到八卦，跟住六十四卦咁样，其实一套体系啦。
0: 嗯，
1: 跟住五行其实系另外一个体系嚟嘅，因为五行系源自五德宗始说噶嘛。
0: 嗯，
1: 佢五德宗始说里边系冇阴阳，后来将佢融埋一齐嘅。
0: 阿苏轼嗰个睇法就系佢好敏感啦，即系佢用一个数学嘅理解，冇理由噶，一个系二四六八，另一个五嚟噶嘛，冇理由大家沟得埋噶。
1: 二乘五咪十咯，
0: 系啊，
1: 尽责有啲
0: 沟得埋噶嘛，
2: 对于我嚟讲。由呢个玄学嘅角度，佢哋系一样嘢嚟噶嘛？
0: 嗯，点为之一样嘢咧？即系用玄学角度，
2: 即系一变二，跟住二发出嚟，最后变出嚟就系变咗五咯。
0: 即系二加二等于五啦。
2: 系啊，
0: 经典嘢嚟，可能呢、這个
2: 有个零噶嘛，有个 state zero。
0: 嗱，我觉得阿苏轼系敏感嘅，其实本身你真系两套嘢。
2: 哦，系咩？
0: 其实阴阳学说咧，佢系 base on 或者系基础于咧中国古人咧有一个叫元气理论嘅。即系觉得世界
2: 系
0: 由气构成啦，你我哋唔好理佢真定假先啦。
2: 系明白。
0: 你当嗰个气就系而家讲嘅原子又好乜都好啦。咁佢认为气系可以有两个形态，一个就系阴，一个就系阳。世界上所有万物咧都系由两种气嘅多寡构成嘅。嗱，呢个就系元气论，
1: 即系六十四卦嗰
2: 个。印度就会话佢系 Purusha Prakriti 又好，你话佢系 Shiva Shakti 又好，就系阴阳
0: 啊。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就系咁啫，即系阿苏轼讲得好啱咯。其实六十四卦都系由阴阳两种沟埋啫嘛，
1: 系二进制嚟
0: 嘅。你二进制咯，即系其实佢嗰个理解系好单纯嘅。我哋又唔可以话佢完全错，亦都冇话佢完全啱，佢只不过系用嚟解释世界变化或者我哋见到一啲现象嘅一啲方法。咁但系五行咧，同佢完全个起源应该都系唔一样嘅。即系我哋而家见到五行学说最早嘅文献咧，其实喺《尚书》嘅《洪范》入边。咁佢咧，其实同阿苏轼啱啱讲嘅，同埋海林讲嘅咩西方文明发现嗰啲四元素咧，系有啲似嘅。即系金木水火土咧，喺《洪范》里面咧，佢已经讲水若润下，火若炎上。佢其实系讲紧嗰五种材质或者嗰五种佢哋常见嘅东西啦。即未必係材質啦，學你話即係火係唔能夠單獨存在㗎嘛。佢只不過係因為可能嗰五種嘢係一啲先民嘅經驗入面同佢哋嘅生活呢係有神性化嘅體驗相關嘅東西，佢就將佢放咗落去一個五行嘅系統入面。咁
2: 我覺得火一定好神性嘅。如果你諗下喺古代，即係你有咗火之後，成件事係即係生活質素提高
0: 啊。你試幻想一下，即係以一個我哋先民嘅一啲思維經驗嚟講，自然崇拜咧系离唔开嗰几样嘢嘅。第一样就系喺个大瀑布嗰度祭神，咁咪即系水咯，
2: 好 powerful。
0: 即系一系即系火喺个沟火度祭神，
1: 喺个瀑布下边打。
2: 我去过几个即系大家熟悉嘅尼加拉瓜啦，阿根廷嗰个伊瓜苏啊，
0: 系好震撼嘅。
2: 喂，呢啲系你完全系臣服于佢嘅。
0: 系啊，泥土嗰种圣显嘅方式啊，更加简单。你掉啲种子落去，真系种到。
2: 系啊，
0: 即系佢好容易去联想到啊，佢有神圣嘅力量啊。咁但係當然蘇轼講得啱啊！呢一種係完全係非科學嘅一種想法啦。咁但係古人好難有科學思維，又真係
2: 你唔需要講到咁遠噶。你譬如話釀酒或者做盅，喺古代都係一個

0: 人性嘅一個 process 嚟噶，即係如果你讓到走嗰一下，因為唔係下下啲酵母都會翻工噶
1: 嘛，
0: 係啦。咁你讓到走係真係一個好多民族都會覺得係神性嘅，
2: 一個要摘色仔嘅，
1: 係要摘色仔嘅。
0: 同埋永樂大宗到而家都係一個貢獻嚟噶嘛，阿永樂大帝點解我係大帝？因為練到個鐘咯。
3: 不過我哋提一句嘢，即係五行人類最古老可以見到嘅行星有五粒啦，金木水火土。但係佢哋其實原本有其他名嘅，係定咗五行之後，
1: 係冇錯
3: 安上去嘅。佢哋有更加古老嘅名嘅，係木星係水星，火星係熒啦，即係熒火蟲嘅熒，即係因為佢係紅色噶嘛。咁所以純粹巧合啦。
0: 即係唔係話古代有個太空人？话咗俾我听，有五行。
1: 你问我，你问我，我觉得系五行嗰套思维会早过阴阳添嘅，因为阴阳咧系真系你有翻咁上下数学思维，你先可以用阴阳沟六十四出嚟嘅。虽然佢二进制好似好简单，其实二进制唔系好简单。
0: 但系二进制系喺某种程度上，你觉得系简单喎？日头同夜晚
1: 系嘅，但系佢要将佢沟成六十四，唔系咁容易嘅。
0: 哦，
1: 系咪先？
3: 去到八就已经好过分噶啦。
0: 唔系，
3: 跟住又去到六十四系一件。
0: 我觉得呢啲系平衡发展噶嘛，嗰度就系由二去到八，
1: 系
0: 跟住就停滞咗。咁呢一边就系五，即系你明唔明啊？
1: 但系以阿海林你有咁 marketing 嘅思维咧？你一想就觉得呢两套嘢沟埋一齐
0: 再劲啲啦，
1: 再劲啲啊，系咪先？
0: 系一定系咁。
1: 即系我哋讲个先秦时期，咁你知百家争鸣，大家都要揾嘢做啦。
0: 系有 joint effort 噶嘛？
1: 冇错啦。咁阴阳家其实就谂咗条好好嘅桥嘅，就将呢个阴阳学说沟五行嘅。
0: 其实佢哋嗰阵都有 marketing 嘅 department 嘅。
1: 系咯，即系佢点沟法，其实都系好简单。哇，五行嗰五种材质咪就系由唔同比例嘅阴阳气沟成嘅咯。
0: 系啦。
1: 咁佢咪解决咗件事咯？咁其实
0: 呢、這个就
1: 系
0: 印度教嘅呢、這个万物。不离宗嘅包山包海嘅方法，
1: 佢哋系唔理数学噶啦。其实苏轼系好敏感啊，即系其实根本你二
3: 两个质素嚟沟
1: 唔埋，沟唔埋啊嘛，两个质素嚟咯。即系海林就系解释咗个玄学理由啦。
0: 系啦，跟住苏轼个唔明，跟住我哋 marketing 就话呢、這个就系个 point，
1: 就系神，
0: 就系你唔明，
1: 就系二加二等于五，你先觉得嗰条桥系 work。
0: 系啊。
1: 咁但係佢最初呢本身係一啲我哋叫做世界現象嘅一啲解釋方法啦。咁、後來既然你揾到工嘅時候，你點樣先揾到工啫？就係當時喺特別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你一定要將呢套嘢成為演繹世界嘅一種工具，你先揾到工㗎。所以阿蘇適講到啱啦，就開始有嗰啲咩五德宗指說啊，每一個王都有一個叫做五行嘅屬性俾你啊。咁由於你做錯乜嘢啊，又溝埋天上啲星星，又占星學啊，咁你就變成一套好完整嘅邏輯系統。
0: 你個老細其實都係憂心咧，你幫佢排憂解難，話呢啲嘢度到度到冇問題。
1: 係，
0: 等我今晚去觀一觀星先，聽朝早話俾你聽點樣點樣。
1: 咁佢唔單止係大宇宙，大宇宙就真係世界運行啦。咁、中宇宙一啲政治生活啦。咁、小宇宙就係人嘅身體啦。
0: 點解我最近諸事不順咁樣？
1: 係即係點解你唔舒服啊？
3: 阿師姐，你今日烏雲蓋頂啊嘛？
1: 係啊，就開始有呢啲人間禍福啊等等都出曬嚟。咁即係我唔係話針對原本嘅一啲傳統醫學嘅結構諗法啦。咁但係你諗下，我哋中醫都係基於五行理論噶嘛？即系我哋用五脏，
3: 总之凡系五嘅嘢就可以套五行噶啦，纯粹系巧合，因为人嘅器官唔止五个。
0: 咁你有五只手指啊嘛，你见到有五只手指，你个内脏你见唔到，你见到诶、我有五只手指，五行系咪先？
1: 咁但系嗰个理论体系其实就系当时，你问我可能即系嗰个医学理论咧，佢唔系完全唔科学嘅，因为佢做咗临床实验啦，只不过系因为经历咗战国时代咧，佢需要即系坦白讲就系因为阴阳五行呢啲咁嘅东西或者阴阳家当时实在太流行，如果唔用呢个方法嚟解释你生活嘅方方面面，你真系搵唔到工嘅。即係大家理解到我嘅意思啦，因為佢可能早期中國傳統嘅醫學未必咁依賴於五行學說嘅，但係慢慢發展而成嘅。我覺得呢套嘢係，當然我唔係一個中醫學嘅專家啦，咁即係如果有啲中醫學嘅專家可以指教我。
0: 中醫學有好多學派，
1: 係冇錯，
0: 同埋起碼我身邊周圍咁多中醫咧，我真未見過有一個人可以話，你講呢啲嘢唔 make sense， 因為佢都會唔排除有另外一個學派係咁樣講噶嘛。
1: 冇錯冇錯，所以我覺得五行自從佢誕生咗之後啦，即係從呢個所謂嘅陰陽家溝埋咧，就變成咗我哋中國
0: 傳統
1: 可以話理解世界嘅一種主軸咯。咁你即使去到儒家後來講元氣嚟理解所謂世界嘅一啲核心啦。咁我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咧聽首歌翻嚟繼續啊。咁我揀嘅第一首歌咧就係、其實我哋成日好似講到金屬先係元素咁啊，其實氧氣都係啊，氧都係。咁所以我揀嘅第一首咧就係范曉軒嘅氧氣。咁我哋聽完翻嚟繼續傾元素。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既然苏轼讲开朱元璋啦，咁我进入
2: 出场啦，终于
1: 出场
3: 啦。阿朱生系咪？
1: 咁即系嗱，我觉得苏轼讲得好啱嘅，即系其实喺即系二三百年前啦，咁其实呢啲咁嘅化学元素都出晒嚟噶啦，唔止啦，
2: 唔系唔系，开始出嚟，但系出晒嚟系要去到差唔多二次大战
1: 系咯，咁但系都有几廿种噶啦嘛，最初，咁其实你话传入中国嘅第一本将呢啲所谓叫化学元素嘅序列咧？咁係邊一個呢？咁其實係《傅蘭雅》。嗱，我哋講雜誌嗰期呢講過一本書叫《格致匯編》嘅。咁傅蘭雅呢個傳教士係相當之重要嘅。佢係一個英國傳教士。咁佢去過邊度呢？嗱，佢同我哋香港都係好有關係㗎。佢係曾經喺聖保羅書院度教過書。
3: 哦，係咩？
1: 係啊，186幾年。喺聖保羅書院教英文嘅佢係，咁所以佢係同我哋香港有淵源嘅。咁之後咧，佢就去咗北京，即係同文館啦，咁啊，即係做一啲所謂
2: 翻譯啦，
1: 係啦。咁就又去江南織造局啊，最後咧佢就去到上海度搞呢個格致書院嘅。咁佢當時咧就即係引入好多西方嘅書啦。咁其中一本咧就係《化學原鑑》。咁呢本書咧其實就係即係西方嘅一啲基本嘅化學教科書嚟嘅。咁老實講，你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需要呢啲教科書啦，坦白講句。嗱，佢自己嘅漢語當然係 OK 啦，識聽識講啦。咁但係你要叫佢用中文寫嘢呢，就真係寫唔到嘅。咁所以當時嘅傳教士呢，一般會同一個漢人嘅知識分子合作嘅。就係、是、佢用口講，咁嗰個漢人知識分子就用文言文幫佢譯返出嚟。
2: 係。
1: 咁嗰個就係徐秀。咁當時就係傅蘭雅同徐秀呢就譯咗呢本書啦。咁嗰本書呢，大家有興趣你上網揾到嘅，都係啲公開版權啦，咁佢都幾齊全嘅，咁你可以揾到嚟睇。咁第一件事呢，元素嘅翻譯呢唔係元素嘅，最初係譯做原質嘅，
2: 質地個質，
1: 係啦，質地個質，即係唔係叫元素嘅化合作用呢，佢真係譯做化合嘅例子。如果係兩個元素結合而成為嗰啲，我哋而家會叫咩呀？化合物，
2: 係啦，
1: 係啦，我哋叫化合物啦，係咪？咁但係佢當時唔係叫化合物嘅。佢、
3: 啊、
1: 叫做雜質嘅，
2: 又唔係雜質，
1: 好負面。
2: 有兩種嘅，多過一種元素溝埋嘅嘢咧。如果唔係純 metallic 嘅，即係唔係純金屬嘅，就係、是、化合物啦。但如果係金屬嘅話，就叫合金嘅。
1: 係啦，合金啦，即係嗰啲啦。佢總之係
3: 合金高級好多，
2: 超合金先高級。
3: 合金聽上去都好過雜質啊，係咪？
1: 但當時係冇呢個 marketing 嘅需要，你明唔明？佢即係需要傳播知識，所以佢叫雜質咧，又好似冇乜問題。但我哋而家諗雜質係啲好 low class 好廢嘅
2: 個詞語演化啫，唔關事。
1: 係啦，咁但係當時佢就面對一個好大問題，就係蘇軼所講嗰啲啊。喂，你個化學元素表裏面啲英文都好難下噶嘛，有好多音節噶嘛。咁佢當時諗爆頭，佢直情咧，你打開嗰本書嘅第一章咧。佢其中有一節咧，就係講佢譯名嘅
2: 原則
1: 係
2: 啦，
1: 係原則嘅。佢就話佢將所有嘅元素只能夠譯做一個中文單字，佢希望啲中國知識分子容易學啊。係啦，即係佢唔想喂，
2: 你想用三四個字去譯，
1: 咪咯，你用音譯啊，即係頭好大埋，惡舌盡咁樣，你要三個音節，你背都背死你啊！咁所以佢就話一定要用一個字。咁所以咧，佢就盡量咧，佢就揾一啲如果原本中文有嗰啲啦。喂，幾得意 ，oxygen， 而家我哋譯做氧啦。咁佢最初咧，唔係而家我哋空氣嗰個氧字嗰個寫法，唔係嘅，佢亦做氧氣，即係養
3: 養人嘅養，
1: 係養育嗰個養，
2: 因為你、哦、你要吸氧氣先。
3: 我覺得嗰個幾好喎，
1: 好準確，
3: 係啊，
1: 佢做養育嗰個養嘅，其實咁好得意嘅。咁但係咧，其實主要嗰啲咧，佢唔係喺嗰啲氣體上面有困難嘅，
2: 係金屬有困難。
1: 係啦，佢就話嗱，你傳統嗰啲咩金銀銅鐵石有啲唔緊要啦，咁冇嗰啲點算？
3: 嗯，
1: 佢就话你夹硬做一个字出嚟，好似又唔系几好。
2: 但系已经有人帮佢。
1: 冇错啦，
3: 点解咧？点解会咁嘅咧？
1: 我哋交俾
2: 有同五行，有同五行有关嘅。
3: 俾个秘书识，
2: 唔系，因为朱元璋唔知边条筋黐埋咗一齐啦。跟住咧就发明咗咧五行命名法，就佢哋嘅仔嗰代开始咧就需要木字部啊，所以朱元璋所有嘅仔，大仔系朱标啦，后来做皇帝嗰个叫朱棣啊，全部都系木字部嘅。
3: 好多人改名都用五行嚟噶。
2: 佢用五行。行相生的方式呢就要啲子孙去排。即係总之呢就係你透过个名係有个咩部首我就大概知道你係我嘅长辈或者係你我后辈争几代咁样嘅。但係即係佢八字先孙啦希望第时啲子孙呢见到面呢唔使排族谱都知道大概大家係第几代咁样。所以呢佢就要求啲仔女呢用五行去排呢、這个。
3: 即係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
1: 佢係木字开始。五行相生木生火咁样。
2: 火生土。
3: 咁、哦、样。
2: 咁样一路排落去嘅。
1: 但苏轼讲得啱嘅。佢提一个问题呢就係、是、佢希望个皇族嘅 所謂先後輩咧唔好亂。咁嗱，我哋大家睇下明代皇帝嘅譜系啦。嗱，你見到朱元璋佢第一個啦，佢都歪極叫元璋，佢有個元字嘅，元素嘅元，咁佢係第一個啦，係咪？
3: 係。
1: 咁因為佢個仔咧其實叫朱標啊，早死啊太子，
2: 係。
1: 咁啊傳俾個孫咯，佢叫允文啊嘛，
2: 係火字邊嘅，
1: 係啦，所以係木生火。咁但係你知俾人叛亂咗㗎嘛。
2: 咁就返返去木裏面啦，弟。
1: 朱弟啦，木字邊嗰個弟咁樣嘅。然之後朱弟個仔呢就叫朱高炽㗎嘛。
2: 炽。
1: 係啦，就即係木生火啦。
2: 跟住朱瞻基。
1: 係啦，基就有個土字邊嘅基礎個基。咁你咪唔會亂囉，你大概會知道囉。我覺得佢有佢嘅先見之明嘅。咁但係你後來呢佢仲有一個好大問題嘅。點解呢嗱，咁你個木字邊，咁你究竟要做一個咩字出嚟呢？當時點解明道會做咁多怪字呢？其實朱元璋下咗個祖訓嘅，就係你每一房人呢你都要寫首五言詩嘅。
2: 有二十個字嘅。
1: 二十個字。嗰首詩點樣寫唔知啦，你自己寫啦。咁你寫完之後呢
2: 朱棣嗰一輩都係用咗十一個啫，皇帝用咗十個。
1: 係啦，冇錯。咁你就要用嗰個字呢就嚟搭一個部首嘅。咁你就會衍生咗好多怪字囉，係咪先？
2: 你必須要有怪字，因為同一輩嘅人呢，譬如朱棣都好，朱棣仔女少啊。嗰啲呢藩王呢，即係好多藩王都係八子先孫㗎嘛。咁所以有好多同一輩嘅人呢，佢哋又要唔同名喎。因為佢哋。
3: 咁你唔會想五個仔都同一個字。
2: 五個冇問題啊，去到第六七代之後先大問題啊。即係第六七代可能有幾百幾千個人㗎嘛。所以好多皇族呢係到死都未必有一個真正嘅名㗎，因為排唔到啊。俾唔到個字你。
1: 但呢個都係一個好奇，頭先阿蘇適講一樣嘢就係話，有啲皇帝佢真係生唔到仔㗎嘛。咁但係佢啲藩王呢又真係好鬼多仔生㗎嘛。係咪一攞到個權力係會令到生育能力下降㗎呢？即係會唔會有咁危機？係
2: 朱棣特別少仔女。
1: 係啦，點解嘅呢咁樣。
3: 咁所以就搞唔掂啦，唔夠字咁點算啦。
1: 所以佢就不斷做一啲怪字出嚟囉。
2: 金字邊狂砌啦，砌個字落就有音咯。
1: 嗱，你去到嗰個金字，即係嗱，五行裏面有金㗎嘛。屬金嗰一代人呢，咁佢要砌好多怪字出嚟。讀書嘅時候覺得梗係好痛苦啦，你無端白事要背呢啲。
2: 但其實避位係好嘅，因為嗰個字永遠冇人用。
1: 係啦，即係你知，即係中國古代仲要有皇帝避位嘅問題啦，嗰啲字又唔會同民間有相沖。
2: 因為佢避位就唔避嗰個字背嘅，即係避最後嗰個字，所以都算係好。
1: 當年徐秀佢哋走去翻譯嘅時候咧，即係傅蘭雅，即係 John Fryer 走去譯呢本書咧，佢發覺其實嗰個係攞翻嗰啲
2: 明章嘅族譜，
3: 咁開心。
1: 係啊，所以佢呢種活化都係一種，我覺得係。叫廢物利用嚟嘅，即係佢本身只能夠存在於歷史，咁但係佢突然之間就變咗做化學教科書裏面咧嗰種
3: 廢物利用幾好啊！
1: 廢物利用嚟嘅，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啊！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但係當然即係今日講元素咧，我覺得其中一個我哋嘅核心咧，就因為我其實成日睇電視，即係正如海林所講咧，我都會有多疑問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嗰啲嘢同元素冇關嘅，即係突然之間第一個反應就是，誒點解無啦啦話喂冇咗呢種東西，就突然之間就原來做唔到另外一樣嘢咧？咁所以我聽完阿蘇適講完之後，其實有好多嘢呢我以前都係唔知點解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化肥嗰件事咁樣呢，我完全理解
3: 唔到。有關係。
1: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學點化學真係有啲用嘅，雖然我而家老咗，即係好難由零開始學，咁但係我覺得都係要學返啲嘢。
2: 係啦，咁同埋其實化學即係作為三大基礎科學分支下，物理、化學、生物，對我哋日常生活影響好大嘅。有少少嘅化學知識呢，除咗可以幫你嘅廚房做清潔之外呢，其實對點樣理解身邊嘅啲事物呢都有幫
3: 助。洗衫洗即嘅話，你係要記得好多個 formula。
2: 咪就係哥士的同埋蘇打水加，
1: 咪有複雜㗎。
3: 有好多種嘅。
1: 真係啊，
2: 個 get 嚟嘅簡化咗。
3: 你洗衫你要有好多種各種各樣嘅嘢，你洗唔同嘅即
1: 又話唔同物料又洗唔同即。
3: 到你化妝嗰陣，呢個先至係科技與狠活啊，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化學係必須嘅，必需品嚟嘅。
1: 咁今日都講得差唔多啦，即係大家都好開心啦，係咪？咁我揀嘅最後一首歌咧，其實係蔡健雅嘅《生鏽遊樂場》。咁生鏽應該都係化學反應啦嘛，
2: 氧化反應
1: 係咯。咁所以最唔想嘅係咩？就係氧化啦。係啦。
3: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1: 拜拜。

0: 5夜12點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嘅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指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判处喺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指嘅证供不可信，认为佢喺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立涉手指嘅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方面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与区内更加多的央行加强协作。超强台风巴威逼近美国属地关岛等地，居民陆续前往庇护中心。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巴威将于当地星期一清晨开始向西横过关岛一带，风速高达每小时260公里，相当于5级飓风，形容非常危险。风暴中心附近将会出现灾难性破坏，预计暴雨会引发严重洪水。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3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无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济扬和议长卡利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到来瞻仰哈梅内伊和他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和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都会陆续发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多次地区录得是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活跃的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该区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昨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嘅11点。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北緯24.3度、東經10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而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九龙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全新 RTHK on the
5: go，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7: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8: 而家有得下载啦！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细听古道同地名嘅关系。
10: 香港古道行乐增定版，作者郭志彪。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近排喺社交网络咧，我成日见到咧会有一 pair 嘅词汇嘅，睇下你哋识唔识，同埋觉得自己系边种啦、就系高级大人同埋初级大人。有冇聽過呢？
2: 哇，乜大人都有分高級初級㗎。
1: 係囉。乜大人呢嗰、那個年齡層係可以好廣嘅，由18至到。
0: 100歲。
1: 係啦 ,100 歲即係無上限㗎嘛。咁但係咪論年齡嚟定嗰個級數㗎呢又。
0: Amos 你估下係點樣分嘅？
2: 哇，我估啊。
0: 嗱，唔好講心理學嘢住啊。
2: OK, 唔講心理學我估啦。
1: 咁下張全意先。
2: 即係應該係同生活技能自理有关嘅，
0: 系啦，冇错，非常正确。咁点解会出现呢？一般喺社交平台咧，通常啲贴文就会咁啦。我咧系一个初级大人，我啱啱咧就搬出嚟住，请教下各位高级大人，究竟啱啱搬出嚟住嘅一个单身男子啦，究竟要储几多卷厕纸先至够嘅咧？嗰啲类似啦吓。
1: 咁我 get 到啦，我 get 到啦 ，get 到啦。
2: 喂 ，OK 喎、啊，呢、這个问题
1: 系啊，好生活，
0: 我作噶咋嗱，类似嗰啲咯，
1: 系啊。喂，但系咧，我奇怪，我冇呢一啲嘅初级大人同高级大人，点解？
2: 系咯，我冇、啊。
1: 我年龄层派唔到去我度咧，或者我哋有时你睇开嗰啲嘢咧，你睇啱嗰啲咩，佢就不断派俾你噶嘛。咁呢个系咪唔关我系呢一个初级与高级大人嗰、那个范畴咧？又你又冇啊？
0: 你又冇啊？
2: 冇啊冇啊！佢呢排系咁同我讲床褥咯。
0: 但系咧，好多时咧，呢啲初级大人同埋高级大人嘅讨论咧，可以涵盖衣食住行嘅。睇下你哋即系而家认识咗呢个词汇啦，点样睇呢一样嘢？譬如讲买衫先啦。初级大人咧就会话：诶、我咧就通常都系买 fast fashion 啊，或者追个潮流。但系我而家咧要准备过去呢个高级大人啊，只要买啲咧质地好、襟用、寡色一啲嘅。
1: 我谂起，
0: 甚至系 old money 咁样。
1: 我谂起某牌子。
0: 系咩？
1: 死啦！我都系买开嗰个 U 字头嗰啲咧，即系比较悠闲啲。
0: 系系啊，
1: 嗰只嘅服装啊 ，Amos 喺度捞紧啊，
2: 我见到佢点，即系我心谂啊吓，我由始到终都系嗰啲唔系好识得咩系 fashion 嘅人。
0: 咁啊，一开始已经系高级大人啦，你
1: 因为佢次次都系着住呢件黑色西装咯，系。
2: 唔係呢件第二件嚟㗎。
1: 我第二件嚟㗎，你真係老夫子嚟㗎喎，個衣櫃裏面一堆都係相同嘅衫。
0: 根本就係分唔到究竟你有邊一件，咪係咪好似 Steve Jobs 嗰啲咁啊，即係個櫃呢、
1: 有50件嗰啲黑色衫嗰啲呀。
2: 就咁嘅，呢個就同心理學家多啲關係嘅，即係我哋通常呢有時就覺得我哋唔應該個 look 呢太多嘅轉變，有太多嘅 variation。
1: 即係保持你個專業嘅形象。
2: 咁呢個就同即係弗洛伊德心理學多啲關係嘅，令到你個 patient 啦，你嘅 client人就冇咁多唔同种类嘅投射，因着你嘅外观嘅转变，咁所以基本上咧，你 keep 住个 look 有 keep 住嗰个差唔多嘅 look 嘅好处。
1: 所以你系由开始到现在应该都系高级大人啦，似乎系。如果听阿拔斯哥嘅定义嘅话，
0: 除咗喺 fashion 上面咧，金钱方面咧，点样处理啲钱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咁初級大人揾得少啊嘛，我使咗先啦咁，咁但係如果一個人咧話我要過到去高級大人啊，通常咧就幾樣嘢要做嘅，第一我要買保險，第二我要請教下各位投資嘅，我應該買邊隻股票或者基金，喺你哋嘅人生入面有冇邊一刻係關於錢嘅 moment， 你就會覺得啊，其實一個人就係由初級大人開始成長到去成熟一啲嘅高級大人啦。
1: 應該咧，我喺初級大人嘅年代，我估係20多歲，定話我10多歲啊，應該讀緊中學嗰陣時，都係一個幾追求名牌嘅，唔知點解嘅。
0: 你喎、
1: 啊，係啊，
2: 好難想象。
1: 而家睇唔到，我而家就係著嗰啲休閒服嗰啲咯。好，而家正正我就著。
2: 即係而家就係高級大人。
1: 我而家高級咗啦嚇。回想當年我係初級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嘅，你翻中學你見到個個同學都著緊嗰對黑鞋咧，即係嗰個
0: 我個 doctor 嗰、那個，
2: 那個、
1: 某 doctor 嗰只，喂，真係個個同學都著嘅時候，咁咪同阿媽講話，喂，啲同學都著喎，咁冇理由我唔著埋一份噶嘛，好舒適嘅喎，咁我媽就話，哇，好貴嘅喎，即嗰陣時都
2: 嗰陣時貴㗎，
1: 而家都貴嘅，咁嗰陣時係更貴啦，咁但係我話唔得喎，人哋有我冇樣衰嘅喎，結果。 阿媽都係買咗俾我嘅係。咁我嗰陣時就冇乜嗰個價錢嘅概念咯。但係去到嗰個轉捩點咧，阿反而係自己出去揾錢。你知道嗰個錢咧，
2: 息肉痛啊！
1: 係啊，血汗錢嚟嘅。同埋咧，我好記得我嗰陣時有一個同事講一句好好説話，尤其是我哋去咗做電視台嘅時候，我做電台都未有嗰個概念。去到電視台嘅時候咧，嗰、那個嘅男同事咧，其實大家都識嘅嗰位嘅男同事。都可以開名嘅，
0: 我估下潘偉林啊，
1: 哎係啊，你係啊，
0: 我
1: 想
2: 講
1: 我
2: 開口中
1: 啊，我唔知佢記唔記得佢同我講過呢一番説話。咁佢本來佢人都好平實啦，見到佢樸素啦，打扮完全唔花巧嘅。佢話嗱，阿 Kina， 我去做電視台嘅，其實大家都會認得到我哋嘅樣。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就係自己嘅 logo。我哋唔需要用其他嘅 logo 或者名牌嚟到去加一啲嘅价值喺我哋身上，跟住嗰下我突然间，哇！我觉得好有道理。自此之后咧，我真系绝少去买名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系一个 logo， 我唔会话自己嘅名牌，我起码系一个标志咯，会系咁，所以就我估嗰个转折点，多谢潘慧琳将我带到去一个嘅高级大人啊，
2: 袋钱入你袋，
1: 系啊，
2: 得啦，唔使去揾其他 label 去黐喺自己度，
1: 佢都系帮我悭翻好多好多钱，
2: 真系好多。
0: 但系呢个阶段系你已经以我哋所知。用過一筆高額去減肥，係咪嗰個階段嚟嘅？
2: 係喎、
1: 啊，就係、是、嗰個階段之前啊。即係如果早啲識阿潘偉林嘅話咧，我就唔會用嗰個高額嘅代價去減肥嘅。即係話說，我應該係嗰陣時係啱大學畢業嘅，因為嗰個減肥嘅契機係咩咧？嗰陣時個電視廣告咧不斷去播啲纖體啊嗰啲，咁你覺得好吸引啦。咁而我又覺得我自己咧。上半身 OK 嘅，但我系属于下半身肥肿嘅人嚟嘅。咁然后有一日咧，我个前男友啦，叫我就去嗰间某嘅纤体公司帮佢攞一啲嘅减肥单张。我唔知点解佢唔攞，佢系推我去攞，因为佢本身都肥肥地嘅。咁然后咧，我咁好啦，咁上去攞啦。哎呀，咁啊中招啦！入到去嘅时候咧，即系嗰个销售嘅手法啊，佢哋好厉害啦。咁讲完一大轮之后咧，就都唔会问你买唔买，就系问你俾卡定俾现金。结果咧，我系前前后后真系用咗六位数字
0: 吓
1: 去签睇啊，系。
2: 咁即系代表住，原来你好有钱啊！
1: 哎呀，其实。又唔係咁樣嘅概念嘅，我咧，我由細到大係一個好孤寒、好孤寒嘅人嚟嘅。你去到而家問我咧，我都係孤寒嘅。咁所以我係有一個好堅實嘅一個儲蓄嘅基礎嘅，或者有一個好中意儲錢嘅一個習慣。咁所以咧，由細到大我真係唔會點使錢，而係儲錢。咁但係我儲儲埋埋嘅錢咧，我就一嘢就去咗俾錢睇。但係到我去到做高級大人嘅時候，我唔會用咁多嘅金錢嚟到去錢睇咯，我會用運動同埋均衡飲食嚟到減肥
0: 咯。嗱，將過渡到高級大人咧，係一啲智慧啦，不論就係金錢啊，定係。自己俾自己嘅 label 啊，即係唔使再靠買名牌啊嘛。類似嘅嘢咧，其實咧喺一個分別點樣為之低級定高級大人咧，網上就會話啦，啊以前低級大人咧會唱 K 唱通宵，或者星期五六日咧會 party 狂歡，但係假如咧過渡到高級大人咧，星期五六日咧最理想嘅放假咧。就係攤曬喺張牀啊，睇電視啊，睇手機啊，陪隻貓啊，煮個簡單嘅面啊，遠離人群啊，就已經係最高級嘅享受啦。Amos， 你覺得係唔係咧？
2: 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過度嘅簡化嚟嘅。
1: 因為我想像唔到 Amos 佢喺初級大人嘅時候去通宵唱 K 、
2: 有嘅，讀大學嘅時候有嘅。
1: 哇！
2: 講緊可能係一年兩次。真係
1: 春秋二祭咁樣
2: 考完考試
1: 哦，
2: 咁咧就會同班同學咧就真係會出去食飯唱 K 嘅。咁但係真係點解春秋二祭咁咧？係因為咧好辛苦好攰㗎。我係嗰啲咧你想象唔到嘅，我讀大學咧仍然要瞓九個鐘嘅。
0: 哇！你又有九個鐘、
2: 哦。我讀中學嘅時候我要瞓十個鐘嘅。
1: 哇！
2: 如果唔系咧，我嗰阵时系会发脾气噶。咁所以为我嚟讲，瞓觉系人生最重要嘅其中一样嘢。 咁所以你要我通宵咧，其实系一件为我嚟讲好痛苦嘅事嚟嘅。
1: 嗯，
2: 只不过咧，我嗰阵时咧就去说服自己，咁我父母又好嘢，佢话阿仔，咁读大学都要经历下同啲同学仔。去通頂唱下 K 去玩下
1: 好開明喎、啊、你父母。
0: 都要低級下嘅。
2: 即係佢話你讀完大學冇㗎啦冇機會㗎啦係就快啲去玩。咁咪穩陣囉。咁但係就其實你問我我就唔係可人在嘅。相反反而我覺得其實你係咪真係做呢啲嘢呢係同你個性格究竟係外向內向等等有關多啲。
3: 方建議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1: 细个嗰阵无聊口痕嘅亲戚问过我，如果你有得拣嘅话，你中意做家姐定话细妹呢？当时毫不犹豫想做大家姐，但系长大之后仲系想做翻个妹妹。最近旅居外地嘅家姐翻嚟香港短聚，令到我对妹妹嘅角色渴求更加强烈。家姐自细系一个性格刚烈嘅义气仔女，细个嗰阵我如果俾人虾，佢一定系会帮我出头嘅。由于家姐比我大六年，我读幼稚园嘅时候佢已经升小学，我小学嘅时候佢已经系一个中学生，佢处事成熟程度必定抛离我。无论喺屋企，甚至喺亲戚朋友圈中，佢永远系众人嘅 KOL， 我就永远排喺家姐之后。我细个时候唔识嘢，总会系羡慕家姐得到各方面嘅重视嘅。当时天真咁谂啦，如果我可以早六年出世，取代家姐变做大家姐，几威呢？直到二十几年前，家姐开始逆马星动，长期离开香港喺异地生活，嗰阵时我就谂啦。机会嚟啦，飞云！因为家姐唔喺屋企，我就系大家姐啦！美光灯终于落喺我嘅身上啦吓。不过人就系咁嘅，冇嘅时候好渴望拥有，有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并唔系想象中咁美好嘅。家姐移居咗之后，两老自然依靠我就更加多啦。屋企唔少鸡毛蒜皮嘅事都要我去处理，好似家庭聚会地点啊、家庭旅行地点啊、预订酒店机票等等啊。我发现顶上做大家姐之后，原来我唔系好享受嘅，有时好想匿到镁光灯之外嘅暗角度喘息。但系碍于家庭责任嘅问题，提自己要顶硬上啦。最近家姐翻翻嚟香港啦，虽然只有短短嘅一个礼拜，但我好开心变翻做个妹妹，或者我过去二十年做替更大家姐真系有啲攰啦，好享受嗰种有人庇荫嘅感觉。而家姐就系家姐，本能就系大家姐，翻到香港之后唔使磨合嘅，一埋位就为我哋出头，为我哋作主。一个礼拜嘅相聚好快就过啦，家姐要走啦，我谂。做家姐细妹系冇得拣嘅，但系可以选择扮演好每一个角色。我虽然偶然都有啲攰，但系仲会继续努力做落去嘅，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家庭给予嘅责任啊嘛。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剛才呢，我哋就討論咗一啲初級大人同高級大人嘅分別啦，都係留於生活嘅層面，可能係著衫啊、點使錢啊、點樣度過假日。但其實呢，喺我哋嘅社會上面呢，我哋有一個法定嘅年紀㗎嘛。
2: 係喎、法定嘅年紀咪我哋18歲嗰陣時攞成人身份證囉，就變咗個大人㗎喇。
3: 香港就係、是、係、但係全世界唔係所有地方都18㗎嘛。
2: 係呀，好似有唔同嘅一個嘅劃界㗎嘛。
3: 有啲有20啊、21啊咁樣。咁而喺腦神經心理學嘅定義上面呢，好多文獻係話緊俾我哋聽，我哋個腦部嘅真係負責自我控制嘅前腦額葉嘅嗰個部分，講緊係要到20到25歲呢先至叫做結構上完全成熟嘅。咁即係話其實呢，你嗰個人係咪真係定性，真係識得諗嘢，有完全嘅自控能力，理論上喺即係腦部成長結構上面嚟講呢，好可能要到25
1: 㗎。哦，呢、這個都超出咗我哋嘅平時一般嘅諗法喎。即係你會覺得哎呀，幾歲仔你大個㗎啦、你識諗㗎啦，但其實個腦都未識諗住㗎。
3: 即係其實呢個腦都未生埋
1: 㗎。有本書我特登揾嚟睇啦，叫 How to be an adult。 咁佢就話一個人點樣先為之可以成為到個大人呢，佢話有三個嘅特質嘅，睇下你兩位同唔同意啦、第一個，首先呢，佢係要識得無條件嘅自我接納，即係你知自己係邊個啦，你知自己係點啦，你承認自己嘅優點缺點，接受啦。第二就是有一個呢成熟嘅愛人嘅能力，就唔係呢一劈嘢咁樣喺個情緒上面呢要依附住人哋，我咩都搞唔掂㗎啦，你請教我啦咁樣。同埋第三呢，就係、都係最難嘅，就係、一個清晰嘅心理邊界，即係呢你係一個 firm 得嚟但係可以係温柔嘅人，就係、唔好咁過分下做嘢大家。咁唔好僭越大家嘅邊界呀咁。咁佢話呢，經歷呢啲過程呢，即係聽落去呢，我覺得有少少難明嘅。咁但係呢，如果佢話經歷晒啦，咁你就係真係一個完完全全嘅大人。但係咁樣講落去呢，我覺得其實呢好似成個要成為大人嘅過程呢，根本就係可能到你60歲都仲喺度進化緊。
2: 阿Amos已經擰緊頭。
1: 係點呢？呢、這個擰頭係唔認同佢呢個分啦。
3: 好難呀、我唔會話唔認同佢呢一個嘅說法，但係呢一個嘅說法呢，你亦都嘗試去拍埋落去實際操作上面呢，即係話緊俾我哋聽，原來我哋身邊有好多人到退休嗰日，唔好意思，其實呢佢個心理上都係好唔成熟嘅。
2: 都唔出奇喎、其實。因為頭先阿拔斯講一樣嘢呢係好自主嘅。但係其實一個人佢可唔可以進化到一個成年人，好睇佢周邊嘅環境㗎。我覺得係朋輩呀、你個家庭嘅成長呀、呢啲好重要。即係我用返頭先我買某個 Doctor 嘅牌子嗰對黑鞋咁先算啦。我如果冇我嘅同學著嗰對黑鞋，我係唔會買㗎，我都係受佢影響，我覺得嘩佢著得好型喎，咁先買㗎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我自己就咁睇呀，好大部分係外在嚟到催化你究竟會變成一個大人。
3: 而呢一個催化我認同㗎，因為你話而正正其實嗰個催化呢就係講緊要經歷過，跟住呢你識得去畫嗰條邊界，你鍾意啫，唔代表我要買呀。咁所以好多時候講緊成熟呢，就唔係講緊呢個環境有冇引誘你，而係個環境有引誘緊你嘅情況底下，你有足夠嘅定力去拒絕環境嘅引誘。咁所以變咗你就唔係話諗住斬腳趾避沙蟲，冇人引我咪唔會犯罪囉。咁其實個要求呢，所謂真係高級大人，一個成熟嘅人呢，就係有人引誘你嘅情況底下，你都唔會去咁做。
1: 除咗係引誘之外呢，同埋嗰個知自己想點呢而去實踐自己呢，好多人話第一步呢就係你細個嘅時候好多嘢阿爸爸媽媽點樣教你，咁你達標聽話咁，而嗰個青春期咁撼動呢，就係嗰個人呢開始要脫離父母嘅掌控啦，去確立佢自己啦，等自己嘅呢嗰個精神啊，即係個心啊，同個爸爸媽媽分開少少。咁但係呢一個分開呢 可以嚟得好激动噶，因为咧你分开嘅时候，可能你阿爸妈唔认同你啦，但系你可能要去追梦，或者你有你自己谂法，而中间成个过程咧，你可能要承受住同屋企人有摩擦啦，跟住父母可能失望啦，你自己又可能会有内疚感，要咁样一个咁样咁大嘅震动咧。系脱离青春期之后咧，第一个踏入成人嘅里程碑咧，先喺嗰度开始。回想翻你哋自己有冇一个咁样咁撼动嘅时刻，同阿爸阿妈意见唔一样，但我都立定决心，我系要做呢个决定噶啦。
2: 等我谂下先。嗱，我同我爸我妈咧，都经常都意见都不合嘅。但是好彩呢，我哋唔会用一个好激烈嘅方法去解决囉，甚至乎或者係我哋唔会係反晒台或者係闹交嘅形式去进行嗰个讨论。嗱，譬如我又举一个例子啦，我六年班嗰陣时候我已经立志要做记者。咁同我两老讲，我两老呢係反对嘅，好有保留嘅。个原因佢觉得我做唔嚟。我是一个 I 人，即是那段时没有 I 人的概念，但是我一个很内向又不喜欢讲嘢的一个小朋友。又日晒雨淋又人工低，那些即是所有东西呢都是泼冷水的，不要做啦。但是我咪去跟他解释啊，这份工那个意义啊，那个使命感啊，热情啊之类的东西。他们又听的又 OK 的。所以去到几十年之后呢，其实我都很感谢两老，他们是会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去表达他的反对，而最后他是接纳的。咁呢一个我觉得係一个几顺利将我变成一个嘅由低级大人去到高级大人，个父母嗰个个扶持都好重要啦。
1: 同一个故事呢喺我身上都有发生，但係另一个版本嚟嘅。
2: 吓、你係反台嗰隻係。
1: 差唔多，但唔係肢体反台囉，係个精神反台。咁话说我呢，因为我唔係读新闻系㗎嘛。大部分人呢读完我呢个学科之后呢，我覺得我父母親都一個合理的期望呢，覺得你應該要去做律師，又或者你應該考入政府部門，但其實現在我都是做政府部門去做一些可能是一些官員的工作，他會覺得是這樣。但是在我大學最後一年呢，我就決定要投身傳媒行業啦，都沒有去做律師啦，他們是通通都不認同的，只不過無可奈何之餘呢，咁我都好少可唔聽我父母親話。我覺得我係一個好遲來嘅青春期，嗰陣時已經廿幾歲啦嘛，出嚟做嘢。但我覺得真係唔對路啦，呢啲咁重要嘅嘢唔可以搞彎咗㗎嘛，你嘅事業嘅嘢。我仲記得我出咗嚟做嘢之後呢，我爸有一日抹廚房喎，咁我就講下翻工嗰啲嘢啦。嗰、那個語氣呢，我覺得係出奇地誇張。佢唔知佢記唔記得佢有咁講過，佢話：哎，你做呢啲咁嘅工，呢啲咁嘅垃圾工边有出息㗎？啲咁嘅垃圾工冇用㗎。
2: 好重喎、
1: 啊。我唔知嗰一刻。
3: 喎，呢只唔係有骨咁簡單喎、啊。
1: 所以我諗緊究竟嗰日因为佢要抹个厨房，个厨房好熱啊。所以佢要咁样发泄式咁样讲啊。定佢打从心底里係真係咁唔认同我去从事呢个行业呢？嗰陣我已经做咗呢行，我諗两三年
2: 了。已经是。
1: 咁我由嗰陣时开始，因为我实在太想证明俾佢哋睇我係冇揀错啦。咁我做过唔同嘅部门嘅。咁一路呢，其实我已经攞过好多本地同埋国际嘅一啲传媒奖项，係我有心要真係要拎到嘅。因为我想话俾佢听，其实你知唔知你个女兒做緊啲乜嘢㗎？你知唔知其实呢啲奖项係唔係咁易得到㗎咁样。但佢哋呢其实係都唔明嘅，我觉得佢哋到边一下呢先至明呢，就係开始我要做少少同娱乐有关嘅嘢啦。
2: 喔，
1: 咁佢见到你呢就哎呀，你可以同边个边个影相喎。又或者係我哋开始要发展电视嘅业务，啲人
2: 喺电视见到你嘅女呀、啊。
1: 係啦，就係咁啦。
2: 我好明白你个感受，因为我两老都系咁样。虽然佢哋呢心底里即係话去支持我，但我觉得佢暗砍都麻麻地，直到我去到做电视台嘅时候，当隔离嘅陈太、李太、张太，哎呀你个女呀、啊、报新闻啊，哇佢哋就沾沾自喜啦。直到我去离开电视台嘅时候，佢哋就好失落啦。 哦，系啦，因为佢哋冇咗一个好似可以值得骄傲嘅一样嘢。咁跟住我话，唉，唔好咁啦，你咁鬼现实
1: 嘅。啊，你咁样，哇，我真系低级大人哦。跟住我全部系吞晒，然后内耗啊。
2: 哦，我冇啊，我都习惯
3: 食晒，
1: 食晒啊，食晒啊。
2: 系啊，我都习惯同佢两老摊开嚟讲噶。譬如我最近都同佢哋好交心咁讲过一样嘢，就系佢哋成日都会睇到我好忙碌啦。譬如阿 Amos， 你上到我都，哇，我好多嘢做，你会个压力都会爆煲啊咁样。咁我两老。當然佢會睇到啦，佢永遠都會有一句說話就話：，唉，唔好做咁多啦，咁辛苦咁樣。跟住我話：，喂，我唔做邊個養你？咁我最初我都係 hea 佢哋咁樣去回應翻佢哋，但係後屘我發覺咯，我咁樣 hea 佢哋咧，其實佢哋係接收唔到我嘅信息嘅，同埋我想俾佢知道就係、是。佢如果每一次都同我讲话，唉，唔好做啦，咁辛苦，就等于系将我拒于千里，我唔会再同你讲我工作上嘅辛苦，因为你呢一句说话其实系一啲意思都冇。咁啊，最近有一次有一个好嘅时机，我哋喺架车度咁啊，去一个好长途嘅旅程，其实由香港揸车去港珠澳大桥、澳门嘅时候咧，又系讲同一番说话，咁我话嗱，阿爸爸。其实咧，你讲呢一番说话咧，系无补于事嘅。你讲完之后，我都继续会做嘅。你只会令到我唔想再同你讲任何心底里嘅说话，就系、是、因为你根本都帮唔到我。
3: 搭错线咁咯。
2: 系啊，我话嗱，我教你啊。我因为我跟阿 Amos 咧，就学好多心理嘅嘢。你点样令到我心理好过啲咧？你唔好叫我唔好做，你系话嗯，你辛苦啦。得閒翻屋企飲湯啊！哇，呢啲先會令到我温暖噶嘛。咁我攤開嚟講之後，佢哋兩個又好似收到我信息喎。咁自此之後又唔會再講，唉，唔好做啦。咁然後就係多啲翻嚟飲湯。
3: 哇，好，
2: 哎呀 ，OK 啊，
3: 有反應啊！
2: 佢哋個學習嘅能力都 OK 高嘅，咁所以我都有啲欣慰嘅都。
1: 所以 Tina 帶出一點咧，就係人點樣開始長大咧？除咗頭先我哋講話。個自主能力高啲啦，延遲享樂啦，唔好淨係成日貴嘥錢買嗰對 Doctor 嘅鞋啦，又或者係自己對自己做嘅決定負責任啦，堅定不移揀自己啱嘅嘢啦。仲有一個咧，就好似你咁樣啦，就學識點樣同父母溝通啊，
2: 係啊，
1: 同屋企人甚至係和解啊。嗱，中國人咧成日都話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但我覺得咧。咁樣對大家都唔公平嘅，因為父母咧第一次做父母啦，咁冇學過噶嘛，你一定係有啲做得唔夠好嘅嘢，咁同啲仔女有摩擦嘅，其實會積累咗啲傷痕喺度。人大個嘅時候，其實就係咪要學識同翻個父母去原諒佢哋啦，了解佢哋啦，有啲嘢慢慢咁樣講咧。
3: 因為我其實睇到你頭先講嘅嗰個説話，即係當然你字面嘅意思嗰個好扭曲嘅意思就梗係父母一定啱啦。咁但係其實你調返轉頭嚟睇呢，你可以有唔同嘅層次嘅理解嘅。可能就係你要知道呢，天下間應該冇乜真係有幾多嘅父母呢係特登明知整鬼你佢都要整你嘅。咁呢一樣嘢確實少嘅。

咁大家都會錯嘅時候，咁又需唔需要懷住一個好怨恨嘅心態你去啄住佢唔放，而係我接納我嘅父母都會做錯，咁你咪由佢囉。咁之後跟住呢就係我用其他嘅方式我去演繹，我去同我嘅父母相處，就好似阿 Kina 咁樣。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4: 莫希少年堂。
5: Got the talent?
6: Check.
5: Got the global mindset?
6: Double check.
5: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嘅心灵解码，我哋讲下点解有啲人四廿几岁，心智仲仍然停留喺廿几岁。初级大人系纯粹生理上面嘅成熟，成熟嘅大人呢，识得由我做咗啲乜嘢嘢俾人睇，去到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咁几时我哋会升级嘅呢？好可能第一个升级嘅时刻就系当你发现父母都有佢搞唔掂嘅嘢嘅。我记得我有啲个案，佢哋由细到大，成个人三十几四十岁噶啦，都系好依赖父母嘅。揀學校啦，讀咩科啦，喺大學揀份咩工啦，拍拖結婚嘅對象都係問過阿爸媽。直到有一日佢發現阿爸病咗，喺呢一刻佢哋突然間發現吓，原來呢一個世界冇人再可以罩住佢遮住佢㗎啦，佢要靠佢自己去面對啲風風雨雨，甚至乎佢調返轉頭要去照顧返佢自己嘅屋企人。在这一刻他突然间发现他要由被照顾者变成照顾者。这个瞬间虽然没人想，不过往往是其中一个令人心智成熟最快的催化剂。就正如我有一个病人说，在那一晚他帮他的爸爸签了住院医疗的同意书。他当然在个医院的走廊上面喊到飞起，但是很奇怪的是喊完之后他突然间发觉他第一次似个成年人。第二的升级时刻就是你学识了怎样优雅地令人哋失望。初级的大人很多时候他内耗的源头其中一个在于他觉得他需要去讨好人哋，因为他很多东西怕的，他怕被人排挤，怕被人讨厌，怕在个 group chat 里面没人理他，又怕被人踢得太多，又怕，总言之就很多东西都怕。但是当慢慢慢慢他发现，原来当夹硬逼自己去做一些其实他好不 OK 的事的时候，他就开始会发现是一个自我的背叛，在个心里面会积埋积埋很多的怨气，直到有一刻你发现你的内耗搞到自己很辛苦。但是成熟的成年人他就会知道呢，有时我令到人家失望都是成长必须的代价。当一个人开始宁愿去承受拒绝别人短暂的不安，都不会再夹硬这样给自己委曲求全呢？在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会去学习怎样有礼貌地说不得，很尊重人的同时懂得尊重自己条底线，可以开始慢慢没什么罪疚感地退出某一些他很不喜欢的群组。第三个升级时刻就是你会接受了原来自己其实是很普通的。很可能我们小个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子，被选中的小朋友，被选中的青少年和被选中的成年人，觉得我是都要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觉得自己呢应该是很鬼特别的。但是往往慢慢慢慢当你成长，当你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天才的，甚至是其实你自己都不是才华横溢啫。慢慢接受了这一刻的感觉的时候，我的想象需要慢慢贴近回现实是怎样，甚至是贴近回自己那个能力的上限，对于自己能力的了解呢，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学识怎做自己的父母，怎样去帮自己稳定下来。所以希望各位听众听到这里的时候，慢慢知道原来成熟的大人不是讲紧我什么事都搞得定，而是我有能力去懂得分辨哪些事我搞得定，哪些事是这样的。甚至乎去到这一刻，你开始有智慧懂得去辨别两者之间。
2: We had good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1: 一節呢，我又會想講多少少，即係講緊初級大人、高級大人。我開頭呢望住呢幾隻字呢，就真係完全解讀唔到嘅。不過我再諗下諗下呢，實際上其實咩叫初級大人呢？我嘅定義會覺得係咩呢？佢個學系大人。
3: 係。
1: 咁學系大人又相對容易嘅，因為你只要食飯休息正常成長呢，喺正常狀態底下你個學系會自動成長嘅。但係呢，高級大人呢就真係講緊其實呢係個餡係要變成大人。嗱，呢一樣嘢呢就比較唔係咁自動嘅。原來你係真係要內在嘅磨練，不停嘅學習，好多內在嘅訓練同成長底下呢，你先能夠 achieve 到所謂高級大人。所以我嗰個理解呢，就係初級大人呢就係基本上自動嘅。高級大人，你個高級呢係你要跑嘅。你唔鍛鍊返嚟呢，其實好可能冇㗎。
3: 嗰、那個餡呢令到自己成為高級大人，除咗我哋頭先講嗰啲話自主性強啲啊，自己為自己負責啊，同父母或者原生家庭和解啊，呢啲係高級大人可以有嘅餡啦。但我見到呢，如果一啲人係發展到可能年紀好大啦，但係仲係載住個低級大人嘅餡呢，都好窄細嘅，即係嗰啲係一搞唔掂就嗰種發脾氣啊！嗰種發脾氣未必咧，因為大人嚟噶嘛，你唔會真係
4: 唔會抌地
3: 嘅，
4: 碌地。
3: 但係嗰陣可能有一有少少唔中意咧，即刻咧就係啦，向曬全部人發放一個負能量啊，或者去操控人哋啊，或者去情感勒索啊。係咪如果一個大人嘅學大栽住細路嘅心，一個唔成熟嘅表現係呢一啲款式嚟嘅，等我哋可以辨識到咧？
1: 呢個係其中一個款式啦，即係其實話緊俾你聽就係呢一個人其實佢嗰個情緒嘅自控能力仍然停留可能一個十零歲嘅狀態。咁無論佢個學係幾多歲都好，咁其實佢都十零歲嘅啫。咁當然啦，即係如果身邊有佢咁好彩，有好接納佢嘅人，有好多人呢繼續兜得住佢嘅，咁呢個係佢幾生修行嚟嘅。咁、但係如果其實即係我嗰個說法就係、是、你冇公主嘅命，又要活到成個公主咁，又要有公主嘅脾氣，咁呢就真係
4: 好難定，
1: 祝你好運啦！
4: 啊，你都爆裝得幾好，但我直接講真係好難定。我或者諗緊咧呢一個嗱，譬如情緒失控嘅一啲表達啦，但係一個有高級大人嘅學，而個餡係一個初級大人，我諗緊我老公係唔係啊？因為佢嘅情緒又控制得好好，但係佢嘅思想有時又可以好小朋友。
3: 例如
4: 就係佢嘅主動能力係好低嘅。忙到出晒煙嘅時候，佢都係會繼續叫我去煮飯啊！即係佢仲喺度玩電話嘅時候，佢成個人攤咗去打側攤咗個梳化。hey, 煮飯咧、啊，我唔得閒啊，打緊機啊，跟住我氣又似你打咩機啊？你想捉住佢電話？即係我變咗阿媽，我成日都喺屋企嗰度。咁叫佢幫手嗰啲就唔會幫嗰啲囉。咁但係佢個情緒控制又好好喎。我就諗緊係咪同佢嘅 EQ 高有關係。咁所以係除咗情緒嗰個管理之外，佢嗰個嘅行為表達類似係仲係好似佢小朋友咁，俾佢媽媽照顧緊嗰個階段。而家角色轉換咗，係啦，就而家我就變咗佢阿媽咁樣。所以啲人成日都問：喂，點解唔生？我屋企已經有個大仔啊，我唔使再生多。
1: 咁呢個係佢嘅幸運嚟嘅，佢揾到你。
4: 咁會係我嘅不幸啊！咁樣。
1: 我唔一定嘅，可能即係一路照顧又一路 enjoy 呢。
3: 但係咁樣算唔算係個細路仔嘅餡呀？即係生活上依賴。
4: 係呀，會生活上依賴。
1: 咁係有嘅，咁所以亦都但係有時我哋都會睇嘅，就係其實咁呢一個行為本質會唔會真係導致到佢生活上有好大嘅困難呢？
4: 冇，咁我幫佢處理咗好多問題。
1: 咪係囉，咁咪得囉。冇問題囉，所以問題解決咗囉。即係等於我諗緊我舅仔好笑嘅，佢搬咗出嚟住兩三年㗎喇。咁講緊幾個月前呢，咁嚟屋企食飯，突然間呢就同我講：嘩，姐夫，原來垃圾呢唔可以一個禮拜抌一次㗎，係真係會有烏蠅
4: 㗎。咦，有料到喎。
1: 係啊，咁即係其實代表咩呢？就係以前呢佢照顧得太好，咁啊 即係外母又湊得佢好好啦，咁所以變咗呢就其實冇呢啲問題要自己處理嘅。直到真係要搬咗出嚟囉，自己一個人生活啦，你咪開始有好多嘢發現原來係要咁嘅囉，原來要面對嘅。咁所以其實喺即係成長上面嚟講，可以有個機會比較即係仲係 young adult 嘅時候，你已經可以搬出嚟自己要 manage 你自己嘅生活呢，其實嗰個亦都係一個成長嘅歷程，令到你呢相對好快地呢，你嘅自理能力，你個自我照顧能力呢一定要提升。阿媽講十次話俾你聽要抌垃圾呢係冇用嘅，你拗過一次之後呢，你以後都會記得。
4: 講緊你個狗仔係已經搬咗出嚟兩三年喇喎，開心大發現咁喎，突然間。
1: 係呀，開心大發現咁啊。
4: 喔、哦、我相信係一個個別嘅事件嚟嘅。
1: 我估佢真係嗰次就真係勾耐咗，可能其實平時都唔係日日抌㗎啦，好明顯。
4: 我知烏蠅冇 V 咁飛出嚟。
1: 嗰次真係勾耐咗啦吓。
3: 我發現做大人好難做同埋好攰啊，我哋講咗好多個特質啦，你首先要由生活自理度啦。啲垃圾唔好一個禮拜抌一次開始啦，跟住呢又唔好依賴人照顧啦，跟住啲錢要使得好啲啦，跟住要識畫 boundary 啦，要識得同屋企人和解啦，要識得情感上我哋叫 self-sufficient 啦，唔好一撇嘢咁搭喺人哋度啦，控制到自己嘅情緒啦。有人就話最後一里路啦，就係、是、呢成為大人嘅最後一里路，就係、是、你學識呢個世界有啲嘢你係改變唔到嘅。因為呢我哋發現呢可能後生啊、年輕啊、初級大人呢總係可能有啲嬲啊、有啲衝動啊，覺得啲嘢我一定會得到或者應該要係咁嘅。但係隨住年紀大呢，大家我都發現係㗎，但係越年紀大嘅人呢越放得開啲啊，啲嘢好似睇得淡啲，啲人就係話呢你最後呢學識成為大人嘅嘢呢，其實係學識英文叫 surrender。就是呢臣服於生命中有一啲嘢可能係人哋對你唔好，或者一啲苦難你係無可避免，而你呢只能夠去接受同埋用你嘅方式過好你嘅日子。通常呢啲呢去到咩位呢，就可能係有好親嘅人過身啊，睇到一啲好大嘅災難啊，或者生命中受到啲好大嘅打擊或者極度事業嘅低潮，通常呢就會學識 surrender 呢一樣嘢啦，而呢樣嘢咧係令人咧急速成長嘅。
1: 我相信其實你講緊嘅咧係三部曲嚟嘅。其實真正嘅成年人，你真係能夠係成熟啦，你係有能力、有毅力去改變你能夠改變嘅，有能力去接納你改變唔到嘅。仲要有一個相當嘅智慧，識得去分呢兩樣嘢邊樣打邊樣。咁而實際上係咪真係好難呢？其實當我哋如果肯慢慢去回味我哋嘅生活嘅時候，其實中間有好多嘅學習。只不過呢就係如果你懷住嗰個心，就係做成年人好辛苦呢，咁你每一日其實呢你都係懷住一個好抗拒嘅心情。其實呢你就嘥咗好多好多嘅經歷，好多好多嘅機會。但係如果你調返轉頭去睇，就係咩呀，你細個嘅時候你係賺咗嗰個無憂無慮嘅日子，嗰啲係你賺咗嘅。咁你而家去體會同去活返一個成年人應該要活嘅嘢呢，咁嗰個就唔係一個痛苦，而係嗰個一個必然。咁你接納咗呢個係一個必然嘅時候呢，你就慢慢容易啲去成長。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二号至到四号72个钟头入边，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以及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量总量难以精准统计。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聲明表示，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8月日均增產原油188,000桶，並且重新維護市場穩定的承諾。到目前為止，主要產油國已經連續5個月宣布增產，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阿爾及利亞和亞曼的代表舉行網上會議，研判全球石油市場現況和前景。會後聲明表示，各參與國將會謹慎維護市場穩定，視市場情況靈活調整產量。應急管理部增派2個救災工作組，分別前赴廣西、遼寧協助指導地方當局做好救災救助工作。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組織多部門聯合會商，進一步研究部署重點地區防汛防颱風工作。會商指出，當前防汛防颱風工作面臨兩方面挑戰，第一是受美沙克影響，殘餘漩渦環流北上華南、江南至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強降雨天氣持續，主要江河可能發生偏濠洪水、山洪和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內涝災害風險高。第二是北方地區降雨吹多吹強，極端性突出，預計未來幾日內蒙古和東北、華北、黃淮等地仍將有分散性大到暴雨。美墨加世界杯16强淘汰赛之一是墨西哥与英格兰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比赛。赛前，英军主帅杜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已作好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队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杜曹说自己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在训练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该区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昨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已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7: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梗是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8: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7: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始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你一定要说我们这一集是值100万啊
2: 是我哋三个都代近100万。
0: 冇错，我哋今日非常之荣幸啦，请到大家喺睇电视嘅经历，会一定会有睇到百万富翁，就系佢啦。我哋请到陈启泰阿 Ken。
3: 大家好
2: ，Hello，
3: 唔止100万噶啦，
2: 点解？
3: 因为嗰25年，你就算每年三厘息叠上去都过1000万噶啦。
2: 哇！
3: 你要计咩噶嘛？要计襟棚利息噶嘛？
0: 呢啲都系100万。
3: 我做银行嘅，以前你冇呃我。
1: 系啊，系啊，
3: 系啊，系啊，我做银行。
1: 我雖然同阿 Ken 而家有啲節目咧合作緊啦，但係我為咗訪問你都要深度做你嘅資料搜查嘅都。不過你成日都話啲資料有啲錯誤嘅話係。
3: 好多都錯，即係話我中學又錯啦，話我擁有幾層樓又係錯啦。
1: 你有10幾層樓啊？
3: 我而家層樓啦，就係住嗰層啦。我錯咗好多年㗎啦，坐20幾年㗎啦。係
1: 嘛？
3: 當年明報周刊出第一次錯咗之後，啲人抄咗，明周又改翻，啲人就唔改，咪有佢錯。咁我每一次我都更正嘅，但係啲人都唔會改。
1: 希望即係有編輯權限嗰啲朋友，
3: 我相信唔
1: 會啦。有啲都會
3: 網絡嘅嘢，基本上我都係信一成，我都覺得雙目失明噶啦，而家，因為錯得好交關嘅。
1: 係咯，唔係因為有啲咧，直頭話你嘅職業咧，隔離寫住啦，演員、歌手、主持人，加埋車站助理。
3: 我呢個冇錯，呢個冇錯啊。
1: 係啊，呢個你真係出現
3: 過。我真係翻工噶嘛？唔係，我真係翻工噶嘛。
1: 你翻咗2個鐘頭啊？
3: 個幾鐘係？係
1: 啊，
3: 我真係有翻工賺錢噶嘛。
1: 是
3: 我真係有做月台助理㗎嘛。
1: 係啊，你個時
3: 我揸住個牌唔好冲集啊嗰啲。我真係返去工㗎嘛。
0: 喺個月台上面啦，咁多人來人往啊，好逼劫啊，呢啲位置會唔會令到你覺得唔舒服有壓力㗎？
3: 你話長期咁做梗係唔得啦，但係即係短期個零鐘頭玩一下，其實嗰人唔係好多人嘅，大圍嚟嘅。咁好多人其實大部分都唔認得我㗎。係啊，走上嚟問嘢嗰啲都唔認。呢度點樣去羅湖啊？我拍卡入去去小個便出返嚟，使唔使扣錢啊？即係問呢啲問題。咁我唔識喎，我應該同事幫你啦、
1: 啊。有冇搞錯啊？你做台上你都唔識咁啊？
2: 完全係錯失曬良機，可以明明同你打卡
3: 嘅
2: 喎、
3: 啊。有，其實有啲嘅，我諗有30%認得啦。咁認得就咁啊好懷疑嘅眼神，咁啊同佢係啊，我做緊嘢啊，咁啊你好啊，咁啊打個招呼。
1: 但我懷疑緊咧，你去做助理啦，其實係有一即係宣傳一啲嘅工作啦，或者策略啦。但係咧，我估啊嚇，因為阿 Ken 咧，即係俾人感覺係一個風度翩翩、靚仔、有型嘅一個小生咁樣啦。
2: 仲要係有學識，
1: 有學識嗱英文。
3: 你哋個個都錯曬。呢啲即係我其實好多嘅訪問都講過啦。其實我係一個演員咧。咁呢個係一個形象囉，其中一個角色囉，即係百萬富翁嘅主持係一個角色。啲問題我識唔識？梗唔識啦。我係咪風度翩翩？梗唔係啦。我平時著短褲背心，我曬到黑古立。
1: 你今日唔係咁樣喎，你
3: 因為做嘢嘛，因為做嘢嘛。咁我平時夏天6月份至到9月、10月，我基本上唔會著 T 恤嘅 ，T 恤都唔著嘅，我係著背心嘅啫。短褲嘅啫。
0: 哎呀，你今日應該咁樣著嚟啊嘛！
3: 做嘢嘛，做嘢嘛。
1: 因為我想喺度諗緊咧，嗱，你俾我嘅形象就頭先我所講嗰樣嘢啦。咁你去倒翻帶啦，即係去到你真係啱入行，甚至乎你未入行，你做 model 嗰陣時，如果要你去做一個月台助理，或者你係可能個外表未必有咁靚仔嘅時候，你嗰陣時啦，年少氣盛嘅時候，你會唔會接納到咧？
3: 我未必會選擇月台助理咯。其實我考過阿 Sir 啦。考唔到，咁我考消防阿 Sir 考到嘅，不過嗰陣時屋企就話，咦可能行頭窄啲，你哋嚟轉工咧比較難啲，咁啊再考多啲咯，咁啊收尾入咗銀行啦，咁啊維基銀行嗰個資料都係錯嘅，佢係摩根咩銀行，其實我係美國大通銀行做過嘅，Chase。
0: 咁喺銀行嗰段時間嘅工作係你覺得係好悶啊，定係覺得其實都幾正喎，日日都睇住啲錢啊、銀碼、數字啊？
3: 係你就正啫，即係我就悶㗎，因為健康嘅問題啦。其實當年已經開始身體唔係咁好嘅，我係好眼瞓嘅，即係唔係話懶，唔係個人懶，係瞓到足啦，我又唔夜蒲啦，又冇不良習慣啦，咁但係哇！食完個晏咧，煩你公心到咧，係頂唔順，真係會瞓著。咁嗰陣時係痛苦嘅。其實我翻正常工咧，由20幾歲開始咧，我要頂住自己咧，唔瞌眼瞓啊，唔賴床啊嗰啲咧，都困難嘅。 我做正常工唔正常工，我起身都辛苦嘅。当年都由廿几岁至到三十几岁都辛苦嘅。
1: 嗯，但系点解咧？你嗰阵时，你如果同阿爸阿妈讲，可能话你懒惰啫。
3: 嗯，
1: 咁或者你同
3: 其实我都以为自己系，即系我觉得以为自己都系，但系收尾发现原来唔系嘅。我身边啲人同我一模一样，即系可能都系一样年纪啦，甚至冇我咁健康添。我又做运动啊，又食得懒，系健康咁啊。咁我硬系点解冇佢哋咁精神咧？去健身点解冇佢咁大只咧？做好多嘢点解冇呢个效果咧？我细细个喺加拿大读书，咁啊做好多好多健身嘅运动，点解都唔够人哋大只？嗰啲肌肉都生得唔劲嘅咧？咁我就追溯翻去，原来系十五岁开始，嗰阵时啱去到加拿大就第一件事做错就饮咗好多牛奶啦，咁就开始嚟啦。
0: 嗯，就令到你一个人系
3: 个身体一路差啦。
0: 哦，
3: 系就好攰啦。
0: 咁你系点样发现呢件事嘅？
3: 我其实呢几年开始先发现，咁就谂翻起，因为我呢几年病得好紧要啦，好多好多时间思考，咁啊做咗好多嘢，同埋我呢十几廿年都略略对呢啲嘢有少少研究下啦，咁就发觉，哇，原来好多嘢系做错咗嘅。
4: 叶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嘅？
5: 我唔落噶。
4: 点解啊？
5: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在专业的背后，你会不会觉得心好攰啊？有没有试过放完假回到去，想着要戴回个面具去应付工作，就已经觉得心很攰？你所经历的是体力和努力之外的隐形劳动成本，叫做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 组织心理学家提醒，长期的表层伪装会导致职业倦怠和自我疏离，是职场上重要压力来源之一。当你明明觉得很累，但是要对客户微笑；当你明明很愤怒，但就要在会议中保持情绪稳定，你的大脑其实正在进行高强度的自我消耗，主动管理、压抑甚至伪装自身的情绪，以呈现出恰当表达的行为。科学的解药并不是叫你不要专业，而是学习深层演绎，试下去理解对方行为背后的原因，将不可以不笑转化为同理心的共鸣。试下在放工之后的五分钟，彻底脱下你那层专业面具，给自己一个情绪缓冲期，承认你的累是为了明天能够更真实的出发，跳出专业微笑背后所造成的心理消耗。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我哋揾阿 Ken 上嚟倾偈咧，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我哋发现咧，佢比起其他喺演艺圈嘅人咧，系更加坦白嘅。头先佢已经呈现咗出嚟，就佢会好坦白咁样讲自己身体嘅唔舒服啦，身体唔舒服系身心都出现过一啲状况嘅。我哋先讲下皮肤上嘅唔舒服先啦。
2: 有白食啫嘛，好简单嘅嘢，即系喺麻甩仔嚟讲咧，叫做麻甩佬嚟讲，就一啲都唔系大问题嘅。不过我就衰在咧，成日着背心，我又衰在咧，成日中意晒太阳，咁样晒黑咗咧，啲白点咧就好现，咁就觉得麻麻地，有少少唔系咁 happy 咯。咁就睇个医生，医生话类固醇咯。类固醇唔好搞啦，咁就共存到而家啦，直至最近有一个药膏，咁睇下迟啲睇下会唔会去试下，睇得唔得咯。
3: 但系咧做演艺啦，或者系做演员嘅时候，你皮肤虽然嗱，我而家见到你手都有一点点白色啦，咁但系对于你譬如拍戏，你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形象上
2: 面，
3: 甚至乎你话试过块面都有白色。
2: 我十年前出现过一点喺额头嗰度，就好惊，好惊。咩偏方都试啦，我试过姜粉啦，即敷啦，我试过有新嘅洗头水啦，即系嗰啲去头皮啲洗头水啦，因为有 selenium 佢哋话可以，咁啊试过好多药膏啦，边度嘅药膏见到都试下啦，试咗好长时间都唔得，咁好彩收尾咧都唔得噶啦，放弃咗噶啦，额头嗰点咧冇咗，又冇翻嚟，咁样咯。
3: 咁你又做啲咩？你就敷过啲姜粉，所以佢冇咗。
2: 唔系，敷完完全冇影响，冇关系。完全唔得，
3: 突然间消失
2: 咗。突然间过咗好耐之后，冇咗咁。
1: 我觉得咧，白食呢一种嘅皮肤嘅问题，令到人惊咧，系因为有人会话佢系不可逆转啊。咁尤其是从事演艺行业啦，仲喺个样喺个额头度嘅话，其实都会好惊系，喂，咁我以后点啊？同埋要同人解释啊，呢样嗰样化妆唔知遮唔遮到啊？如果要你谂翻起当时嗰个恐惧，嗰个状态，你会点样形容佢嘅咧？
2: 我谂几个礼拜好惊，但系收尾冇咁惊，就因为嗰点咧其实唔系好碍眼嘅，喺个发线同埋额头嗰个位嗰度，咁所以其实咧唔遮咧都唔系好觉，咁稍微搽一搽粉可以遮到，咁好在收尾冇咗咯，自然冇咗，咁啊 touch wood 咯。
4: 听你讲咧就系讲紧，而家就系话我白食好少嘢啫嘛，嗰种轻松嗰种淡，
2: 其实唔少嘢嘅，但系当你知道净系得类固醇。可以醫嗰陣時，你又唔想試類固醇，同埋嗰陣時醫生話類固醇唔一定得噶，不過而家主流就係類固醇咯，咁我唔好搞啦類固醇，咁咪算咯，即係佢又唔痕，佢又唔傳染，又唔會太大嘅影響，即係男人隻手有啲白色，對我嚟講心理冇乜大嘅傷害，會係如果曬得好黑嗰陣時咧，會避忌啲著短袖咯。
3: 都好豁达喎，其实你
2: 冇得唔豁达噶，你唔通成日打类固醇又食类固醇咩？即系冇得拣噶嘛。
3: 或者搵啲粉遮住佢咯，可能系。
2: 我就冇嘅，有佢嘅，因为手啫嘛。即系男人有，有咪有咯咁样。
3: 咁呢个皮肤上面嘅一个豁达啦，都见到你系可以。
2: 我唔觉得自己豁达噶。
3: 系啊，
1: 即系我就咁听你，
3: 我哋听好胆怯，
2: 我好都有啲嘢都好介意嘅，系。
1: 例如有啲咩会好介意啊？
2: 肿咯。前几年病嗰阵时食好多精神科药物，好肿咯，即系成200几磅嗰阵时啦。其实自己好介意噶，不过冇得拣啫嘛，一定要食，你唔食就唔得咯。
3: 系啊，咁啊，不如就讲下嗰段嘅时间咯。即系因为最近睇翻你一啲嘅访问啊，报道就知道你嗰阵时系应该疫情期间系啦，你就患过抑郁症，
2: 冇错。
3: 系啊，咁嗰阵时有冇话有啲嘅突如其来嘅触发点令到你？
2: 触发点咧，其实就系几廿年噶啦，因为我屋企遗传嘅，妈咪有嘅。咁其实个触发点咧就系我一向都有失眠，我有20几年失眠嘅。我系2002年开始瞓得差嘅，咁就唔系完全瞓唔到嘅，不过瞓得好差，冇熟睡，难入睡，瞓得好短。咁维持咗都20几年噶啦，揾过无数嘅方法。冇一樣嘢得，咁就直至到2021、2022嗰陣時咧開始 covid 啦，咁就開始咧更加差咧，就係因為第一冇嘢做啦，香港冇嘢做啦，翻唔到內地啦，咁亦都開始驚出街嗰陣時，因為咧當年我記得咧，如果中咗 covid 咧，如果你上報嘅話咧，就要捉去隔離噶嘛，咁我已經瞓唔到啦，開始嗰陣時開始瞓得好差，基本上食安眠藥都瞓唔到，咁如果我係俾人隔離嘅話。我知道一定会黐线，因为你已经瞓唔到啦，佢仲困埋你一间房度，咁一定会黐线，即 就係嗰陣時開始嘅，咁就一路越嚟越差啦，一日比一日差啦，因為唔敢出街睇醫生，因為驚中咗，一中咗就大件事，咁所以就拖咗七個月，即係知道有抑鬱啦，有成六七個月先至睇精神科，咁、一睇咧就有轉機啦。
4: 哇，咁嗰六七個月其實係極度煎熬。你嗰六七个月你点过挨得到你嗰六七个月㗎？
2: 其实挨唔到㗎。嗰陣时系精神上嘅一个崩溃啦，因为知道自己唔会再好㗎啦，即系喺嗰个状态唔会进步㗎啦，因为食一粒两粒安眠药都瞓唔到。咁嗰陣时呢系差到呢系太太24小时七日一个礼拜喺屋企陪我嘅，唔出街喎，系朝头早出一阵街买啲餸咁啦。咁但系冇喎，睇唔到个曙光，睇唔到会好。又唔敢睇醫生，又唔想做任何嘢，失曬興趣，又唔沖涼，乜都唔做。咁就終於拖咗七個月，我自己都崩潰㗎喇，好多時候都又喊啦，又會冇曬所有嘅動力啦，朋友 call 我唔覆 WhatsApp 啦，唔睇車片啦，我個人生就係睇車片㗎咋嘛，又唔做運動啦，咁都嚴重啦。咁就終於我自己頂唔順啦，就同自己講死都要睇㗎喇，即係中都要睇㗎喇，咁戴幾個口罩點到點坐的士去睇，睇完之後返嚟。咁好彩太太支持我鼓勵我，咁陪我睇返嚟，一睇咗精神科醫生呢有一個幾明顯嘅好轉。
1: 而可以踏出屋企嗰一步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㗎喎，你個心應該係好大掙扎，甚至係有道力拉住你未必俾你出門口咁樣㗎喎。
2: 係㗎，因為驚中咗嘛，驚傳染到嘛，傳染到你又好驚俾人發現嘛，咁好彩嗰陣時就冇中過嘅，係收尾後來好翻曬先中，咁就冇呢個問題咯。
3: 但係咧，扯你出門口嗰度力應該要好大先得咯，
2: 好大
3: 㗎
2: 啦，
3: 你好怕，
2: 因為你捱一半年七個月，我崩潰咗啦，太太都崩潰邊緣㗎啦，因為你對住個傻佬咧對咁耐，你都死啦。咁好彩太太咧有一樣好大好大嘅能力支持佢，就係神。我就是因为咁样信仰，系啦系啦。
4: 我有兴趣知道嗰一日点解系嗰一日？
2: 其实唔系嗰一日嘅，之前已经谂噶啦。个医生已经揾咗，因为有朋友介绍，已经知道喺边度，已经睇埋的士钱我要几多钱，乜都做晒噶啦。
4: 即系喺个脑洞安排咗，行咗
2: 部署咗好耐噶啦。真系唔得啦，一啲都瞓唔到啊！两粒安眠药一啲都瞓唔到。咁每一朝起身，即系太太起身啦。我喺床旁边咧望一望佢，佢望望我就系拧头，琴晚又唔得啦，拧头，我唔可以继续落去噶啦，因为我死都算啦，你身边嗰个都会死咯，佢唔可以继续咁陪你癫噶啦嘛，咁一定要去咯，咁咪决定有一日去咯，就呢日去啦，咁咪搭的士去咯。
4: 咁你经历过呢一段即系七个月之后，我再去睇医生嘅呢一个咁嘅经历，而家再谂翻，其实嗰七个月。值唔值得嘅咧？
2: 值得，恩赐嚟噶，恩成件事系一件极大嘅恩赐。我唔系因为呢七个月，我唔知道我老婆对我咁好，我知道，但系唔知咁好。
3: 戴翻头盔。
2: 唔系呢七个月，我唔可以医好我廿几年嘅失眠。唔系呢七个月，我唔会信主。
4: 所以而家睇翻嗰七个月，又似乎有多咗好多嘅恩典喺入面。
2: 絕對係啊，絕對係。因為冇咗呢七個月，人生其實即係我都算幾好啊，有啲咁嘅經歷，有啲人冇㗎。咁經歷過呢啲嘢呢，其實個人會成長，會成熟啦，會更加感謝老婆啦，更加感謝神啦，更加感謝自己咁多年來嘅堅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3: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4: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么说？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不会叫他走了。而家闭翳的就是他又靓又后生啫。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頭先阿 Ken 咧就話得到抑鬱症咧，其實係好大嘅恩賜啦。
1: 嗯，
0: 類似嘅講法咧，我聽過有啲抑鬱症好翻嘅復康人士咧，佢哋都有咁講。佢話因為喺嗰段好黑暗嘅時間咧，你係直視你自己好多嘅唔敢睇嘅嘢，可能係啲缺點啊，或者細個屋企嘅問題啊，有啲恐懼啊，你咁樣直面望佢咧，一次過處理曬，雖然真係好痛苦。
1: 嗯，
0: 阿 Ken 喺你嗰七個月嘅抑鬱症入邊，你睇到啲乜嘢係關於你自己嘅咧？
1: 睇到好多嘢，睇到自己嘅人生啦。我第一次睇精神科醫生嘅時候咧，佢分析我嘅性格，佢話點解你比較容易有呢個抑鬱咧？就係其實我對自己嘅要求頗高嘅，係一個好緊張嘅人，所以有啲嘢唔如意，或者嗰陣時冇嘢做啊，或者好多嘢唔係咁順境啊，個人就會 down。咁 down 咗咧就影響你嘅情緒，加埋你屋企有遺傳，咁所以呢樣嘢自己要慢慢去改善啦。完全改改唔到噶啦，即係我性格係比較係對自己要求高啲啦，做嘢要求認真啲啦。呢樣嘢係我諗一世都唔會改，不過而家就識得調節，就係某個程度收一收啦，唔好去得咁行啦。咁呢個對自己都有益嘅，對身邊嘅人都係啦，無論對太太啦，對朋友啦，都盡量去諗翻多啲啦，思考過多啲先至去做啦。咁呢啲係令我嘅人生係好大啟發嘅。
2: 有啲人咧就會話：哇，去睇精神科醫生，去面對同承認自己個抑鬱症。仲要去食埋藥添，係好有挑戰，甚至好難過到自己嗰關嘅。為你嚟講，嗰個經歷又係點樣
1: 嘅？我睇精神科醫生係一個好期待嘅嘢嚟㗎嗰陣時，不過唔敢去啫嘛，因為我知道身邊有啲朋友，佢話一睇咗，哇，有個女性嘅朋友，我太太嘅教會嘅朋友，佢又係抑鬱嘅。咁佢話嗰晚啊，第一次去睇精神科醫生，都係我睇嗰、那個。佢第一晚喺廁所瞓著咗啊！哇，我幾期待我廁所可以瞌著
3: 咗，因為失眠好耐，
1: 因為失眠好耐，
0: 唔係暈咗，
1: 唔係暈咗。佢一食咗嗰啲精神科嘅藥物，即係啱嘅藥物咧，
3: 有效。
1: 第一晚去廁所嗰瞓著咗，要個老公抱佢入房啊！哇，咁啊正，不過你抱唔到我入房喎。不過唔使驚嘅，我唔會暈嘅，我會上床先食嘅。咁真係第一晚就瞓咗八個鐘。
3: 哦，哇，好好喎呢個。其實咧，我就
1: 其實唔好噶。
3: 即係你起碼瞓到咯，你
1: 一陣嘅啫，
3: 瞓到一
1: 極短嘅，
3: 係
1: 幾個月嘅啫。
3: 我就啱啱喺度聽你講咧，其實就你嗰個嘅反應，即係譬如你去睇精神科啊，或者你個經歷咧，都唔係我哋平時去認識嗰啲可能係抑鬱症患者，佢可能有啲恐懼啊，唔想睇啊啲。
1: 都唔係我平時認識嗰啲，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可能年輕啲咧，佢患抑鬱症嗰陣時30幾歲，咁就食咗一兩年領藥，自己就好翻曬。我就係越食。其實是越差的，只不過有一個小陽春，那排看醫生那幾個月好了，睡到，但一路就差回來，越來越差。
3: 然後呢，你說個副作用就令到你那個體
1: 重增加了
3: 很多。
1: 是最緊要是腫啦，肥啦。
3: 是那個反而是
1: 令到你蠢啊，最緊要蠢啊。
3: 蠢埋
1: 了。人蠢了很多啦。
3: 是怎樣的你個
2: 慢了。
1: 我那時直情啊跟老婆說這個網上理財，我們記住這密碼，我現在入密碼呢都手騰腳震，哇！我唔記得密碼嗰時大件事冇曬啲錢，即係直情你記住我寫低咩咩要記住啊咁樣，即係去到咁嘅。
3: 係啊，我反而覺得呢一個係你比較最接受唔到嘅其中一個環節喎，係咪啊？因為你
1: 呢個好大件事，因為蠢啦，講唔到嘢啦，即係捋你啦，嗰陣時係經常發生啦，經常喊啦，呢啲係我完全接受唔到，因為我唔係一個咁嘅人，我本身性格我從來唔喊，我拍喺喊唔到嘅。

0: 你知道一啲網友都係話：哇，陳啟泰變咗樣喎。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嗰下有冇對你嚟講構成一啲嘅心理壓力？
1: 嗰啲反而係細㗎啦，即係算咯，咪即係你唔做唔到呢行咪算咯，退休咯，咁啊慳地都夠過世嘅，因為我唔係好大細，我老婆又唔大細。反而最嚴重係，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就係個人肥咗啦、腫咗啦。個思維慢咗，呢啲反而接受唔到，因為自己平時覺得自己都唔算太蠢啊，都思維都算 OK 啊，做嘢算靈活啊咁樣，我突然間變咗咁，嗰下接受唔到咯。
2: 咁呢一個咁大嘅低潮啦，有冇令到你覺得，哎呀，我個抑鬱症可能呢一世都醫唔好啦，再次跌入一個絕望入邊啦？
1: 嗰陣時以為自己康唔翻㗎，以為食一世藥嘅，同埋以為食一世藥都未必會。是穩定的，因為知道自己 feel 到睇見自己其實食咗一輪之後呢都一路差返的，因為我根源就唔係啲藥，根本就唔係嗰啲嘢，只不過係治標治咗嗰啲最表徵嗰啲東西，咁知道自己一路差緊嘅，就算睇緊精神科都。
2: 咁我根源你後咩覺得其實係啲咩呢？
1: 好，講到出年都講唔晒。
2: 係啲生理上嘅。
1: 生理絕對係生理。
0: 就唔係心理上面。
1: 唔係完全同心理冇關嘅。
0: 因為呢我自己喺度諗呢，即係娛樂圈嘅一個嘅狀況，我會覺得係話你哋去面對嗰個人生嗰個高低起伏係比一般人為多嘅。即係譬如我哋回帶睇返你可能幾十年前做百萬富翁個好高峰。
1: 咩幾十年前啊？二十年前啊。
0: 你錯咗，我收返主席，係啦。
1: 幾十年前。二十五年前。
0: 四捨五入咪三十
1: 年。我都係三啱。
0: 係咪啱。值得一百萬。
1: 對唔住主席。
0: 25年前。
1: 冇錯。
0: 係啦 ,25 年前你一個好高峰好高峰嘅位啦。咁然後你喺內地發展又好啦。咁跟住即係後尾就你喺唔同嘅公司亦都有啲過山車嘅起起伏伏，即係呢啲會唔會都係日積月累，成日都覺得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嘅呢？
1: 冇關係，純粹係遺傳。
0: 真係遺傳。
1: 如果唔係遺傳，我唔會咁。
0: 你係咪講到你媽咪以前都係會有呢一個狀況嘅？
1: 冇錯。
0: 你細個嘅時候，你見到你媽咪嗰個狀況，
1: 同我而家好似嘅。曾經有段時間佢都好驚啊，要跟住啲人周圍去啊。跟住你親戚，哎呀，我跟住你啊，跟住你去你翻工啊，跟住你咧，去你屋企瞓啊，咁又話要跳樓啊，當然冇跳喎，咁但係就嗰個精神狀態好差啦。咁我係見到佢，哇喺騎樓又嚟跳樓，咁又話攬曬佢啊，跟住我喊啊嗰啲，嗰時見到唔知咩事㗎，淨係識驚嘅啫嘛。咁原來哇，幾十年之後就發生喺自己身上，咁我冇驚到跳樓，只不過係成日喊啊，成日傻一傻啊咁咯。
2: 媽媽嘅呢個經歷其實令到你細個嘅時候會唔會有啲？覺得哇，乜抑鬱症原來係咁樣。
1: 嗰時都唔知咩嚟嘅，都唔知咩叫抑鬱，亦都唔知佢咩事，淨係知佢睇好多醫生，淨係知佢成日會有呢啲問題出現。咁後來先知道，哦，原來呢啲叫抑鬱。不過我唔會嘅，我做咁多嘢，咁多療法，咁勁運動，咁好營養，點知避唔開？
3: 3062477005342020。
4: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2: 5。喺《回归真我 How to Be an Adult》呢本书入边，作者提醒我哋，好多人咧喺生理上已经长大咗，但喺情感上咧却仍然好似一个细路仔咁。试图在亲密关系里面寻找一个完美的父母，去治愈童年的遗憾。作者说，真正成年人的爱其实是两个独立个体的共母。他提出了一个 5A 的原则，这五个以 A 字开头的英文字是每段健康关系都不可或缺的因素。第一个 A， attention， 关注，意思是我看到你，我亦都听见你，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放下我们的手机，给予对方全部的临在和倾听。第二个 A， acceptance， 接纳，无条件地尊重并爱着对方原本的模样，而不是试图将它改造成符合你期待的模样。第三个 A， appreciation， 赞赏，看得见对方的才能和付出，并由衷地向对方表示赞赏和感谢，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第四个 A affection 体贴，当中包含言语上的温暖、身体的拥抱同埋让关系充满滋润的亲密感。第五个 A 是 allowing 容许，容许对方有独立的空间同埋自主，甚至容许佢表达真实的愤怒同埋悲伤，而唔系控制佢。再者强调，要成为大人最关键的转变是明白伴侣并冇义务要百分百满足你以上五个 A 的要求。当伴侣满足唔到的时候，一个成熟的大人是有自我滋养的能力。你能够自己俾自己关注，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当我哋唔再向伴侣索取童年缺失的爱，而是带住成熟的灵魂，主动在关系入边实践呢五个 A 的时候，我哋先真正学识点样好似一个大人咁去爱别人。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嚟到呢个位呢，我觉得呢阿 Ken 系完完全全嘅高级大人啊，因为呢佢系对于生命嘅高低起跌呢，佢去接受啦、跨过啦，或者对于一啲突如其来嘅嘢呢，佢冇好敏感啊，而係好似有我哋講話 surrender 條乜嘢安排咗俾佢，擺喺佢面前，佢就去處理喎。你覺得你自己係咪有呢一個步驟喺度？
2: 我唔係十分同意你嘅講法，因為 surrender 就要接納嗰樣嘢啦。好似好多身邊嘅朋友冇唔一定可以抑鬱症啦，譬如話高血壓，投降咯，食一世高血壓藥咯，或者係糖尿食一世糖尿藥噶啦。身邊無數人啦，我諗香港無數嘅朋友都做緊呢樣嘢啦。食緊好多慢性病嘅藥，咁我嘅性格呢就倔强嘅。呢啲嘅妥协呢暂时未有啦，即係譬如话医生话我胆固醇高嘅，叫我食咗一阵药，我好啦好啦食啦，食咗一阵药，医生啊不如呢你俾我试下停几月药，我试下食啲咩咩咩咩糙米呀，食啲咩红米呀，即係 whatever， 试下或者做多啲运动呀，做下呢啲嗰啲，睇得唔得啦。咁其實我最近都試緊，睇下會唔會返去驗啊，如果低咗醫生我唔食啦，咁樣會同佢去爭取。又講返呢個抑鬱呢，如果我真係放棄咗，我接受咗嘅，有好多人食一世藥㗎嘛，好多藝人啦、啊、或者係好多我身邊嘅人都我見過啲係不停食藥，食咗十幾年藥、精神科嘅藥物接受咗㗎啦。咁如果我當年即係兩三年前呢係做咗呢一步嘅話呢，我而家可能會240磅、我唔知呀。咁好彩就係冇妥協到，就係亦都要講返神嘅力量呢，令我做到一啲啊試下呢啲嘢喎。我亦都想再一次帶出呢，就係因為做過好多訪問啦，好多人問我喂你點樣要自己㗎，同我哋分享一下。我極想極之想幫助你，但係我想話俾你聽，我就算話俾你聽，好啦你而家買呢三樽藥食啦，每日食幾粒啦，你係唔會好嘅，你一定唔會好嘅。點解呢？就係因為每個人抑鬱或者失眠嘅原因一定唔同嘅，唔會百分之一百相同。我喺過去嗰二十幾年失眠，好多身邊嘅朋友俾咗好多嘅醫療嘅一啲建議啊、偏方啊、方法啊、針灸啊，乜嘢都試過，冇一樣嘢係 work 1%、2%，冇都冇。咁如果我而家話俾你聽，你買呢五隻維他命食。食咗就會好返嘅，其實都係呃你嘅嘛，99%係唔會好嘅，因為你一定唔同我嘅。有啲人就話，即係舉例下食素好，有啲人食素謝曬，有啲人食素食得好好，咁係咪一定得呢？我絕對唔相信囉，啱你咪得囉。如果我俾你維他命你食咗你唔好嘅啦，咦都唔得嘅，陳家下你點我嘅，我就極之唔想呢樣嘢發生。因為除咗我點你之外，鬧我係事小，咁我係經歷過好多好多好痛苦嘅好轉反應，真係講出嚟都你唔信嘅東西，先至去到今日呢個地步。所以你未必可以頂得順，亦都你頂得順之後未必一定好得返，因為我都係第一次試。
3: 我聽你講呢係講緊你唔會真係嗰啲好躺平式嘅認命係咁㗎啦。放屁個人，
2: 我唔係咁嘅人嚟嘅，
3: 仍然會咬住牙關去做。
2: 因為我揾失眠嘅解決方法都揾咗24年喇，都冇停過。
3: 咁乜嘢嘢令到你有呢一推動到你
2: 性格？
3: 性格
2: 性格從來都係嘅，我細細個就係咁㗎喇。即係譬如話我以前好想做運動員嘅，但做幾多做唔到嘅，粗又唔大隻嘅，跟住跑又唔夠人快嘅，但我都冇放棄嘅，我而家都日都會照做㗎。照做掌上壓啦，咁我而家係做緊兩組，每組70下嘅掌上壓。咁同啲人講嘩咁年紀做到70下組好犀利㗎喇。我唔係㗎，我希望做200下嘅一日咁。即係我每日都每樣嘢都會挑戰自己
1: 囉。
2: 每日都會挑戰自己啦，就算生日62歲啦，咁我都會挑戰，即係我唔理個年紀係幾多啦。總之俾自己進步，俾自己好就 OK 囉。
3: 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呢樣嘢日復一日咁樣樣去挑戰自己就好痛苦㗎嘛。咁但係我睇你似乎你係即係痛苦就見唔到啦，但係反而嗰份喜樂啊，嗰份著藥喺你眼神裏面都反而見到。
2: 痛苦反而係你叫我去健身院俾1000蚊個鐘去請呢個 PT 啦。我自己喺樓下跑步舉個啞鈴都唔知幾開心，我冇去健身院都10幾20年啦，以前都會去嘅，冇請過 PT。但係就自己去舉啦，咁嘩心裡覺得嘩都要成1000幾百喎，健身院都唔去啦，你真係肯做嘅，買套啞鈴做個掌上壓 跳下绳、跑下步，都唔知几 fit。如果你肯做嘅话，都唔使俾钱噶啦。
1: 哦，但系有趣嘅地方咧，我就系谂住嗱，譬如你患个病之后啦，可能你会去调节下你对自己嘅要求啦，因为推到自己去一个嘅高峰啊，或者一个都俾一个几大压力自己噶嘛。但系似乎你都会继续系 set 一啲好高嘅目标，哎，我一定要达到，我一定要做二百掌上压。
2: 一啲都唔高，你睇阿郑则，唔系你睇阿郑则时 Ken 哥。
1: 哦，咁佢
2: 都佢几多磅啊？佢跑十 K 喎，嗱，發哥唔使講啦，跑咁多咁多年梗係好啦，阿雷哥嗰啲操咁多年梗係好嘢啦 ，Ken 哥肥咗咁多年，咁多指數都高嘅，你叫佢跑十 K， 奇蹟嚟㗎啦呢啲，佢都做到啊，點解我做唔到啫？我又後生過佢。
1: 所以我哋今日見到阿 Ken 咧，係好難想像你抑鬱嘅時候嘅狀況，你嘅意志係高昂啦。
2: 都唔算，我覺得。
1: 你覺得唔算啊？
2: 係啊，我都偷懶㗎。做兩三日咧，我都啊頂唔順啊，唞下先咁。
1: 你有
4: 啲
2: 會放過下自己嘅，都要唞唞嘅。
1: 你會挑戰自己啦，你會克服個困難啦，唔逃避啦，即係
2: 少少嘅啫。我覺得我距離我自己嘅要求仲係好遠。
1: 你要求你自己心中嗰個理想係點樣嘅？
2: 做唔到㗎。做到就可以奧運冠軍㗎喇。唔係即係咁講啫，即係可以再操得勁啲，再對自己個要求啊，譬如飲食啊，所有嘢啊，運動啊，再可以好啲啦。因為我而家仲係瞓緊熟睡得六個零鐘啦。
1: 嘩好好喇。
2: 咁但係比起以前比起以前瞓唔到，咁而家已經係恩賜啦。咁如果哇可以好似我老婆咁瞓八個幾個鐘熟睡嘅，我咪發達。咁其實係㗎喎，我一路係長緊啲㗎喎，即係幾個禮拜一兩個月又可能長返少少。
1: 你會唔會界定自己係一個康復緊或者已經
2: 我諗我就算到死嗰日都係嘅。
1: 仲係康復緊即係個過程。
2: 因為仲有進步㗎嘛。我就算到可能唔知幾八歲刮老殘嗰日仲可能係康復緊嘅。因為我其實而家每幾日啦或者每一兩個禮拜發現有啲嘢咦進步咗喎。我最大一個欣喜咧，就係咧，因為我成日探我而家唯一一個長輩爸爸媽媽走咗好耐啦，咁就係有個姑姐九個幾歲嘅，我經常會睇佢嘅，咁好 friend 嘅同佢，佢係睇住我抑鬱啊，好肥啊，變翻而家瘦啲啊，佢每次見到我咧就話：阿太又瘦咗，阿太又靚仔咗，咁啊好開心就係、是、開心就第一日見到佢啦，第二就係佢見證住我一日一日咁健康翻，咁我又開心，因為唔使令佢擔心啊嘛。佢又開心見到以前嘅我嘛，咁我就會見到係一路仲進步緊㗎喎，即係我而家塊面我都覺得係腫嘅，我覺得都腫嘅，即係比起譬如話十年前都係腫嘅，咁我返唔返得去呢唔知，不過繼續試囉。
1: 體力啦外形上面啦完美呢就冇辦法達至㗎啦，就係只係一個過程。
2: 我唔係追求完美㗎，我只不過追求進步㗎啫。
1: 咁如果係一個精神面貌呢，你覺得陳啟泰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或者係點樣嘅狀態，你就覺得未必係完美但係都夠理想啦。
2: 而家我而家係相對於譬如話當年做百萬富翁喺名利上當然係好好啦好豐厚啦，但係好多人問我你最開心係邊個時間，我就話其實而家囉。嗱而家有健康啦，即係開始一路做緊一路進步緊啦。有好個太太啦，有信仰啦，咁最近亦都有啲工作啦，咁仲唔開心？咁好開心，我又可以喺地鐵翻工啦，有人請啦，六十幾歲有人請，咁仲唔開心？
1: 係，其實個心態上都有一個好大嘅，
2: 又可以同阿 Kina 做節目啦，
1: 係咯，
2: 幾開心，
1: 好榮幸添啦，係。我覺得咧係感覺到你嗰個心態上嗰個轉變，因為論以前你可能係喺個名利上或者物質上，
2: 係
1: 你應該係好充實到，
2: 係好開心嘅，即係喺各方面係好開心嘅，
1: 係啦。
2: 但係嗰陣時已經開始身體差噶啦，嗰陣時已經差噶啦。
1: 是但是去到而家你追求嗰樣嘢就係一種健康是財富嘅東西啦，係。
2: 唔單止健康㗎，心靈啦工作啦家庭啦信仰啦，所有嘢都好滿分嚟㗎。
1: 我哋聽到係非常之開心，講得出呢番話唔係容易，至少我自己唔會喺呢一刻度講得出同一樣嘅嘢囉，所以阿 Ken 可以講到嘅話我哋好替你高興，亦都非常之多謝曬你今日上嚟日出前告白。
2: 多謝
4: 多謝你。
1: 多謝曬。
2: 多謝曬。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哈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說，中方願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則和歐洲方面開展對話，但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不能夠成為單方面施壓工具，希望芬蘭為推動歐中關係健康穩定發揮積極作用。瓦尔托宁就说，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且取得实质成果。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漩涡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耗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强降雨，吹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和暴雨。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号至4号72个钟头入面，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000桶，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到目前为止，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埃尔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会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在过去一两个钟头，元朗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
3: 蓝地球。
4: 当阳光照射到海洋，会形成透光带。这个区域大约从海面到水深200米左右，照射入透光带的阳光可以被浮游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而这些浮游植物就会成为海洋动物的食物，所以九成的海洋生物都是在透光带生活。不过最近有研究就发现，全球 21% 的海洋表面在2003至2022年变暗了，当中有一半的透光带深度减少了50米，面积相当于整个非洲，更加有 2.6% 的透光带变浅了100米。其中改变最明显的是墨西哥湾流顶部以及南北极一带，而这些地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显著。除此之外，沿海地区和波罗的海这一类封闭的海域，海洋变暗都相当明显。研究由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和普利茅斯海洋实验室一起进行，科学家利用美国太空总署的卫星图片分析了海洋表面颜色的改变，并且研究量度海洋透光度的演算法，推算出透光带的变化。他们的结论较早之前在科学期刊《全球变化生物学》上发表。研究人员就指出，透光层变浅会迫使依赖日月光辉去生长、觅食和繁殖的生物迁移到更加浅水的地方去生活，增加了这个区域入面的资源竞争，有可能改变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扰乱人类的食物供应。至于海洋变暗的原因，研究人员估计不同地区就各有成因。在沿海地区，带有营养的农业径流和沉积物被冲入海洋，加上气候变化加剧了降雨量，砍伐树林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等等，都增加了被冲入海中的污染物数量。这些污染物滋养浮游生物的增长，因而减少了海水的透光度。而在远洋地带，海面温度的改变亦都导致浮游生物增加。
0: 南地球，邱艳撰稿。

隨住可重用火箭多次升空，今時今日人類對訪問太空似乎已經習以為常。回顧歷史，人類邁向太空的原點可以說就是位於哈薩克草原深處的拜科努爾太空發射場。自1950年代蘇聯秘密選址興建以來，拜科努爾就成為太空競賽的象徵。在蘇聯語境裏面，它被稱為第十試驗場。外界所知的拜科努爾其實是為了誤導西方偵察而故意採用的地名，真正的位置接近當地的丘拉塔姆。1957年10月4號蘇聯在這裏發射了史上第一粒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向全世界宣告人類正式開啟太空時代。一個月後，史普尼克二號亦從拜科努爾升空，並搭載了一隻名為萊卡的流浪母狗。這隻狗成為第一隻進入地球軌道的生物，儘管它未能生還，但是它的犧牲成全了這項任務。1961年4月12號蘇聯太空人尤利·加加林從拜科努爾乘搭東方一號，完成了人類史上首次載人太空飛行，成為了第一個由太空回望地球的人類。拜科努爾見證了蘇聯太空雄心的幾乎每一步，這裏既是科技的前沿，亦都是冷戰時代國力競爭的前線。在蘇聯解體之後，拜科努爾所在的地方歸屬新成立的哈薩克共和國。俄羅斯和哈薩克簽署長期的租用協議，保留了對這個基地的控制和使用權，租約期延至2050年。隨著俄羅斯興建東方太空發射場，拜科努爾的角色逐漸轉變，但是他的歷史地位始終無可替代。在世界其他地方爭相興建高科技太空基地的今日，拜科努爾這一座蘇聯式科技建築仍然矗立在哈薩克平原之上，猶如一座太空紀念碑，銘記住人類第一次成功脫離地球重力牢籠，飛向宇宙的時刻。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1: 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个最残酷，但系好多球迷都唔愿意承认嘅真相。无论你几识睇波，几专业分析，长期赌波你一定输，开盘公司咧就一定赢。好多人以为赌波咧就系斗眼光、纯预测啫，其实完全唔系。赌波从来唔系赌赛果噶，系赌一套对庄家绝对有利嘅数学规则。最核心嘅咧就两个字：抽水。正常公平五五开嘅机会，例如胜出嘅赔率应该系 2.0 对 2.0， 但系赌波公司永远开 1.92 对 1.92， 即系话你长期随机买100次，赢50次输50次，赛果完全五五开，你完全冇睇错啊，咁已经稳定输钱㗎啦。中奖嘅奖金呢永远被预先扣走咗抽水嘅部分，呢、这个就系庄家零风险保底嘅利润啦。讲一个极端到最夸张最直观的真实场景啦。假设有一场波，所有的赌客全部100%睇中赛果，全部买中胜出的一方，冇睇错噃。照常你諗啊，全部人赢钱啦，庄家就应该是冇钱赚的，咁都错噃。咁原来庄家见到单边资金爆满呢，是会即时压低胜方的赔率，调整盘口。例如赢了10球先算是赢波的，甚至是封盘调整，最终就是做到无论多少人买中，庄家收到的资金一定是足够给了所有的奖金的，还剩下稳定抽水的利润。简单说，就算所有人预测100%准确，庄家依然是照赚，输的只是赌客。再加上赌客永远输心理，赢钱就贪，越买就越大，输钱就想追，庄家就冇情绪㗎，唔贪唔急，只係靠铁律数学运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啦，赌波呢係你同一套永远唔会输嘅数学制度对赌，短暂赢钱只係庄家俾你假甜头，长期落注注定全数归零。蓝地球李灿明赞告。

0: 连阿叔都赞好。
1: 在闷热的夏夜，看到一道犹如银蛇乱舞的闪电划过天空，心中不其然有点兴奋，盼望多时的甘露终于到来了，连日的热浪大概要告一段落了。闪电姿态万千，是大自然以天空为舞台的光影表演，而伴随着闪电的雷声也都不甘示弱，时而高亢如裂白，时而低沉如闷响，极尽听觉刺激。难怪理查史特劳斯在他的阿尔卑斯交响曲第十九部分也都加入了一幕风雷雨电的描述，演奏的时候更加用了一部特制的雷声机器来到模拟阿尔卑斯山的雷声。据闻史特劳斯创作交响曲雷暴的那部分灵感是来自他十五岁的时候一次登上阿尔卑斯山的经历，直觉上似乎在山上有较大机会遇上雷电。在香港十几年前，天文台建立了闪电监测网络，发现大屿山最高的地方真的有较多闪电，但是在一平方公里之内每年闪电的次数只是大约二十次左右，跟其他地方普遍的十几次相比差异不算很大。由于雷暴的形成很多时是跟日间高温所触发的强烈上升气流有关，所以热带地区理应有最多的闪电。事实上美国太空总署利用人造卫星进行的全球监测结果也都证实了上述的推论，而在热带地区之中又以被群山拥抱的湖区最多闪电，东非大裂谷的维多利亚湖就是其中一个最多闪电的地方。不过全球的闪电之都却是在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湖，它位于两个高耸入云的山脉中间，到了晚上山上寒冷的空气由山谷长驱直下，和湖泊上空的暖湿空气碰撞而产生雷暴云。一年之中竟然有297个晚上在空中上演银蛇之舞，抱出大自然的诗篇。
2: 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4: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7: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四，古道与地名。笔者曾拜读已停刊的《野外杂志》第12期，1977年2月1日出版，何乃康所写的一篇随笔文章《有所思居随笔》，文中有一小段落谈及古道的欣赏，笔者觉得很有意思，在此引用以分享。古道的存在标示着它固有的价值，也含蕴着多少年来人类生活过程中种种可悲可喜的故事。有些古道实在很美，这美不单指路面的情况型，主要在它给予行者感受上的收益和它本身的内涵，例如西贡半岛北潭坳通赤径的古道，不但平坦好行，疏松时荫，而且满目山水景色，令步游者神怡。又如大埔元敦通燕岩村的古道，修筑蔽日，四周虫鸣鸟鹰，人行其中简直是表里涤荡。再如大屿经六湖接昂坪的古道，石板片片，绿意盈盈，与行人无限美的感受以外，还向我背后智者展示前人刻苦经营铺砌之功。

上述所举的都是其中一些好例子，故此在郊野远游的日程中，实在无一物不可想，无一物不包含着历史和学问，因而可以说，对古道的欣赏，对古道种种连带关系的了解，都是我们旅行者所应重视而必修的一门学问啊。正因如此，笔者在认识古道时，慢慢又明白到认识地名的重要性。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须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村民很多时都遵循先民前辈所起的名字，族谱上也有记载。古道上诸如山岭、田垄、乡村、庙宇、道观、社坛、古墓、河溪、问路石、桥碑等，其名称或建筑皆由前人累积而成。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四，古道与地名。乡村田地也有地名，例如大埔林村谷、大庵村张氏、农耕于四方山、企山托、环山仔、田脚下等斜地，以种茶、栗、水稻为生。后来耕地扩展至新村后的蒲尾，上至南山，中至马过垄，粉岭为村公所地下大堂，有大图片记录昔日旧地名，如粉壁岭、望德岭、鸡心岭、偷牛山等。沙头角莲麻坑村刘氏的耕作土地主要分布在莲麻坑东北面的净土。

而叶氏的土地则分布在连麻坑正北长岭村及西北近莲塘一带，有土名包括客门、枫树尾、小坑口、长坑龙、长岭村、鹅斗、横湖、龙眼树下、铁岭咀及横江下等。由正面进入莲麻坑村，现仍需禁区子，稍有不便，但从山径入则方便得多，其中可选走竹山坳古道，由和敬山入水牛槽、石寨下、昂塘，跨竹山坳可抵莲麻坑村。新界西荃湾富士重阳祭祖，村民除先回清快堂拜祭外，还需分组赴深井出水坑、圆墩、大坳、麒麟地、耿龙口、草头坳、湖阳咀、花山、大斜、乌竹田、满江及孭子石拜祭祖墓。要进入清快堂，可循深井或圆墩前往，完全古道是必经之路。位于新界东北区的吊灯笼与横岭之间的山谷平地，有苗田古道，又称苗三古道，从乌蛟藤、九淡洲东行夹口、半死猪、底分水坳，是上苗田村下苗田村必经之路。沿途旁有水坑，旅行界也以苗三石间称之，原来上段称半田坑，下段称油金头坑，流入三丫涌。

新界中部未建成门水塘前有城门坳，为昔日大埔通往荃湾古道所经之处。现在城门水塘建成后，改称原矿坳。认识这古道，对周边的打铁级村、燕岩村、碗窑村、莲澳村等自会多加留意。因各村皆有古道分别通往大埔和荃湾。现时行山人士所认识的元朗区八乡长牛山，位于豪鹤山与井坑山之间，原来正确地名为打鼓山，顶处有标示220米的标高处，附近有陶氏风水穴、猛虎跳墙，土名打鼓岭。若将山形细分，则有大鼓、二鼓、三鼓等，合称五鼓岭。从打鼓山西行之定下山，所经山岭才是长牛山。近年山下有村民养羊，离开藏区是十八乡崇山新村、塘头埔村一带地方。打鼓山与井坑山之间有低坳位，称坳门，为元朗大树下通四排石锦田古道所经之处。近年建有八乡坳头滤水厂，自此坳门古道已不再通行了。上水昭敬村有龙潭坳，又称牛潭坳，北为牛潭山，西为牛潭尾，乃昭敬通往牛潭尾要道。东段旧称庙径，建有龙潭观音古庙。

0: 到你。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话，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号至4号72个钟头里面，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耗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美墨加世界杯16强淘汰赛之一会是墨西哥对英格兰，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赛前英军主帅杜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已经作好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队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杜曹说自己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在训练当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墨西哥队主帅艾基利评价英格兰队的时候表示，英格兰队员身体强悍，踢法聪明，战术多变，墨西哥队必须踢出一场几乎完美的比赛才能够击败对手，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犯错更少的一方将会取得胜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5: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4: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9: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四，古道与地名。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古道与地名会有密切关系。每一古道在某些段落或者是山坳，大多均有其本身的地名。虽然有些地名来自地图文献，但最重要是来自旅行前辈的记录。记得早年农耕时代，前辈总很有耐性地向村民讨教附近不同地点的名称，包括山岭、田垄、河流、溪涧等，更旁及乡村历史、风土人情、地方典故，一一加以记录流传。以今日俗语来说，这方式称之为口述历史。当时交通不便，很多时与村民倾谈一段时间后，便要上路赶车。同一处地点往往可能要前往数次，或同时向另一方向的村民打听，才能集齐所需资料。同一处地名，山前山后叫法也不尽相同，如近海边水上人叫法亦各异。大澳渔民称排成一行的礁石为排，孤独一块的礁石为石。透过海岸地形的特征和岛聚的相对位置来辨认方向和位置，古称这方法为认石角。在大澳至分流角便流传有差管角、牙鹰角、铁砂朗、跳板石、龙岩岩、青岭角、响钟石、鸡翼角、分流角等称呼。该沿岸水域于2020年4月被列为大屿山西南海岸公园，若探游屿西分流的根头坳古道，便可领略其地貌一二。

採用地名需以客觀持平態度，並多參閱古籍文獻、族譜縣志、舊軍用地圖等。唯有時書刊地圖也有出錯地方，故實地多次勘察和坊間查訪仍有其必要。虽则原有地名可能因地方发展而消失，又或以逆新名，原名被逐渐淡忘，但作为历史见证仍需加以记录，以助后来者研究方便。时移世易，老村民相继离去，土窖地名更为不易。有时遇到年长村民，再倾谈下得悉，原来很多村民都早已离乡别井，出外谋生，晚年才回来，大多已忘记家乡的周边地名了。有时谈及往昔，勾起对方儿时记忆，他们便顿感惊喜，每每掩不住开心情绪。可见这些老地名已成为他们难忘的乡情回忆。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四古道与地名。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1997年七月一日回归前，内地学者已获得国家测绘局批准测绘科技基金项目《香港澳门地名标准化研究》。主要观点认为，在回归时，香港和内地的交往会日益频繁，赴港观光旅游者大不乏人。了解香港应从了解地名开始，可见地名之重要性。经几番考察和研究，内地学者范桂英等汇编了《香港地名词典》，由中国社会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约在200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对南越古驿道的研究大有成果。事实上，香港与广东的不少历史、风俗与人情也是一脉相承。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24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确定，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长柄野扇花枝叶之间绽放住好多淡绿色的细小花朵，叶片是格质呈长圆状披针形至狭披针形，而它红色或者紫红色的索果则近似球状。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泥鳅鱼长筒形的身体布满斑点和细鳞，嘴巴周围有五对触须，特征是后半身側面上端和下端有明显的肢鳍。生长在不同环境的泥鳅颜色亦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一般都是以棕色为主的。它栖息在河流、池塘、沼泽和水稻田湿地，特别喜欢泥床环境。

泥鳅属于夜间活动的鱼类，日间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匿藏在泥床或者其他隐蔽的地点，以底栖生物和碎屑为食物。另外，泥鳅还有一项特异功能，就是能够将空气吸入肠部，继而进行气体交换，所以它可以适应水质污染和含氧量低的环境，冬天的时候亦都能够藏身在泥层冬眠。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嘅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喺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嘅证供不可信，认为佢喺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嘅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嘅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以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都将会陆续发运。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000桶，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到目前为止，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会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2-3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元朗大埔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20毫米。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3点，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入内陆并且是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3点，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0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台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大自然之声，声音与形，余建明。

粉羊蹄甲这一种苏木科植物是香港市花羊脂荆的亲戚，无论花形、叶形和树形都同羊脂荆好相似，两者都是羊蹄甲属植物。羊脂荆是公粉羊蹄甲和红花羊蹄甲杂交而成的人工品种。明显不同的是，公粉羊蹄甲的花是淡粉红色的，羊脂荆就是紫红色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公粉羊蹄甲会长出长条形甲果，羊子荆就唔会啦。两种植物都广泛栽种于市区路边同埋公园。有时明明见到树上面开住嘅系羊子荆花，但系又见到长长嘅甲果。原来是因为羊子荆不能够结果，需要嫁接于其他羊蹄甲属植物以繁殖，形成植物界中的狮身人面奇景。

俏梵天花和梵天花很相似，所以得名。梵天花的葉中间有一个斑纹，那个斑纹就好像被狗仔盖了脚印一样，而俏梵天花就没有了。俏梵天花还有一个名叫做痴头婆，它的花很细小，五片粉红色的花瓣合在一起，张开起来就好像一个小小的铜铃，那个花心呢，正正就是铜铃内的小圆铛。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过了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冲啊！就快开波啦！
5: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4: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自然之声，今朝华山好开心，因为今日我哋喺2022年新嘅一年新嘅开始，我哋也再一次相遇。

我哋彼此一个新嘅生命嘅定位，彼此完全放松，俾自己眯埋眼，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

今朝试下俾自己有一个新嘅开始。今朝我华山博士想同大家做一样好珍贵嘅嘢，喺呢个深夜，呢个大自然之声，我哋一齐 kiss。

咩叫 kiss 啊 ？kiss 就系 K-I-S-S。K 系咩啊 ？K 就系 keep 住我哋要 keep 住嘅嘢。I 咧 ，I 就系要 improve， 即系要改善我哋值得改善嘅嘢。第三个字母系 S， 就系我哋要 stop， 我哋要停止一啲唔再适合我哋嘅嘢。第四，我哋就系要 start 开展新嘅生命、新嘅生活、新嘅习惯。所以试下睇下，俾自己完全放松，享受当刻嘅宁静。

我哋开始一齐 kiss 好吗？第一啦 ，keep 即系维持啊。你觉得过去自己有啲咩地方，都做得唔错噶、哦。譬如我飲食好健康啦，每日飲好多水啦，一个礼拜至少有三日去行山，仲有一日去游水，呢啲好抵赞，好值得维持住。系如果有的话咧，喺一刻就同自己讲，我应承自己，2022我会继续 keep 住 keep fit，keep 好自己身心灵健康，我哋心灵都环保，外在世界都环保。你最值得 keep 住嘅生活模式系啲乜嘢呢？你最值得 keep 住维持住嘅心态又系啲乜嘢呢？你最值得 keep 住嘅人际关系是什么呢？试下给自己好好连结内在的需要，让自己做得好的，嘉许自己，欣赏自己，鼓励自己，祝福自己，继续 keep fit, keep well。好啦，跟住我哋去到 kiss 嘅第二个部分咯，就系 I 就系 improve， 就系我值得改善嘅啲乜嘢。试下依刻俾自己静一静啊，俾自己放松，眯埋眼，继续聆听大自然之声咁舒服嘅音乐。问自己，我最值得改善嘅系啲乜嘢咧？

講完當做咗，諗咗就以為已經搞掂咗，等等等等。有冇啲心態其實唔係好健康㗎？我好需要，好值得去改善嘅。

如果有，好正常，因为我哋系人，我哋唔系神，唔需要对自己好苛刻，只系需要提醒自己，我值得做啲乜嘢，我值得改善啲乜嘢。

试下谂下，无论喺身心灵嘅范畴，喺身体健康嘅范畴，我值得改善嘅系食少啲肥腻煎炸嘢，食少啲宵夜，每日多啲 healthy diet， 一啲健康嘅饮食，唔好食咁饱，以免个胃会负荷过重，出咗好多慢性病、身心病。试下唔好咁夜瞓，俾自己足够休息、足够嘅睡眠。我值得改善嘅系处理自己嘅情绪、人际关系，唔好经常将自己嘅情绪发泄喺一啲比我弱势嘅人身上。值得尊重对方，我最值得改善嘅系啲乜嘢呢？好啦，我哋去到 kiss 嘅第三步啦。第一个 K 系维持 keep 住，第二个 I 系 improve 改善，第三个 S 就系 stop 停止。苦心自问，诚实对自己，我有啲咩坏习惯 ？I have to stop， 我值得停止，我需要停止噶。成日恃靓行凶啦，嗲下老公就要佢点点点啦，嗲下老板就要佢点啦。嗱，依个不分性别个，我哋男人都要学噶，知唔知啊？我哋一齐喺大自然之声学习去 stop， 停止一啲其实唔健康嘅模式、行为、心态、情绪、期望。试下俾自己好有系统咁样去谂翻，有啲咩行为模式我需要停止噶？太夜瞓、日日食烟、酗酒、成日闹人、成日批判人、对我伴侣好多投射，或者我好操控，总系要我伴侣听我话，令到人好辛苦、好唔舒服、好不被尊重。I have to stop， 我值得停落嚟。或者一啲心态、一啲思想嘅模式，譬如觉得自己死蠢啦、冇用啦，日日喺度揼自己啦，揼到自己谢晒，可能值得停止。下次当我 aware， 当我觉察到自己有呢啲部分，同自己讲 stop， 停落嚟。

或者啲好唔健康嘅思想念头，好蛊惑啦，成日占小便宜啦，好贪婪啦，好操控啦，好贪钱啦等等，有冇一啲内在嘅感受、思想、思维，其实我值得 stop， please stop it， 让我哋做一个选择，就喺今年由大自然之声开始，听到啲咁舒服嘅音乐，提醒我哋，我值得停止。

最后啦，我哋要圆满成个 kiss 嘅过程喎。kiss 嘅最后一步，最后就一个 S， 就系 start， 开展。我哋最值得开展，开始一啲咩新嘅 pattern、新嘅模式、心态、行为、沟通方式呢？可能我要开展一个非常健康身心灵嘅生活，每日静坐5分钟，呼吸练习3分钟，行山步行15分钟，每日饮水8杯水，等等等等，每日多啲食素啦，减少食肉啦，减少杀生啦，减少肥腻嘅嘢啦，可能我值得俾自己简单啲啦，唔需要再疯狂消费啦，唔需要再透过烟酒去麻醉自己啦，唔需要再发泄情绪啦，我可以开展一个更健康嘅人生。有冇啲新嘅习惯你愿意开始嘅呢？如果有的话，我鼓励你 declare 去宣布啊，你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俾你个好朋友，去 Facebook， 今日啦，新嘅一年你有啲咩计划，有啲咩梦想，你试下去分享啦，好诚实，好坦诚，好谦卑去分享。或者你今日同你最爱嘅人，你嘅伴侣，你嘅好朋友，你嘅死党去 share， 你第一句就同佢讲，我需要你嘅支持，请你支持我，我今年要减肥，减10磅，你撑我啊。或者今年我要学懂谦卑，我唔识谦卑，你可唔可以提醒我啊？试下俾自己勇敢去面对，去开拓开创一个更正嘅自己，令到你都鍾意自己啊，令到你都爱上自己啊，你成为最爱上自己个人，成为一个欣赏自己嘅人啊。就算身边人唔识赞你，你每日都系一种优质高频嘅共振嘅状态，同宇宙嘅大爱同频共振。试下好好去 kiss 自己，锡自己，爱自己。这个爱自己唔系抽象嘅，就由今日大自然之声华山博士同大家分享呢个 kiss 锡自己四部曲 ，K I S S。keep 住维持做一啲正嘅嘢 ，improve 去改善一啲值得更正嘅嘢。第三 ，stop 停止一啲可能伤害自己嘅思维模式、心态、行为模式、情绪模式。最后 start 开展新嘅生命、新嘅生活、新嘅关系同埋模式。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非常开心能够同大家一起送一份咁珍贵嘅礼物俾大家，渴望你一刻俾自己静落嚟，今日将你呢个 kiss 嘅旅程写出嚟啊，然后你可以喺你嘅 Instagram， 喺你嘅 Facebook， 可以喺你嘅 WhatsApp 分享出去啊，一啲咁美丽嘅嘢 ，pay it forward 而唔系 pay it back， 将爱传开去。让更多人都懂得去 kiss， 首先是锡自己、爱自己，就由这个重新去选择开始，让我们都成为最正的自己，都比自己更加健康、更加进步，放低我要放低的，创造更美丽的自己。今朝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经历这个旅程，试下将今朝的体验学习摆在心里面，而家将手放喺胸口，同自己讲：我值得，我可以，我相信，我承诺。我值得，我可以，我相信，我承诺。一切由自己开始，衷心祝福大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耗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7啊，开始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节目。返嚟睇睇个呢个情况呢，咁首先喺落街嘅时候呢，见到地下都湿呀，亦都有雨落过啦。而睇下呢个天气报告呢，雷暴警告呢就係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落过雨的时候都可以是洗一下空气中的尘埃，感受一下这个灵气。开始节目有空山灵月。

此时此刻可能有啲人喺度行緊山啊，行山嘅感觉亦都係咁早嘅时候呢有啲清凉嘅感觉嘅，加上又有雨嘛。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刚才开始我哋嘅节目有郑仁文嘅空山凌雨，空气中嘅尘埃洗咗舒服好多。諗起呢首歌 Dust in the Wind

一切皆空无，所有理想都是好像风中的尘埃一样飘荡易逝，无论是名利权力或是短暂的欢愉，最终都是抵挡不到时间的冲逝。时间5:13，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省里。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7月6号，农历是2月22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00，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差三重唱的这首歌，小雨中的回忆。

7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原唱是刘南溪，后来这一班的青年朋友刘宗立、曾佩桓、陈淑慧，一些的校园民歌，当时掀起的热潮，这个就是来自台湾省那边的，他们以清纯优美的和声，将雨中的淡淡愁绪和孤寂衬托出这个层次分明的歌曲，也都成为很多喜欢唱民歌的朋友必然要唱要练习的一首歌。香港这边也都一段时间兴起一些校园民歌、城市民歌，以下这首就是了，几时拿出来听呢，大家都会记得啊。李炳文是他首本的歌曲，昨夜的渡轮。

大家都熟悉嘅呢首李炳文嘅《昨夜的渡轮上》。讲起唱民歌咧，咁我哋嘅呢个同事啦吓，都系而家仲系做紧呢个 DJ， 咁但系都系喺出边咧，系有系唱片公司啦，做过好多唱片啦，到今时今日亦都做过好多嘅演唱会。我谂唱歌就系佢真系好中意嘅嘢。而家喺电台做节目，除咗做个 DJ show 之外，都一个礼拜一次咧，就会揾一啲歌手翻嚟嘅，即席现场系弹唱呢个歌曲，讲下音乐。佢就系欧瑞强啦。欧瑞强喺81年嘅时候咧，咁亦都有首作品啊，就系香港首届城市民歌创作比赛而创作嘅一首宣传嘅主题歌曲。咁写嘅作曲人啦，写词咧就唔系佢，三个一齐合作嘅，力峰即系冯添之作曲，郑国光写词，欧瑞强唱出嘅呢个经典歌。佢把声又好和谐，衬啲吉他又啱晒噶，拿住个吉他走天下啦，城市民歌。

城市民歌欧瑞强在70年代尾80年代头的时候呢都兴一些的民歌是本地自己创作的那时候韦贤就写了很多曲和很多词呢就是一个创作背景都用民歌的风格呢去写了很多的歌那时候写其中一首呢都是表表姐了亦都描述呢是不同地方地区即香港来计在香港其实一只碟呢就是介绍了一些街道啊或者是一些旅游点啊就譬如南丫岛就是其中一个了。南丫岛的故事里面用一男一女是唱出那种情怀啊。本土音乐的歌曲南丫岛的故事。

韦贤写曲写词，黄宇新《龙影下》《南丫岛的故事》，会不会在、过去两日、星期六或者星期一呢，咁啱入去南丫岛，而家都好多人在假日的时候呢，远离繁嚣的城市，去下离岛啊，或者去郊野的地方啊。不离岛而家今时今日呢，都好多人去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咦都一样好咁逼劫啊咁。咁南丫岛对我嚟讲呢，都有少少嘅啲嘅回忆啊，就係、儿时细个嘅时候呢，我諗好似係十岁八岁咁上下嗰啲话，即係总之小学阶段啦。星期六日嘅时候呢，我就会去南丫岛嗰度。咁就係、喺一啲石屋嗰度住啦，隔篱呢有啲小朋友咁一齐大家玩啊，好开心啊，咁去啲嘅即係草嘅地方，好似类似有啲耕田咁样嘅地方啦。咁啊喺记得有一晚呢就要去睇大戏嘅，落啲乡间又搭棚做戏嗰啲呢，咁但係又冇呢个街灯嘅照明啊，咁係真係有少少摸黑咁样，就攞住个电筒呢就照住少少嘅光呢就去睇戏嘅地方，睇完戏呢又係攞住个电筒照返返去石屋嗰度瞓觉。咁嗰时呢就去日头嘅时候呢又去到一间学校，咁一间学校印象中好似一个好大嘅空地咁样，咁而一个好大嘅石屋，咁里边有啲课室啦，就有教师喺度教学生咁样。点解我可以去到嗰度咧？就并唔系我小时候喺嗰度读书，而系我嘅舅父咧喺嗰度做老师嘅，咁咧佢就会带我去石屋嗰度住，因为佢平时。行市喺星期一至五嘅时候，星期一至六令咁讲，就都要教书㗎嘛，咁喺离岛嗰度住就唔会返返出市区，咁係唯独喺礼拜六行日嘅时候呢，即係去放假啦，应该就带我同埋我个细佬咁样入去里面住呀咁样，所以就有少少呢啲嘅生活嘅片段啦。嗰時喺南丫島個感覺就冇而家咁多人嘅，你知啦，街燈都冇嘅年代，但係亦都有嗰種鄉土味咁樣，就係、有少少嘅呢啲片段啦。後嚟嘅一段日子都冇乜機會入去裏面住啦，咁慢慢又大過咗啲啦，都兼且再後期我舅父都唔喺度啦，唔知點解囉，佢做教書嘅，佢又唔食煙，但係最後佢就因為肺癌就要离开人世啊。嗰阵时佢嘅其中嘅学生系就系今日大家都熟悉，佢都喺南丫岛嗰度住咗一段岁月。系啦，就系发哥周润发。事隔咁多年，大家都成长咗啦。

0: 岁月匆匆过咗去嘅时间就觉得好快咁啊！黄海强嘅歌曲《青葱岁月》，早晨时间五点接近三十九分嘅时间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喺清晨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钟联播嘅《清晨爽利》，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

0: 岁好嘢，
1: 快啲散会啦。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陈慧娴的岁月流星。早晨，时间5:44。今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及雷暴。喺上昼5:00，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

约为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

刚才的是李国祥的，虽然他不是原唱，但他有他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如风》，原唱的是王菲。五点踏十，虽然这首歌是1984年的作品，顾家辉写的曲，卢国沾的词，印尼的这首还记得吗？梦想号黄爆斜。

歌曲表达咗两种嘅理想，一种系追梦，一种系情深。苗绘为咗追求理想，甘愿好似拉黄包车嘅车夫，任劳任怨，忍受他人嘅冷嘲热讽，虽然系背负重担，都甘之如饴，展现为梦想坚持到底嘅决心，而亦都系呢个承载住对往日旧情嘅无悔嘅付出，即使系面对种种嘅不解同辛酸，为咗心中所爱，都依然系愿意一路负重前行啊！咁啊，另外咧就琴日睇到一段嘅演唱会嘅一啲少少嘅意外嘅事件啦，就王力宏啦喺内地成都一个演唱会少少嘅意外啊，不过其实都可能都唔算少啦。但系睇到佢嗰种嘅体育精神啊，就佢唱完一首歌就吊威亚嘅，翻落嚟嘅时候咧，咁啊工作人员同佢除低嗰个威亚嘅时候，就摆咗喺佢嘅背后，其实佢嘅脚下行半步都到啊，掂到噶啦。咁喺演出緊嘅王力宏梗係冇留意到啦，落到嚟嘅時候亦都面對緊歌迷，一路講嘢嘅時候就行返落嗰個台，去返嘅舞台嗰度啦。我意思指嘅台就係個吊威亞之後落嚟嗰個台仔，返落嚟嘅時候就係 kick 到威亞就失咗重心，就跌倒嘅時候就整到個左耳，咁都其實唔少嘢㗎。咁因為佢戴咗耳機㗎嘛，咁跌一跌嘅時候連嗰個耳機整咗咪即係又碎咗啦，你又硬到個耳喎，就話有三厘米嘅呢個撕裂嘅痕跡㗎。咁佢就好有呢個精神啊，表演者嘅精神，唔緊要，止咗血之後都繼續唱歌啊。咁呢個係即係如果係佢嘅歌迷佢 fans 咧，你又好似好唔捨得咁。但係如果佢嗰刻因為咁嘅情況取消演出嘅話咧，事後嘅嘢仲手尾好長，有排補。所以咧，喺表演者嗰種嘅心，尤其是咁愛惜歌迷同埋一個表演嗰、那個個責任感咧，你係會繼續堅持去做嘅。咁王力宏亦都係即係非常之樂觀，佢話啊，我個樣而家似唔似藝術家梵高啦嚇咁樣，即係幾幽默下。佢亦都同啲 fans 講話唔緊要噶，跌倒自己爬起來。亦都喺呢個少少嘅一個嘅動作裏邊話俾人聽，唔緊要㗎。

王力宏演绎嘅呢首《龙的传人》啊，咁佢只耳仔咧，最后咧就系即系完咗演唱会就去医院联针，左耳缝咗27针，左面合缝咗12针，一共39针，哇！咪好彩检查咗出嚟嘅脑同埋嘅头骨咧都冇受到伤嘅。好啦，接近6点钟，转头再见你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话，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城市康斯坦丁洛夫卡之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当地停火的情况之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俄方于过去的星期六提议乌军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至到傍晚六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洛夫卡，并且在莫斯科时间星期日中午之前，透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然而乌方拒绝俄方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过去的星期五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洛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其后指消息不实，又说虽然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然处于乌军控制之下。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豪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指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指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指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 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25.5 度、东经 10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以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澜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5: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翻翻嚟嘅时间咧，六点零九分啊，今日系礼拜一啊，七月六号星期一，天气方面咧又有呢个雷暴警告，咁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嘅。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再一次提醒你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七月六号星期一嘅清晨，呢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啊，咁啊踏入七月份啊，第一个礼拜一，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讲咧？
2: 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嘅《论人生百科》啊，
0: 嗱 Dan， 我就记得咧，哲学系咧就是、你读大学嘅时候其中一个主修啊嘛，所以咧每一年咧你总有咧一段时间咧都讲下你一个哲学科嘅系咪？
2: 伊比一下系啊，
0: 咁啊伊比丘鲁呢个古希腊哲学家，点解你会介绍佢咧吓？
2: 嗱，动荡时势，经济不稳，人心惶惶啊！好多时咧，我哋遇到一啲难关，甚至横祸咧，无力又无助，总需要咧前人嘅说话，用佢哋嘅睿智咧，引导我哋安然渡过困境啊！
0: 系啊，
2: 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咧，我哋简称佢做阿鲁啦，佢嘅背景咧就系咁嘅。
0: 西方哲学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人物伊比丘鲁，佢冇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阿里士多德咁出名，不过佢嘅哲学嘅重要性2000多年嚟历久不衰。佢生于公元前341至2700年之间，写过超过300本嘅著作，佢大部分嘅作品已经遗失啦。咁即使流传后世嘅系只有极少部分，但系亦都同我哋人类今日所遇到嘅困难息息相关嘅。
2: 科学方面，阿鲁咧系其中第一位历史人物咧，宣称自然世界系由原子所组成嘅，一切自然现象都系源于原子之间嘅活动。
0: 哲学方面，佢亦都强调经验同逻辑系任何信仰嘅根基。佢亦都主张追求快乐生活，成立推崇乐活嘅学院，建立所谓享乐主义。相对另一个古希腊哲学学派史多葛主义，推崇德行是人类存在目的。相反，阿鲁的享乐主义主张追求快乐的人生。
2: 虽然传闻说阿鲁的享乐主义代表放纵和沉迷酒色财气，但这个传闻纯属偏见和毫无根据的。阿鲁所宣传的最高层次的快乐并不是来自感官，而是源于心灵和灵魂的。
0: 阿鲁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是来自减少痛苦，追求内在平静，即是满足于日常生活最简单的事，例如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谈下人生的意义，又或者在公园和你的良朋知己捉下棋谈下偈都可以。
2: 根据阿鲁啊，追求智慧的快乐是最高尚真正的快乐。去了解阿鲁的学说，怎样将他的学说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呢？不妨看看他的人生学说。
0: 是啊，一共有8课的嘛。人生第一课就是容易满足。阿鲁建议 唔好俾你未得到嘅嘢祸及你已经拥有嘅一切。记住，你已经拥有嘅嘢曾经系你梦寐以求想得到嘅。
2: 阿鲁推崇简单生活啦，与其强迫自己去达到一啲不可能嘅任务，不如一切从简，尽量减少自己嘅责任啊，越少越好。
0: 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工作越少越好。千祈咧就唔好去学一啲学无所用嘅知识，亦都唔好去买自己根本唔需要嘅嘢。我哋应该同我哋最珍贵嘅亲朋戚友度过宝贵嘅光阴。
2: 啊，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六十年代一本西方杂志访问当时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啊，问佢咧对嗰度嘅新一代年轻人有咩忠告，佢就话啦：生活要简单，思想要复杂。
0: 生活要简单，思想要复杂，咁咪正正就系阿鲁嘅人生哲学咯。
2: 系啊，咁啱啊。嗱，而现今咧最出名嘅街头涂鸦艺术家 Benz 啊，其中一幅作品咧就喷喺一个巨型金属垃圾桶表面噶。嗱，上面写住呢句英文啊 ：Don't impress the people you don't like with the money you don't have to buy the things you don't need。
0: 咁中文嘅意思系点咧？
2: 唔好花唔属于自己嘅钱去买自己唔需要嘅嘢，去取悦自己唔中意嘅人。
0: 人生第二课，一生追求哲学。不论年轻或者系年老，千祈唔好俾人阻碍你去读哲学，了解生命嘅本质。追求智慧，自然就会有好生命。读哲学，我哋学会理性咁分析一切嘅活动。我哋会少啲依靠运气，多啲靠自己，好好运用自己嘅能力喺生命中作出所有嘅决定。
2: 阿鲁认为理性可以减少压力，带嚟平和嘅生命。不快乐源于对死亡同受罚嘅恐惧，所谓不安源于自己嘅贪婪，想要太多。读哲学能够减少不安，帮助我哋咧去认识依家嘅生命就系我哋唯一嘅生命啊！死后咧并冇所谓大审判嘅，我哋人生在世应该追求各种精神同物质上嘅快乐，而哲学咧就系探讨知识、现实同存在嘅本质。理论上，当我哋去探究本质嘅知识咧，我哋就会知道咧点样去活得快乐噶啦。而哲学令我哋更加理性，作出较好嘅决定，活出一个较为好嘅人生。
0: 啊，咁阿 Dan 你系读哲学噶嘛？咁即系话而家你咪过紧一个好好嘅人生咯，系咪啊？
2: 尽量啦，系啦。
0: 好啦，嗱，人生第三课靠自己。阿鲁话有啲人咧好蠢嘅，祈求神明赐佢一啲靠自己都得到嘅力量。阿鲁倾向物质主义，所谓物质主义。佢系抨击所有神明嘅概念。佢话如果神本身系全能，点解会容许邪恶存在呢？停止依赖睇唔到嘅力量，我哋要靠自己创造自己想要嘅生命。
2: 有啲人认为呢个世界系会有因果，公义咧最终会降临。阿鲁认为呢种谂法咧系愚昧噶，正向人生，正确嘅言行。本身就会带来良好的生命，因为无需要日夜担惊受怕被人捉到，又或者打扰心灵的平静。所以即使知道不会被人捉到，我们亦不应该做坏事害人的。
0: 讲得一点都没错。好了，来到人生第四课了，建立面对逆境的勇气。阿鲁有句名言，他说日常面对良好的人际关系，我哋难以建立勇气。建立勇气系需要身处艰难嘅时候挣扎求存。追求快乐，你需要勇气，够胆逆流而上。每一次面对难关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变得更茁壮，更有勇气啦，亦都能够面对未来嘅逆境。
2: 人生第五课啊，珍重友谊啊。虽然阿鲁咧就主张乜都靠自己啦，但佢意识到咧长久嘅友谊系生命里边咧有几重要嘅。
0: 阿鲁认为友谊建立于利他行为，即系甘愿为对方付出同埋牺牲。冇朋友嘅生命系孤单，面对逆境嘅时候亦都显得脆弱。 阿老嘅友谊学说感染咗无数人，呢啲阿老信徒仲周围讲道，甚至建立地中海一部分嘅基督教修道院。
2: 啊，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2004年拍嘅电影《亚历山大帝》其中一幕啊。嗱，讲年老嘅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正在教紧学生，其中一名咧系年幼嘅亚历山大帝啊。嗱，哲学家咧就讲人际关系。我呢就将嗰几句名言呢翻译成广东话，佢就咁讲啦。
0: 当一班人走埋一齐，只系放纵享乐，屈服于情感，咁样做系完全抹杀各人优秀嘅本质。相反，如果一班人喺埋一齐，互相交流嘅系知识同埋德行，纯正又优秀。他们互相较量，带出各人的优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爱不单止强劲到可以建国，还脱离井底之蛙的厄运。
2: 人生第六课，不要尝试受欢迎啊。有别于另外两名古希腊前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鼓励人去参与政治，阿老呢就建议人去避世啊，因为佢觉得呢参与繁琐嘅社交生活呢只会带嚟不安。寂寂无名呢系最佳嘅生活方式啊。阿老认为尝试取悦大多数人系无聊同埋徒劳无功。人要活得真，活得快乐，朋友呢自然少㗎啦。朋友呢系贵精不贵多
0: 㗎。人生第七课，不要怕死。成日去思考死亡是很浪费时间。人的最真实存在就是现在，即此时此刻，根本呢就没有来生的。人本身不是怕 death 死亡，而是害怕 dying 迈向人生终结的过程。我们的灵魂只是一大堆原子的结合，人死了就一了百了。
2: 人生第八课，追求心安啊。阿路认为快乐生活呢有三大障碍。第一，假设爱等于拥有啊。要爱首先要戒除一种自私的欲望，就是占有对方。占有对方这种欲望呢会掀起妒忌和不安的。
0: 第二，是以为金钱和名誉等于快乐。真正的快乐是来自同一班自己信任的人，互相带给大家正面的影响，改善生活。
2: 第三，追求奢侈品啊，我哋真正追求嘅系平静同安稳，无需恐惧，无需担忧，极简单嘅生活已经足够噶啦。
0: 嗱，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啦，阿 Dan 就为大家介绍咗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讲嘅人生八课，八个离苦得乐嘅生活建议，点样可以自在啲同埋自由啲，活出一个平静又安稳嘅人生。即使是遭遇不幸，也都能够积极面对，安然度过。
2: 今集分享的大部分内容来自 Y 字头的影片网站的一条短片，只要输入哲学家伊比丘鲁的英文名 Epicurus E-P-I-C-U-R-U-S 加上阿拉伯数目字8号，再输入 Life Lessons， 见到片长22分38秒那条就啱㗎啦。
0: 好啦，咁啊，讲完晒我哋嘅主题内容咧，好多时我都好期待阿 Dan 拣首咩歌配合翻咧，就系今次我哋所讲嘅呢个哲学主题啊嘛。
2: 人生充满混乱，要揾一个站立点，学识处于泰然啊。个人嘅经历、观察力当然有用啦，但系毕竟一个人咧嘅一生咧始终有限噶，但系前人嘅智慧咧就系无限地多。嗱，听一下佢哋嘅意见，或者我哋喺最绝望嘅时候揾到一啲出路咧。
0: 啱。
2: 1928年有个作曲家创作咗一首新古典主义芭蕾音乐，描述希腊神话中嘅太阳神阿波罗降生，率领三位女神去到一座大山嘅高峰啊。呢首曲嘅特色系音符同节奏非常简单同纯粹，有啲似咧黄沾为电影《笑傲江湖》创作嘅一首经典名曲。
0: 哦，我知啦，你讲嗰首系《沧海一声笑》啊嘛，系咪？
2: 滔滔两岸潮啊！
0: 系啊系啊！
2: 詹叔嘅灵感咧，来自充满智慧嘅四个字： 大樂必易啊，音樂嘅樂啊。
0: 係啊，嗱，其實好出名嘅，即係來自儒家經典《禮記·樂記》，蘊含住極深嘅人生與藝術哲學。咁意思咧就話，最高境界、最動人嘅音樂，必然係平易近人、簡潔易懂。
2: 由蘇格蘭室樂團演奏，芬蘭籍嘅 Jukka Pekka Saarti 指揮，史特拉文斯基作曲嘅阿波羅，希望大家喜歡。
0: 咁啊，唔該曬 Danny 嘅好介紹，下個星期一朝早再見啊，拜拜。
2: 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差唔多六点半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更改咗咯，之前系到今朝七点半，而家延长多一个钟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八点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 84%， 今日温度最高大概31度。听日回来有崔兆汉博士会继续讲下呢个鼻出血嘅问题嘅。听朝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与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个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航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分别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将陆续发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涉手指是被裁定专业失当成立，判处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说尊重有关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的真相。看回案件到现在是长达16年，重启研讯之后有了结果，对是投诉医生机制所带来的启示。阵间我哋都会了解翻案件入边男婴嘅爸爸以及外界点睇。
2: 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同埋衡阳舰过去几日嚟到本港，俾公众上去参观，预计今日就会离开香港嘅水域。昨日对外开放的最后一日，吸引到不少军事迷到嚟，当中包括退役老兵。 佢又期望开放国之大器嘅安排可以恒常化，等更加多人了解到国家嘅军事力量，提升爱国情怀。特寫環小會有報導。
3: 今朝早我哋都會關注一下健康，有調查發現受訪家長對腦膜炎雙球菌的認知水平是比較低。有專家都指出，感染了這種病初期病徵就和感冒好似，但病情可以短期內迅速惡化，嚴重的話可以致命。關注到小朋友的健康，稍後我們一起聽聽專家的提醒。
2: 特区政府计划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同本港一河之隔嘅深圳，当局早前系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系饱和，提醒有意加入市场嘅人士要充分调研。有深圳嘅网约车司机就话，近年嚟越嚟越多人入行，竞争大咗，收入就系少咗。有学者就认为，深圳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包括限制发出许可证。透视大中华会有探讨。
3: 国际方面，球迷呢几日咧继续好雀跃，世界杯踢到嚟到十六强嘅淘汰阶段。嗱，过去咧好多场可能咧镜头影住观众席都有机会见到佢嘅身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佢由2016年开始咧出任系国际足协嘅会长，咁带嚟咗咧好多嘅改革，包括咧呢次决赛周参赛队伍增加至到48队。另外咧佢嘅吸金能力都引起讨论，亦都话伴随住唔少嘅争议。天地人今朝都会讲下呢位球坛具影响力嘅人物。
2: 农作物系农民嘅心血，亦都系重要嘅收入来源。喺美国加州，有一个果农因为法律诉讼嘅问题拖延，未能够卖佢嘅陶博梨，佢就决定免费送出超过12万磅咁多嘅陶博梨。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只有4日市，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琼斯指数累计升近2%，连升4个星期。纳斯达指数升2.1%，标准普尔500指数升近1.8%。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六月标普全球综合 PMI 终值 ISM 非制造业指数，达美航空百事公司会公布业绩。据报韩国记忆体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预计在今个星期五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另外，联储局会公布六月的议息会议记录，几名的联储局官员会发表讲话。新西兰将会公布利率决定。至于港股方面，是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星期五收市报23,350点。大市表现，我哋揾嚟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早晨，卢生。
6: 系，主持好。
5: 是啊，恒指咧就上个星期累计升大约3%啦，结束咗7个星期嘅跌势。科指方面咧亦都升近6%，结束咗3个星期跌势。七月开局咧，恒指就有所反弹啦，估计个升势可唔可以持续咧？
6: 结算完之后，因为港股自己本身咧过去呢两个月附近啦，调整嘅幅度都比较多。咁所以形成咗個反彈嘅出現，亦都比較正常。咁我諗而家暫時阻力區，大家可以望住兩個位啦。第一個就係一啲整數位，大概24,000；第二個就係大概24,400呢啲個水平。咁所以睇翻而家呢個階段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反彈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先嘅。
5: 嗯，咁譬如七月嚟講咧，係咪都即係有冇話受到咩因素影響嚟緊大市？
6: 其實六月尾咧，大家都會見到，我諗兩個最主要嘅主題啦。第一個主題就係美伊嘅局勢暫時冇一個惡化，甚至係大家見到油價都回落翻一個比較多少少嘅水平啦。咁大家都會意識到一樣嘢，喺過去啲2-3个月咧，咁因為美伊嘅局勢令到嗰個油價上升啦，咁通脹尤其美國嗰邊咧，大家都擔心緊會唔會個加息嚟緊嘅次數會比較頻密。咁但隨住美伊局勢係相對地越緩和個情況之下咧，咁油價回落咧，咁對翻美國嗰邊出嚟嗰個叫通脹嘅壓力咧有啲舒緩，咁再加埋就係出嚟嘅非農數字咧，

0: 即系资金咧翻翻嚟啦，即系嚟紧估计咧，会唔会资金都即系一个比较积极一个吸引力咧？
1: 我谂资金翻翻嚟系，我谂系一个轮动嘅情况系比较适合系叫呢个形容港股，因为喺过去呢段时间，尤其呢两三个月啦，外围系相对地比较强势，一啲 AI 或者一啲芯片股里边啦，咁随住过去呢两三个星期。外围嘅芯片股或者 AI 股相对地都有啲嘅调整嘅时候，咁港股亦都喺过去呢段时间亦都有所有跟随，咁跟随系由一啲AI 股或者一啲芯片股喺啲 IPO 系比较要强势嘅情况，即系啲资金都比较倾向去吸纳呢啲股份啦。到而家开始，咁外围开始调整嘅时候，咁港股啲资金轮动嘅情况咧，就好大机会短期里边都会。輕輕拍翻落去一啲叫提名嘅科技股身上，甚至係藍籌身上，因為過去呢段時間嘅調整壓力比較大，咁所以隨住呢個加息嗰個壓力係降温，再加埋啲資金有個輪動性嘅話咧，咁對翻好似講緊巴巴啊，甚至係講緊大型科技股啊，佢哋嗰個表現都會相對地會比較好翻啲嘅。
0: 嗯，明白。最後想問一下咧，其實韓國個即係 SK 海力士咧，預計今個禮拜五咧就係美國即係裕託證券上市啦。其實對於即係市場整體個流動性個影響有點樣睇咧？
1: 整體嘅流動性就我相信就一定會有噶啦。咁但係咁因為始終暫時短期嚟講，我知道大方向大趨勢，因為對翻啲一類型嘅股份係比較有利嘅時候咧，相對對而家短期裏邊係調整，咁但係中長線佢哋仍然係一個比較強勢嘅板塊嚟。
0: 嗯，明白。好，唔該曬盧生。咁頭先係股份有冇持有㗎？
1: 冇持有。
0: 唔該曬，拜拜。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4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2， 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过去一段时间，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光环有所减弱，单计六月的市值就蒸发了超过2亿美元。随着 AI 发展，市场提出新的组合名称叫做 Mangos， 对于投资市场有什么启示呢？由宋家良在财金百科同大家讲下。
2: 财金百科，
3: 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即是 Magnificent Seven， 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Facebook 母公司 Meta、Tesla 以及 Nvidia。业务包括消费、智能电话、晶片、电动车、社交媒体等多个范畴。过往是衡量科技股表现重要指标，他们的市值以7月1号收市价计超过22万亿美元。占标准普尔500指数总市值近三分之一，不过人工智能发展令市场焦点转移 ，Mac7 不再是市场宠儿，单计六月市值已经蒸发23000亿美元。花旗集团策略师表示，散户投资者对 Mac7 交易热情近期降至4年低位，一度录得在5个交易日内，散户投资者只贡献 Mac7 整体交易量6%，情况同两三年前经常超过20%的高位有明显差别。花旗认为呢批由 Mac7 流出的资金可能流入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散户亦可能因为生活成本上升而减少买股票。随着 Mac7 的明星股光环减弱，加上 AI 发展，有市场人士提到新的组合名称叫做 Mangos。Mac7 之中起码有3只在里面，包括 Meta、Google 和 Nvidia。新加入的包括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富商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及卫星公司 SpaceX、 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当然 A 亦可能代表苹果公司。随着这个概念走红，即使 Mangos 之中有部分股份根本未上市，但有发行商申请推出这个组合的 ETF。有市场人士就认为，新组合只是将最具话题的科技公司拼埋一起，与其投资这类 ETF， 可能直接投资个别股份会更好。有分析认为，新组合名称出现反映 AI 浪潮正快速重塑科技股权力版图，哪个是市场领导者正被重新定义，不过亦不代表 Mac7 会退场，未来 AI 竞赛之中有实际获利，维持现金流，企业持续增长会更加重要。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

0: 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活跃嘅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咧系集结喺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咧内陆，并且系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个礼拜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早的8:30。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
4: 今日的事，
3: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舰艇编队，今日结束在香港的活动行程。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优化追讨强积金拖欠公款的程序，以及强积金监管制度的立法建议。
3: 房屋署署长李佩斯会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公屋租金检讨。
2: 创新科技署署长李国斌亦都会出席一个立法会委员会会议，汇报香港科学园和创新园的最新发展。
3: 渔护署推出本地渔农产品新的统一品牌，渔护署助理署长马慧忠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的详情。
2: 医委会对双非男婴脑瘫案作出裁决，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美国加州有一名果农就同农产公司发生咗法律争议，咁为免农作物喺期间腐烂，佢就决定免费向居民送出超过12万磅嘅陶博里，咁果园几日之内被一扫而空，阵间会讲下。
3: 另外，德国政府是推出重振经济改革方案，是包括雇员请病假的第一日，雇主可以要求提供医生纸，希望改善到员工长期缺勤导致到生产力停滞的问题，不过就引起当地医生团体反对。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和大家报道。
5: 放眼世界，
6: 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党联盟一年几前上台执政，承诺改革并扭转德国经济颓势。德国经济在连续两年萎缩之后，去年恢复温和增长。不过在中东战事影响之下，政府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得0.5%。为了提振经济，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改善税收，并且推动劳工及退休金改革。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德国工人平均每年请 14.8 日病假，是欧洲缺勤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数字亦都是英国病假率的四倍。根据现时规定，只有员工因病无法工作超过三日的时候，才需要提供病假证明。现时亦都容许在请病假的头两日透过打电话取得病假纸，请到第三日才需要亲自复诊。默茨曾经多次抱怨德国的病假率太高，损害生产力，因此联合政府推动改革。在新规定之下，员工请一日病假都要向雇主提供医生纸，而且不再容许打电话拎医生纸，必须亲自就诊索取。默茨说知道这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当局无法再承受长期缺勤造成的竞争劣势。不过有医生团体猛烈批评新措施，警告将会导致家庭医生疲于应对不必要的复诊。协会表示，初期患上感冒或者是肠胃炎的人一般无需前往诊所就医，卧床休息一两日病情就会好转，他们不应该前往诊所将诊所逼爆。服务业工会亦都指责默茨营造出一种不信任员工的文化。农作物是农民的心血，亦都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不过美国加州一个果农不甘心自己的心血因为法律诉讼拖延而付诸流水，决定免费送出一共125,000磅油土或者是陶博里，意外引发一场抢土热潮。事件的主角是来自加州中央谷地里德利的果农莫拉。莫拉坚称他过去十年来一直亲自耕作这一批水果，但一间大型的农业公司在拥有权争议期间强行阻止他包装或者是销售，双方陷入激烈的法律诉讼。眼见今年的心血又要烂在树上，莫拉就决定开放给民众免费采摘。莫拉说，开放果园的第一日只有区内的居民前来采摘并聆听他的故事。不过随着消息在网上传开，前来的人呈现指数级增长。为了维持秩序，莫拉多次改变送赠的策略，由初期开放给民众自行上树采摘，去到中期由果农预先采摘好放入箱，到最后演变成义工直接将装好水果的袋送到民众的手中，确保公平和安全。莫拉透露，舆论发酵之后，收到来自轻重大型农业公司的两封律师信，一封要求他立即停止免费赠送活动，另一封就要求他对送出的每一磅水果进行全面审计。不过莫拉说他并没有理会，并且已经全部送出，形容是始料不及的壮举，向所有伸出援手的人致谢。活动圆满成功，莫拉和农业公司的案件预计今个月稍后就会正式开庭审理。
2: 时间来到接近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8:30，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2%。
7: 报章摘要，
3: 先睇信播报道。内地双非婴儿黎远健脑瘫案，医务委员会寻日颁布判决，裁定涉事的儿科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判佢自医生名册除名9个月，不设缓刑。涉事小朋友的父亲黎子坚话：虽然公义迟咗嚟，但总算嚟咗。对于涉手治没有就事件道歉，他感到失望，考虑循民事向医生和医疗机构索偿。一直跟进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形容裁决合理、公道、理据清楚。政府发言人回应就说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的真相，同埋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信播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被视为北部都会区策略核心同经济新引擎的北都大学城是将会正式启动。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访问，他透露呢，洪水桥下村三幅大学城用地是会在两个月之内进行招标，总面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至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 12.7 公顷的地是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是5公顷年底完成平整，就即刻可以交给进驻院校自资发展。大学城核心校园区增至到300公顷。蔡若莲话最终是这个是最终定案，强调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的需要。睇返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地是会分期发展，预料首期建筑物会在两三年之内是落成。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是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候说，第一批四幅的北都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积极，政府正是考虑短期之内推出第二批土地。他亦都预计参与投标的企业将会以内地高新科技企业为主，亦都相信进驻的国际企业数目会逐步增加。对于外界关注到过往个别片区收到的投标数量有限，孙东强调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可不可以收到一份优质的标书。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正是分别就涉及电动车电池、塑胶饮料容器和纸包饮品盒的两项生产者责任制是计划咨询业界，预料今年之内咨询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是记者是发现政府原本计划最快今年五月开始，先后就着两项计划的运作细节是咨询环境事务委员会，但相关议程到五月是改为有待确定。委员会主席陈家佩认为，立法会即将短暂休会，最快十月复会才有机会讨论，换言之延迟了一个季度，预料今年之内是难以通过到相关的法案。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受水浸引致到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定的影响，位于中环的大馆宣布自前日去到听日实施有限度的服务。经抢修之后，大馆在寻日虽然已经大致恢复供电，但是警察总部大楼、窗房和营房大楼依然是断水，洗手间亦都需要暂停使用。大馆入面只得两间餐厅营业。东方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同神23两位队友朱杨柱、张志远协同合力，完成了香港首个空间站科研载荷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的任务，实现港人第一次在太空操作是港产科研装置的重要突破。大公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81%。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由于有水管急收而封闭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桑亚道嘅慢线咧，依家已经解封咗噶啦。咁水管急收咧已经完成咗。不过咧，另外观塘咧系有一个嘅水管急收噶，咁影响到康宁道去协和街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封闭紧。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跟住乐善堂杨仲明学校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芬兰，分别同芬兰总统司徒布以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说，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力量。又指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罗宇光报道。
2: 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势，清晰系统展述应对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另外，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则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他指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见出席已故最高领袖他父亲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仪式。另外，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从伊朗各地前往首都德克兰参与悼念活动，当局实施严格保安措施，官方传媒就发出人踩人风险警告。张曼烨报道。
3: 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当地传媒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都有出席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今年三月，穆杰塔巴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外界对他个人情况揣测不断。到五月中旬，伊朗学生通讯社曾经引述卫生部门官员指穆杰塔巴在美尔对伊战士首日受伤，但不是重伤。穆杰塔巴当日受伤后被送院，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未导致毁容或者肢体伤残。他接受缝合处理，包括腿部伤口。在过去的星期五，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到星期六，公众告别仪式在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会从伊朗各地前往德克兰参加悼念活动，实施了严格保安措施，官媒更发出人踩人风险警告。官方通讯社在星期日报道，超过4000人前往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和周边的医疗中心求医，但未有死亡报告。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德克兰市内星期日有人手持标语或者横额，上面写有意思是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的字句。美国有新闻网站较早时引述特朗普报道，基于哈梅内伊丧礼相关活动，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暂停一星期。报道又指，特朗普表示，德克兰政权很多高级官员都会出席丧礼，华盛顿本来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但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不会有谈判对象。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之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当地停火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不过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俄方在过去的星期六提议乌军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至傍晚六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前透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然而乌方拒绝俄方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过去的星期五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其后回应指消息不实，又说虽然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然处于乌军的控制之下。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往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的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和长江至到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灾害风险是高。第二，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会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回来本港，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一位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的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裁决指出，涉手治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做检查。陈乐谦报道。
4: 涉案医生涉手治和脑瘫男婴的父母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治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治，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治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俗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俗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先至致电涉手治，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治在事发之后的八日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治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这样做，构成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属于个别事件，涉手治在过去从没有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涉手治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睇唔到佢有反省同悔意，判处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喺2009年嘅12月，一对内地夫妇喺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喺今年4月重启研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九，强度甚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及雷暴。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世界杯消息，16强挪威凭住夏兰特下半场两个入波，2-1击败巴西晋身8强。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一场16强赛事开波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古亚在禁区内被对方守卫踢跌，球证翻睇 VAR 之后判巴西获得12码，不过基马尼斯主射就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利兰之后亦挡走马天尼利和云尼斯奥斯的射门，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而换边之后，巴西一个调动亦差啲立即见效，后备入替嘅安迪力喺59分钟有入波嘅黄金机会，可惜单刀未能够转化为入球。去到67分钟，巴西派出尼马后备上阵，不过就未有即时见效。而最终挪威系先入波嘅一队，79分钟舒特纳传中到小禁区边，夏兰特压过巴西中坚加比尔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领先一球。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挪威再凭夏兰特在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亦都攻入他在今届赛事第7个入球，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和美斯。巴西在补时阶段再次获得12码，虽然尼马射入，但是未能够阻止挪威取胜，最终挪威以2-1击败巴西，首次晋级决赛周8强，将会在迈亚密对英格兰和墨西哥的胜方，今次亦都是巴西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够打入8强。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刚才都听到啦，我哋都会继续为大家跟进住咧世界杯决赛周啊嘅余下嘅赛事嘅结果噶。嗱，睇翻咧过去好多场啊，都可能喺观众席见到佢嘅身影啊。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啊穿梭咗多个城市去观赛。
1: 恩芬天奴由2016年开始出任国际足协会长，十年以来为国际足协和世界杯带来多项的改革，是包括将世界杯决赛周参赛的队伍增加去到48队，以及大幅增加分配给每一个会员协会的资金。他出年就会将会竞逐连任。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一下这一位在现代足球管治领域当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3: 天地人，恩芬天奴1970年在瑞士出世，父母是意大利移民，他自小就是足球迷，是意甲球队国际米兰的支持者，亦都曾经加入当地足球队，但是碍于天赋，恩芬天奴很早就放弃成为顶尖职业足球员的梦想，改为立志从事足球法律事务。他在大学那阵亦都攻读法律，专攻体育法。大学毕业之后，恩芬天奴最初在体育领域任职，担任一间大学的国际体育研究中心秘书长，并在2000年加入欧洲足协的法律部门。在法国名宿帕天尼担任欧洲足协会长期间，恩芬天奴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在2009年升任欧洲足协秘书长。2016年时任国际足协会长白礼达同一直被视为他接任人的帕天尼双双卷入贪腐丑闻，大大打击国际足协的形象，令到当时45岁的恩芬天奴迎来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白礼达辞任之后，恩芬天奴宣布参选国际足协会长，他打着改革和反贪的旗号，提倡提高透明度，重建国际足协声誉。
4: I think it's now or never. Now is the opportunity. Now we hav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Now we have to take the turn. We have to make a better FIFA. We have to work for football all together in a united way, in a positive way. And this is the right moment.
3: 恩芬天奴最终当选，但是上任之后没几耐亦都卷入贪腐丑闻。他被指在2006年出任欧洲足协法律事务主管那阵，批准一间离岸公司取得欧联电视转播权，再以接近三倍的价钱将转播权卖给另一间电视台，涉及秘密交易。恩芬天奴当时发声明，重申所有合约事宜都经过恰当处理，又说事件只会增强自己改革国际足协的决心。不过他之后被指和调查紧国际足协涉嫌受贿舞弊的瑞士司法部长秘密会面，瑞士检察部门2020年一度向他展开刑事调查，去到2023年说调查结果排除了恩芬天奴的嫌疑，宣布结案。这些事情无阻恩芬天奴履行竞选承诺，改革国际足协。他除了公开所有高层人员的薪酬，并在上任头四年向每个会员协会额外提供$500万的资金，又向每个州际联合会提供$4000万。国际足协说，过去十年分配给211个会员协会的资金增长了8倍，并向全球足球发展投入了$51亿，其中不少是投入到非洲，用于基建、建立青训学院以及开展足协支持计划，目的是拉近足球发展中国家与传统足球强国的差距。恩芬天奴亦都成功为国际足协吸金，以美墨加世界杯为例，市场最新估算可以为国际足协带来的收入更加高过官方原先预计。外界有声音质疑恩芬天奴将足球变成摇钱树和太商业化，
5: 高收入全因举行备受争议嘅世界冠军球会杯，但系加重咗球员嘅赛程负担，会增加佢哋嘅伤病风险。国际足协出年将会迎嚟另一次选举，虽然章程规定主席任期上限最多三届，一共十二年，但系由于国际足协管治委员会认为恩芬天奴当年系走马接任白礼达，唔计入总任期，因此佢仲可以再次参选。外界亦都相信好难有对手可以挑战到恩芬天奴，佢将会可以继续掌舵国际足协去到2031年，继续成为现代足球管治领域中最具影响力嘅人物之一。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翻嚟近啲啊，特区政府咧计划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就建议咧系以10000个网约车嘅牌照作为起步点嘅限额。睇翻啊，同香港一河之隔嘅深圳系点啦？当局早前就公布咗当地网约车市场总体系饱和，每架车咧日均系有13个订单，都提醒咧有意加入市场嘅人士咧要充分调研，理性决策。
1: 有深圳的网约车司机就说，近年以来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大，收入少了。有学者就相信了，部分司机或者会转行，市场会根据供应和需求步向平衡。又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包括限制发出网约车的许可证。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6: 透视大中华。
7: 深圳公共交通工具除了地铁和巴士，还有的士，起标价头两公里10元人民币，民众可以透过微信小程序或者其他平台召唤的士又或者网约车。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包括要依法取得许可，保障营运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同香港一样，网约车会根据需求，是否繁忙时段以及路线长短等，提供车款以及预估价钱。深圳居民翁小姐会间中搭网约车，她说网约车平过搭的士，平台亦都会提供优惠券。
8: 它的服务方面是比较契合我的需求，价格比较有优势，所以我打车一般都是打网约车。收费呢，它一般是以小程序的显示为准，确实会比较便宜，因为它的平台会给一些优惠券，而且它不同车型服务类型的对应价格也不同，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7: 翁小姐认为深圳的网约车有规范，网约平台亦都设有警报系统监察司机的驾驶过程，她自身亦都没有不愉快体验，会继续按需要搭网约车。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一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2000多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强调深圳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经营和想入行的人士应该充分了解相关法规政策，深入市场调研，客观评估经营收益，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及从业决策。深圳居民阿斌揸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相当不错，在疫情时生意大受影响，疫后社会复常，但就多了人入行。
9: 有些人是做生意的，因为疫情影响亏钱啊，然后欠债啊，有些做这些，还有一些因为失业啊，然后进行一个过渡的也有，增加了很多。
7: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在早前公布中提及几项警惕，包括部分网约车平台采用上班模式或保底模式，驾驶人员无法自主支配订单，如果公司经营不善，难以追回损失，亦都有公司以高月薪、轻松月入过万不是梦等广告宣传，吸引驾驶员签订租车合同，但实际收入往往难以达到广告的宣传水平。阿斌说，当局之前要求所有网约车都使用电动车，他已经转租 围买，用自己嘅电动车开工，唔受到网约车公司嘅合同约束。但佢直言呢行冇之前咁好做，乘客消费模式改变，使费少咗，佢嘅收入明显减少。如果想一如以往每日赚到几百蚊，就要开工十几个钟。
9: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之前叫快车的呢，就叫一口价，就特惠啊，便宜一点。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八九个钟，可能就有五六百了，有时候八九百。现在的话呢，要跑到五百多的话，可能要十多个钟，就时长更长了，单价就更低了。单价低的话呢，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嘛，吃越来越多，就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7: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话：深圳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部分收入少嘅司机或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根据供需走向平衡。呢种情况亦都喺其他城市出现。佢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10: 比如有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如果说行业的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另外呢，也有很多专家呼吁能够出台一些保障，比方抽成啊，就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比方有的地方是要求不能超过 27%， 也有一些呼吁就是要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7: 纪雪红又认为，深圳市当局提及几项有关经营网约车嘅警惕有作用，提醒网约车公司要经营有道，唔能够夸大司机收入，避免有人受骗。
2: 跟住个话题，我哋关注下小朋友健康。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嘅调查咧，系发现受访家长啦，对脑膜炎双球菌嘅认知水平咧系比较低，以十分做满分，只系录得咧3.84分。有近六成嘅家长咧系认为啊，脑膜炎双球菌嘅病征同普通感冒咧冇咩大分别。
1: 调查在今年的五月进行，访问了300人，当中大约八成是幼童的家长，其余就是教师或者是校方的代表。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指出，感染脑膜炎双球菌的初期症状的确是和感冒相似，不过病情可以在24小时之内迅速恶化，严重可以致命。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了关日华，听下他怎样讲。
11: 脑膜炎咧，我哋可以分开细菌同埋病毒啦。睇翻咧全球嘅数据咧，显示咧，如果细菌性嘅脑膜炎嚟讲，就系呢个脑膜炎双球菌同埋肺炎链球菌咧，最多引致呢个脑膜炎，死亡咧系去到可以40%至50%。个病征病状咧同流感好相似嘅，包括系发烧啊、咳啊、流鼻水咁。细菌潜伏期咧大概系2至10天。今年咧系有5个个案，而香港嘅个案咧大概70%咧系因为呢个 B 型嘅脑膜炎双球菌而引起嘅，好细嘅小朋友啦，同埋老人家啦，同埋一啲咧免疫力系会弱嘅人士，包括一啲先天性免疫失调嘅人士啦。咁另外有一种咧，我哋叫补体缺乏，同埋咧一啲咧佢个脾脏咧被移除嘅人士，呢啲人士咧都会系容易咧感染呢个脑膜炎双球菌嘅。
12: 患者其实会唔会出现啲咩并发症？最严重系会去到点咧？
11: 脑膜炎双球菌嗰个并发症系包括菌血症，个细菌咧可以入咗呢个血液嗰度，引致一啲皮肤会出疹啊，有一啲嘅永久性嘅疤。另外咧，去到不同器官咧会引致肝炎啊、肺炎啊咁嘅情况。其实好多佢都好严重，死亡率好高啦。其他嘅后遗症包括智商减低啊、全身啊有好多好永久性嘅疤痕。咁另外咧就截肢情况咧都系比较常见嘅。因为嗰个细菌咧，佢令到啲血管咧，佢系冇血液咧去到手脚同埋皮肤啊。
12: 如果家长怀疑小朋友感染去睇医生，建议系可以做啲咩先咧？
11: 喺我哋个社区嚟讲咧，有5至10% 嘅人咧系我叫无症状带菌者，佢就算系个鼻腔里边咧有呢个细菌咧，佢都唔会发病，同埋咧会将呢个细菌咧系传染俾其他人，呢个要小心。小朋友有出疹情况啊，加埋有发烧啊嘅情况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处方咗呢个抗生素咧，先至送去医院，然后再俾医生诊断。有顯示一個送院前的抗生素的注射，其實大大可以幫助到減低這個細菌的感染之後的死亡率。
12: 你覺得社會對這個疾病 認知係夠唔夠呢？
11: 市民同家長呢係認知有呢啲疾病嘅存在，不過防疫嘅意識呢比較薄弱，普遍市民同家長呢未必認知到呢個病咁可怕嘅地方，所以希望呢各位嘅市民應該向正確嘅渠道或者你嘅醫生呢攞多啲相應呢啲嘅意見，即係我小朋友應該打咩針去預防咩疾病啊，咁另外學校方面幫手呢提高一啲防疫嘅意識，同埋呢做好一啲環境衛生嘅措施預防小朋友喺學校裏面患病。咁另外呢如果個防疫意識係高嘅話呢，去多人嘅地方呢就戴翻個口罩啦，做好自己嘅手部衛生，翻到屋企呢做好屋企嘅家居衛生啊，其實係可以預防到呢啲嘅傳染病嘅。而呢個細菌呢個潛伏期呢大概係2至10天，今年呢係有5個個案，而香港嘅個案呢大概70%呢係因為呢個 B 型嘅腦膜炎梭球菌而引起嘅。
12: 有冇啲好明顯嘅特徵家長可以識別到可能係腦膜炎咁樣呢？
11: 其實呢相對嚟講都比較困難嘅，但係呢除咗呢個好似流感嘅病徵之外呢，一啲我叫出血性嘅皮疹啦，佢唔係好似普通風爛咁呢你用啲壓力呢可以係將佢撳走嘅。如果大家呢用一個玻璃杯呢向呢個皮膚呢施加壓力，如果發現呢啲疹呢係撳完之後呢都唔會走嘅話呢，顯示呢啲係啲出血性嘅皮疹啦。如果加埋有發燒啊，同埋有啲感冒嘅病徵病狀啊，同埋呢個小朋友如果個神志有啲唔係太好啊，即係可能冇咁反應咁好啊，就希望呢快帶去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啦。
12: 暑假外遊同留學生返港高峰期都將至啦，預計風險會唔會增加？
11: 我個人預計呢係有呢個風險，而家全球不同地方都係有呢個腦膜炎雙球菌嘅個案係上升。假設大家去旅行嘅時間呢要小心啦，如果有一啲唔舒服呢要快睇醫生啦，俾醫生治療啦，可以同你嘅家庭醫生商量接種呢個相應嘅疫苗呢去預防呢啲嘅疾病。返港之後呢如果有任何嘅唔舒服呢都應該呢係早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所以嚟講呢個風險呢係存在嘅，咁但係呢視乎大家對個疾病嗰個防疫嘅意識，睇下情況有幾嚴重啦。
2: 接近7:30嘅时间，听新闻之前都关注翻天气啊！出边都有雨啦。天文台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说，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强度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强台风巴威，当地星期一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的罗塔岛，警告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危及生命的情况。气象局表示，巴威的西侧眼墙正向罗塔岛移动，最新预测显示风暴掠过罗塔岛时，风速高达每小时290公里。在眼墙过境期间，罗塔岛将会持续遭受超过每小时240公里的灾难性强风吹袭，并为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其他地区及附近的美国属地关岛带来强风暴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道路星期日基本上没有人，几乎所有商店关门，很多商店的窗户以木板围封，大批关岛民众到庇护中心暂避。世界杯十六强将会上演双牙对决，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确认，今次将会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斯朗在赛前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尽情享受这届世界杯，因为是他最后一届，但是希望对西班牙的赛事不会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被问到退役时间，斯朗说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由他自己决定，无论他是否踢球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加龙村。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目前咧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白香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来港嘅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咧系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预计今日咧就会离开香港。琴日咧就系两只军舰啊向公众开放嘅最后一日，吸引咗唔少啊军事迷同市民到场参观。
4: 有退役的老兵就期望向市民开放国之大器的安排可以恒常化，令到市民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力量，提升爱国情怀。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一连五日停靠香港的行程来到尾声。不少军事迷昨日把握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去到昂船洲军营参观。昨日朝早8:00已经到场的军事迷龚先生说，曾经在内地参观南宁舰，但是当时没得入船舱，今次特登预约想近距离观察这一艘驱逐舰上面的设备、直升机等等。他认为国家很多军舰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拣选香港，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可以开放国家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给公众参观。
7: 这个军舰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现在还是看到更多细节，主炮、鱼雷装备啊，所以香港的市民还是蛮幸运的。很多这样的军舰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在香港，之前辽宁、山东都有来香港，那我们当然很期待福建舰这艘我国第一艘的弹射型航母能够开放。它的吨位啊，在上面现在的歼15T 啊，然后歼35战斗机，包括空警，然后还有我们的预警机，都是可以弹射起飞，我可以做到世界领先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6: 退役老兵姚先生对部队有情意结，每次有军事设施开放都会预约参观。他形容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希望每年都有国之大器到香港，俾市民感受祖国嘅军事力量。
8: 我们现在在舰里面都是直接有挖射井，不像年代以前都是斜面发射，现在垂直发射，包括舰载机那个都有。感觉现在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对于我们作为一个老兵的心愿，就是早一点祖国统一。希望以后的国家的055大驱，包括航母，来进到网港，提升我们香港人的爱国热情。
6: 昂船洲军港码头设有军事体验区，可以了解海军的工作，体验枪械等等。部分时段亦都有军乐队步操去到码头的中间位置，即席演奏，吸引不少人围观拍摄，又一起唱歌。在军港隔离的驻港部队展览中心，一班赤膊上阵的士兵表演训练体操，全场座无虚席。展览中心亦都有观海长廊，可以遥望军舰同埋维港，吸引唔少一家大细停低休息。有官兵更加积极挥毫，送书签同埋画作俾参观者。龙小姐就满意今次嘅整体安排，形容系值得一嚟，相信有助香港人认识中华文化。
9: 都挺好的，就外面虽然热，但是那个海风其实有吹嘛，每个地方基本都有一个活动。太晒了，太渴了，其实他们都会给你水，里面的活动也
10: 很多有表演，然后还有参观，我觉得整体特别的丰富。
6: 姚先生就话预约咗几日，终于成功攞到门票，仔仔就最开心，相信可以俾小朋友认识到国家嘅最新发展，期望明年香港回归30周年都有类似活动。
11: 想俾佢认识下国家啲发展几强大，非常之好啊！其实最想系睇航母嘅，安排有航母嚟又最好啦，最新款嗰个。
6: 两艘军舰由上星期四开始停靠香港，除咗组织咗文化交流活动，开放俾青少年同埋学生代表，亦都设有两日公众开放日，合共接待大约14000人参观，预计编队会喺今日离开香港。

0: 業失當投訴，卻要我哋等待等候16年之久，在追討公道嘅路途上以為曲折。當中嘅原因既係秘書處失職，亦係醫委會監督不力，未有盡職行公義護社群，令言訊無故拖延，對投訴人不公道，有失公眾期望。我哋喺追尋公義嘅道路上走了不少彎路，現在終於可以對遠見有個交代，我哋暫時也可以釋懷。一個公正嘅紀律制度係唔應該令投訴人苦等多年，幾經波折，甚至引發社會極度關注，才能討回公道地。我哋期望即將進行嘅醫委會改革可以更公正處理醫生失當嘅投訴，以保護公眾。希望我哋係醫委會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後一名苦主，不希望再有苦主經歷我們的更新。我們會繼續透過民事法律程序追討市醫生及醫療機構的疏忽責任。這條路肯定是行不完的了，就算判了他專業失當，但是都換不回遠見的健康，一生的健康。
1: 一直協助家屬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認為裁決合理和公道，他就期望醫委會改革在立法會審議相關修例時更加顧及和平衡到社會意見。
2: 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元就認為今次案件等了16年是不理想，而之前是判處個醫生緩刑，亦都俾到外界留低負面印象。我認為醫委會改革已經針對到有關問題，至於醫委會的組成，他就認為比例上應該以醫生為主。新聞天地記者黃慧培訪問過林哲元，聽下他怎樣說。
3: 當然最不理想的一件事就是個個案呢等了16年才正正式式是開審。其實醫委會的角色呢要去管理我們香港的醫生，確保我們的醫療服務所提供的服務是達到世界的標準。如果真的有一個醫療的事情發生了的時候，醫委會其中一個角色當然就是去研究一下這個個案是不是有問題，是不是因為醫生行為上疏忽而引致這個問題出現，所以他需要有紀律聆訊，要確保醫生的水平是到標到位，亦都是呢彰顯公義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咁如果係兩個咁重要嘅目標都要等咗16年咧，呢個係非常之不理想嘅。
4: 政府嚟緊推動醫委會改革啦，家屬都係有期望嘅。你自己覺得咧，點樣可以更加公正咁去處理涉及醫生嘅投訴咧？
3: 過去好多年我都相當關注呢一個議題。首先，聆訊裁決本身啦，一直以嚟咧冇乜話太多聽到咧有意見話佢係不公平嘅。咁問題喺邊處呢？往往嚟講呢就係一個量刑嗰段，最近呢數年啦見得最多嘅呢就係話哎呀做一個緩刑等於好似冇罰到。另外一個呢就係等咗好耐，就好似呢一個個案等咗16年等嘅期間呢係無法子知道個案進度去到邊處啦。所以呢個不透明嘅進程以及緩刑嘅時候好多時變咗一個緩刑呢俾市民一個好負面嘅印象。今次醫委會嘅改革係從兩個途徑去規範化返嗰個時間。其中一樣就是要求醫委會咧，係就住每一個不同的投訴處理階段咧，都作出一啲時間指標。咁呢個係好嘅。
4: 那個組成人數度啦，如果即係個肺業界增加啦，甚至要一半半咁樣啦，你自己點睇？
3: 實際上係你規管一個醫生嘅行業嘅時候，譬如審視學歷係咪達到，譬如係一個專科標準，又或者一個醫療嘅行為係咪恰當？你如果本身唔係醫生咧，你係好難，甚至冇可能去理解。如果你係要非醫生嚟到帶領整個醫委會嘅運作咧，係做唔到，我真係睇唔到佢點樣做。咁所以你都需要咧以醫生為主。但係當然，我哋相當之重視業外人士嘅參與。我哋要搞清楚就業外人士個角色：一，佢係監督；第二，佢係參與，佢有份參與，有份投票。但你要佢帶領咧，亦都係對佢哋嚟講對抗人講難。只有是由翻個專業自己去做一個帶頭，由社會監督，即係業外委員就代表社會監督啦，有一個透明嘅方法去監督同埋監管我哋嘅醫生咧，呢、這個先係最有效嘅方法。咁所以我覺得始終咧個比例上面都需要咧係以醫生為主嘅。
1: 朝早7:46嘅時間，準備同大家睇下今日報紙之前咧提。

0: 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八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嘅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4%。
1: 报章摘要：
2: 东方日报嘅头条系双非男婴脑瘫案，医生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明报：脑瘫案医生被裁定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文汇报嘅头条系医委会改革修例，申诉机制已定时限。大公报：洪水桥大学城三组地快将招标。星岛日报头条亦都系北都大学城启动发展，洪水桥下村三幅用地2个月内招标。
0: 南华早报嘅头条同样讲到北都大学城首批用地咧2个月内招标。商报嘅头版就讲到本港加力提速人民币国际化。信报嘅头版讲到汇丰认为盈利预测恐怕下调，港股勿留底。经济日报：本港多只 AI 股快解禁，专家预料短期波动。
2: 先睇信报报道。内地双非婴儿黎远健的脑瘫案，医务委员会昨日颁布判决，裁定涉事儿科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判他治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涉事儿童的父亲黎子坚说，虽然公义迟了来，但总算来了。对于涉手治没有就事件道歉，他感到失望，考虑循民事向医生和医疗机构索偿。一直跟进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形容裁决合理公道，理据清楚，期望给到其他医生重要的信息。事件发生在2009年12月。内地夫妇黎志坚和太太在港诞下儿子黎远健，他出生的第三日手脚抽搐，因为未获及时的救治，最终确诊脑膜炎引致脑瘫，需要终身坐轮椅。他们在2010年是投诉，去到昨日才有判决。判词指出，涉手治在得知到男婴有危急病征之后，未能够表现专业谨慎，没有第一时间亲自诊治，延误与男婴永久脑损伤有关，严重违反操守。政府发言人回应就说，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同埋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信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说，黎远健住院1个月之后，他的父母将他带回去深圳的屋企照顾。当时还是在产后康复的妈妈都经常带黎远健到香港的医院去复诊做物理治疗。直至到黎远健1岁是仍然未见到有好好的效果。之后呢几年夫妇都带住他们的仔在全国多处求医。医生见到远健都惊讶他是在香港出世。报道也讲到是黎远健成为青少年仍然是不能够讲嘢，不能够自己吃饭和大小便，每个月需要复诊几次。他是去到 1.6 米高，但因为长期无法锻炼，肌肉流失严重，体重只是60几磅。黎远健前年是入读香港的特殊寄宿学校，但是学校只可以给他住到是18岁。夫妇计划是为他申请成人院舍或者转到去私人院舍。爸爸就说得知终止延上那阵一度觉得是没有希望，但是未想过放弃。案件触发了医委会改革，亦都不是他的原意，但是他认为增加了业外委员是有助减轻医医伤卫。订立投诉流程时限亦都是有助保障投诉人的权益。来自明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被视为北部都会区策略核心和经济新引擎的北都大学城将会正式启动。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专访时候透露， 洪水桥下村的三幅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之内招标，总面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去到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 12.7 公顷的地块将会分期发展，第一期大约5公顷会在年底完成平整，即可交给进驻院校自资发展，预料第一期建筑物可以在两三年之内落成。大学城的核心校园区增至到300公顷，卓若莲指出是最终的定案，强调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卓若莲说政府是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但强调大学城校地只是作为教育用途，不会沦为地产项目。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蔡若莲说文凭试现时 DSE 获全球是2000间的大学认可，国际版的 DSE 的起步方向就是配合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为海外去到内地升学学生提供具中华文化特色兼具国际元素的升学考试选项，主要面向有意是到内地升学的海外学生，同时亦都可以作为内地学生去到海外升学的成绩依据。另一方面，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是探讨考评制度电子化，正是评估在 DSE 的个别小规模科目试行电子化考试的可行性，并且预计在2031年全面实施电子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他解释说先由 TSA 推行，主因就是 TSA 的风险相对比较低，对学生的影响比较小。至于DSE 电子化，蔡若莲就话系会循序渐进，先喺考生人数比较少、较具可操作性嘅科目或者评核部分咧系试行，唔计划咧全面同步推行。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嘅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候话，第一批四幅北都的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积极，政府正是考虑短期之内推出第二批土地。他预计参与投标的企业将会以内地高新科技企业为主，亦都相信进驻的国际企业数目会逐步增加。对于外界关注过往个别片区收到的投标数量有限，孙东强调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能不能够收到一份优质的标书。大公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说，香港作为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和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必须将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等优势是结合国家发展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持续贡献，并且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具体来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加速推进落实，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目前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入面，超过七成是通过香港进行，在香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务量是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到20000亿元人民币。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昨日说，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的推出。余伟文说，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去到国际。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和神23两位队友朱杨柱、张志远协同合力完成香港首个空间站科研载荷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任务，实现港人第一次在太空操作港产科研装置的重要突破。 報道都講到呢台由科技大學牽頭研製而成的太空衛眼將會精準監測全球中低緯度重點區域的二氧化碳以及是甲烷的濃度。大公報報道。
1: 社評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男婴脑瘫一案涉事医生专业失当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此案拖延甚久，更加曾经被一度指示永久搁置聆讯，凸显出医委会在处理投诉方面不符公众预期，处理程序亦都欠缺透明度。在特区政府修订相关法例之后，医委会应该加强自身的监督功能，在合理时间之内受理和公正处理病人投诉，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文汇报的社评。
0: 信报社评说，毫无疑问医委会必须认真改革，打破利益藩篱，彻底杜绝医医相互的不良观感。假如依旧沿用僵化的规管办法，医疗失误事件的苦主恐怕愤恨难平。评论说，经过这次婴儿脑瘫案的教训，引入多元声音是必须的改革手段，唯有严格的把关制度才可以令香港的医疗声誉继续扬名四海。信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从洪水桥大学城用地陆续招标，去到河套港深创科园区即将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标，从北都第一个片区开发试点正式接标，到条例草案刊宪，特区政府紧紧抓住宝贵的机遇期，以破局的思维全力推动北都建设。北都由一址的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势必加快香港的高质量发展步伐。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方面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加强和区内更多央行协作。评论就说，香港需要乘势而上，积极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机遇，在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大局入面，深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商报时评。
2: 经济日报社评提到，香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明确，部署积极，要真正把握这个历史机遇，还需要确保路径畅通，打通企业境外使用人民币的最后一公里，深化抵御国际竞争的护城河，都是本港当前的迫切事项。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睇翻咧，欧洲热浪逼人，酷热嘅气候都催生咗咧中国冷气机热销。中国冷气机销量独占鳌头，并非偶然。改革生产同销售架构相适应，时值中国出口需要提高附加值，相信出口新范式都可以引领其他产业去效法，进一步推高中国产品喺海外市场嘅份额，为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做出更大贡献。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的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是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